徐校长啊，是吧？非常敬畏，都守纪律。这是一。二，不做颂扬。教授顺治死了，康熙在位了。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年，八年平定三藩之乱，平定了，天下太平了。大臣拿给康熙啊，说您呐功劳太大了，应该给您上个尊号吧，是吧？您伟大这个伟大那个，上个尊号吧。这时候徐渊文做什么？徐渊文也上了个奏章，他这么说。他说：“愿皇上倍加资敬。希望您皇上啊，不但不上尊号，要更加拿这件事情警惕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不容易啊，别人都在奉扬捧场啊，您这还不但不奉扬捧场，你还让他多自我修行啊。康熙还算不错，康熙说尊号不能上。”战争八年，生民涂炭，朕也有责任，应该更加的修行。但是康熙可以这样说，但是一片赞扬声中，徐渊文这么做是不容易的。第三，限制特权。清军入关之后啊，很多人偷聪。什么叫偷聪呢？就是汉人改变身份到八旗下，做八旗的奴仆。有的是自愿的，有的是被迫的，有的是被拐卖的。到了八旗下为奴，生活非常悲惨，有些人就逃跑。这叫做逃人。为了这件事情，顺治的时候制定一个逃人法，非常严酷啊。某人逃走了，他所在那个保甲那个甲长，邻左邻右，一共十户，全都连坐，本人加甲长加邻左邻右九户，连坐处死。后来，纷纷提意见。从轻，但是也是非常严厉的。在这种情况下，徐渊文建议不能这么严厉处分。这是个时期啊，那些到八旗旗下为奴的汉人，徐渊文说八旗下家人投水自尽，报复者岁计千人。就八旗下的呀，那些奴仆啊，投水啊，投河投井的，自尽啊，上吊自杀的呀，光每年报到部里头的，好多隐瞒没报，光到部里头每年都上千人，严重。徐渊文敢于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建议皇帝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一些汉人官员呢，避讳这问题，不敢提。他提了之后，上拒从之，皇上接受了。接受是接受，执行到什么程度，那个再说。这个徐渊文呢，他是非常善于学习，善于总结经验，善于处事，又严于律己。所以老了之后嘛，就退休了，就回到江苏昆山。但是他的哥哥徐谦学等啊，纳贿贪污，后来受到皇帝的处分。但是徐渊文跟他们虽然是亲兄弟，洁身自好，都没有牵扯到他，他是善终，也不容易啊。这是我讲的啊，在玉门听政里头重视的这个徐渊文。

0: 玉门听政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重要方式，皇帝通过这种方式主持朝廷会议，聆听内阁及各部院大臣的奏报或奏言，进行议商，做出决断，发布谕旨，贯彻实情。然而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的十位皇帝对待玉门听政却各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那么他们在玉门听政上的巨大反差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1: 三，重要信号。这个乾清门的玉门听政啊，是整个清朝兴衰一个历史信号。我说清帝勤政，清朝兴盛。早期康熙、雍正和乾隆的早期，清帝是比较勤政的，特别是康熙朝，每天呢、早上4点钟起床啊，起床完了先读书学习，7点钟到乾清门玉门听政，先寒暑啊，北京冬天很冷啊，我经过是-20多，在乾清门那玉门听政啊，就拿一个布帐子，皇帝旁边有2个炭火盆，那比现在暖气条件差多了。夏天北京很热，我经过的是-40多，还是要玉门听政。50年如一日坚持下来。他出行在兴宫临时玉门听政，走到哪儿就在哪儿玉门听政，在北京，在皇宫，就在乾清门玉门听政。一天两天容易，一个月两个月容易啊，数十年如一日难啊。到乾隆的时候，玉门听政有些老臣呐、我算了一下，到乾隆46年这年，大学士一共有6个人，2个人出差在外，在北京是4个，1个76，2个75，1个71。乾隆这年71，加一块是368岁，平均年龄73.6岁，要玉门听政。刘统勋就上章台玉门听政，老了，太老了，就在东华门那儿是轿子在死的。勤政说是容易，一贯坚持是不容易的。但是清帝懈政，清朝衰落。我看从雍正就开始了，雍正勤政，但是出现信号了。雍正说大年初一啊，有一个大臣呢叫鄂伦岱，在乾清门那儿掀呢衣服就在那撒尿，这是个小事情，但是是一个信号啊。你敢在朝廷办公会议这个地方，你敢在那儿没人的时候，你在那儿便秘，这是衰败的一个历史的信号。这是雍正。第二个乾隆，乾隆的时候有个两江总督叫高进，他在外地做事见了大学士，到期让他走了，他请求皇帝说我晚走2天，理由是什么呢？我没呀亲临过玉门听政这个典礼，我要看一看。乾隆说好吧，他参加了玉门听政的这个典礼，完了以后他才上任。这就有问题了，你大学士两江总督在玉门听政您都没参加过，就说明乾隆这时候啊，乾清门的玉门听政啊就不像康熙那时候了。康熙说可是没有，你大学士玉门听政从来没参加过了没有，这也是个历史信号。到乾隆的儿子嘉庆的时候就更有意思了，嘉庆不发生个天理教的事情吗？打到西华门了吗？嘉庆皇帝在乾清门玉门听政的时候宣布罪己诏发布。

0: 背个诏书来罪己，做自我批评。你看呐、啊，您那祖上康熙在这发布御书，是和俄国进行谈判，要签订条约，寸土不让，一乡一河，一草一木，寸土不让。您在这儿，嘉庆皇在这儿的玉门厅这，您做检讨呢，千里叫人都打到紫禁城里头了，说明一个历史信号衰落。接着道光，接着就是咸丰。咸丰在位十一年呢、啊，他有一句话：“圣公为何词典久辍？”就是咸丰皇帝说身体不好，那么玉门停着那个久很长时间呢就停了，不做，你做不到每日坚持玉门听政啊。你身体不好，又不是每天都不好啊，是吧？你怎么听戏可以啊？到咸丰儿子同治的时候，词典未易行，根本没易没做。同治完了就是光绪嘛。最后啊，诸位啊，乾清门前头啊有两个大的箱子，专门装玉门听政的有那些器物。到这时候啊，箱子那个锁呀锈了，锁锈未开，五十年也，五十年了没打开玉门听政，在乾清门呢。所以清朝的衰落和灭亡，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信号。我上面讲这几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反映了清朝从兴盛走向衰亡，乾清宫门就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下一讲我们就到乾清门里头了，讲康熙书房南书房。谢谢大家。
1: 清朝康熙皇帝所设立的南书房是故宫内廷中重要的办公场所，由于能亲近皇帝又影响政局，引得清朝士人们以能入南书房为荣。但伴君如虎，圣恩难测，得意时富贵荣华，失宠时生死难料。一座南书房缠绕着君臣间亦师亦友、亦亲亦仇的恩怨。著名学者严中年为您带来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一部第十七集《康熙书房》。清朝康熙皇帝所设立的南书房是故宫内廷中重要的办公场所，由于能亲近皇帝又影响政局，引得清朝士人们以能入南书房为荣。但伴君如虎，圣恩难测，得意时富贵荣华，失宠时生死难料。一座南书房缠绕着君臣间亦师亦友、亦亲亦仇的恩怨。著名学者严中年为您带来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一部第十七集《康熙书房》。北京故宫的建筑格局非常严谨，以乾清门前为分隔，前朝体现国家尊严，后庭照顾皇家生活。但在乾清宫院内的西南角，却有一处清朝内廷中重要的对外办公场所，它就是著名的南书房。由于是康熙皇帝亲自设立，也称为康熙书房。南书房对清朝的历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康熙一朝以及康熙皇帝个人的成长。那么南书房究竟是什么样的建筑？它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中年先生为您带来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一部第十七集《康熙书房》。
0: 大家好，今天讲康熙书房，分三个题目：一、书房创立。康熙书房啊，是在故宫乾清门一里。乾清门一里是一个宫廷的院落，我把它叫做乾清宫院。这乾清宫院啊，建筑和机构主要有这么些，我把它概括为四殿、三房、二处、

一宫。乾清宫是维和的这么一个宫廷院落，它主要有四座殿，就是乾清宫的东面叫做昭仁殿，主要是皇家的图书搁在那儿，皇家图书室，宋啊、元啊、明啊一些善本书、贵重书都搁在这儿。后来编了一个图书的书目，叫做《天禄琳琅》书目，尽显当年皇宫里面一些真迹。跟他对着的，就是乾清宫西面右侧的那个房子，叫做洪德殿。洪德殿做什么呢？主要是皇帝吃饭、传膳，等等，在这儿。简单来说，就是皇帝吃饭的餐厅。哎，它这个东西向呢，还有两座殿，东面就是向西的，这个殿呢叫端宁殿，主要是皇帝的冠呐、带呀、袍啊、履啊、靴子啊，在这儿，我把它叫做皇帝的衣帽间。西侧那个面向东呢叫茂勤殿，主要是皇帝的读书啊、写字啊，在那儿，比如康熙小时候念书就在这个茂勤殿。三房呢就是乾清门的两侧，西侧是南书房、净室房，东侧呢是上书房。净室房就是皇宫那个总管太监的办公室。南书房今天要重点讲，上书房是皇子读书地方。那一宫呢就是乾清宫，这是大概一个结构。今天重点要讲的就是南书房，也就是康熙书房。这南书房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乾清门的西侧，离乾清宫是84米，很近了。三间房子，这三间房子前不久我们几个人去了一下，拿尺子测量了一下，啊，它这近身呢7米，它这个宽呢是4米多，不到5米，合起来一间的面积大约是33米多一点，那三间房子合起来呢大约是100平米左右，就这么大三间房子。这就是今天要讲的南书房，也就是康熙书房。康熙为什么要设南书房？我分析啊，这原因有四：一是军事之需，因为他设立的时候，正式设置是康熙16年，公元1677年10月20日。这个时候有个特点呢，就是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啊，正在加紧进行的时候。每天的军报啊，多了说到300多份，要随时处理。那康熙身边需要有人呢，帮他处理这些军务，就需要设立南书房。二是行政之需，那三藩战争结束之后应该撤了没有？康熙是个勤政的皇帝，日理万机，也需要有人帮助处理一些行政的事务。三是学问之需，康熙是个爱学、勤学的皇帝。读书写字，经史子集，需要有人经常跟他切磋讨论，也需要。四是情趣之趣，康熙这人喜欢写字、画画、文玩等等，也需要跟人跟他切磋一块交流，所以要建立南书房。康熙自己也做了个回答，他这么说，他说朕不识官书写字，进室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翰林内选择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艺。你看呢、啊？康熙身边是谁呀、啊？太监呐、宫女儿啊，这些人他没文化，或者文化程度不高，不能跟他讨论经史子集。那大臣呢？大臣是有学问呢，有文化可以讨论，但是大臣都有自己的职务，都要上班呢，不能整天在你身边跟你讨论这件事情。怎么办呢？
他就

要设一些专职的人员到南书房来做事，既有学问又能经常跟他在一起，可以随时咨询随时讨论。南书房有人要问呢，干嘛叫南书房啊，干嘛叫书房啊？清朝入关之前，康熙他爷爷啊，他老爷爷的时候啊，就在关外就有书房，所借用关外书房这俩字。干嘛叫南呢？因为他在乾清宫的南面，那乾清门旁边嘛，啊，而且离乾清宫只有84米，很近。这南书房的这些人呢、啊、他有个特别称呼叫内廷，一般的官呢叫外廷，他叫内廷。内廷的包括哪些人呢？第一，包括御前大臣；第二，包括军机大臣；第三，包括南书房的翰林；第四，上书房的师傅；第五，内务府总管。这五种人算内廷。这些南书房翰林待遇都挺好的，啊，上班的时候呢，在这儿管饭，但是早饭你得在家里吃啊，吃了饭才能来上班呢，哎，这个吃饭也有故事。南书房一个翰林叫徐谦学，江苏昆山人。这个人很有意思啊，有了书记，吕渊重化记载说啊，他早上上班之前早点在家吃足了。吃多少东西啊？吃实心的馒头50，黄雀50，鸡子儿50，酒15，这饭量可以啊！啊，吃足了一天不饿，不再吃了。这人是不是吃这么多时候活岁大？不是，我查一下，他活岁不大啊，活65岁左右就过去了。有人就不是这儿，一个人叫张玉书，这人长得比较清瘦，说他每天早上上朝之前吃山药2片，清水1杯，一天也不饿，也能坚持下来。但是到中午的时候也还需要吃饭，有御膳房来供应，吃的还可以，每人每餐肉菜半桌，米1苍生，茶1钱，茶呢是由御茶房来供应。他们上班很辛苦啊，早上很早就来，啊，晚上下班有时候都比较晚。别人看着挺好啊，你在皇帝身边得到皇帝宠信，你升了又快，提拔也快，但是他们也很辛苦。他是大体上每天值班是4个人，有时候也多。皇帝来的时候，那其他人迎接皇帝完了都要出来，都要到门外头。皇帝要跟谁谈话，见谁喊谁，谁就单进去，其他人就在外面。我想这可能是为了机密吧，皇帝跟任一个南书房翰林之间谈话都是机密啊，看到某个大臣表现怎么样，你说一说，那当然都是机密了。不叫都不能进去，都在外面等着，也不能随意走动。南书房也有故事，他们有时候在书房之间嘛，几个翰林之间也说话。有一次于敏中，他是得过状元，几个人在南书房在那聊天啊，谈风正兴，谈得正高兴的时候，听到外面有脚步声，他们一听呢，就是乾隆皇帝脚步声，乾隆来了。这于敏中就说句话，说老头子来了。话音刚落，乾隆就进来了。乾隆在快进门时候就听到有人说老头子进来，以后乾隆就一脸不高兴，就责问这事情。那几个翰林呢就吓得不得了，谁也不敢说。于敏宗聪慧大胆，说什么呢？说万寿无疆越老，解释老，是手出树物愿投，手啊，手出树愿投，父天母地愿子。乾隆一听把这老头子仨字这么解释了，有不高兴，转为高兴了。于敏中乾隆很看上，这人很机敏，后来做到尚书，后来又做到大学士。南书房还有故事呢，大家都知道康熙亲

0: 鳌拜这个故事，有的书说就发生在南书房。有一天康熙召鳌拜来进讲，来给他讲经史。进来之后，康熙一示意，这鳌拜用他是老师的地位啊，辅臣的地位啊，有个椅子，他就坐下了。坐的时候，这椅子不是四条腿吗？有一条腿折了，实际上是三条腿。三条腿一坐，他怎么还不倒呢？后面有一个小太监呢，从椅子后头怎么扶着，所以椅子挺安稳。这鳌拜不知道，椅子有四条腿，坐很往坐着。坐着说上茶，就给他上茶。上茶的时候，那个茶杯啊，刚用开水煮滚烫，茶上来之后，他一端子烫手啊，茶杯就掉地下了，掉地下把茶杯就碎了。他一紧张，这时候他身后那个小太监往后一退，这椅子腿一歪，他就摔地下了。您看看啊，你鳌拜啊，你在皇帝面前你倒地下，杯子也摔了，茶也洒地下，成何体统啊？康熙顿时怒曰：“鳌拜大不敬，拿下！”把鳌拜就抓了。当然还有别的版本，说不是在这儿，是在朝廷上头。我们不管他了，这也算一说吧。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南书房。
1: 南书房的设立，首先出于皇帝办公的需要，但对于康熙皇帝来说，他更像是一个人的私塾。康熙皇帝的个人爱好十分广泛，书画琴棋、天文地理乃至几何代数无所不包，辛勤钻研均有所成。在南书房，世子们共聚于此，陪伴帝王的成长，见证盛世的到来。
0: 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南书房翰林都是什么人呢？在那儿做什么呢？所以我讲第二个题目，二书房翰林。这南书房啊，是清要之地，挨近皇帝，受到宠信，提升很快，世人刮目相待，很多的世人都以能到南书房做事情为荣。所以南书房啊，君和臣的关系很复杂。我说是啊，一君一臣，一师一友，一主一奴，一亲一仇。怎么见的呢？下面我讲一些故事来说明这事。一个是书法方面，我举沈泉为例子。大家知道康熙帝自小就喜欢书法，他临摹过唐太宗、黄庭坚、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等，临摹过他们的字，特别是赵孟頫和董其昌的字，康熙格外喜欢。董体和赵体的字，这沈泉修炼不错。这沈泉呢，是江南华亭人，现在上海人。这个人是顺治的时候科举考试是探花，一甲三名，很聪明，非常常于写字，字写得非常好。开始在地方做官，康熙知道以后嘛，就看他字，一看呢喜欢他的字，就把他招到南书房来入职，在这儿来伺候。沈泉到了南书房之后呢，就给康熙讲解古代各种体裁的书法，隶篆草等各种体裁书法，还自己写字示范让康熙看。康熙写字的时候，他还给提意见指导，哪一字写得好，哪一字写得不好，不好的时候还指出来这字为什么写得不好，笔画为什么这么笔不对，原因是什么。康熙受益很大，所以康熙后来那字啊，写得还是很有造诣。

再一个是绘画，康熙会画画，康熙、雍正、乾隆等等他们都会画画。向谁学呢？就向着画家学。我今天讲一个画家叫王元祁做例子，来看看。

哎，他怎么教康熙画画，康熙又怎么学的。王元祁啊是江苏太仓人，哎，他的先人叫王希爵，做过万历朝的大学士和首辅宰相。

改成书法、绘画，从事艺术。到他爷爷的时候，王元祁的爷爷叫王时敏，很有名。凭王时敏的话，是一代画院领袖。王元祁跟他的爷爷就从小就学画，画得很不错了，但他爷爷看不上眼儿。有一次，他爷爷王时敏出门了，回来一看，那墙上贴幅画，哎，这幅画这不我画的吗？我什么时候画这幅画？我怎么不记得了？家里人说，说这个是元祁画的，贴在这儿。他爷爷很高兴啊，他孙子画的呀。说此子，说这孩子啊，啊，画出我幼，就比我画还好，将来呀、啊、是很有出息的。他们家也很有意思，这个王元祁是在这么一个画的氛围里长大的。你看，王时敏是一代画院的领袖，还有一个人呢叫王建，王建呢是他们同族，也是有名的画家。还有人叫王辉，王辉就著名《康熙南巡图》那拙作者。王辉在王时敏手下跟他学画，学了20年，所以史称四王：王时敏、王元祁、王建、王辉。所以王元祁就在这么一个环境里头画得当很好了。后来康熙知道，知道了王元祁画得好，就把他招到南书房专管画画。他在那画康熙皇面，看看的就津津有瘾呢。一看呢，就一个多时辰过去了，还在那很有兴趣。康熙在西园，现在中南海接见群臣的时候，或者游中南海的时候，哎，王元祁就跟着随笔作画。这元祁很有意思，你比如说康熙朝那画谱就由王元祁来总管，王元祁还做万寿盛典图，这个画是规模庞大，格局严谨，影响极大。这个王元祁画画呀，后人有个评论说这么几句话：阅尽古人名画，看遍九州山水，神与天地游，意在笔墨外。特别是那个万寿盛典图是他的代表作，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幅巨画。刚才说了书法、绘画，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文学。康熙呀、啊、雍正、乾隆等等都喜欢作诗，哎，他们文学侍从，我就举一个例子，叫做钱琛群，做例子来说明一下。钱琛群是浙江嘉兴人，中了进士之后，诗做得很好，乾隆皇帝特别喜欢他的诗。乾隆有句话来评价这件事情，乾隆说：如臣老魏忠能以诗文接恩遇，被商榷者，沈德谦卒后为陈群。就沈德谦之后就是钱琛群，能跟乾隆皇帝用诗文接着恩遇的，一个是沈德谦，一个是钱琛群。沈德谦我底下还要说，这他跟乾隆的关系啊，他就是非常密切。他后来得一种病叫仿古症，古物那古，现在医学名字可能叫胃食管反流。后来他就请假，他要回家养。乾隆说好吧，哎，那你回去吧，他就回去了。回去了，乾隆每一年呢就上百首诗给他，啊，让他更贺，让他来斟酌，帮着修改。他到北京，啊，皇太后啊，皇帝过寿的时候是到北京两次，到北京。最后一次皇太后过寿的时候，他到北京已经80岁了，精神很好。乾隆皇帝南巡6次，有4次
千千金结痂。

0: 这个人呢，我觉得特别我要提一下的是他的母亲。我总觉得不凡男人的身后必有不凡的母亲，伟大人物的背后必有伟大的母亲。这个钱晨群呢，就有一个不平凡的母亲。他母亲姓陈，所以他叫钱晨群，啊，他母亲叫陈淑，就嫁到他们钱家了。嫁到他们钱家不久，就有一天呢，他母亲在这个楼上往下看，啊，街上啊就有一个少年打一个人，啊，打得很厉害，伤得很重，鲜血直流，就流到雪地上了。他呢一问，打人的人就是他的侄子，他让人把被打伤的人呢抬到他们家，啊，安放好了，完了请了医生来给治病。被打的人家属呢就来找，来找他就是给那个孩子的母亲啊粮钱抚恤，把这孩子给治病，还当着人面把他侄子找来，啊，当庭杖责打来谢罪，啊，那家一看呢，是人家又给治病，又有经济赔偿，那孩子又给惩罚了，气儿消了，这个就过去了。但是这个钱晨群呢，他父亲死得早，说他母亲守寡，就拉扯他兄弟俩夜里头纺织来教经，教这经书，教这俩孩子。后来他这个兄弟俩呢，后来做官都很贤能，官声也很好。他母亲不但能作诗，还能画画，工笔画画花鸟，画得非常好。晚年的时候，他妈妈在画的画，他爸爸当年在画上提的字，哎，把它做好了，送给乾隆皇帝。还有个叫做夜访授经图，夜里纺织教授儿子经书这么图，一块献给乾隆皇帝。乾隆皇很高兴，提了诗，提了词。他这母亲呢，在清史稿这个有他的传，影响那是很大的。
1: 康熙皇帝去世后，雍正皇帝搬离乾清宫，移居养心殿，但南书房仍被保留，并延至清朝末年。雍正七年，军机处的设立使南书房的机要地位有所下降，但因为南书房翰林们能时常亲近皇帝，并对政局产生影响，所以能进入南书房陪侍，成为清朝世子们梦寐以求的骄傲。君与臣，荣与辱，一代代翰林们的命运在此间沉浮。
0: 南书房还有很多的哲学、理学、经学方面的翰林，我就不一个个举例子了。我是下面我着重说一下书房之外的这些南书房翰林的故事。三，书房之外。南书房之外，很多原来在南书房做翰林的，做了尚书、侍郎，做了大学士、军机大臣，还有做其他的官员。我特别说一下一个人，就是沈德谦。沈德谦是苏州人，这人科举考试就是不顺利，一次一次不顺利。考到多少呢？考到67岁才中进士。完了朝考的时候呢，就入这个庶吉士，庶吉士最后散馆考试的时候，这一年他70岁，用我们今天话来说，他研究生毕业的时候70岁。但是这个人一直写诗，他就留在这个南书房，主要是写诗。乾隆皇帝的诗呢，好多就跟他切磋。有人说乾隆有一部分诗的代笔就是沈德谦和钱晨群。沈德谦呢，乾隆很重视的，官做到侍郎，做到副部了，又出集子，他编了一个诗集叫《国朝诗别才集》，就是清朝一个诗选。编完之后呢，他要送给乾隆皇帝，让乾隆皇帝给写个序。乾隆皇帝一看

第一首诗是钱谦益的，大家知道钱谦益是明朝的官员，哎，后来又投降清朝，在清朝也做官员，乾隆就不高兴了，说钱谦益的诗你写了，别人看一看也还可以，你把国朝诗、清朝诗的头一篇，你用钱谦益的，就不太妥当。还有里面还有戴名士的诗。戴名士的时候，他说他爷爷给他定了名叫罪人，你这诗选你怎么选他的诗啊？不符合乾隆的那个政治标准呢。乾隆就派人让他在整个重新审查，还不错，哎，还没有跟他过不去。这事儿还没完，他死的时候，活97岁啊，沈德潜呢活97岁。死的时候，乾隆，哎，给他一个谥号叫文阙，又写诗给他来吊唁。但是沈德潜死了之后呢，就发生一个事，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呢？就叫依柱楼诗案，一个文字狱的案子。这个文字狱啊，怎么回事呢？有一个人叫徐树奎。这人是江苏东台人，啊，科举考试举人是中了，进士这老考不上，怎么办呢？在乡署里头做个教书先生，哎，教书的时候嘛，也写个诗啊，写个文呢，啊，哎，最后出个集子，出个集子也印出书了。本来这也没什么事啦，麻烦了，他的孙子跟别人啊发生争执，用弟弟的事儿发生争执了。那家呢一生气到县衙门给告了，告什么呢？没告这地呀，这个争执的事儿，告诉说他有政治问题。第一，他那个依柱楼那诗啊有悖逆之语，就是有反诗。第二呢，那个诗前头有个传，徐树奎传，谁写的呢？是沈德潜写的。告到哪儿？告到县衙门，县衙门这事儿就往上报，一层层报，最后报在乾隆这儿了。乾隆一看呢，还让他大臣看，就挑毛病了。头一条啊，就是徐树奎啊，他不教书，他不有学生吗？学生家长让老师给起名啊，这很正常事儿。哎，他给起个名什么呢？叫徐守发。他本村的，守就这个守，头发叫发。徐树奎理由啊，是《论语》说过呀，身体发肤受着父母啊，你又姓徐啊，你守发受着父母，老要记着父母之恩呢、啊。坏了，这次上纲了。徐守发，你的意思是反对清朝剃发呀？这不上纲了吗？这是一，还有二。那里面有一首诗，诗里有一句话。明朝齐政和，一举去清都。到乾隆那儿上纲了，明朝，这你就说明朝啊。政和这鸟的翅膀一震，你不就飞起来了吗？要去成都啊，清朝那都北京啊，要给去了，你这不是反清复明吗？第三条又上纲了，第三条是有这么诗里有这么一句话。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壶是水茶壶那壶，且把壶儿搁半边。乾隆说你这个水壶这壶和我们胡人这壶是谐音呢、啊、你就指我们这壶，把我们壶儿把我们清朝这满洲搁一边了啊，那你们明朝人坐中间了，你这明显反清复明。这一查呀，这人死了，死了10年了，定罪。他儿子孙子最可悲的就那个徐守发的学生啊，老师一个姐妹处死。那这个徐树奎已经死怎么办呢？封袍了，尸体挖出来啊，头砍下来，还把那个头挂在哪儿呢？东台县那个县城上。谁给做的那个传呢？是沈德潜做的呀。沈德潜做那个传，里头称赞。

0: 赞这种话，肯定有称赞的话。这种人你称赞他，沈泽谦，你原来要祭祀给罢了，哎，谥号给免了，树的碑给扑倒，坟给挖了。沈泽谦最后落这么结果。还有更可悲的一个人叫毛成，在这个诗集后面写一句把语，哎，怎么办啊？也受处分了，杖一百，流放三千里。乾隆啊，老说一句话，说朕与德谦，我与沈德谦，以诗始，以诗终，就是我们自始至终都以诗结成一个君臣关系。所以我说，南书房的翰林跟皇帝之间的关系啊，一君一臣，他是君，你是臣，他进来的时候你得站着，是吧？啊，亦师亦友，他是他的老师，哎，但是也是他的朋友。哎，皇帝高兴是赏赐啊，赏赐字啊、画啊，赏赐那个松花砚台呀，赏赐鹿肉啊，赏赐鲤鱼啊，哎，也赏赐你，亦师亦友。一亲一仇，高兴的时候跟你像亲人一样，活的时候，死了以后把你坟要挖了，碑要破倒。南书房从康熙十六年（1677年）建立，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结束，历时222年。我就想。康熙建了这么南书房，把当时天下聪明的人他了解的都集中起来，书法、绘画、文学、哲学、历史，一直到科技都收起来。什么意思呢？我想康熙为什么聪明，为什么智慧，我就想这道理。想半天我想了这么一个道理来，就是康熙南书房啊，提供了一条历史经验，就是学习聪明者的聪明会更聪明，吸纳智慧者的智慧会更智慧，修养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品德。谢谢大家。
1: 乾清宫是故宫内廷后三宫之首，明清两代曾有16位皇帝居住于此，然而天子所居的乾清宫却曾有着血雨腥风的过往，无辜的妃嫔宫女陪葬殒命，受尽折磨的宫女刺杀皇帝，地位不保的后妃争权独立，这些血淋淋的大案是帝制时代的荒唐，更是无辜生命的悲歌。著名学者严崇年为您带来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一部》第18集《乾清三案》。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区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产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神奇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2度，北五十家子多云，最高气温21度，黄土梁子多云，最高气温21度，毛棱沟多云，最高气温21度，平北多云，最高气温21度，柳溪多云，最高气温21度，黄土房多云，最高气温21度，齐家寨多云，最高气温21度，辽河源多云，最高气温17度，榆树林子多云，最高气温23度，大庆水库多云，最高气温22度，卧龙镇多云，最高气温22度，台东山多云，最高气温22度，杨树岭多云，最高气温22度，清河镇多云，最高气温22度，南五十家子多云，最高气温23度，小四沟多云，最高气温23度，道虎沟多云，最高气温23度，七沟多云，最高气温23度，当坝多云，最高气温23度，博罗树多云，最高气温23度。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2度。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

0: 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5: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6: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7: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8: 妈妈，是红灯，
9: 没人看见，快走。
8: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9: 没事，这么亮，没人看见。
8: 妈妈还没投钱呢，
9: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10: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8: 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3: 小兔子乖乖唱。
1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

0: 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0: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0: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
2: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3: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4: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2: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4: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3: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5: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云的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纪元平泉，可以开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随着欢迎来龙餐馆哈，票房已经突破了20亿，文牧也续写了他的时长神话。一个导演出道以来交出了3部院线长片，每一部的票房都超10亿，总计是60亿人民币。这份成绩单在国内青年导演堪称是翘楚了，票房只是衡量电影价值的维度之一，并不直接等同于作品优秀。值得学界深入深挖的是，他可能连续击中了大众，究竟掌握了哪些有效的方法呢？从表面上看哈，我不是药神，奇迹笨小孩，欢迎来龙餐馆，讲了3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什么故事？首先来说第一个哈，上海男子售卖印度仿制药救助众多白血病患者，这是第一部我不是药神。那奇迹笨小孩，少年在深圳孤注一掷创业，为重病妹妹筹得手术费。那欢迎来龙餐馆是东北厨师远赴中东经营餐馆，意外深陷战火，救下了一众战争的孤儿。但若剥离故事的外壳，便会发现3个文本始终围绕一组什么呢？相近的人性矛盾展开，并反复调用一套相似的叙事架构。3部作品的完成度并不相同，却恰好让我们看见一种有效的创作母题如何被建立，如何运转，又会在何处失效。因而拆解这套剧作配方，比简单归纳文牧野的成功经验更有意义。那咱们首先来看一下创作母题，生命情感 VS 逐利欲望。倘若要为文牧野3部长篇提炼一个共通的创作母题，那么可以将其概括为生命情感与逐利欲望的博弈。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也日趋多元。努力工作，创造财富，是改善生活、承担家庭责任、实现个人理想的重要途径。如何在物质追求与生命情感之间保持平衡，避免错把手段当目的，逐渐成为值得深思的命题。而文牧野的3个故事均捕捉到了这一组21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现实矛盾，物质谋生的压力与亲情的牵绊，本就是很多观众切身经历的困境。这份共通的生存体验，令观众能够迅速与银幕人物建立起共情，由此解剖文牧野的剧作机理，一套清晰的正题、反题、合题辩证运动便呈现在大家面前。正题，生命情感与逐利欲望原本高度统一，赚钱

是守护所爱之人的手段。那反题呢，逐利欲望不断膨胀，手段异化为目的，人物背离初心，两者走向了对立。合题是什么？合题就是人物在更高的维度重新理清了两者的关系，这便是文牧野所把握的扎根于21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人性辩证法。当然了，共享同一母题并不意味着三部作品都完成了同样有效的辩证运动，母题只是剧作的起点，真正决定作品成败是创作者能否让正题的内部生长出足够有力的反题，并通过人物行动完成可信的立场转向。以上刚刚跟大家介绍的这三部剧哈，我不是药神，奇迹笨小孩，欢迎来龙餐馆，你都看过吗？

继续和大家说文牧野的作品哈，制作机理，文牧野的四个习惯手段。纵观三部作品，可归纳出文牧野四个鲜明的创作手势，让主人公开局天崩。我不是药神当中的程勇，印度神游生意惨淡，遭房东逼退店租哈，父亲重病啊，还要救治，前妻呢还带走了儿子。奇迹笨小孩当中的景浩，父亲弃家，母亲病逝，年纪轻轻便扛起养育妹妹的重担。欢迎来龙餐馆的徐福，身负外债，女儿难以理解他前往中东谋生的抉择。故事一开场，主角都是已身陷绝境的。营造弱势群体的救世主，程勇从挣扎求生的小商贩一步步成为白血病患者的救命恩人。景浩在创作过程当中集结了一群被主流社会排挤的边缘人，带领着笨小孩发家致富。那徐福呢，起初不过是一个一心想要挣钱返乡的厨子，却慢慢的成为了战争孤儿的庇护者，组队打怪、卖药、拆机、长出。三部作品的主角都是非单打独斗，而是拉起一支弱势群体队伍，依靠集体行动进行核心任务。他的故事总是讲得通俗小畅啊，始终呢围绕核心主角的单线行动搭建叙事，以一条清晰的行动主线承载一组二元对立的人性矛盾。一中一轻双男主的配置，他习惯为主角搭配有年龄差的搭档，他的配角总是承担有效的戏剧功能，常成为唤醒主人公生命情感的燃料。我不是药神当中的吕受益与黄毛，那欢迎来龙餐馆当中的马俊生，都以死亡强力推动主人公完成立场的转向。这些手势搭起人物关系，也为矛盾的分层推进奠定基础。文牧野尊重普通人趋利避害的本性，人物不会凭空为陌生人铤而走险自我牺牲。我不是药神里程勇赚到第一桶金便抽身退出，自己的生存危机缓解之后，并

圣人的苦难不足以驱使他继续以身犯险，偶遇假药贩子恰好给了他退出的契机。欢迎来龙餐馆当中的徐福起初也不认定中东战火与自己无关，奇迹笨小孩当中的景浩则一心救治妹妹，帮扶边缘人也非初衷。文牧野笔下没有天生的英雄，这赋予人物可信的现实质感，但三部作品的剧作成色仍有高下，区别在于反题建立的强度以及人物完成立场转向的过程。

刚才说到了三部作品，不是每一部都是上乘的哈。奇迹笨小孩是三部作品当中相对于失手的一部，也让我们看到母题有价值并不意味着剧作就有效。影片仍从生命情感和逐利欲望的关切切入哈。景浩拼命的挣钱是为了给妹妹治病，创业采集接单，一切逐利行动皆由亲情驱动。问题就在于这一个母题未能转化为人物内在的戏剧冲突。妹妹做手术，创业接连碰壁，交付期限呢步步紧逼，行动线上困难重重，却大多是外部的障碍。景浩的挣钱欲望始终服务于救治妹妹，逐利与亲情高度的融合，手段从未反射目的，足以制衡正题的反题，因而始终未能成立。困境不断加剧，人物内心的矛盾却未随之深化，时间越发紧迫，价值取舍却始终明确。外部磨难的叠加未能催生内在的价值冲突，因而总是制作与情感调度均已成熟，仍难掩盖剧作层次的单薄。那相比之下呢，我不是药神已经建立起了什么呢？逐利与生命情感的价值对抗，只是人物转向仍略显仓促。而欢迎来龙餐馆则让两端力量同步生长，把这套剧作方法推向更完整的状态。那程勇的立场转变很大程度上是由两位同伴的死亡强力驱动，内心价值撕扯展现不足，要让程勇甘愿以身处法，站在原有立场的对立面去拯救陌生人，需要有更多有效的情节铺设。影片这部分铺垫有所欠缺，而且我不是药神里逐利与生命情感的矛盾到后半段被转化，人物内心简化成违法还是救人的两元交战。那欢迎来龙餐馆的进步就在于他没有把生命情感和逐利欲望处理成静态对立，天平两端的两股撕扯力量各自分层演进，两条线索同步向前推进。

奇迹笨小孩的失衡呢，也从另一方面照见了文牧野创作范式的边界。开局天崩，弱者组队，层层受阻，都只是机械的情节装置。真正使人物产生纵深的是两股价值力量必须同时增长，并在人物内部形成不可轻易调和的冲突。进一步来说，即便这套方法运转在《欢迎来龙餐馆》哈一般的成熟哈，其核心母题呢也仍根植于21世纪初的社会现实。过往文牧野靠治病、还债、养家糊口这类生存困境驱动人物，聚焦普通人活下去的生存重压，由此形成屡获市场认可的叙事路径。可社会现实已经发生真切变迁，当下许多人的困境早已不再停留在能不能活下去的生存危机层面，想要实现创作层面的更进一步，便不能一再复刻这套旧有的矛盾框架。落在生命情感的维度，创作不应局限于亲情血亲，以及由亲情延伸而出的泛化博爱，陌生人之间的共情。

隔阂、不同群体价值观的分裂、原子个体的精神失助等，更为当代的人性困境值得进一步深挖。而在逐利欲望的维度，叙事同样需要的是跳出

生死存亡，却足以催生剧烈的内心撕扯，完全可以成为剧作新的冲突来源。只有捕捉到属于新时代的问题，它才能跳出驾轻就熟的类型舒适区，不再循环使用这套叙事配方。它已经吃透了上一个时代的人性辩证法，未来更需要叩问当下现实，去勘探当下时代更为幽默、爱为复杂的人性处境。

0: 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着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8: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9: 小兔子乖乖唱。
8: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9: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8: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9: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8: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金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刘大漂亮演唱的我可以抱你吗，唐平演唱的浪子心。首先来听刘大漂亮演唱的《我可以抱你吗》。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7: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8: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7: 哎，你，老婆，面来喽。
9: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8: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7: 快帮我拍拍。
8: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茄子。
7: 帮我拍背。啊！
10: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1: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2: 衣服脏了，洗。
11: 身上脏了，洗。
12: 车脏了，洗。
13: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4: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5: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6: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机，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7: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16: 忠厚传下，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8: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9: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8: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9: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8: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9: 哈！
20: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21: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2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3: 生活超给力，
24: 快乐来接力，
23: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24: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23: 让烦恼一键清零，
24: 让好运天天爆棚。
23: 生活超给力，
24: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的天气情况来到了一个9到22度，最近的这个每天的低温呀，也是肉眼可见的一个急转直下了。可以说是正式入秋了。然后其实像咱们这种秋天很短的地区，我可以看到就是从10月初开始，基本上每天都会下降到一个非常冷的雷霆冷的状态啊，也是希望大家尽早备好这个秋冬季的保暖衣物，以免不要因为这个换季导致的这个感冒，然后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那么马上就要到我们的这个十月一假期了，我们这个7天小长假也是即将到来，不过在这个之前呢还有这个3天的工作需要完成。那么在近几天呢，就是跟大家，就是咱们周边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嘛，跟大家问，就是算是不能说分享了，可以说是接近诉苦了。不知道大家最近这个家附近这个居住区有没有开始爆发这个，就是臭大姐啊，就这个绿色的这种三角形，这种就是那种咱们这边俗话叫臭大姐，有地方叫臭虫的这种虫子，就是它是绿色，然后就是爬得很慢，会飞，但是只要一碰或者一刺激它，它就放出那种非常冲的那种臭味儿。哎，这个东西今年莫名其妙的就泛滥了，而且今年因为这个气候原因，已经是第二波这个害虫泛滥了。上一波是那个隐翅虫，咱们河北地区据说也有大范围的一个出现，然后紧接着就是这个臭虫开始，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变得这个非常的多。但是好在我们看到这个接下来的几天开始一个猛烈的降温，然后应该就是能让这个虫子因为这个低温，然后导致它们应该就是会在短时间内是消亡一大部分吧。但是就像这几天，昨天看着乌泱泱的虫群，真的觉得生理性的不适。不知道大家对付这种虫子，一个是有什么好办法，另一个就是相信大家这个就是也有跟它近距离接触的啊，不知道对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这个比如说被它熏到了，或者说这个导致的过敏，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去医治啊？欢迎大家都通过我们的线上互动平台与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分享你们大家的这个各种经验。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云初。那刚才这个大壮也说到，就家里面这个臭螨虫，就我们家现在，我本来就密集恐惧症，你想它这个能多到让我觉得都已经犯了密集恐惧症，就我一看见那密密麻麻的臭螨虫，我都开始起鸡皮疙瘩。就这个玩意儿，它真是就是癞蛤蟆伏脚面，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外面晾衣服，就你这衣服不从门口使劲抖了抖了，进屋的时候那个衣服上都会沾几只臭螨虫，你想多烦人。我以前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就应该把它当成生化武器，它那个味儿就特别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

吃香菜觉得很恶心的，就是它的那个味儿就好像是对香菜过敏的人吃了香菜就是这种臭螨虫的味儿，就很难受。所以大家呢，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好招去治理它或者是防范它，你只能说家里面这个纱窗把最下边这个漏着的这个地方贴一个那个防止这个什么臭螨虫进来呀，或者是这个蚊蝇进来的这样一个贴，把这个纱窗整个全都让它有了网，别让它飞进来。那你在外面的时候尽量咱别用手去或者是身体碰到它，否则这个味儿真的是历久弥新，所以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是多去注意，估计可能过了这一阵儿就会好很多。它也是一个季节性的昆虫吧，等天逐渐再凉了应该就会少。现在这个，以前我印象中这个臭螨虫都是那种棕褐色的，现在就可能这个产量过大吧，它都是那种年轻的幼虫，它是青绿色的，就还是很小的虫子。我估计等它们全都变成这个棕褐色，也就这劲儿就过去了。那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分享，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讨厌的臭螨虫。你现在唱歌这样的歌，你以为我们之间还会有什么

0: 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9: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7: 得嘞，又来活了。
8: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7: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10: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1: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0: 哎，我觉得呀、啊。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咱们包饺子吧。
11: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3: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4: 你们怎么来了？
15: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4: 爸，瞧您夸张的。
16: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4: 啊。真的？
15: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4: 知道了，谢谢爸妈。
17: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15: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7: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15: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7: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18: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9: 张志明今年7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20: 别往这边落地啊！
19: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3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21: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19: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21: 去餐厅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19: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21: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19: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21: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

0: 耳力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0: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钵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4: 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您收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9月21号，市人民武装部前往府前小学举办送客下基层宣讲活动。宣讲围绕长征精神与国防建设，结合历史故事，向同学们讲解国防的重要意义，勉励同学们厚植爱国情怀，锻炼强健体魄，涵养优良品格，树立远大理想，争做心系国防的新时代少年，引导学生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勤奋学习、奋发向上的实际行动。府前小学学生王诗怡：
6: 听完国防教育课，我深受启发，我懂得了国防十分重要，我会好好学习，强健体魄，树立国防观念，热爱祖国，争做一名有担当的新时代小学生。
5: 本台消息，近日市统计局联合国家统计局平泉调查队开展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宣传活动，活动以壮阔155统计起心篇为主题，现场设立咨询台，摆放专题展板，同时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经营主体发放统计法手册、四农普宣传折页，耐心讲解统计指标、普查目的、调查流程，解读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重要意义，普及普查对象权利义务，解答群众关心的数据采集、入户调查等疑问。此次活动 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800余份，解答群众咨询30余人次，进一步拉近统计与群众距离，营造了全社会关心统计、支持统计、配合统计的良好氛围。市统计局副局长陈楠：
7: 下一步，我局将以此次开放日为契机，持续抓实统计普法，稳步推进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各项工作，引导广大群众理解、支持、配合普查，以真实、精准、优质、高效的统计服务，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本台消息，近日，承德市住建系统质量月现场观摩交流活动在我市举行。活动以“匠心筑好房，品质惠民生”为主题，由承德市住建局主办，平泉市住建局协办，承德恒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办，承德市住建局及各县市区住建系统相关负责人和项目建设、施工、监理企业代表约230余人参加观摩交流。观摩中，与会人员先后走进恒信云筑项目实景园区、毛坯样板间、精装样板间、材料展示区及地下换热站、地下消防泵房、消防控制室、业主食堂等区域，针对施工质量管控、工艺工法、标准化施工和样板区展示等情况进行观摩，并围绕提升住宅工程品质进行现场交流。恒信公司副总经理陈杜江：
8: 下一步，恒信地产将以此次观摩活动为契机，持续提升工程质量，交付品质和服务更优的产品，打造更多样板工程项目，把本次活动提出的“匠心筑好房，品质惠民生”主题活动进一步落实落细，为平泉市城市建设和百姓安居贡献一份力量。
5: 观摩企业代表袁建军：
9: 通过这次观摩恒信云筑项目，我们到现场看那些个防水渗漏、卫生间防串味、隔声降噪以及智能家居等这些个分布分项工程吧，他们的细部做法做得很直观，我们会把这些好的工艺和经验做法带回去，落到项目建设中，让业主住得舒适，用得安心。
5: 此次活动为全市住建系统和房地产企业搭建了互学互鉴、交流提升的平台，进一步强化了匠心筑好房、品质惠民生理念，对推广先进质量管理经验、提升工程质量水平、促进住建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承德市住建局建设工程质量服务中心主任陈大鹏：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工程质量监管的体系，全面落实业主验房、隐蔽工程举牌验收等制度，推广绿色建造、智慧工地，严把每道工序，真正把匠心筑好房、品质惠生活落到实处。
5: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扎实推进红色基因更序工作，充分发挥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和社科普及阵地作用，近日市博物馆一行走进革命老区，开展红色宣讲活动，只为盘活馆藏文物、史料资源，讲好老区革命故事，引导广大群众、青少年感悟红色初心，汲取奋进力量，助力革命老区精神文明建设和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市博物馆讲解员依托“追寻红色记忆”20块展板开展主题宣讲，激发广大群众爱国热情。宣讲立足革命老区红色底蕴，用朴实生动的语言深情讲述革命传统精神背后的故事，充分挖掘文物承载的红色元素，引导群众守住红色根脉，传承革命精神。整场宣讲接地气、有温度、有深度，把厚重的革命历史转化为群众听得懂、记得住、传得开的身边故事，让老区群众在家门口重温红色历史，感悟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真正实现以史育人、以文化人、 以魂聚力，是博物馆。

0: 馆长高雷。
1: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宣讲活动为契机，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文脉，凝聚奋进力量，把红色精神转化为推动平权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奋力书写新时代老区振兴、家乡发展的崭新篇章。
0: 本台消息，为切实解决田间道路通行难题，保障秋收工作顺利推进，连日来，清河镇庙沟村党员主动担当作为，自发集资，义务投工，集中修缮破损田间道路，用实际行动为村民铺就便民丰收路。修路现场，村民们分工协作，干劲十足，有的手持锄头、铁锹清理路边杂草，有的搬运石块填补路面坑洼，有的搅拌水泥沙石浇筑硬化路面。大伙儿不怕脏，不怕累，男女老少齐上阵，充分展现出邻里同心共建家园的良好氛围。庙沟村村民张翠华：
2: 通过发水是吧，道都冲塌了，然后党员们他们就是他们自个人投资的，然后给我们道修好，让村民为了村民那啥秋天收秋有那走好路。
0: 据了解，村内原有田间道路路面坑洼狭窄，遇雨泥泞积水，大型收割机运粮车辆难以驶入田地。为抢抓秋收节点，修缮好村里道路，村党支部主动牵头，积极发出修路倡议，党员积极响应，自发筹集修路资金，主动参与道路平整、杂物清理、路面填补等作业，免费义务劳动，全力改善田间通行条件。庙沟村支部书记马宝全：
3: 群众收秋有困难，党员就要冲在前，不等不靠，自筹自建，把便民路修好，让老百姓丰收更轻松，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此次修路有效打通了农业生产最后一公里，极大改善了秋收条件，切实提升了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充分彰显了基层党员凝聚力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乡村振兴和粮食稳产丰收筑牢坚实基础。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限

0: 所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2: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这头一次的杭州擂，三杰一掌筹，佟海川呢，掌阵法禅，没成想现在又生了事端了。这个张雄保镖过太湖，有人呢劫了镖车了，韩大寿呢可能啊是喝多了酒了，要拿金龙镖局啊开开心，袁德亮啊从中边啊这么一拉他。我说老我，哎，别胡闹，别胡闹。那黄灿也是个朋友，年里结礼的都是这个礼到了。再说咱们到这个杭州去玩，什么时候人家都是盛情款待，这个飙车他又没有非礼之处。你看你别惹是非。这韩德寿一拨了脑袋，他反而啊没事找事儿。你管这干嘛？弄俩钱花，接他们，苍凉凉。锣声这么一响。有这小头目一个箭步窜出去，手里钢刀一横，啊呆，不服王法不怕天，宗昭每日在湖边，皇上从此过留下买路钱，华光爷从此过也得留块打金砖，牙崩半个说不字，钢刀一举向上参。您听听多厉害，袁德亮到这阵

也没办法，跟着韩德寿带着兵啊，把这个路啊给挡住了。这个飙车周围的火箭枪呢去了这个枪帽，刀呢出了这个刀鞘。平常日子你打此路过，这个枪啊必须得带上这个枪帽，这个刀啊可不能出鞘。这阵脸啊冲着外面一户飙车，车把是举鞭子，在这个里手这么一蹲，这个张二陪着刘先生往旁边一站，手拉着这个缰绳，张雄甩蹬离鞍下了马，摁着刀把到了前面，稳了稳这个心神，一抱拳呢，我说朋友辛苦辛苦辛苦，在下落地燕子张雄，诸位寨主还有毕师黄灿都是朋友，请问在下保镖路过贵宝寨有什么越轨的行为吗？韩德寿这阵一提啊这个蜡杆枪，我说娃娃，什么叫越轨之行啊？我的太爷告诉你，看着你不顺眼，打算结俩钱花把飙车给我留下，不然的话哼，我要你小命。张雄一听浓眉毛一立，拉刀说道，告诉你礼尚往来，小太爷我是没事不惹事，有事我是不怕事，你过来动手吧。韩德寿一撇嘴，好小子你还敢叫横，蹭下可就跳过来，阴阳把一拧，扑隆一颤，这个枪分心就刺。张雄这阵滑步一闪，跟这个刀来了个缠头裹脑，斜肩带背就砍，两个人插招换式动起手来了。张雄啊他是个孩子，他没有一点的经验，韩德寿这是山王的这个寨主，能耐也强得多呀、啊。没几个回合，这个张雄用刀一砍的，韩德寿呢闪身这么一躲，裹手一枪正好扎在了张雄的左肩头，虽然说不重，但是血刷了一下就出来了。小伙子脸一白，带着镖师伙计上马就跑，韩德寿也不追，一阵的狂笑啊，哈哈，小小年纪也敢怎么着，冒冒老虎的须子，我说把镖车押走，把是赶着车可就进了这个枣林庄，上了大船回了山了。常胜奎的刘先生可也吓坏了，回到杭州啊，正好赶上佟海川呢掌镇法禅从这个擂台上刚回来，刘先生禀报了两位掌柜的，两位掌柜的立马到了金龙镖局。黄灿呢从这个北高峰刚到家呀，张雄啊就把事情都说了，真是福无双向，祸不单行啊。黄灿看了看这个张雄的这个伤势已经服上药了，但是不老重的，这件事情也不能啊埋怨自己的孩子，安慰了几句啊，让这孩子休息去了。就在这着常顺奎的掌柜的就来了，这个黄灿呢陪着进了贵房，三个人坐下了。这着掌柜的就说了，我是黄掌柜的，咱们可得说说，我们是相信你才请你给保的镖，丢了银子你们要是赔偿的，对不对？你甭管怎么说，那我们是老主道了。这个黄灿他是讲理的人，你即便不讲理也不行，谁让你保人家镖了呢？看了看这位刘掌柜的，现在呀实在是太忙，请二位您先回去，等我呀杭州擂这个擂台的事情一完结再去太湖，您二位啊请放心，两万两银子你即便是不要回来我也赔得起，只是我现在没功夫。这掌柜的一听啊有点不乐意了，人家黄掌柜的，你看这说的就不对了，您的事情办完了，那可我们的买卖还做不做了？那镖银是有限期的。坏了，俩人呢你一言我一语争执不下，这阵他们一吵吵，老侠进来了，黄灿一看教师进来了，这才把丢失镖银的这个事情详细的说了一遍。老侠听完了冲着这个老客一抱拳，两位先回去吧，我立即派这个黄灿前去要镖。这二位山西老客一听啊，这才呀起身离开，总算把他们给打发走了。这个老侠呀叫着黄灿到了这个后院大厅，徐元少普哥俩这是也跟着过来了。师傅你有事儿吧，你们跟着你的师弟黄灿去这个太湖要镖去。说完了之后，这二人呢赶紧回去带好了兵刃包袱，跟着黄灿到了贵房取了路费赶奔苏州。咱们在这儿得给您啊多说两句，
过去这个保镖的行业，它主体

0: 体啊是这个镖局子。首先呢，是由于镖行的从业人员呢，大多数呢都在这个镖局子工作。其次啊，这个镖局的规模大，业务呢范围广，并且来说，他这个业务啊项目多，在这个大型镖局子过去啊就业的人员可以达到千十来人，在这个总号之下，还设有很多的分号以及外柜，业务啊涵盖着范围，可以来说，你要拿北京来说，过去有的镖局子可以啊覆盖到半个中国。这个镖行啊主要的业务范围有什么呀？业务项目是什么呢？走镖、护院，它不光是保镖啊，包括这个护院呢、坐垫呢、坐叶儿、保护库丁啊、汇款呢、等等。而这个镖户和这个个体镖星呢，在当时来说就比不上这个镖局子，最多的呢那个体的他也就啊承揽其中呢一两项，甚至于啊多一点的两三项。至于这个汇款的业务，没有大型镖局您是办不了的。在过去来说，由于这个邮政跟这个银行还没有兴办之前，大型的镖局啊确实担负起了这个邮局啊跟银行的汇款业务。由于镖局的从业人员多呀，规模大，所以说呢它这个影响也大。人们跟这个达官们攀谈的时候，开口总是啊先问贵宝号您是哪个局子。在一般的心目人当中啊，这个镖师啊都是镖局子的人。现代的人一提这个局啊，立马就联想到国家机关的，你像什么公安局啊、税务局啊、民政局啊、教育局啊、工商局啊等等的。其实镖局啊这是地地道道的民办企业。过去来说啊，这个镖局子所承揽的这个业务范围啊，那是完全的商业交易。镖局的这个企业性首先表现在这个国家的法律规定上。过去来说，开办这个镖局子要向地方的官啊领取执照，交纳这个商税。尤其过去从这个内部的组成来说呀，这个镖局子呢它有这个股东、掌柜的、伙计、徒弟四者呢，按照不同的身份领取这个工酬还有这个红利，完全是企业性质的组合。在对外呢开展业务的时候，以这个独立的法人地位呢承担着这个责任跟这个义务，进行独立的经济核算，以盈利啊为目的，以这个效益为中心啊进行商业活动。只不过呢这个镖局的经营方式不是以货易货、以钱易货或者以货易钱的这个买卖形式，而是金钱跟这个责任的交易。受人钱财，为人保安呢，确实这是镖局子呀它的盈利的这个宗旨。但是镖局子这种啊企业确实有着特殊性。说这种特殊性它首先表现在镖局建立的过程当中，还有这个股份制度上。即便是在镖局子买卖兴隆的这个全盛时代，也不会有哪一位富翁啊他出资兴办一个镖局子。过去来说没有，因为镖局几乎啊都是无本的买卖，用不着多少资金呢就可以开办一个镖局子。过去来说，在这个后堂伙计，什么叫后堂伙计？就是那洋枪啊。没有进入镖局子之前，镖师的这个武器啊都是属于啊个人私有的，不是这个柜上发的。马匹呢也是个人的，但是呢由这个柜上给你发这个饲料喂养。这项制度是仿照啊大清朝大清王朝骑兵部队的典章制度。
1: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而制定的，在这个大清军中啊，这个马匹都是司马供养的，因为公马不肥司马肥呀。这个士兵啊，对乘马有所有权，退役时可以带走。战马在这个战斗当中啊，或者说伤残了，或者说、死亡了，由国家呢另行的补发一匹。但是所有权呢，过去来说它仍然属于个人。因为再早啊，这个八旗子弟兵在这个关外的时候，后来不是吴三桂倒卖山海关，顺治爷

驾座北京城。过去啊，八旗士兵早期啊都是带着战马来服这个兵役的，故此啊，这个马匹啊是个人的财产。但是在这个服役过程当中啊，由国家发给这饲料喂养。您看过去啊，在这个北京，这个北京啊，有在这个胡同口那哈就有很大的一个养马场，都是个人呢负责给这些个有马匹的人家啊，给您啊饲养这个马，用的时候您可以牵走，回来这时候您交给他，省得您一匹马呀自己单喂。有的那个住家啊不累单喂，并且来说一到夏景天蚊蝇啊非常之多，所以说都给啊这些个饲养户。这些饲养户啊，有的院子比较大，养着二三十匹马，这些个马呀都是个人的。咱们言归正传，还说这个镖局子。镖局子过去的这个门面房啊，还有这个后柜房啊，大多数啊都是租来的。一个镖局子能否啊办得兴旺发达，全靠这个个人的因素。镖局子它也有股东，每个股东的股份呢也不一样，但是每个股东啊领股的大小不是由这个出资多少而定的，而是由这个能耐大小决定的，是公益出来的。这个股份的多少决定分红的这个数额呀，但是也决定丢标的时候你出钱赔偿的这个份额。您比方说黄灿他们这回这标丢了，如果说2万两银子你真要不回来，那没别的啊，出资啊多的这个回头那股东啊你多赔点，出资少的那个你少赔点。说个白话吧，零股多的多赔，零股少的少赔啊。至少在镖局子组建初期啊它是这样，后来这个形势发展了，机构啊也增多了，业务范围跟这个项目也有所变化，情况呢当然也就有所变化，但是基本框架它还是不变的。人力股啊不是终身的，更不能啊传给自己的子孙，一旦告老或者退居二线，立刻的一笔勾销。所谓的这个退居二线，这是借用的一个名词，当时叫什么呢，领个外柜，更确切的含义是什么呢，哎，办个三产，您继续的发挥这个余热。镖局在这个创建过程当中啊，过去来说大致上有三种形式，各有自己的特色。这三种啊特色汇集到一起，构成了镖局的总体的特色。习武的这个人呢、过去爱结成啊练功的这一个小团体，以便切磋技艺，互相的提高。小团体往往是师兄弟之间的自由结合，即便不是一师所传，由于地域的这个限制，也免不了互有师承的关系。他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嘛。在此啊基础上组成的这个镖局子，他自然是有情为重，所领的这个股份也是比较平均的，人际关系也比较平等。以这个习武世家为主体啊建立起来的这个镖局子呢，在这个创建初期以这个血缘关系的长幼之序维系着成员之间的这个关系。但是他毕竟是镖局子，和这个镖户还有着严格的区分。这个镖户他是坐地虎，不会离开本地盘，在这个经营方式上是啊等客上门的业余户，还是以这个务农啊为主体，平常日子他得下地干活去。如果说他个体的来了这个业务了，他可以走一趟镖，走镖的时候都是临时组成，其他成员之间没有固定的这个股份跟这个工资。这个镖局建立在这个中心城市里头，和这个交通枢纽上，是按照商业布局的分布来选择啊营业地点的。在经营方式上，它是招客上门的专业户，其组成啊成员之间呢它有固定的股份工资，股东之间呢它是组合的关系，与这镖师之间呢是雇佣的关系，初创之初啊这个血缘的关系，长幼的之序，后来啊逐渐演化成了成员之间的这种啊工地之礼。大清王朝在镇压太平天国战争当中啊，依靠了由这个汉族啊地主武装发展起来的，您比方说这个湘军淮军，
当这个太平军呢北伐进入了直隶，就是现在的河北省以及啊京津两地，当时京津两地告急，远在长江流域的湘军淮军他远水啊解不了近渴，于是朝中一些大臣就建议在这个河北，就是过去的直隶、河南、山东。

大清王朝政府为了减轻啊财政负担，开始啊大规模的进行裁军，湘军、淮军呢，大幅度的被缩编了，直鲁豫三省的绿营呢，也恢复了原来的这个建制。大肆裁军缩编之后啊，被裁的士兵他又没有适当的安排，不像现在您退了伍了，国家给您统一安排，不免当时就有铤而走险的、落草为匪的。所以说世人呢讥讽为什么呢，化兵为匪。在这个镇压起义过程当中，大清朝的军队每打一个胜仗呢，就啊放这个抢劫若干天。您说这玩意儿有这么来的吗？说放抢的天数多少啊，以看这个胜利啊大小而定。所以说下级军官跟这个士兵啊都有不少的家当。您看过去来说，您像这个营官呢、少长啊，有个上千两的白银呢不足为奇，这个士兵啊也往往的不失啊一二百两。过去来说行伍之中啊，重得手讲道义之事呢，往往是啊什么意思，长官放抢我也不抢，恪守啊武德跟这个军规。说这些人投军的时候那是两手空空，复员的时候坏了，两只胳膊加一个脑袋，一无所有啊，在这个军旅当中啊，谋生之际。于是不论原来的长官呢，还是这个下属，现在以义相聚，凑在一起，说怎么办呢？一商量，干脆吧，开个镖局子，共度余生。以这个退役的军人呢，为主体建立起来的这个镖局子，说他们这个成员之间呢，凝聚力是一个字，哪个字啊？义字，就义气千秋的义字，在这个战场上共同的出生入死标路之中，当然也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由这三种啊不同啊原始形态而组成的这个镖局子，在这个组建的过程当中呢，组建后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呢，都不可避免的保留了一些个自己啊原始形态时的特征。什么呀？情、理、义。而这个情、理、义三要素汇集在一起，也就构成了镖局的这个经营方式、分配原则、管理制度、人际关系等等方面的特征。包括这金龙镖局也好，银龙镖局也好，你像咱们说的书有这三侠剑、圣鹰、圣老英雄组成的镖局子也好，甭管怎么说都离不开啊这三点。这个镖局子过去来说均设立在中心城市还有这个交通啊枢纽上，清代几乎啊没有这个工业中心可言。所谓的中心城市，那就指的是啊政治军事中心，政治跟这个军事的中心必然啊就成为人口集中之地，成为商业跟这个消费的这个中心呢。在这个镖局子兴盛时期，铁路呢还没有开通，所以说交通枢纽这个概念与这个铁路啊它没有关系，是指啊长江还有这个京杭大运河的水运，以及啊元明清三朝修筑起来的北京啊通往各省的官道。所谓的这个官道，就是地方官负责啊维护保养的道路。一般来说啊，官道的这个路面它比较平整，沿途的桥梁呢也结实安全，

渡口啊、码头啊，这个管理啊也是比较统一的。如果说绘制大清朝的这个镖局啊、分布图、交通图、物资啊、流通图三者啊，我跟您这么说吧，可以说啊几乎重叠，商人的目光总是盯着由于啊政治军事原因而形成的城市消费市场，所以说城市消费市场也就成为了商业的中心区了。镖局啊是为了商人跟这个官僚两个阶层啊他服务的，所以说镖局的分布跟这个交通的设置、物流的走向啊，这是统一的。大清朝过去来说，物流啊主要指的是什么？粮食、棉花呀、绸缎呐、茶叶、盐呐，以及糖、碱、皮货、药材以及啊日用品等等的。像过去来说，四川、湖南、湖北三省的稻米均是由这个长江这一条黄金水道东下，在这个镇江、扬州一带聚集，然后呢沿运河北上，江浙一带，这是啊丝绸的产地，又是棉布的生产区与这个产茶之地。绸缎、棉布、茶叶三大宗啊，这个南货也是沿着运河源源北上。蒙古地区的您像这个皮毛啊、革制品呢、直鲁豫三省的原棉呢、直沽啊，还有两淮的海盐，要沿着这个运河啊源源的南下。这就是清代总的这个物流的趋势。各省省会还有这个将军都统的驻节地，往往是这个物资的聚散之地以及啊中转之地。但是聚散以及中转这都是相对的，你像张家口的副都统的驻节地是北货的集散地、南货的消散地，但是对于啊蒙古地区来说，张家口啊它又是个中转市场，就因为是中转市场，这才惹出啊这段书的书外书一个大岔曲儿。咱们书接前文，您看过去啊这个说书啊，尤其在这个茶馆，过去啊先生说书不是啊卖派这个学问如何，主要的讲一点啊历史典故以及啊这个知识，有的听众啊他就喜欢听这个。后来呀、由于这个评书进入了电台，受这个时间的限制，很多的这个评书啊就不让您讲这些个所谓的闲板典故了，只能啊直趟子跑书。咱们这个书啊上文书就给您讲到了金龙镖局这个镖啊被劫，由此啊就给您介绍点啊这个镖局的性质以及啊这个镖局的内部的组成结构。这么着越说啊这个、书越长，不过现在呢好在哪儿呢，这个网络呀、比较兴盛了，尤其啊 FM 这种电台您拿着手机啊就能听啊这个评书，所以说啊给您啊讲点书外书啊也有必要，这个时间上也是比较充裕的。上回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这个镖局子根据这个物流的这个走向以及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选择自己的大本营啊和这个辐射地。您像过去来说，北京的大型镖局子可以说是得天独厚，雄踞京师啊可以辐射到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湖北、陕西，一共是啊这是九个省，北呢可以达到热河、张家口、绥远等这个将军都统的这个驻节地。过去来说有这么一句话，通朔漠，抚中原，连江淮，控秦晋，有这么一个势力范围。过去来说保镖的路线跟这个官道从这个地理上来说这是重合的，北京各大镖局在这个镖路的终点大都啊设立啊这个分号，镖路的终点一般都是这个省会或者将军都统的驻节地。分号的任务这是什么呢？招揽生意，避免镖师呢归途走空，与此同时呢也为分号为这个基地辐射周围的城市。您比方说啊这个北京的总号接受了一批由这个张家口啊运来的皮货

钻走这个北道的镖师，到了京之后啊，就算完成任务，没有特殊的情况不再向南走。要是说临时走一趟南路镖啊，那也算是跟着跑跑龙套，不能当角。而这个皮货的运送的终点啊，是这个山东的烟台，于是总号派这个专门啊走南道东路的镖师，把这个皮镖啊运往济南的分号。这个分号呢，再一次的派镖师把这个皮镖押送到这个烟台。过去来说啊，都是这么干。这个济南的分号，于是在附近的城市，他就设有外柜。分号呢，辐射外柜，就像总号啊辐射分号一样。外柜呢，大都啊设在这个府道两级的这个行政中心或者啊商业中心，交通的枢纽。以这个山东为例吧，过去来说，济南分号大多啊在这个烟台、威海、青岛、德州、泰安、兖州和这个号称小扬州的潍县设有这个外柜。外柜呢，他承揽这个业务，是总号跟这个分号业务上的分支机构。这个总号也有设有自己啊直属的这个外柜。总号、分号、外柜之间这个关系是十分复杂，归纳起来不过呢就是三种。一是啊派出机构在这个经济上统一核算，二呢联营伙伴在这个经济上各负盈亏，第三呢类似于今天的企业和这个三产之间的关系。清代的这个镖局在300年前就开创了这种啊经营方式，到了清末之时啊已经发展得很完备了。这个总号向分号辐射，分号呢向外柜辐射，反过来呢外柜啊又向分号辐射，分号呢又向总号辐射，反正啊竟是辐射了。不过您可听明白了，这事啊辐射买卖可不是核辐射。这个大兴镖局就是这么着形成了自己的镖路网络。总号的大掌柜的相当于今天联营公司的总经理，总号啊就是今天联营公司的主体企业，在这个联营当中啊起着主导的作用。有清一代，这个北京是清王朝的政治中心的，又是大运河的终点码头啊，不仅是啊全国最大的消费城市，又是南货北运、北货南运的这个中转市场，还有这个货驿，哪个驿啊？就是驿站的驿。不但官僚云集，而且商业发达，于是为这个官僚阶层和这个商人阶层服务的镖局啊是比比皆是。镖局啊全部的坐落在哪儿？过去来说坐落在这个外城。因为啊大清朝初年的时候实行了迁汉，迁汉呢啊就是把你啊这个汉族的迁到外面去，把这个内城啊变成了满城，变成了一座啊大营房，供这个八旗官兵携带啊眷属啊进行住房。除了八旗营地以外，那就是六部九卿还有内务府啊这些个院司的衙门，不准啊这汉人居住，外城是汉城，不许啊满人居住，是这个北京的商业区、居民区、娱乐区。在这个外城众多的这个镖局当中，您像过去来说最著名的会友镖局啊、陇兴镖局啊、义和呀、志诚啊、正兴啊、同兴啊、义友啊、光兴啊，这是最驰名的。按现在话来说吧，那就是够了腕儿的。过去来说号称八大镖局呀、会友镖局，那是老北京啊最大的一个镖局子。说它开设在哪儿？粮食店街南头啊，路西。您看有一段传统相声《大保镖》，我还提到这个会友镖局了吗？这个全局内外它加在一起是1000多人。清末民初的时候，掌柜的是孙一亭，前门的朱市口一带几乎无人不知孙老四。不过这孙老四啊，这是年轻的时候大伙叫，后来啊叫孙四爷、孙四掌柜的，大名鼎鼎啊。会友镖局啊，过去来说这个镖路啊遍布到了东三省口外。口外指的是哪儿？热河、张家口以及啊直隶、山东、晋就是啊山西，还有陕西，还有啊江浙地区，在这个天津、南京、上海、西安等地都设有这个分号。在这个交通枢纽
还有啊，货物集散地都设有许多的外柜。镖局在这个城里的业务呢，它主要的不是保镖，是护院。顾名思义，护院者那就是保护私宅呀。但是世人为什么称这个镖师为这个护院的打管，不称为这个护院的打手呢？原因是镖师虽然说为这个宅门护院，但是不替宅门打人。正宗的这个镖师啊，在签订护院合同时有不少的这个条款。您比方说啊，我看过一份老实年间的这个合同，上的写什么呢？只防非贼夜入，不管家贼外盗，强行入宅者不过内隐蔽，不管等等的，分的是非常之细。说这些条款是为了划清啊工作界限，不介入宅门内外的这个人际关系。您比方说啊，当时的老爷太太要对啊这个奴仆实行家规，则打若干啊大板儿。这个事情啊，这个镖师啊是当然不管的。少爷在外面跟人啊发生了冲突，这个镖师啊他也不过问。为什么呢？少爷在外头惹祸了，人家撵到门上来了，要把你们家砸了，把你们家打了，那个镖师管不着。总而言之，镖师啊只负责防匪防盗，不介入宅门的那个内务以及啊外部的这个斗争。有的啊镖局还跟这个宅门定有啊回避宅主或者呀客礼相见等等的这个条款。这个所谓的回避宅主啊，就是宅门的主人呢、啊、地位虽然说啊你尊贵，但是镖师啊不跟他相见，自然也就不用啊请大安行大礼了。客礼相见呢，就是不请大安行大礼，见面是拱手作揖。虽然说没有宾客之尊，也要有一个半个客人的这么个地位，不能啊像这个仆人一样，回头你拿这镖师当你们家的仆人，那不行，毕竟你这是请来的。过去来说，老北京啊这个理儿太多了。老北京啊还有一些个留外的镖局，野鸡啊镖局，说这些个镖局啊都是嘎杂子们当中啊头面人物开设的，这个从业人员呢都是嘎杂子流利球们当中啊习武啊上戎者，嘎杂的这个精英们凑在一起，嘎杂子啊就是小流氓呗，胡同串子呗啊，他们的精英凑在了一起，租上这么两间铺面房，挂上块镖局的招牌，也就对外称得起啊达官爷了。所以说世人称为啊留外镖局，正统的镖局啊不跟他们来往，镖师们也不把他们一视同仁，视为同仁没有，这跟我们没关系，我们是正统，他们都属于业余，都属于野鸡性质，镖局的行会呢也不会吸收他们参加，被视为啊末九流。又因为这些个镖局啊专门给这个妓院呢堂插，所以说啊又称之为啊野鸡镖局。这个妓院的插确实很多，一旦出了这个插，其实啊应该念插，但是啊一般的来说叫白了念插。这个字是哪个字啊？上边一个分字，底下一个山字，就是山河的山，应该念插。过去来说呀，确实这个野鸡镖局子给这个妓院呢扛叉，因为过去来说啊，妓院的这个叉确实是多呀，叉头啊，一旦出了叉就得需要有人来扛。如果说啊有这么个情况，什么情况？您比方说啊，这个嫖客看上了某位妓女，要给这位妓女啊赎身，在这个价钱上啊老跟这个老板啊谈不拢，这个嫖客啊持枪动武，或者妇女啊被拐卖到妓院之后，人家家里头的爹呀哥哥带着族人呢找上门来要人，或者两个嫖客同时来嫖一个妓女，各不相让，坏了，查起来了，打起来了。或者这个嫖客把这个妓女包下来之后，这个老板啊乘着这个嫖客不来之机，让这位妓女啊接待别的这个客人，包主来的时候，嘿，您说这玩意儿凑巧了，给碰上了，大发雷霆之怒，大打出手啊！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这个妓院既要有这个打手出来啊，出面打人，把这个弱者啊给你揍跑了，也得有啊能挨打的出来硬拆，让这个强者凑揍一顿来消消气儿。所以说，凡是到这个妓院扛叉的，不但会打人，你也得会挨打。
打弱者的时候讲究啊，不打

出外伤来，也不打成啊骨断筋折，受了内伤啊，之后还能啊爬着走。挨打的时候，你得讲究啊，哎，扛得住，任凭强者拳打脚踢呀、啊。滚爬起来之后，还得啊叫一声，叫一声什么呀？哎，爷爷爷，您息怒，哎，碰疼了您脚了没有？您还得说这么着。所以说，能挨打这玩意儿也是个功夫，要会躲会闪，但是又不能真躲真闪，还得让那强者呀、啊、打得着啊，踢得着。实在扛不住时，自己怎么办？哎，碰破了鼻子，流一身血，躺在这个地上来个装死儿。强者这阵呢气也出了，于是扬长而去。为了防止这个留外镖局、野鸡镖局破坏达官爷的这个声誉，还有这个影响，许多呀当时正统的镖局的这个镖师外出的时候，都穿上这个号坎，带上腰牌，按现在来说吧，有点企业的工作服的性质啊，前后心呢都得印上这企业的名称，号坎跟这个腰牌上都有啊醒目的标戳啊镖局的这个字号，以示自己的身份跟这个区分。大小镖局包括非正统的留外镖局啊、野鸡镖局啊，过去来说您都得有后台，后台的这个势力和这个影响跟这个镖局的活动范围几乎啊这都是相等的。大兴镖局的活动范围几乎啊达到这个半个中国投靠的大门槛，那也得是按现在来说吧，中央委员、中央大员一级的。所以说啊，这个当时的会友镖局啊就利用了给这个李鸿章啊护院的关系，请出了这位想当初文华殿大学士一等粟义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来当这个名誉的东家。李鸿章按现在来说，那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的大兴镖局也都物色，物色什么呀？军机大臣的各部的尚书、侍郎啊，为自己啊作为后台，并且打通啊镖路沿途各省的三大县的衙门，一旦出了事情也好有个依托。所谓的打通啊，可并不是结交上什么巡抚啊、布政使啊、按察使不可，因为对于啊这个镖局子来说，这是很难办到的事情。只要能同这个三大县的幕友啊、亲朋好友啊说上这个话，必要时能请得动啊一纸公文、一封书信、一张帖子，过去帖子也称这个名片，哎，这就行了。往往是备而不用，以免得临时抱佛脚。走口外的这个镖啊，跑这个蒙古的买卖，你非得结交上绥远的将军、都统、巡访统领，还有张家口都统不可。因为啊，过去口外跟这个内蒙古啊，这是多事之区呀、啊，没有这些地方的军政大员相助啊，你那是寸步难行啊。一旦跟这些个官员结交上了，沿途的驻军呢、啊、也都成了这个镖路上的保安队了。运河畅通的时候，水路镖啊是北京各大镖局的大宗的生意。在这个运河上走镖啊，虽然说是安全，但是麻烦。2000多里的这个大运河、啊、到处都是私槽的和这个吃槽的。私槽的是什么呢？就是漕运总督啊属下的官方人员。这个吃槽的哪个槽啊？漕运的槽啊，是类似于啊这个北京嘎杂子小流氓团伙的歹人，想要在这个运河上走镖，首先啊你得打通漕运总督衙门的官阶，与此同时呢还得跟这个沿河的衙主大舵头们搞好这个关系，同这个税务司啊李金菊啊通上气儿，对这沿河的闸务所要按时的意思意思意思意思，那就得给钱呗。活动范围不出省界的外柜呢，当然用不着打通了中央要员还有这个封疆大吏，但是也得跟本地区的道府县三级行政衙门当中有关人员您得能说上话，和这巡防营的驻军长官您也得有所交往，对这个兵头将尾啊也不能啊小看，因为一旦出了事儿，这些人都能帮大忙，有的地区有跨县的地方势力，您比方说当时河南省的红乡会，但是只要和这个会首你交上，小会头们自然是为会长马首是瞻了。打通的门径，说得上话的要员，
交得上的官员。

搬出来的这个大门槛混了熟的有来头之人在这个镖局出面相求的事儿，根据彼此的关系大小都能给一些个帮助，所以说可以啊通称为啊镖局的后台。这个镖局啊他可不是富翁，更不是善财童子，所以说啊当时各个后台的关系他不是银子买来的，主要是趟出来的。因为在这个邮政啊铁路啊他没有兴办之前呢，后台也确实有不少事情让这个镖局子来代办。和镖局关系最密切的企业是什么呢？是这个货站还有这个大车店。一般的这个商店都是整买零卖，赚的是批零差价之利。货站呢它是整买啊整卖，取这个地区差价之利。所以说凡是这个货站都是千里经商啊，长途贩运，货站跟这个镖局的这个业务来往啊它是最多，是这镖局的重要的主顾。在这个大运河断航以后，南来北往的物资啊可以说是全部依靠大车来进行运输的。大车业由这个大车行跟这个大车店组成，大车行呢备有若干辆的大车等待着雇用，这个大车店就是专门供车把是投宿的这个旅店，所以说被称之为啊大车店，是由于啊这些个旅店都备有这个停车场、牲口棚，并且负责呀喂引这个骡马。镖局、货站、大车行、大车店，可以说是相关的企业兴衰与共了。有的这个货站就把运输工作呢完全委托给这个镖局，镖局呢又定点雇用车行的大车，大车上路之后又在固定的大车店进行投宿，于是无形当中就形成了货运一条龙。镖局、大车行、大车店，它过去来说都建立在中心城市货运枢纽还有这个交通啊干道上。大车行跟这个大车店它本来啊就属于同业，只不过各有这个侧重。大车行它备有停车场、牲口棚，大车店也备有大车，平时啊运送这个饲料。您比方说投诉的大车保不齐啊就发生意外，也可以啊进行啊替代，二者啊没有这个严格的区分。这个镖局过去来说也养有啊不少的这个骡马，也免不了啊有几辆大车。过去来说常跑这个北道的镖局啊往往买下一批物美价廉的好马，自己呢也办起了这个大车行来了。镖局办大车行它主要的目的是安置这个多余的人员，因为啊这个镖局办的红火之后啊，镖师们这个亲朋啊好友啊免不了前来投奔，说这些个人未必都是达官爷的这个材料。您比方说我的侄子啊外甥啊他不好武，他没练过武，也投奔我来了，说投奔我来了怎么办呢？你要是拒之门外这玩意儿又伤和气，所以说柜上总有一些个驻闲的人，很是不好安排，吃一顿饭两顿饭行，尤其这个晚辈的子侄辈的，您说老排在我这儿也不行啊。所以说啊拿出钱来开这么一个大车店，办这么一个大车行，这些个人呢也都有活干了。镖局和所开的这个车行车店有的是单立门户的，也有的就是附在这个柜上，是本局的一部分。一些个告老时候不愿意务农的镖师啊，你比方说啊在这个老家的这个镖路上一般啊都开这么一个大车行大车店以度余生。由于退休的镖师他又懂这个镖局的业务，所开的这个车行车店又是在镖局啊扶植之下创建的。如果说你这个所在的这个地点地利条件又好，往往就发展成啊镖局的外柜的货站，把这个运输业务委托给镖局，久而久之镖局对这个镖路上的货流的走向、时间差价、地区差价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有些个物资啊只要是能准时的由这个出产地运到消费地或者啊中转市场，那是旱涝保收的行市，你多少也会赚。于是镖局啊也就不光啊瞧着这个货站发财了，自己呢也捎带着一批快货赚上一笔。最典型的有一种

0: 种买卖啊，我跟您说，是只赚不赔。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1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0: 2碗面。
6: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

0: 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2: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说这镖局子有时候自己啊带上一批快货。什么叫快货？就是稳赚的，出手快的，也能啊赚上一笔。说赚上一笔最典型的是什么货物？南货当中啊是这茶叶，运到口外啊就能卖个好价钱。北货当中啊是这骡马，只要是一进啊这个长城，口内跟口外啊它可就不是一个价了。秋肥的时候换上一匹牲口到这个河南的山东，准能啊换回啊好几成的银子。镖局做生意的特点是跟这个货站呢不进行啊竞争，只要是看准时机抓上一笔。镖局做买卖是烧帮带这么三个字，很近似于现在的企业家经营的原则。人无啊我有，人有我优，人有我连，人连我走。因为压价竞争，拼死争夺某一市场，这是最愚蠢的事情，弄不好是两败俱伤了。更况且镖局也无力无心跟这个货站进行竞争，所以说绝发不了大财，但是他也赔不了本儿。因此这个镖局也很难发展成货站，因为镖局的人员构成、人员素质以及啊资金积累上面都不具备啊转化为货站的这个条件。有的这个老北京啊认为啊庚子事变当中有不少的镖师成了义和团的这个武术教练了。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许多有钱的人呢把这个戏远呢送到镖局子进行保存，因此镖局呢就成了八国联军呢洗劫的这个目标了。从此这个镖行是一蹶不振，许多的镖局啊就改成了货站，并且能啊隶属在这个镖局旧址上建立起来的货站名称。对于这种啊我反正是不敢苟同，因为什么呢，我也没赶上，我是啊查的历史资料。我看了看这个历史资料上的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镖局啊确实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但是庚子之难，北京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在这个劫难呢，可以说啊在劫难逃，没有一个逃得过去的。两宫回銮之后呢，北京的商业呢它是迅速的恢复起来，但是镖局啊的确没有中兴。其这个直接的原因是有几条啊以这个北京为中枢的铁路干线呢先后通车了，镖师们是无所事事了，他没事干了。在这个镖局旧址上建立起的这个货站大多是啊已经啊一冬一火了。由于镖局跟这个货站建筑规格相近，都是几间门面房，但是后院呢很大，可以存货存放这个车马，住房啊又比较多，所以说镖局关闭的时候往往把这个房屋啊倒给了这个货站了。在镖局旧址上建立起了骡马店、大车行、大车店，一般的来说啊都跟这个镖局啊有直接的关系。您比方说大刀王1900年，也就是光绪26年遇难了，顺源镖局啊就被这清政府啊给封闭了。大刀王五的儿子王少斌的母亲呢、啊、王章氏，他就辅佐着自己的儿子，哎，就把这个镖局啊改成骡马店了。民国初年，并且还红火了一阵子。由于王少斌中年早逝，所以说骡马店呢也就关了张了。您像我刚才跟您提的金龙镖局，咱们这部书里头黄灿干的这个金龙镖局，他属于啊镖行里头的，这个主体啊就是镖局啊。镖局的业务范围比这个镖户跟这个个体镖师啊要广泛的多。镖局的这个业务归纳起来啊一共是六项。哪六项啊？那就是走镖、护院、坐店、坐业，也叫坐经、汇款，还有保护啊库丁

0: 保护库丁啊，啊，国库里头的兵丁。走镖是这个镖局的主要业务，走镖要有这个镖路，按现代的这个术语来说，就是承揽业务的范围。北京的任何一家镖局啊，都不会啊受理西北、西南地区的业务，因为啊边远地区不但民族啊杂居，而且啊地方势力盘根错节，镖师一旦打着镖旗闯入了人地两生的这个地区，不但会失镖，而且弄不好还得丢了性命，到头来啊落一个人财两空。所以说，不管这个雇主你出多大的价钱，镖局也绝对不会承揽这种啊丢人赔本的生意。北京的镖局所能达到的地区啊，当时来说，大致上来说，分布啊有这么几条。北道的有两条镖路，一条呢是出居中关，过八达岭，经这个宣化到张家口，这称之为啊西路；一条啊是出这个古北口，经这个营首营子等地啊到这个热河。热河是哪儿？就是现在的承德，被称为啊东路。这个东道是出山海关啊到锦州、营口、奉天，就是现在的沈阳，以及啊长春、哈尔滨。西道呢是出娘子关，途经这个并州，并州就是现在的太原、运城，一直啊到达这个西安。南道啊是两条，东路啊是经这个仁九、河间、大明等地，进入这个河南省的省会啊开封，再取到这个徐州、蚌埠，到这个南京、上海等地。这该路啊，徐州以南的地区大体上是沿着现在的京沪线而南下，西路呢经这个保定、正定，包括这个石门，石门就是现在的石家庄、邯郸、郑州、信阳，到达武汉。这个基本上是按照现在的京广线啊行进。还有一条啊山东道，是途经这个廊坊、天津、沧州、泊头，进入山东的德州府，然后到达这个济南。北京地区最重要的交通线，这是京杭大运河呀。运河是否畅通，事情关系到这个北京的这个兴衰呀。因为北京城中啊人数众多的各级官员的这个俸米啊，以及啊协眷驻防的十几万的八旗官兵的这个口粮啊，都是过去来说沿着运河呀水运而来。为此啊，大清朝设有这个漕运总督，总管着南粮北调。当时来说，官阶正二品呢，那了不得，那是中央委员呢这一级衔的，已然同这个各省封疆大吏而等同视之。在这个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当中，英军呢攻陷了镇江，切断了京杭大运河，清政府在这个南京就接受了城下之盟，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太平天国定都这个南京之后，京杭大运河再一次被切断了，清政府啊于是改漕运为这个海运，以确保这个南粮北调。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的轮船公司招商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组建而成的。实行海运之后，这个京杭大运河对清政府来说已经失去了重要的意义，所以说啊河政随即呢，这个河政啊也就啊无关过问了。山东境内的运河呀，首先呢就不运行了，只能分段的行船了，一点一点的就不走船了。早在这个京杭大运河畅通的时候，北京镖局啊最大的一桩买卖，那是走这个运河的，这叫水路镖啊。水运平稳、方便、安全、舒适，不但南来北往的商人利用啊这个运河水道，交汇着南北的物资，大小官员离京上任、进京述职，也总是尽量的沿这个运河而行，以免这个车马之劳。运河中断之后啊，过去来说叫直隶，现在叫河北，河北省境内的天津、保定、沧州三角地带仍然是水网交错，尚可以啊通航。一直到这个20世纪初，北京的镖局啊还有一些个走水路镖的这个买卖。老北京过去城里啊有三多，这是老北京人都知道的。哪三多呀？王公勋戚多，二呢达官显贵多，三呢富商大姑多。大姑啊就是做买卖的，可不是七大姑八大姨的那大姑， 说这三种人啊，都是窃天下钱财以供给予者。财宝汇集之后，既得之换失之，怕贼人入府行窃。与此同时，为官为商，大都有不义之行，难免要树敌呀。无论政界的这个冤家，还是商界的对头，明枪斗霸，未分胜败，就难保不施以暗箭。所以说不得不防啊，故此北京城内的宅门多请这个镖师驻防护院，以保这个生命财产的这个安全。北京城内的王公勋戚、达官显贵、富商大姑啊，是形形色色的消费市场的大主，因此北京城内的各种的这个商店、饭馆、戏园子、保局啊，以及这个妓院啊，是比比皆是，大小老板们怕贼偷啊，与此同时也怕这个嘎杂子。北京人啊，对这个小流氓啊、歹徒、恶人啊，统称这叫嘎杂子，怕这些个嘎杂子来骚扰，所以说也请这个镖师来作业坐店，以确保财产安全还有正常的营业。说咱们说了这四项，这是镖师啊、镖局的这个业务。说有这个历史记载，早在这个唐代，咱们国家就出现了类似于邮政汇款的飞钱。唐代的文武封疆大吏，过去来说啊，观察使跟这个节度使在这个京城啊都设有啊奏事院，他这个职能啊类似于今天的外省市啊驻京办事处。商人们外出经商啊，携带巨额啊银两，那是很不方便的，所以说就将这个银两交给啊经商地的这个奏事院，凭着奏事院的收据到这个经商地的观察使啊、节度使衙门领取这个银两。封疆大吏们所以说代办这个邮政汇款，是由于啊此事一举两得，一呢可以从中啊收这个手续费，二呢可以按着收据的这个数额减少啊向京城运送这个税款的这个数量，减轻啊运输的工作量。过去北京的一些个大型镖局的账发先生府中啊也很知道一些个诗书，受到了唐代啊飞钱的这个启发，也承揽啊起啊这个汇款的业务。由于大型镖局的他这个信誉高啊，分号跟这个外柜又遍及到大半个中国，镖路也是四通八达，所以说开展这个汇款业务那是很方便的。具体的办法是什么呢？逢百抽五。什么叫逢百抽五啊？就是您每汇啊100两银子，收取啊5两。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那手续费除了巨额的汇款之外，镖局啊一般的不派专人送款，而是走镖的事顺手啊就办了。您像这金龙镖局保他这个20000两啊白银的这个镖，也是按照这个数目啊给您抽取手续费。到了清末实行新政，成立了邮传部，于是大清邮政在这18行省之地，甚至于外省之外的边陲地区都建立起来，镖局的这个汇款业务也就自然的无人问津了。并且镖局在当时啊还有一项特殊的业务，我前文书跟您说了，就是保护啊库丁。顾名思义，库丁者一介谏议也，谏议啊非常贱的衙役。说这么一个贫贱的衙役怎么能出得起钱请镖师去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呢？你即便有钱身为谏议，又何烦这个镖师去护驾呢？咱们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咱们还得给您啊多说两句。从哪说呀？咱们就说呀，清代的这个税收制度，康熙末年啊宣布了一项税收制度重大的改革的这个政策，盛世滋生丁酬，永不加赋。到了雍正初年，在此基础上又实行了摊丁入亩，并且宣布税收一律征银，取消了人头税、劳役税还有实物税，这无疑啊是一种进步，不但促进了农民的人身自由，而且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可是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地方官吏他借口征收啊碎银两啊不便的直接上交国库，要改铸成啊原定，也就是啊银定 元宝

还有银块就是方宝，方能上交，所以说征银的事要加收改铸时候所造成的这个损耗，并且把这种损耗称之为火耗。所以啊，征银的时候有一定的这个定例，最初啊是一分或者二分，后来啊层层加码，有的地区竟然啊增加了四分到五分，增收火耗的土政策，这是基层啊地方官借此从中啊进行渔利，同时啊也是朝廷的户部和各省主管财政的藩台衙门向基层啊加收啊库耗的恶果。白银的性质稳定，很难造成自然的这个损失，为什么会有这个库耗呢？其直接的这个原因啊，是这个藩库还有户部啊银库的库官、库吏、库丁均有窃取银两的高超的这个妙招。库丁啊库吏的妙计啊跟咱们这儿说的没有关系，咱们就不跟您多说了。所以说在这儿呢单给您说说这个库丁啊盗银的这个妙法。这个清代的户部银库警戒守卫那是十分的森严，外贼你休想入内，可是家贼难防啊。所谓的家贼这就是库丁啊，针对库丁偷盗的方式，这个银库订立了许多奇特的规章制度。这个库丁进库工作的时候，首先您得换上库衣，您才能入库，离库的时候脱下库衣裸体走出来，这个库衣就相当于工作服，在这个执法队的监视之下喊着这个号子，拍着这个手，两脚并起跳过12条横放的这个扁担，如果没发现这个下蛋，什么叫下蛋啊？就是从这个肛门里头、嘴里头、耳朵里头掉出银子，这叫下蛋，就可以离库下班了。如果发生下蛋行为，立地阵法，立地阵法就把你给砍喽。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一些个有真功夫的库丁啊，仍然可以从这个肛门里啊、嘴里头、耳朵里呀、鼻孔里头带出啊数两的银子。积少成多，一年就能有几百两啊，甚至于上千两的外快。据说这种真功夫，这是一种气功啊，发功之后人体产生这个磁力，故此啊这个银两啊它就不会掉出来。库丁是一介的贱役，哪个贱啊？贵贱的贱，这个役就是劳役的役。一介贱役社会地位十分的低微，可是一年能有几百两甚至于上千两的这个外快，怎能不让那帮小流氓嘎杂子眼红啊？于是嘎杂子流泪球们就结起火来，专门对这个库丁啊进行敲诈勒索，甚至于绑票。库丁们的这个银子这是豁出命去挣来的黑钱，对于这帮嘎杂子的欺负不便于声张，更不能束之于官面啊，说你没法报官跟人打这官司去，因为报官之后您得把自己送上断头台，所以说唯一的方法那就是出钱请镖师保护自己的安全。库丁们的这个外快着实来的不易，所以说他们不会把拿这个命啊换来的这个钱大把大把的送给这个镖局，而镖局也知道这些个人的油水也不大。鉴于这种情况，这个历史上就遗留下来一套镖局保护库丁的传统方法。这套方法不仅是根据库丁的经济条件而制定的，也是根据嘎杂子们对这个库丁敲诈勒索甚至于绑票时所采用的手段而制定的。在这个库丁们早晚下班的时间，过去来说那是非常严格的，因为一旦发生迟到的行为，就会赶上穿不了这个库衣，进不了库，弄不好就会丢了这个差事。故此嘎杂子在这个库丁上班的途中制造意外的事故。您比方说手里头捧着一个打破了这个罐子，这破瓷用这个蜡给粘好了，里面装上一些个淡茶水，迎面往这个库丁身上一装，这罐子坏了，破了，浅茶水洒了，于是拉住库丁，干嘞，你撞碎了我的罐子，我罐子里，哎呦，你可不知道，这装的这什么你知道吗？好家伙，吉林的老参汤这是给我老娘灌下去的救命药啊！按现在来说就是碰瓷儿。说完了，扭住这个库丁不放。库丁见势不妙，因为
怕因小失大，只好啊息事宁人，掏出二两银子来消灾免祸。嘎杂子呢，有时啊找个老头子往这个裤钉身上一撞，跟着躺在地上装死儿。在场的嘎杂子们一拥而上，拉着裤钉啊就去见官，说是出了人命了。裤钉一见这个阵势，就知道坏了，中了这个橘子了，只好破费破费。只要是、够数的银子，一起你就得啊掏出来。嘎杂子们到了这日就会架起老头子，一拥而散，声称啊带着老头子去抢救。如果说碰上不开面的、不小事的、不懂理的，那个裤钉死活不肯掏出银子来，或者银子的数量不够，你打发要饭的还行，嘎杂子们到这阵儿，会群起而攻之，将裤钉扭架而走，弄到没人的地方给你藏起来，通知啊家属来赎票。所以说，凡是到这个镖局啊，要求啊保护裤钉的，镖局啊都会派车接送他上下班。在这个商店作业的镖师啊，白天除了睡觉之后也没有旁的事干，于是利用作业前还有下夜之后这个时间接送这个裤钉啊上下班。镖师啊赶着一辆啊骡子车，这种骡子车呀、档次比较低，一般都是小骡子所拉，按照事先排列好的路线接啊四个到六个裤钉啊去上班，下班的时候再送回家。这嘎杂子嘛，他这个法治观念很强，总把自己的活动啊这个限制在闹事而不犯法的这个范围之内。在这个拦截裤钉敲诈勒索的时候，一定是寸铁不带，因为这个过去大清朝的王法有这么一条规定，动铁为凶，你带上铁制的武器，当然也就可以说是有行凶犯罪的这个意图。鉴于这种情况，这个镖师接送裤钉的时候也都是寸铁不带，顶多呀就揣上一条枣木的三节棍，这个棍子头这儿包着厚厚的这个皮子，打在人身上软中带着硬，不出外伤。赶车的镖师啊都是神鞭手，他这个手中的鞭子啊这个把短，鞭绳呢粗，鞭梢啊还长，讲究啊打掉人头上这个帽子，不带伤这个头皮的，打掉人嘴啊叼着这个烟卷啊，不带碰上人的这个鼻子，飞鞭即可以啊打落麻雀，甚至于啊蚊子苍蝇。如果说遇上不识相的嘎杂子，你敢拦车闹事儿，则是以鞭相向，轻者给你这个脸上手上留点记号，重的抽你一溜滚儿。我到现在才明白一个道理，说什么道理？说现在有这个滴滴专车，现在有这个优步专车，其实啊这叫瞎掰。大清朝的时候人家呀、就有这个了，感情这个滴滴专车打专车的这祖师爷是谁呀？镖师。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说这过去的保镖的这些个达官保着这个裤钉，您比方说啊上下班这个路上这保着你，但是啊这个上下班途中之外的这个时间，裤钉们没办法，只能啊好自为之，以这个深居浅出啊为妙。这个嘎杂子们他是不会破门而入的，因为那样的话您这叫什么强入民宅，这呀有个名词，这叫什么呢？非劫即抢。可是固定们他也免不了啊，您出去听个小信儿啊，洗个澡啊，不能老跟家里头。说嘎杂子琉璃球们呢，就趁着这阵下手。这个裤钉啊被绑票之后，一般的来说就通知家属啊进行赎票，家属呢无力赎票的时候就得向这个镖局的报案，镖局呢受理了之后得执行啊要找票救票等等的侦破任务。从这项业务来看呢，这个镖局的也具备了西方国家私人侦探所的这个性质，镖局的受理这个找票救票的业务岂不是大海捞针吗？其实啊不然，这个镖师们他心里啊有数，北京城五城十六门都有这个
步军统领衙门的巡捕五营的官兵把守

这么大一个活人，他不能啊给你嫁出城去。装入箱子柜子当中啊，你也甭想啊混出这个城去。因为过去这崇文门呢，他是这个税务的稽查，但是余下的这个门呢，这个崇文门的税官呢也是派出了私税的巡检员役啊，专门检查呀出入城门的人你有没有啊夹带这个私货。遇有大箱子大柜子，非得让你啊开箱检验不可。这个小说啊电影当中您看经常出现，把这个大活人或者呀严禁带的这个物品装在棺材里运出啊城去，这么一个情景。但是大清朝在北京城啊是绝对没有这种可能的，因为北京城区的户籍里甲制度甚是严格。满族居民，我指的这是旗人呐、啊、这个旗人的户籍里甲工作由这个步军统领衙门还有啊八旗都统衙门，它是双重的管理。这个汉族跟其他少数民族的户籍啊里甲工作

0: 内城，弄到这个外城，恐怕你也没这个能力。说嘎杂们只能在这个本地盘啊，他闹事儿，所以说啊，出事地点跟这个藏票的地点不会相距太远。因为过去来说，您比方说在这个同光年间，也就是啊同治光绪年间，在这个年间之前呢，这个镖师们甚至于啊不担心嘎杂子们把这个票啊，哎夜间转移。我指的这个票啊，就是绑架的库丁，因为当时北京内外城的街头巷尾有不下2000道的这个栅栏，由这个官方啊专门的负责夜间呢跟这个早晨这个栅栏门的启闭，这个工作呢由官方来执行。所以说这个镖局子受理了这个找票救票的业务之后啊，首先到了这个出事地点，分析一下失踪啊这个库丁所走的这个路线，了解一下沿线嘎杂子们这个团伙的活动情况，然后确定几个窝藏库丁的这个地点，分头啊去寻找。嘎杂子们都知道绑票是犯法，他是绝对的不敢把这个票藏在他自己家里头。同时嘎杂子们都是这个流氓无产者，家居都是贫民区的大杂院，也不可能啊在家里头藏着这么一个大活人，所以呢就排除了库丁被藏在进行转移。所以说呀，镖师们找票救票的工作呢也就啊相对的麻烦一些个。但是在这个外城失踪的库丁啊，大多数啊也就是被藏在您像过去来说龙潭湖啊、陶然亭啊那些个荒僻之所啊、草丛当中啊，或者破庙啊、废屋子里。在这个内城啊失踪的库丁大多数被窝藏在哪儿呢？北城根一带废弃的旧屋子里头。因为清朝末年北城根一带人烟稀少，可跟现在不一样。您现在您到鼓楼那边您看看去，好家伙，人挨人，人挤人的，甭管是北京人呐、外地人呐，好，满大街满街筒子全是人。说那事儿不成，这个旗地上空屋子很多，所谓的旗地那就是废弃的八旗的营地，在当时啊是三不管地区。这个镖师们，你只要是下营地的附近的居民呢，或者是啊捡破烂的，甚至于啊逮蛐蛐的小孩们就发现了，说一找到了就好办了，给有关系。原来拜山请镖不许带这个兵刃，必须徒手而来，这是规矩。我确实给忘了。说确实啊，这是黄灿的一时大意，心里后悔的了不得。这阵袁德亮他站起来了，黄灿，有道是人敬人鸟投林呢、啊、你们带兵刃拜山这玩意儿岂有诚意呀、啊、嗯，你们这是分明强行要镖，还敢抬出你师父侯振远来。我弟兄占据太湖多年，不知道有什么侯振远杨振远的，要是怕那位姓侯的，我们还不干这个呢。你也打听打听铁扇寺的门徒怕过哪一位。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

0: 有毒。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梅泽堂，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9: 于成龙走马上任，升任了福建省按察使。他这个官名封建年代和我们现在截然不同。按察使是什么呢？就是聂台。聂台是干什么的呢？就主管这一省的刑狱，什么司法呀，哎，这些事儿都归他掌管。一张嘴说三司衙门，指的是布政使，就是藩台；按察使就是聂台；再就是巡抚，这三个人主持这一省的事务。那上面还有个总督，总督既管文又管武，权力是最大的。所以说这上眼皮太多了，那官多的碰腿肚子。于成龙牢记以往的教训，老了老了还得学乖一点，挨个的拜会都得说拜年的话，希望人家多关照。两个月过去了，这开始办公。那陈大老爷留下那案子，他这一看呢，好，成箱子成箱子的都是积案呢。这归他正管呢，他静下心来阅读卷宗，白天也看晚上也看，他不看则可，这一看呢，这活大了。他这才知道，现在归他治下光这罪犯多达6万都在监狱，而且都是这2年抓来的。这监狱里头人满为患呢，再仔细一看批示，大部分是死刑。今年秋后处决的，他正月上的任，拜会了2月是3月，到秋天的时候，光砍脑袋的将近10000人。哎呀，于成龙心说，哪那么多罪犯呢？哪那么多的死刑犯呢？这陈大老爷够狠的，那岂有此理呀，怎么能杀那么多的人呢？

他了看了看事由，想砍头，你没理由行吗？什么理由？大部分两宗罪状，一宗勾结台湾的政经，图谋不轨，应接政经要反对清政府；一宗理由勾结耿精忠要倒反大清，都是大逆不道的罪名。他心说怎么可能呢？政经孤悬海外呀、屡次犯我边疆，这是事实。那就这么多人欢迎政经，就迎接政经到路上来反对清廷，那怎么可能？耿精忠属于吴三桂一流，三藩政变呢、孔有德、耿精忠、吴三桂这三个王子联起手来反对朝廷，这是真的。你说这么多人都欢迎耿精忠也不现实，而且定这罪太空了，就是那么几句冠冕堂皇的词儿，看看事实的根据，没什么根据。这不是草菅人命是什么呢？但是自己初来乍到，不太了解情况，把那些刑名师爷经手办的这些知事都给找来了，开了个会，一件一件的问，这案子怎么回事，这案子怎么回事，怎么定的罪，缘由是什么。其中有一个姓江的知事，这人比较好，大人您甭问了，就是胡里八涂吧，这叫交差了事啊。因为朝廷那方面追得紧，为了确保边疆的安全，消除这些隐患，反正逮着一个不问青红皂白就定成死罪，消灭一个呢就好像去掉一个隐患。那陈的老爷也是那样的人，为了报功，所以抓了很多人，胡里八涂的就定上罪了，不招不招就揍。哎呀，那些日子把我忙死了，现在都把他们投入大牢，比方说一个监狱里头装100人，现在能挤进500去，每天往外拉死倒，闷死的就老了，我们也头疼。岂有此理，为官者应该爱惜百姓，绝不放掉一个歹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要这样下去，老百姓对朝廷得怎么看法？这冤狱也太大点了，亘古未闻，岂有此理。本官不接手也就罢了，既然我接手，我决心把这案子翻过来。是什么？开会这十来个人全傻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人呐、这案子可不是好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本人承认了，你看签字画押了。二，前任的官给定下来，请示了刑部，刑部都有批文。三，这事儿都请示过康亲王接书啊，亲王殿下应允的，这才定的死罪啊。您刚来乍到想给翻案，让这一万来人都不死，这可不是小事儿，往上得惊动皇上，往下惊动亲王啊。恐怕您无能为力。糊涂，再无能为力也得翻案，我不能瞅着这些人冤死在刀下。是大人您说的对，但是难呐。那么各位给我出出主意，我应该从何入手呢？从何？人们都知道于成龙，知道他是个清官，也爱惜他，一听说他翻案，这简直近似发疯，根本翻不过来。但是他说的又有道理，就得帮他的忙。那个知事就说，大人，你想见皇上恐怕见不着，皇上在北京呢，您能见着吗？
但是见亲王殿下接书，你能见着，起码接亲王接书我得点头，他要同意了，这案子就能翻过来，他要不点头，总督巡抚那也通不过，恐怕您这官也做不成了。好好的纱帽丢了，把命还得搭上，看您60多岁两鬓斑白，于心不忍呐。于成龙一抱拳，多谢关照，多谢关照，各位，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是按察使，你们听我的，出了楼子我顶着，跟你众人无关啊。明天开始大家辛苦点，每天到这审理案子，翻案什么原因，能翻的尽量翻，能放的尽量放，抽时间咱们到监狱去看看。是是，大伙一看这官真认真。第二天于成龙带着朝清，带着跟班的，还这些官们视察监狱，好嘛，到监狱一看，人间地狱，那屋里不透空气咱不说，大伙说的真不悬呐，能装100人都挤进800人了，哪有地儿，那小笼子一个一个的，病员也就是7-8个人，装40-50人，往哪儿躺都在里头站着，那年老体弱的天天死人，天天往外抬，不用砍脑袋，憋闷就憋闷死了，那股臭味简直呛鼻子，条件太恶劣。于成龙是紧锁双眉啊，一看这些人蓬头垢面，跟活鬼差不多。白天这屋里都得点灯，于成龙也没堵鼻子，倒背着手一边走一边看。那些罪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来这么些人，全都挤在牢门这探头缩脑。苏超清就说，看什么看什么，都回去规规矩站着，该坐着就坐着，余的人来视察监狱。你看于成龙这名有多大，一说余的人，这罪犯里的大部分都知道于成龙吧，不一定啊，那姓于的官多了，不对不对啊，背不住是于成龙，要于的人来了咱就得救了，于大人救命啊，您是于成龙吗，于大人啊，那些当差的拿鞭子抽打，于的人的名讳也是你们随便叫的啊，啪啪啪，于成龙一摆手，让他们说吧，不必为难他等。在里搬个凳子，于成龙坐下了，那些知事都过来了，大人这里的空气太不好了，您在这待着有伤身体，大人您这干嘛，嗯，他们能待我就能待，去每个号里给我提出一个人来，也别管姓名，年纪大的也有，年纪小的也有啊，都给我提到这儿来，我要挨个问话，哎，准备纸笔记录，按察使大人都不嫌臭，谁敢说臭啊，按察使不走谁敢走啊，就得在这陪着，该记录的还得记录。能有30多人提出来了，跪了2大溜，跪在于成龙面前。于成龙一看最大年纪得能有70，最小的也就14-15， 就这该砍头啊，这就勾结郑经和耿经中啊，笑话一样。他问那上年纪的，你姓什么，我姓罗。哦，姓罗，多大年纪，72。哪儿的人，我就是福州代管罗家湾的人。什么事儿把你关进死牢，大人我冤呐，我冤。他是这么回事儿。我们罗家湾盛产稻米，我带了几百斤呢，赶着车子我去卖粮去，哪知道遇上耿精忠手下的军兵，
把粮食全抢走。

0: 还把我臭揍了一顿。我回到家里头正骂呢，官军去了把我逮起来了，说我拿粮食资助这些叛军，就给我定成死罪了。我说不是那么回事，就给我上夹棍子，夹的我胡说八道，我最后招认了，给我定成死罪。您说我粮没卖了，将给抢去了，我资助什么叛军呢？我是冤沉海底呀！哦，明白了，你们都听清没有？老爷，我们都听清了。就这样的人定成死罪合适吗？我要不给翻案，我吃的什么朝廷的俸禄？你我一点责任都没有。就忍心看着他们掉脑袋吗？大人说的是这么个理儿。唉，玉成龙又挑了个小点，也就十四五岁。孩子，你过来。大人，你叫什么名？我叫阿毛。阿毛，哪里人？福州人，北关外的。你是什么罪名啊？
1: 我。因为我没有粮食吃，这老打仗，我母亲病了，我给我母亲抢点吃的，结果叫官军给抓住了，说我扰乱治安，应接正经，我都不知道那正经长什么德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为吃口饱饭就被定成死罪了。
0: 真的吗？真的，千真万确。我不承认他们往死打我，我只好招认了。家还什么人？
1: 恐怕我娘也不在了，家也没什么人了。
0: 挨个问，一问全冤，冤死了。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叫他们签字画押。玉成龙是热血沸腾，心说我这官我认可不当了，我都六十多了，我怕什么呢？我呀，不用我拉倒，我回家，用我就得翻案。做官不给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这话一点都不假。于成龙气得睡不着了，连着走了几天，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挑出重点的报了一大摞，让苏朝清抱着，上了轿子，赶奔康亲王府。康亲王那是皇亲呐，康熙皇帝本家的一个叔叔，爱新觉罗氏，俨然就是海外天子，他能代表康熙皇帝做主，那生杀大权那就甭提了，一句话，嘴角一歪歪就能放多少人，嘴角一并就能杀多少人，就得找他。到了王府一看，那个气派，那个三言劲甭提了，金顶朱户。于成龙离老远下了轿子，叫朝清跟班的跟着，为的是报那些公事啊，卷宗啊。于成龙是朝珠马褂，满身的官服，到了府门不敢轻易进去。侯门深似海，王爷门墙二品官，那狗屎的奴才你都惹不起。把手本往上一递，说明事由，有人到里头通禀，还真不善。康亲王杰书还正在，传出话来，在书房召见。玉成龙提心吊胆，也触头啊，见这么高的亲王是头一次啊。上一次来拜会就在门外磕了个头，你连见他都没见，所以说头一次见面。等进了书房不敢抬头，扑通就跪下了。奴才于成龙叩拜王驾，千岁千岁千千岁，王爷吉祥。就听上面说话了，你是于成龙？正是奴才。起来吧。多谢王爷。于成龙站起来，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哎呀，这王爷岁数不大，

0: 有30，差不多少，大个儿，那个皮肤那个细腻，比女人还细腻，不知道他擦的什么护肤品，大概营养也好，嘴唇通红，你别看饿死那么多老百姓，他的营养还不缺，穿的衣裳都闪金光，大辫在乎他当啷着，手里托着一对手球，叮了钢啷直响，在太师椅子上稳稳当当一坐。看坐，王爷在此，奴才不敢坐。哎，坐下说话方便，还真赐了座了。于成龙根据经验判断，这王爷是有点架子，气派不小，但看来还比较随和。就是从他赐座，这人好说话，要不说当官的呢，得会算卦，察言观色便知分晓。心说我这回来就捅娄子，怎么能捅得好，让他还得帮着我，还得同意，这才行。于成龙，王爷，你的名声可不小啊，不管你在湖北呀、在其他的地方，你落了个青天啊，于青天，听说有两下子，故此本王请旨定夺，在湖北把你调到福建，多谢王爷提携。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要见本王，有什么事儿说吧。王家千岁，奴才斗胆进言，我身为暗查死尸，我看了大量的卷宗，我觉着前任的陈大老爷处事轻率，定案不准，造成了冤狱啊，恳请王爷指点，我想给一些人翻案，重新量刑。杰叔一听半天没说话，眼睛眨巴眨巴，就听那手球嘎啦嘎啦嘎啦嘎啦。
1: 你的意思是说，陈大人定案定的不准，很多人都冤枉了，你想给翻案重新定，是这意思吗？
0: 正是，但成龙斗胆也不敢，还得请王爷示下。
1: 于成龙啊，算了，那都是定的事儿，你费那事儿干什么呢？你有许多许多的事儿还要办，你何苦费这劲儿啊？我看不必了吧。
0: 王爷容禀。如果是三五个人也就罢了，王爷知道多是人吗？成千上万的人，今年秋后处决的就9941人。王爷，我为官多年，走的地方也不少，就处决罪犯至多至多也就是10几个人，我可没听说这上万人一块掉脑袋的。王爷，在您的治下，这一次要杀这么多的人，这简直是奇闻呐，对王爷的脸上无光，我想皇上也得追问，因此这件事情不能马马虎虎，再难也得翻案，上对得起皇上，下对得起王家千千岁。您好好的想想，是这理儿不？
1: 他这，你说的也是啊，他怎么那么多罪犯呢？都该掉脑袋。那陈大人向我这一禀报，本王也没细看，太多了，反正提出几个来，我一听都该掉脑袋，没想到这么多人。
0: 王爷， 这几天我四处奔走。

摘其重点询问了不少罪犯，这是他们的口供，记录在案，请王爷观看。说着话往上一递，这秦王还真挺负责，拿过来抄出几个来看了看。这老罗头，这叫卖粮，怎么就给定成死罪了？真是冤沉海底。我看类似这情况可以翻案，多谢王爷，我代表老罗家感谢王爷的大恩。这几个这啊也不该死，我看连抓都不应该啊，怎么定成死罪？这陈大人他怎么这样？好了好了，我不看了我不看了。于成龙啊，王爷，哎呀，因为我太忙，你想一想，天天指挥人马跟郑经干仗，又得跟耿精忠干仗，耿精忠的人马虽然刚平，余孽尚存，我精力有限，忙不过来。你呢，掌管刑狱，有的事儿你就做主，不必处处请示，好吗？本王对你100个相信，你就放手去干。于成龙为了平反昭雪的事儿，来找康亲王杰书。您还真别说，这杰书很开朗，官家的室友还没出格。听于成龙说完了，他心里的盘算罢了。这于成龙啊，果然是个清官，这老头60多了不省心啊！哎，你说为了平反昭雪，跑到我这儿进说辞，我要不批准，对我的名声有染。算了，叫他干吧。将来有了成绩，那是我的，说明我康亲王英明啊，在皇上面前我也好交代。行。所以是慨然应允，叫于成龙放手去干。于成龙是千恩万谢，高高兴兴离开亲王府，赶奔衙署。这朝廷就看出来了，老爷，康亲王同意了，王爷圣明，一切照准，叫我放手去干。这回咱们爷们儿有了用武之地了，哎呦，那太好了，没想到这么容易。咱就这么说，于成龙这一插手，日夜不停给翻案呢，10000来人呢，那说着玩呢，一件一件的复审，可每一件绝不掉以轻心，都认真的复查，还得找证人取证。哎呀，他这一忙，手底下人更忙，日夜不停干了3月，终于有了眉目了。其结果是99%的人都没事，都当庭释放。你想，这么多人要回到家里，得怎么宣传呢？谁不歌功颂德呀？谁不念于成龙的好处？整个福建省邻省甚至中央都知道这件事儿了，酒饭茶肆，街头巷尾，不管士农工商坐在一起，议论的中心都是于成龙。当然了，这10000罪犯不一定说都是冤枉的，筛选来筛选去，就定成了27个死罪，秋后处决。因为人赃俱获，不容抵赖。那么杰书康亲王得这信儿之后也挺高兴，听手下人说，于成龙玩了老命了，晚上脱了光膀子，秉烛搭蛋，成宿干，他集中了100多署员，日夜不停复查案件，像这么认真的事儿，实属罕见。这书杰对于成龙的看法是越来越好，

0: 此案一翻，没过多少日子，圣旨下于成龙升任福建省布政使，又升了半格。于成龙并非为升官发财呀、啊，哎，皇上用我，那就用，不用拉倒，重用当然更好。单说这天，他从街上回来，一瞅这街上怎么那么多花儿乞丐，尤其那些孩子们，为了抢夺一个烧饼，打的是头破血流啊。于成龙叫朝清，叫过一个小女孩来，这女孩能有十三四吧。这女孩一看官儿叫的，还挺害怕，哆哆嗦嗦不敢回话。于成龙蹲下拉着她的手问：“孩子，你是哪儿的人？”“
1: 我是浙江的。”“
0: 哦，浙江的。你家还有什么人吗？”“
1: 爹妈都饿死了，有个哥哥当兵去了，不知道死活。”“
0: 那你怎么跑到福建来讨饭？”“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说福建这块讨饭比较方便，我跟着同伙就来了。”“
0: 到福州多长时间了？”“
1: 半年多了。”“
0: 住在何处？”“
1: 哪有住的地方，这边天气暖和，晚上就蹲庙台，白天就寻找吃喝。”
0: 于成龙就一皱眉，又找过一个男孩来，一问才十一，也是从浙江逃荒过来的，家里什么人也没有。又询问了几个，大同小异。于成龙眼泪好像没掉下来，谁家没有孩子，太惨了，照这样下去就得冻饿而死啊。朝清啊，看看这街上讨饭的孩子有多少。大人，您干什么？这帮救济得过来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您身为布政使，要处理的事太多太多的，这不是归咱管的事
2: 儿。
0: 朝清，你怎么这么说话？我发现你变了，当官的不给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你懂不懂啊？我怎么就管不着呢？他是小人知错，我是说事儿太多了，您顾不过来，
2: 休得多言。
0: 凡是讨饭的都给我集中起来，布政使发话谁敢不听？这一划了将近200人。
1: 要这街上的人呢都看呢，这干什么？这是
0: 于成龙告诉都领回布政使衙门，拉着大队到了布政使衙门。衙门里当官的当差的傻眼了，这
1: 干嘛？这大老爷带回这么些花子来，这不成了花子院了吗？
0: 于成龙告诉闲置的房子也是闲着，腾出来叫他们居住。朝清啊，找几个人去，拿我的薪俸钱买米买面，哎，挑出人来给他们做吃喝，不准亏待。
2: 是了，您了。
0: 苏朝清啊，捏着鼻子，心说这老头放省心不少，是，倒是一片好心，你能帮得过来吗？哎，我们当下属的跟着倒霉吧。您还真别说，没过俩月，这些孩子们全变了样了。有吃有喝了，不受风霜之苦，模样变了。于成龙忙里抽闲，动员下属回家去，要有孩子的穿不了的衣服作为捐献。他一带头，底下闻风而动，穿不了的衣服拿来给他们更换了，大大小小稍微改一下。再看这些孩子，跟来的时候天壤之别呀。于成龙乐了，俗话说人配衣服马配鞍，果然不假呀。下一步给这些孩子找出路，有家的遣返回家，多多少少给拿点路费，派专人负责安排。

无处投奔的，他就说服大户人家收留，赏孩子一碗饭吃，比沿街乞讨冻饿而死要强上百倍啊。这件事儿轰扬动了，也传到康亲王杰叔的耳朵里了。杰叔拧着鸭子腿品着茶，不住地点头，罢了罢了啊，这都是新闻呐、我遇上那么些官还没一个干这事儿的，这简直是一大奇迹。这于长荣什么变的呢？好官，好啊，好好着。他对于长荣不满了，两个人几乎动手骂起祖宗来。那位说什么原因呢？没过几天于长荣又找他来了，还是为了一件大事儿。因为现在啊，福建省戒备森严，沿海地方经常动兵，跟台湾的政经经常开战。政经呢想要反攻大陆，重新统治天下，康熙王朝想要收复台湾，水火不同炉，经常兵戎相见。你说当兵的得有粮饷啊，不计怎么能行呢？现在国库的银子迟迟没发下来，当兵的关不了饷，怨声载道，有时候关的口粮也不足，当兵的也骂祖宗。所以呢，指挥大员名叫满库满将军，满将军一看这怎么办，时间长了军心浮动，非出乱子不可呀，上哪儿筹措钱去呢？在福州有三座大银库，这银库里头还存着40万两白银，这银子干嘛的？以备不时之需，谁都不能动，时不可解才能动。所以这满库就想起来了，作为一省的巡抚，最高的行政长官，又指挥着兵权，满库一想，我现在就得动用动用啊，就请示康亲王杰叔，说我想用这40万两银子。杰叔说不行，一文都不能动，那是救命的钱，都请示过皇上，这不能动。那我这兵开不出饷来，出乱子怎么办？那你的事儿，你想法筹措。这满库没有办法了，心说天上不掉钱，地下不涨钱，我上哪儿筹措这么多军饷去？哎，还是老办法，从老百姓身上刮油吧。他出了个文告，告诉老百姓，每一家男的都得拉夫到前线供应，前线用人都得派人当苦力，如果实在派不出人来的，交银一两，缺一个人给交一两银子就算了事儿。其实这是变法的勒索百姓啊，无中生有啊，那一两银子那是钱呐、现在年轻力壮的都当兵去了，都剩下老弱病残，上哪派民夫去？支应前线不可能，不可能，你就得交钱，交不出钱来怎么办？就得蹲监坐狱。因此天天抓人，老百姓是叫苦连天，联名上书来找于成龙。于成龙紧锁双眉呀、心说这个年月的百姓倒了血霉了，怎么办？心说这满库你太不对了，朝廷有明文规定，沿海连年征战，老百姓痛苦不堪，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有很多条款都减免赋税，别地方交30%，他这地方交20%就可以，甚至交10%或者不交。你怎么巧立名目？要这么多的名额，不去就得交银子，

金王拍不了板。康金王一听就劝他，愚公，算了吧，你不要管那么多的事儿了。哎，满库满的人也是实出无奈，你想，他想动库里的银子，本王不允许，前敌又需要人，你说人手不够怎么打胜仗啊？为了确保军兵不哗变，安心的在那块守着岗位，就得有钱。钱从何处来呀？哎，就得叫老百姓分担点。我这事儿也在情理之中，愚公，不管也罢。王爷言之差矣，您说的不对。朝廷有明文规定，减免赋税，现在不但没减免，反而增加了。这公开对抗朝廷，另外把老百姓逼上了绝路，对朝廷的影响也太坏了。您作为亲王，焉有不管之理？我怎么管？你说。以卑职之见，王爷，那库银该动也得动啊。您讲话了，您不同意动，所以满大人没办法了。那银子留着干什么？留着它长毛吗？不是说了以备不时之需？我看现在就是不时之需啊。为了让老百姓减轻痛苦负担，为了让军兵安心，这银子正是用的时候啊。您捂着干什么呢？亲王，我看您就答应了吧，只要您一恩准，这件事情就化为乌有了，老百姓也都解脱了。这下冲了康亲王肺管子，于成龙，你管的也太多点了吧？哎，你知道不知道，那库里的银子那叫御银，皇上亲口批的，那是保命的钱。本王以为还没到时候不能动用，怎么你还来干预不成吗？算了，这件事情你不必过问，本王自有办法。下去吧，送客。往外就撵。于成龙心说，我接了多少状子，那老百姓成千上万都请愿呢，要照这样下去非闹事不可。于成龙一想，我来了，我就不能轻易地走。说送客他没动窝，把康亲王气的就问他，你还要干什么？王爷，卑职以为您还得恩准呢，现在动了库银，什么事儿都没有，就在您一句话了。您难道就眼瞅着老百姓闹事吗？闹事就给我抓。嘿，王爷说的轻巧，老百姓那可是水，朝廷可是船呐、啊。老百姓可以载舟，亦可覆舟，官逼民反，一旦闹起大事情，后悔不迭呀。望王爷慎重，我比你明白，少说废话，用不着你来教训我，请吧。王爷，我不能走。你赖到这儿了。对，王爷不恩准，我不离开此处。于成龙，老不死的，你疯了不成？本王为官多年，就没遇上你这道号的，今儿个找我，明儿个找我，你哪那么多的事儿？该你管的你也管，不该你管的你还管。你简直把我气死了，给我出去。我不走。你不走你想干什么？我不能走。王爷，您不说服我，我走不了。我就希望您下旨打开库房。王爷，你就同意了吧？不同意，说什么我也不能同意。王爷，您敢说三个不同意？
康亲王就愣了，叫吧。

0: 那，嘿，于成龙，怎么的？我说300个、3000个不同意，你还想打我呀？啊？你想要造反吗？不同意，不同意。第三个不同意还没等说出来，就见于成龙把官帽子摘了，补袍子脱了。王爷，我身为福建布政使，与民休戚相关，老百姓的死活就是我个人的死活，您要不恩准，逼得他们是准死无疑，我这当官的还活个什么劲儿？我愿死在老百姓之前。这于成龙眼珠子都红了，用自己那老头奔那柱子就来了，他要碰头而死，死在王府。就这一下不要紧，把康亲王杰叔啊真给镇住了。你要干什么？康亲王也顾不得身份了，过去拦腰把于成龙给抱住了。这于成龙跟发了疯了一样，王爷你撒手，我非抓死不可，我非得死，你不能死我这，我非死这不可，你放了于长龙，我同意了得了。他同意了，于成龙长出一口气，跪到地上，王爷多谢王爷的大恩，我代表福建的百姓谢谢王爷了。哎，于成龙啊， 你有病啊，回去找个郎中看看吧。啊，嘿嘿，杰叔心说这老头倚老卖老，真没辙呀，软硬不吃。行行行，王爷君无戏言呐，您同意了，同意了，同意了。那您赶紧降旨打开库房往前线运银子吧，另外您再贴出布告，一切减免，满库满的人那个告示宣布作废。行行行，一切听你的，听你的，听你的。你看当官的一句话呀，减轻老百姓多少负担，老百姓欢呼啊，高兴啊，问题全解决了。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康亲王杰叔脑袋冷静下来，就回味发生这些事儿，对于成龙非常欣赏。嘿，想着想着他就乐了，哎呀，真是奇才呀，我还真得赞成他，真是一心一意为了老百姓，真是个好官儿。但又一想，这于成龙事儿太多了，自从到了福建一年来的管的事儿简直都出了圈了，这玩意儿有他在我眼皮底下诸多不便。康亲王这什么意思？他也贪赃，他也搂钱，还得背着于成龙，一旦叫于成龙知道了，这就是个事儿，这玩意怎么说也别扭，怎么能叫他离开呢？最好把他升了，他没有错，就得升官，升到旁的地方去，我眼中这刺啊就算拔出去了。他正想着，圣旨下，康熙皇帝的圣旨，急调康亲王进京召见。康亲王不知道什么事，皇上召见，马上起身走了20几天到北京。到北京之后第二天这才见皇上。康熙皇帝召见他之后，先到了辛苦赐座，康熙才问他福建的情形。他当然有的也说添枝加叶，言语之间呢表彰自己的功绩。康熙那人多明白，知道有水分，但是也鼓励他几句，先谈战争的事儿。跟郑经他打了20年没有眉目，连年征战，国库空虚，老百姓也困苦不堪。 康熙召见他主要是了解这事儿，争取他的意见，怎么样才能对付得了台湾，是派兵征剿呢还是招安。这杰叔上奏，杰叔说现在都是防范，以臣之见还是招安为上。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0: 康熙皇帝玄烨接见康亲王杰叔，了解福建的情况，向他询问怎么样收复得了台湾。这康熙皇帝不用我介绍您都有印象，特别通过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康熙大帝》，把康熙的生平大部分做了介绍，那是旷世的英主啊。说起他来，超过唐太宗李世民，堪称千古一帝，一点不过分。现在康熙皇帝还年轻啊，但是关心国事，关心国家的社稷以及老百姓的生活，这皇上太少见了。杰叔见着皇上又害怕又崇敬，把自己的意见说了，要想收复台湾还以招抚为主，最好先收人心而后招抚，强攻台湾恐怕不是上策。康熙皇帝仅做参考，未加可否，然后留他吃午膳。在吃饭中间，皇上就问福建的情况，各种趣闻，谈来谈去谈到于成龙。康熙皇帝就问，有个新任的布政使叫于成龙，是也不是？啊，皇上知道此人，早有耳闻呐，听说他是难得的清官，是也不是？皇上说的极对，他不仅是难得的清官，还是个奇人。哦，怎么奇了？ 说来听

听听，是。这杰叔就把于成龙收容200多孩子怎么样安置的，于成龙怎么认真，这些话全说了。说完之后，康熙帝是龙颜大悦，哈哈哈哈，好啊，好好好，我朝就需要于成龙这样的官。皇上，奴才有个请求，说吧。于成龙的确是难得的清官，而且行政有术，不是一般的人。当个布政使恐怕去了他的材料了，恳请皇上能否将他升迁，再委以重任。这个康熙眨巴眨巴眼儿，据朕所知，于成龙升得够快的，由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现在居然做了布政使，再想升迁是否遭到非议？皇上，不然，有才能之人何必计较时间长短，何必计较升迁快慢呢？我看于成龙并非平庸之辈，皇上要委以重任，更能发挥他的才能，为皇上分忧，为社稷造福啊。杰叔啊，这样吧，那就升任他为直隶的巡抚，你以为如何呀？奴才代于成龙谢恩。那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就升任直隶巡抚。皇上一句话，于成龙升官了。巡抚是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呢。这杰叔离开北京之后返回福州，头一件事把于成龙找来了，设便宴款待，见着面就乐。北明兄，我向你道喜了。王爷，喜从何来？我替你祝贺荣升了，我见着皇上了，皇上垂询此事，对你格外欣赏，破格提拔你为直隶巡抚，不久圣旨就到了，难道说不值得祝贺吗？多谢王爷提携，我对此事不感兴趣。不感兴趣？我说北明啊，你真是个怪人，别人要听升了官了，贵为巡抚，乐得蹦高，我说你还不感兴趣，那你图的什么？王爷容禀，成龙今年60有5了，行将就木之人，我觉着我没有什么才干，我已经耗尽心血，竭尽全力了，皇上委以重任，我恐怕有负重托。哎，你不要客气了，你是干大事的材料，听没？北明啊，新任之后你的脾气秉性啊多少也改点，我的意思呢，你太直了，你也圆滑着一点，拿前者的事来说，你动不动就碰头就玩命，这不太合适。哎，你也就是遇上本王了，你遇上个犟眼子，后果不堪设想，你说是吗？多谢王爷指教。席散了，没过几天圣旨下，于成龙升了直隶巡抚。当时全国那么多行省，那么多的巡抚，要比较起来，属直隶巡抚责任最重，因为他在天子脚下，在皇上近前，那官可不好当啊。于成龙走马上任，
这巡抚衙门

就在上谷县的县城。这于成龙到任之后，其他的官员拜会巡抚，每天官场的事儿接应不暇，忙了一个多月。紧跟着于成龙了解老百姓的疾苦，他最善于便衣私访，带着下属随员，带着朝清转了那么一个来月，一看呢，这直隶省的老百姓苦不堪言，还赶不上那福建省，竟是难民。他最感头疼的是什么？去年没下雪，今年没下雨，庄稼干旱。中国是个农业国呀，不收粮食那还了得吗？老百姓吃什么喝什么，遍地都是饥民。他就想到上秋之后没有收成，这不要了命了吗？老百姓没有吃的就得造反呢，尤其在皇城左右，自己的担子太重了，怎么解决缺雨的问题呢？他一看老百姓成群结队拜龙王拜水神，天天香烟缭绕，他心里头好笑，心说神佛信则有，不信则无，见过哪个神仙伸出手来给你送粮食？主要还得靠自己解决，必须疏导。因此他召开了几次会议，指令州府县道破解老百姓的迷信思想，必须想办法解决干旱问题，不下雨没关系，疏通河道饮水，想法打井。于成龙是这么号召的。于成龙身先士卒，就在上谷县周围，于成龙经常出现在老百姓之中，帮着打井，帮着疏通河道。巡抚大人这一带头，手下人那真是闻风而动，谁不得干呢？知府也好，知县也好，不管什么官也好，都参加劳动去了，是热火朝天。光这井就打了上万眼，哎呀，问题得到缓解。于成龙心说：“但盼着吧，哎，但盼今年庄稼有所收获，千万别干旱的，大家走投无路了。”在此期间也发生点事儿，其中有一个知县。这知县呢名字叫张骞，张骞呢对于成龙非常赞成，心说这于成龙远在多少年前我就听说过，这次升任直隶巡抚是我的上司，我想见见他，如果于成龙要赏识我，将来我还能升官呢，这个上司不能不见。他就挖空心思要见于成龙，但是一个知县见巡抚相差悬殊，太不容易了。有几个月的时间他筹措好了，带着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应用之物，很多营养品，抽了个机会打点好了来见于成龙。这一天正好于成龙没事儿，苏超清把拜帖递上来了，大人，大明知县叫张骞，张的老爷候了您好几天了，非见您不可，这是他的拜帖，拿来我看。于成龙心说，知县见我什么事儿？肯定是疏通河道或者是打井的事儿，遇上什么难题需要我帮忙，这不能不见，请。搭了个请字，知县张骞迈步来到花瓶，跪倒十里，卑职叩拜巡抚大人。请起请起，来呀，看坐，让他坐下吧。于成龙打量打量，一看这当官的四十来岁，平头正脸，看得出是个精明强干的人。

0: 于成龙挺高兴。贵县贵姓高明啊，卑职张骞，身为大明知县。哦，要见本院有什么事儿，尽管直说。是，我县形势不错，警打了也不少，河道也都疏通了。今年要说丰收嘛，我不敢说，起码十之八九的收成还是有的。好，太好了，如果大明县收获成功，堪称直隶的楷模，本官一定重重赏你。多谢大人提携，多谢大人提携。还有什么事吗？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没有，我见着大人我特别玩这个劲儿，说话奔奔磕磕。有什么事儿尽管直说。
1: 是，
0: 我对大人极其羡慕和敬重，想跟大人亲近一步，有事没事我前来请教。初次见面我有些薄礼，望其笑纳。于成龙一听，什么？
2: 给我送礼？
0: 时间不大，礼单呈上来了。于成龙一看，珍珠、翡翠、玛瑙、金银、绸缎、人参、鹿茸、熊胆。于成龙这心就一翻个，顿时对张骞的看法从天上掉到地上。他把礼单一放，贵县啊，大人，我听说大明收成锐减，老百姓很困难。方才我询问当中，你为官不到三年，你挺有钱呢，给本院送的这些礼价值千金，你这钱从哪儿来的？哎，张骞一听这话风不对，就有点冒汗。
1: 是，
0: 我家里的确比较富裕，这些都是我家里的东西，我这
2: 别说了。
0: 你给我送礼为什么？是对你印象好一些，格外看重，提拔你的官职呢？还是别有他图？你要直说清楚。
1: 我也
0: 什么意思我都没有，我就是孝敬大人的。也罢，据我所知，官场之中都有这老套路，大官上任之后，下属纷纷进贡，是也不是，是有这个不成文的规定，但是我这是属于例外，我就想跟大人亲近一步，你我同殿称臣，同为朝廷效忠，这不就挺亲热了吗？张骞呢，你把礼物拿回去，下不为例。如果你要再做这种事情，我肯定在皇上面前揍你一本，摘掉你的帽子，你懂吗？
1: 是，下官不敢，卑职不敢，我牢牢记住就是。
0: 把礼单给他退回。于成龙挺生气，心说这是官场的陋习呀，从我这儿做起，任何人不能受礼，我管不了其他的省，直隶省我管得了，马上颁发布告。当然没提张骞这事儿，给他留个脸面，要不见于成龙太不近人情了。虽然没提他的名字，但是规定所有的官员不准上礼，如果上礼收礼，让他知道是绝对不能饶。所以直隶的官员一个个是战战兢兢，有绝大部分背后都骂于成龙，心说这个老不死的真是个多事的精灵啊。

0: 断了我们的财路。反正你那么大的官，你也很少下来，我们就搞小动作，你也未必全知道。有些人还抱着侥幸的心理，不倒霉等什么的。单说这天，于成龙还没起来呢，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有人击鼓鸣冤。于成龙一皱眉呀，这谁呀？朝清从外边进来了，大人，是不是把击鼓鸣冤者赶走？哎，这什么话呀？他告状不是地方，这是巡抚衙门，州有州官，县有县管，怎么能跑到这儿击鼓来？那我们门前立鼓干什么用的？不就是接待喊冤之人吗？肯定有原因，外头传点升堂。于成龙连早饭都没吃，升了堂子，命手下人把喊冤人带到堂上。一看喊冤人呢，50多岁，长得平头正脸，白净面皮，穿的衣服绸缎，看得出举止斯文，是个有学识有钱的人。喊冤人跪下了，叩见巡抚大人。你叫什么名字？在下叫李成业。以何为业？经商。有什么冤屈只管讲来。是，我有个女儿叫李素娘啊，今年16岁，今年秋天就要许配人家，我为女儿张罗这嫁妆，哎呀，把我家的财产拿出一半来呀，置办了许多许多好东西，光那绫罗绸缎的衣服就103件，另外还有些金银首饰。你说准备好了，在厢房里头锁着，没想到天明之时我上茅房，不放心，我进去看看，一看门开着，到里边一瞅，所有的嫁妆是不翼而飞，全丢了，我即刻就来报案。
1: 明白了。
0: 这些东西都什么人知道？
1: 我家里人知道，外人呢？
0: 外人也都是亲信的人呢，我侄儿了，外甥了，一大帮。
1: 把他们的名姓开列上。
0: 哎，
1: 全开列上。于成龙看完了还问，还有旁人知道吗？
0: 没有了。
1: 好，明天吃完午饭，你带着车辆来取东西吧。你丢失的东西明天就可以拿回去。
0: 我这大人，您是说？
1: 我说的够明白了，明天你来取东西就能破获此案。下去听信儿吧。走了。苏朝清在旁边站着，苏朝清一听这心里就一翻个，心说我们大人呐，完喽，老喽，老糊涂喽。这事应该县官管的事你接手了，你怎么这话说的这么大呀？今儿个丢的东西刚报案，明天你就能破案，叫人家来领东西，拿什么给人家？破不了案，你怎么自圆其说？这不是老了颠三倒四吗？但他又一想，不能，愚的人可不是那样人，从来不无地放矢啊。既然他满口应承说的刚帮硬证，他就有十足的把握。可我不明白，怎么能破案破得那么快呢？他有什么把握呢？百思不得其解。苏朝清正然胡思乱想的时候，于成龙发话了：朝清，把中军参将给我叫来。时间不大，中军参将上来了。参见大人，传我的话，

0: 门紧闭五座城门，就留下东门允许出入。
1: 是，得令。
0: 慢着，多带巡防营的军兵。朝清带着三班六房守住东门，对出入城门之人严加盘查。另外，对于婚丧嫁娶、出丧发殡、轿子、棺材等等，就严格给我查询，不准漏掉一个。特别记住，出入城门往来的人，他走了几趟还来回出入，这样的人非常可疑，要给我拘捕到堂上我问话，懂吗？哎，哦，出城进城，对，就这一个人出来进去，出来进去，这样人就可疑，给我拘捕，明白吗？
1: 明白了。
0: 他说明白，他不明白，不知道大人为什么做出这种决定来。当然了，巡抚大人一句话，底下不明白也得执行啊。六座城门关了五座，留下东门了，戒备森严呐。老百姓一看怨声载道，心说这干嘛呀？又没打仗，怎么把城门都关上了？哎，而且传出风来了，时间不大，要全城大搜查，连耗子洞都得掏了。这事儿家喻户晓，人心惶惶。怎么办呢？老百姓心里头不明白，也不敢问，就准备着全城大搜查，不知道谁家倒霉，谁家是贼。于成龙是胸有成竹，坐在堂上就听喜信。按下他不说，单说苏朝兴在城门这守着，等候机会到来。书接上回，于成龙又受理了石妾一案。这人呢，换句话说是个工作狂啊，每一天的身心全投入到工作上，全是给老百姓办事儿。他吩咐上古县六座城门关上五座，放出风来要全城大搜查，剩下这东门可以出入，而且在东门设置了官差，对出城的进城的严加盘查。按下这个事儿咱先不说，话分两头，单说康熙皇帝玄烨。这康熙皇帝也好奇，他也是个工作狂，每一天全为江山社稷着想。于成龙现在升任了直隶巡抚，后来他听说这巡抚一上任，就号召老百姓疏通河道打井，为解决这旱灾的年景。哎呀，康熙心说，看来于成龙治民有方啊。当初他在远处想见一面很难，现在到了我的眼皮底下了，我得亲自看一看是不像传说的那样。如果于成龙真是个难能可贵的人才，我还要提拔他的官职。康熙皇帝心血来潮，吩咐手下人取了便装，他要微服私访，带了几个跟班的，从后宫门出来是赶奔上方县。皇上这一出门是绝对保密，谁也不知道。康熙皇帝打扮的像个教书先生，很斯文，骑着马，这些太监跟班的就像仆人和家眷，骑着马在后头跟着。

谁能猜想到这是皇上？在这一路之上，康熙皇帝游山玩水，看了看田园风光，瞅瞅到处都在打井，到处都在疏通河道，而且有不少当官的深入下层都在这忙活着。康熙皇帝心里高兴，可见这传说不是假的了，这都是在于成龙的带动下这么干的。农村一片兴旺景象，作为皇帝心里高兴。书说简短，就来到上方县了。你看这怎么回事？怎么城门这拥这么多人呢？都排着长龙。太手下人一打听，有人向他禀报，说不知道县城里出什么事了。六座城门关闭了五座，就留下一座城门，所以显得拥挤。哦，咱们到前面去看看。康熙皇帝催着马到了东门这儿，靠边站着，在这观察着。别人以为他是进城的呢，谁知道这是皇帝陛下呀。按下康熙皇帝在这观察着，咱不说，单说苏朝清。这苏朝清搬了把椅子往城门洞这一坐，心里就盘算着，哎呀，我们大人不是无地放矢的人，答应明天破案呢，能破得了吗？这玩意儿真有点提心吊胆。但是他不敢疏忽，对出城的进城的他仔细观看着，发现可疑的就盘查。结果日头往西转了，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又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想起来了，于大人一再强调，对于那些出城的又回来了又出去又回来的类似这种人要注意。他留上神力一看，果然有一伙人，四个，就发现这四个人穿的都不错，也挺斯文，笑笑呵呵的出了城了。没过一个时辰又回来了，笑笑呵呵的又进了城了。上午出去两次，下晌又出去两三次，朝清就留了神了，听说大人专门指出这一点，莫非这里边有事儿？你说想抓人家什么理由啊？人家犯法的没做，犯歹的没吃，逮人家人家要问，没词儿可答对。但是正想着这功夫，这几个人从城外笑笑呵呵又要进城。苏朝清一想，一会儿天黑了，再想抓就不容易了，一下狠心，把他们给我拦住。当差的一听过来，站住！这四个人吓了一跳，什么事儿？苏朝清说，什么事儿？有话到衙门去说去，带走，拿绳子就要捆。呀，这四个人可不干了。其中有个小白脸儿，口齿很伶俐，说话是个茬子。这人冷笑一声，请问这位，我们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光天化日绳之以绳索，这什么意思？我们犯了什么法了？总得说出点道理来吧，为什么抓我们？苏朝清也答对不上来，为什么？你说为什么？为什么到官府去答对去？我不管，我就管拿人。那你怎么不管？你派人捆我们，捆我们就得有原因，不说清楚了，我们不服。国家的刀快不斩无罪之人，大家说是这么回事吗？是这么回事？为什么抓人？为什么抓人？说说清楚，说说清楚。越聚人越多。本来城门洞这就拥挤，这一下挤了好几百人，
有一些人不忿呢，就质问苏朝清，为什么这是不就把人给放了？这在皇城脚下呀，天子年谷重地，随便抓人，这还了得了？正在这时候，就惊动了康熙皇帝。他骑着马居高临下，看得非常清楚。康熙就从马上跳下来，跟班的在后头紧紧跟着。康熙挤进人群，来到苏朝清近前一看，紧皱双眉：“哎，你是干什么的你啊？”苏朝清打量打量，一个年轻人站在面前，指手画脚的，看这样不是一般的人。但苏朝清这些年竟在官府办事了，主人的官越做越大，他的腰杆也越来越硬实，他怎么知道这是皇上啊？苏朝清把嘴一撇：“你是干什么的？哎，有你巴巴的地方吗？我是巡抚大人，按院衙门的，你说我是干什么的？你因何随便捕人呢？我怎么能随便捕人呢？事出有因呢。哎，我就随便捕人，你还管得着吗？”我康熙皇帝刚想要动怒，心说这东西说话可恶。有一名老太监，当然也穿着便装，拽了康熙的衣服一下，压低了声音：“主子，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千万不要因小失大，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我，好吧。康熙皇帝没说话，就在旁边看着。苏朝清也没理会，来，把他们送到衙门。把这四个人立居所带送到巡抚衙门，一直到天黑了，也没有出城的，也没有进城的了。城门关上，康熙皇帝也进了城了，找个店房住下了。按下康熙皇帝不说，单说苏朝清压着这四个人来到堂上，回大人，今天没发现旁的可疑的，按照您交代的抓了四个可疑的人，我统计一下，他们出城三次，进城三次，刚要走第四次让我给逮住了。好，好，好，好，这四个人现在何处？都拿绳捆上了，在堂外听候。升堂。于成龙升了堂，把这四个人给我带上来。等带上了，往那一跪，于成龙察言观色就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啊？”“我们是读书的啊。”“我是经商的。”“我是做买卖的。”“哦，你们出入城门所谓何故？”“老爷，嘿，我这那城门就是给大伙走的，我们乐意出去几趟，乐意回来几趟，这玩意儿也犯法吗？大清律哪一条规定不准随便走城门呢？这不是笑话吗？老爷，平白无故把我们逮来，你可得负责任，你得说清楚。”“好，好，好，好，我现在就给你们说清楚。我且问二等，城中守护李成业你们可认识？李成业的女儿李素娘你们可曾认识？你们跟他家是什么关系？哎，他家失盗了，你们还不把怎样偷窃东西的经过供出来，不然本官就要动刑。这事情我一定要查一个水落石出。”“冤枉，冤枉！您说些什么？我们糊涂了。李成业丢不丢东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女儿是谁我们怎么认识？我们没的可说，没的可说。来啊，把他们的衣服扒下，扒光了。”
大伙不明白。

那扒衣服干嘛呀？这也不是澡堂子。但大人吩咐不敢不听，等着一扒外衣往里头一看，大伙全傻了。里头套的是红的，红的里边是绿的，绿的里边是藕荷的，扒光了一看，那胳膊上出来银镯子、金镯子还有翡翠镯子都在里边，外边拿衣裳一盖看不出来。这四个人皆是一样。于成龙一笑，这怎么回事？天气这么热，你们穿了好几套衣裳干什么？怎么带了这么多的金银首饰？所为何故？你们穿红挂绿，这是哪家子的风俗？说。哦，大伙这才明白。闹了半天，他们出来进去啊，要带着箱子，带着柜子，肯定被发现。这个呢，穿在里边，用外衣一盖，就像出城办事儿一样，谁也不怀疑。那么我穿几件衣服，你管得着吗？没想用这种方法把赃物运到城外，被于成龙识破了，顿时真相大白，而后一顿板子，四个人供出实情。其中有一个是李成业远方的一个侄儿，就是他带的头。这小子咧着嘴供出经过，说我们呢以闹忙为名，到我叔叔家，发现我叔叔太疼他的丫头了，光嫁妆陪送就若干，才白动人心，我们动了邪念了，是我勾了我仨朋友，趁着天不亮把东西给偷走了。后来听说您了发话要大搜查，我们害了怕了，想把东西偷偷的运往城外，大包小流的恐怕引起怀疑，故此我们出的主意穿到身里边运到城外，再有一趟就运完了，没想被您察觉，把我等拿下。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化供，化完供了，这一起赃，丢失的103件衣服一样不缺，如数起回来，丢失的金银首饰按着石单上一对，一样也不少。于成龙吩咐来人，通知李成业，明天早饭罢前来领食物。哎，第二天真把东西领走了，李成业是千恩万谢，到了外边就说神仙，于大人是神仙呐，哎呀可了不得了，逢人便说，遇人便讲，消息就传开了，老百姓在添枝加叶，说于成龙秀吞灵文，掐指一算，嘴里念念有词，就知道谁能偷东西，谁把东西藏在哪儿了，简直都传神了。老李家高兴，哎呀，朝廷更佩服的不得了，心说我们老爷65了，越老越聪明，越老点子越多呀，啊，是这么回事儿啊。其实呢，于成龙不是神仙，也不会掐算，但是善于动脑筋，失主失道了，上到这禀报时候，就是报案的时候，天刚亮，他还没起来吗？他一盘算失道这时间不长，肯定赃物还没有转移，也就是说在上古县城里头，因此他放出风要全城大搜查，做贼心虚呀，当贼的坐不住劲了，就得把赃物转移，六座城门都开着，那要想堵很困难，故此关了5座城门，剩下1座便于搜查。于成龙也想到了，他们肯定不敢大包小流的，那样太引人注目了，有可能穿到身上，现在不是冬天了，现在是夏天，还没到秋天，
穿的衣服要太厚了也被发现，所以呢他们三件两件在里头套着，就多跑几趟把东西提等出去。为什么于成龙告诉超清说对着出来进去的人多加防范，就预料到他们肯定把赃物的转移，故此把他们抓住一问真相大白。说穿了也没有什么神秘的，就得说这个人得善于动脑筋。这事儿刚办完了，康熙皇帝到了，康熙就住在城里店房，吃罢了早饭到巡抚衙门。皇上这一来，门上人能让进吗？哎，什么事儿啊？要拜会你家鱼的人。你干嘛的？那老太监一笑，干嘛的？你瞅着这个，说着话把金牌拿出来。手下人一瞅是皇上的金牌，吓得呼啦朝全跪下了。哎，是是是，我等罪该万死。老太监说，免了吧免了吧，不知者不怪，让进去吧。啊，当然让当然让。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给于成龙报信儿。于成龙得着信儿之后赶紧冠带整齐，刚到二门这儿，康熙皇帝领人进来了。于成龙当了这么多年的官，没亲自见过皇上，没见过面，但是他一瞅这气质，一瞅这茶价，就知道中间的年轻人就是皇上。于成龙诚惶诚恐跪倒在地呀，蹦蹦磕响头，罪臣应接圣驾，万岁万岁万万岁。起来吧。康熙皇帝迈步进了屋，是居中而坐，于成龙在后边跟着，免冠叩首，又跪在地上。臣不知陛下驾临，未曾迎接，罪该万死。平身赐座。皇上赐个座，于成龙坐下之后，康熙皇帝给他相面，一瞅这老头儿够瘦的呀，颧骨高耸，两腮深陷，胡子全白了，眉毛也白了，精神头还挺足，一看一团正气，康熙就喜欢。你就是于成龙啊？正是罪臣。哎，别这么说话，何罪之有？于成龙啊，你的名声我早就听说过，朕早就想见你一面，今天如愿以偿，朕心甚悦。于成龙，能不能把你的身世从你做罗平知县开始一五一十跟朕讲讲啊？回陛下，那太长了，不知道从何插手。哎，从头讲，不怕查，今儿个朕在你这用膳，边吃边谈。你看这机会上哪儿找去？苏超清可傻眼了，偷着问于成龙：“大人，皇上人家竟吃御宴呢？”我可没见过，我听说吃一看二，眼观三呢，吃一样看着两样，还得盯着三样，而且吃的都是什么呢？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呢，另外猴头燕窝，鲨鱼翅， 那精好东西，一时之间到哪儿筹措去？再说皇上吃的那东西，使用那家具，那都是金银制的，我无处去找。于成龙一笑，这你不必担心，咱们平常吃什么款待皇上就吃什么，就您吃那糟面条还搁点醋，那也给皇上吃，哎，就那样最好。哎，不要拘于形式，咱吃什么请皇上吃什么。哎，那可犯掉头之罪，你去准备吧，休得胡说。
别说康熙皇帝没吃早饭，还真有点饿了。一会儿桌子摆好了，往上一看，一瓷盆面条，两只粗碗，两双竹筷子，

0: 好，好，好，好。皇上没说声，太监气急了，啊，到！胆大的于成龙拿皇上开玩笑，就吃这玩意儿啊！你可知罪？于成龙一笑：“陛下，老百姓太苦了，他们要能吃上这样的面，已经深感知足了。臣，我府中也很困难，吃不起好东西，因此请陛下见谅。”那康熙皇帝是有道的明君呢，一点都没生气，还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好，说得好，爱卿，你陪朕一起吃，谢陛下。于成龙在矮凳上坐下了，叫苏朝清给皇上盛碗面条，自己盛了一碗，给拨了点酱，夹了几块咸菜，然后拿羹匙儿。又给碗了一勺醋，请陛下用膳。好吧，康熙皇帝扒了几口面条，哎，还真挺得味，真是龙心大悦。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4: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3: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4: 这
5: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彼此开始。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春，春天的春。
2: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3: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2: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3: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4: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0: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5: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用心聆听，用心感受，音乐放轻松，让我们聆听音乐，感受轻松。

北京时间的16:08，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用一首好歌开启好心情，用一段旋律唤醒一整天的元气。生活或许平凡，但是音乐从不缺席。跟着节奏，把快乐放大，让美好发生。听众朋友，如果您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元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倦了痛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12，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无耳听风发来短信了，他说想点播一首《山峰山峰等等我》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好，这一首山峰山峰等等我这首歌曲呢，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无耳听风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1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说一下咱们点歌互动方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 1002，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了哈。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2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这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杰哥发来短信了，想点播一首《有风的日落》，那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刚刚的这一首歌曲《有风的日落》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杰哥，杰哥发来短信，他说再点播一首 DJ 歌曲哈，就没有告诉我 DJ 歌曲的名字，那我为你找到了一首歌曲，一首《潇洒走一回》送给你们吧。

好，刚刚的这一首《潇洒走一回》DJ 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杰哥，希望这首 DJ 歌曲你会喜欢哈、啊。祝大家每一天都潇潇洒洒。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是6:31，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0.2兆赫平群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在这个时间，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群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 1002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是6:55，那么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

0: 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1: 邵玉荣被邵大山从屋子里骂了出来。杜建春迎着玉荣轻声招呼道：小邵。
2: 你？
1: 玉荣绝没有想到会在此时此刻创建杜建春。他从激愤中回过神儿来，意识到杜建春也许是来找他的，连忙一把拉住杜建春的双手，急匆匆上竟然微微烫起来。他偷偷瞥了一眼邵玉荣，发现他并没有留心自己的神态变化，才稍稍安心些。夕阳西斜，两个姑娘从暗流大龙洞前回到湖边寨去。没走进寨子，邵玉荣问了过路的社员，知道小柯已经回来了。他对杜建春说：
2: 哦，他回来了，你赶紧问他去吧。
1: 哎，你也一道去吗？邵玉荣的脸微微泛红，摇摇头说：
2: 俺不去了，你去吧，记住要问发电量和小水电的情况，得把小柯找出来，悄悄地问，可不能当着众人打听啊，这可是左定法下令对周围大队保密的事儿。
1: 话的表达方式和周凯旋不一样，意思却是完全相同的。望着玉荣的背影在一丛蒿竹后面倏地闪去，杜建春猛然想起天将擦黑了，邵玉荣跑哪儿去呢？他阿爸不是把他赶出了屋子吗？这么想着，建春才恍然醒悟，玉荣压抑着内心的痛苦陪伴了自己一下午时间呢。他内心感激地想：
2: 哎呀，这是个心地多么善良的姑娘，柯碧周将来能和她一起生活，该是非常美满的了。
1: 杜建春脑子里竟在想着美貌善良。

忠贞的邵玉荣。不知不觉间，已经走到了湖边寨集体户的门口。黄昏时分，正是集体户最热闹的时辰。赤脚医生唐慧娟正在给一个怀抱婴儿的女社员扎针。卷毛王连发双手捧着只国光牌口琴，站在门槛边摇头晃脑地吹奏着那首《草原之夜》的曲子。爱打扮的华文文已经换去了出宫衣裳，在女生寝室里哇哇地高唱

0: 皮萧永川，搬条小板凳，坐在他自己的小灶前，守着灶呼饭，嘴里吹着尖锐的口哨，在给华文文伴奏。苏道成身上的衣裤焕然一新，正在起油锅炒鸡蛋。看到杜建春走来，五个知青先后挤到门口把他围住了，你一言我一语的问长问短。唐慧娟说他是稀客，王连发不冷不热地说了句别来无恙，照旧地吹他口琴。萧永川油腔滑调地问 Hello， 你登门来是来找谁呀？好叫主人多做饭呢。苏道成对他嘲笑地说既然来了就在我这吃吧。华文文嫉妒的一瞪眼说哼，你知道人家是来找你的。杜建春瞥了拉长脸的华文文一眼，似乎嗅到了一股酸味儿，他淡淡一笑说哼，我来找柯碧洲问清几句话就走，哪家的饭也不吃，各自放心吧。苏道成的脸一沉，华文文斜眼瞅着他，萧永川冷笑一声，王连发仍在吹着口琴。唐慧娟厉声叫道，哎呀别吹了，烦死人了。哎小杜，黑皮只是跟你说个笑话嘛，真的让你来了还不管饭。来，没人请你吃，我煮面条招待你，你放心坐下吧。哎，不是有事找柯碧洲吗？他在屋里。柯碧洲，杜建春找你。杜建春并不走进灶屋，探手朝里望去，男生寝室里柯碧洲答应一声，三脚并作两步迎出来，一眼看到门口的杜建春，他的眼睛猛地一亮，怎么你找我？杜建春简直快不认识柯碧洲了。留在他记忆中的这个人是面容消瘦，头发蓬长，一脸阴郁，破衣赤足的青年。可眼前的柯碧洲头发剪得平平短短，脸色红润光洁，虽还显得瘦，但比过去好多了。他还是穿着旧衣服，但衣服上的补丁一个个都很扎实，原先光着的脚板如今穿着一双山区小伙子常穿的黑布鞋，不但恢复了年轻的模样，还透露出一股沉着稳健的气质，让人一眼望去就觉得他是个有思想有主见的青年。杜建春极力掩饰着自己的疑讶，保持着外表的镇静坦然，他目不转睛地瞅着柯碧洲，当着大伙的面直截了当地说，柯碧洲，我有几句话要问你，你能陪我走一段吗？趁着天还没黑，我还要赶回大队去呢。好的，柯碧洲不假思索地点点头，信步走出了灶屋。杜建春朝五个知青和蔼地点点头表示告辞，随着柯碧洲一起向出寨的路上走去。卷毛感到莫测高深的叹息一声，摇了摇头。萧永川也蹑斜了苏道成一眼，笑嘻嘻地问，哼，油煎荷包蛋啊，请我吃吧啊。华文文也辛辣地补上一句，哎，你不是说他来找你吗？哼，呸，哪来的骚货野鸡，也值得你兴师动众？我看你呀，是剃头担子一头热，犯了相思病。 萧永川和华文文的冷嘲热讽，激得苏道成那张漂亮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气得他恶狠狠地撇了撇嘴，回身钻进了男生寝室。独有唐慧娟想不明白，杜建春找柯碧洲究竟是要干啥，费神地闪着眼睛猜测。太阳落山了，西边天还残留着一抹杏黄色的绚丽彩霞，暮色笼罩了秋天金色的田野，远方耸视挺立的山峰变成黑嘘嘘的。出了寨子，杜建春把老支书周凯旋想打听的事儿一五一十悄声细语地说了出来。柯碧洲明确地告诉他，机组在冬天枯水期一定能安好，阴历三月间可以准时发电，发电量比大伙预计的都多些，半个鲢鱼湖公社都能受益。他轻声笑道，你们周支书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锁定法的算盘也是白费劲儿。县里面对我们这个小电站很重视，成本低上马快见效大，建成以后要组织专人写报道，一面向上级汇报，一面在全县推广。他锁定法想对发电量保密，能保得住吗？真是愚蠢啊。杜建春也笑了。到此为止，他今天下午来湖边寨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天渐渐擦黑了，按理说得加快步子，在天黑前赶回寨子是正事。可不知怎么搞的，杜建春却有点担心柯碧洲回答完后抽身回去。他急忙接上话说，这个锁定法真是有点自私，啥都想霸为己有。其实啊，也是个可怜虫，坏家伙。柯碧洲点头赞同杜建春的话，并不谈自己对锁定法的看法。杜建春又挑起了话头，哎，建起了小水电站，点上了电灯，你在山寨还有啥打算呢？柯碧洲扬起脸来，眼睛一闪一亮地说，哦，那可多了，有了电，我们湖边寨的六七十亩高榜田就都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旱涝保收田了。啊，你想想，肥料上的足，篱笆的好，管理精心，一亩田收千斤谷不是难事儿，六七十亩就能增产六七万斤粮食，二三百人的寨子，六七万斤粮，一人头上能多分二百来斤谷子，每人多分这点谷，湖边寨社员就不会因为春天的到来而愁粮了，也不会有小伙子出工叫肚皮饿把锅吊起来了，国家每年也好少发放我们寨几万斤回销粮了，这不是大好事吗？吃饱了饭，如果锁定法不反对，湖边寨人想恢复果园，再搞点集体养蜂，湖头喂鱼，成立个畜牧组养鸡养鸭，那样湖边寨就会逐年变得富裕起来，粮足钱多，更好甩开手脚办大事儿啊，你说对吗？杜建春一个劲儿的点头，他心里说，哎呀，这个人不想当文学家了，倒是满脑子一本湖边寨的账，看他打算的真远呢。杜建春没把心中的想法说出来，只是感慨地说，这次见到你，我发现你变了。啊，人是会变的，柯碧洲承认。 杜建春微微一偏头，哎，我还听说了你跟山寨姑娘的事情啊，不是人家瞎说吧？柯碧周的脸涨红了，他有点难为情，尤其是杜建春当面点穿这件事。
1: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0: 当杜建春当面问到柯碧周与邵玉荣的事时，柯碧周的脸涨红了，他有点难为情，但他回答的语气却是真挚诚恳，带着感情的。好，瞎说的人多，这种事儿人们是最爱传的，其实我们之间什么也没有明说过。杜建春情不自禁地点头，这话和邵玉荣下午对他说的是一样的。他偏转脸望着柯碧周的脸，等他讲下去。小溪的水在撑丛作响，柯碧周绯红的脸显得轮廓分明，极为生动。他迟疑了片刻，继续说，不过我很感激他，感激他阿爸和伯伯，是他们一家给了我重新生活的勇气和动力。但我又很怕自己的家庭出身拖累了玉荣和他家。他的声音低弱下去，没说完就停了，只有两双脚踏着沙石小路叉叉响着。杜建春不相信他的末一句话，他心里说，
2: 哼，你还在我面前佯装呢，你当初对我表白为啥不怕脱离我和我的家呢？
0: 但他仍把这想法埋在心底，声音低得像雀儿的梦呓，
2: 啊，那愿你们俩幸福吧。
0: 他没有把这句话完全说完。天擦黑了，鸟归林，峡谷里林子中大树脚都已是黑洞洞的，再不快走就看不清路了。杜建春毅然下了决心向他告别回寨去。
2: 他已经有了心上人，我跟他这么在山路上走算个啥呀？
0: 一股对自己的恼怒升上心头，他放大了声音说，
2: 哦，天黑了，你又忙回去吧，感谢你回答了我的问题。
0: 不，我送你回队啊，这几年山道上常有拦路抢劫诈钱的。杜建春想抢白他说，
2: 你能定什么事啊，碰到流氓还挨打呢，你忘了我会打拳吗？

0: 不过他也没把这话说出来，相反听了柯碧洲的话，他觉得挺温暖，也默从了他继续送他。他决定把自己的喜事告诉他。哎，你不知道吧，镜子山大队推荐我上大学呢，今儿晚上填草表。
1: 哦，好啊，这是完全能理解的，像你这样的高干子弟，不论在什么地方，总会得到好心人照顾的。

0: 杜建春一转脸，看到他离自己两步远走着。天黑了，只能看到他的身影在枝干树叶间一闪一动。他走了二三十步才开口说话，语气也有点与平时不一样。哦，我应该祝贺你，不过我还得提醒你，不要只想着自己的命运，睁大双眼注意国家的大事吧，这比我们个人的命运更重要。
1: 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听到什么小道消息？
0: 柯比周不语。杜建春催促着，
1: 有话你说呀。
0: 哦，我的同学谢康南就是天天如此的主角，来信说上海疯传咱们国家出了震撼人心的大事件，各种小道很多呀，你可能也听说了，22年头一次今年的国庆节不搞游行了。
1: 啊，到底出了什么事吗？
0: 哼，我也弄不清，等着看吧。哦，你看镜子山寨到了，我该回去了。两人说着话都没发觉已经走到寨口上了，看到柯碧洲转身大步走去，杜建春有点不好意思，他送自己到家门口也不叫他进寨去坐坐。他又感到有点莫名其妙的惆怅，看他离去的背影，他追着喊道，
1: 哎，你能看清路吗？我给你去拿电筒。
0: 不用了，你没看见天上有花花月亮？柯碧洲的声音平静地传过来，在夜的空气中散开。杜建春枉然地伫立了一阵，才拖着疲惫的步子一步一步地走进寨子去。望着青岗石级的寨路上清淡淡的斑斑点点的月光，他不知对哪个生气的暗想，
1: 这个人真是个魔鬼，不能和他在一起待着。别说邵玉荣了，你看我和他走了这一程路，心里也是乱麻麻的，像乐了魂一样。哎，真是个搅乱人心的魔鬼。
0: 历史不但会嘲弄那些社会上的跳梁小丑，也常常会无情地嘲弄那些昙花偶现、显赫一时、骄横凶残的所谓大人物。在林彪成为规定的接班人不到2年半，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913事件。这一事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影响着全中国的政治形势，对全国人民的思想来说，带来的无疑是山倾雪崩般的震动。9月下旬，人们知道了国庆不搞游行的小道是确切消息。10月份，人们听到了各种各样令人惊心的消息。11月份，林彪自我爆炸的真相传到了偏僻山寨的每个基本群众耳朵里。确切的消息传到知识青年集体户，使得每个知青都震惊不已。青年们都是好发牢骚、好发议论的，听过传达，每个集体户里感慨、议论、争执、猜测，常常可以从晚饭后直讲到下半夜。思想敏锐的青年一代开始公开的议论，搞红海洋、唱雨露歌、早请示晚汇报，都是形式主义。

死记硬背老三篇，雷打不动的学习和三中鱼四无限，通通是在耍弄诡计，把群众当阿斗整啊。最最最左的林彪一下子变成了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这一事实本身足以引起知识青年们认真回顾这几年来的许多往事。思想深邃些的青年已经依稀意识到了自己过去随着潮流盲目莽撞的影子。在知识青年们中间，可以说是下乡后头一次参加了组织的学习之后还那么认真地注意报上的社论，留心文件的精神，热烈地讨论个没完。杜建春也毫不例外，对913事件震惊之余，他一再地问自己，为什么我一点也看不出来呢？是我愚昧无知吗？是我幼稚可笑吗？似乎都不是。但这是什么原因呢？他想不出来。从1970年开始的批修整风，林彪摔死以后又变成了批林整风。1971年的深秋和严冬，镜子山队比往年干活少些，学习讨论批判比往年多些，杜建春和几个留在山寨过冬的知青也忙得不亦乐乎。大队支书周凯旋文化大革命以来头一次那么起劲儿，他嘴里衔着那只短烟杆和几个知青与社员，把保管室那平顺的山墙刷上雪白的石灰，办成一个老大的挺有气势的大批判专栏，专批林彪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等谬论。杜建春牢记着周凯旋的话，站好最后一班岗，除了坚持出工参加集体的冬季栽洋芋劳动，还利用业余时间写批判稿抄大字报，用土红漆给大批判专栏套红描边。冬去春来，惊蛰雷动，山寨上的干部和社员在召开会议安排这一年的活路，大伙都巴望着打倒林彪以后的头一个春天，政策会改变做活路托大帮的歪风邪气，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夺取个丰收年。杜建春也在巴望着大学的录取通知早一天能发下来。自从去年秋天填写草表以来，他已经顺利地通过了生产队、大队、公社、区、县五道关卡。拿一句插队知青的惯常用语来说，他已经过关斩将出了头，不是吗？在每道关卡上都有人被刷下来，群众评议写成书面上交，过的是生产队这一关，基层推荐过的是大队这一关，公社初审过的是第三关，区里再审初检身体过的是第四关，最后县里面和学校招生人员定名单，正式体检，正式填表，过完第五关。要不是杜建春插队劳动表现好，家庭出身过硬，身体又健康，他能顺利地通过这五关吗？那些削尖了脑袋钻营拼命想离开农村的知青，如果本身不符合条件，他就要在每道关卡上都去献媚贿赂，他就要像打仗一样去应付种种难堪的场面，去用自己讨好的脸色贴人家的冷屁股。
那些本地知青的父母，如果有些门路，也要趁早赶快为自己的子女四处活动，请客送礼，刺探消息。拿山寨上社员群众的话来说，那就是赶紧烧香，还得烧勤快，烧均匀一点。有了上面这两种情况，那些在山寨农村辛勤劳动、虚心接受再教育、表现不错的知青也会受到影响。一有招工、招生、提干的机会，他们都唯恐自己被请呀、被刷下来，而学着去献媚、送礼、请客、说好话、陪着笑脸，学着去适应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学。于是乎，不正之风便四处泛滥，盛行开来。表现好上好，不如有个好爸爸，这一类新的口头禅也就在新的风气下出现，并且在人们的嘴里广为流传。杜建春是个幸运儿，他的父亲是个高级干部，由于经历特殊，在文化大革命这头五年中只是靠边让位，并没彻底打倒，所以他安然无恙地过了五关，怀着兴奋喜悦的心情，急切而渴望地盼着入学通知书送到他的手上。阳春三月，油菜花正开得艳，浓郁的香味儿久似的泼散在空中。洋芋那一朵朵稀疏夺目的红花白花也在绿叶丛中盛开了。最令人醒目的是那满簇满簇的童子花，挂满了枝头，粉红粉红的，直招惹路人。社员园子里的桃树也先后开了红花，花儿开得繁，这向大伙儿预示今年的桃子又是个大年了。一切都显示着山乡美好春天的到来，一切都显示着朝气蓬勃的生机。杜建春看着镜子山周围的景致，感到山寨从来没有这么美丽动人，这么叫人引起种种的遐想。是啊，很快就要离开这块劳动锻炼了三年的地方。清新的空气，淙淙的流水，树梢的晚霞，嶙峋的山岩，凌空而下的飞泉，屏风般的陡壁悬崖，波平如镜的鲢鱼湖，别有趣味的镜子山和暗流，所有这一切难道不都是值得留恋、值得怀念的吗？也许将来很少再有机会到这儿来了。过最后那一关，在县里面正式体检时，消息灵通的人士说，他将在上海工学院读书。很难想象，从上海工学院毕业以后，会有机会出差到这块地方来。这些天来，杜建春常常目不转睛地眺望着远山近岭，全神贯注地瞅着寨上的老树、房屋、猪圈、牛栏，聚精会神地看着寨外的田块、树林和田土间的条条小道。他要把这一切牢牢地铭记在心里，永远不能忘却。经过插队落户生活的知识青年，不论在农村待得长还是短，他们都永远不会忘记这一段特殊经历的。杜建春更是如此，山寨留给他的印象和记忆
实在

太深刻。他仍然坚持天天出工。生产队里这几天正在薅二道洋芋，待二道洋芋薅完，花一谢，就该挖洋芋了。一边薅洋芋，杜建春一边在想，等不到挖洋芋，我已经离开这儿了。因此他薅得特别细致，格外专心，洋芋根儿个角有一丁点杂草，他也要俯身用手扯去，托大帮做活，按人头摊工分，免不了说笑话，摆龙门阵，打打闹闹，社员们嘻嘻哈哈的打趣声，他竟然都没在意。这天出工还不到一顿饭功夫，杜建春只薅了半旗洋芋。老支书周凯旋站在土坎子上，左手挥着半截短烟杆，拉着嗓门叫着，哎，小杜啊，杜建春，到这儿来一下。看到周凯旋沐浴着阳光站在那儿，杜建春心中一喜，预感到老支书给他把录取通知书带来了。他把锄头往蒿松的泥土上一支，顺着旗沟一路快跑，直冲到土坎子跟前，仰脸喜盈盈地瞅着老支书。周凯旋的眉头微皱，目光回避开杜建春的欢颜，放低了声音说，小杜啊，我在公社开会，听说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已经来了，可不知为啥没你的。我找公社几个书记打听，他们也说不清个123，干脆今儿你别干活了，直接到县招生办去问问，这种事儿要盯得紧点啊。从老支书的话音里明显的透出暗虑和忧郁。杜建春慌乱的点点头，扯扯自己的衣襟，不知所以的答着，哦，那我去，我马上到县里去。说完他忘了去拿洋芋土豆的蒿锄，也忘了该去换下打补丁的劳动衣服，撒开腿就往坡下跑去。周凯旋看着姑娘微泛清白的脸色，愣了一愣，紧追两步提醒着，哎，小杜啊，你去公路边搭车，县里这几天有车子来这一带拉沙子。杜建春头也不回地答应一声，疯了似的朝着公路边直冲。半个小时以后，他气喘吁吁地赶到公路边，拦住一辆拉沙子的车子，跟司机说明情况，司机一招手，他跳上车直驱县城。汽车风驰电掣般驶进县城，司机把车开到县委大院，他顾不上向司机道谢一声，推开车门跳下汽车就往县委办公大楼跑去。接待他的是县知青办兼招生办的主任，本县2000多个知青的太上皇黄金秀。这女人50多岁年纪，全身上下都是上海中年妇女的时髦打扮，大尖领的迪卡两用衫，小方格的深咖啡色薄花呢裤子，小巧精致的牛皮皮鞋。别以为他是上海来这儿工作的干部，他可是道道地地的本县人，连贵州省也没出去过。他的这些穿着都是请回沪探亲的上海知青带的，这个带字是要加引号的，因为知青给他带回了东西他从不付钱，但对外人说起来，他还是强调这是请人。

0: 人待他。黄金秀本是县机关的一个跑腿干部，地位和收发打字烧锅炉的差不多。造反那一阵，他支持现金在县里当副主任的造反派头头，故在成立革委会之后，他也当上了两个办公室的主任。他的工资不高，但他那挺阔的衣裳、白皙肥胖的脸盘、红润闪光的面色，都显示出他是个大权在手、义德至满的角色。从他那贪婪的水泡眼、肥厚的往下耷拉的嘴唇，都能看出他吃了本地或是外来的知青多少食品，他收进了多少人的礼物啊。拿句知识青年们常说的话来讲，他刮去了知青们多少油水，变成了身上肥厚的脂肪层啊。黄金秀靠在藤椅上，一对水泡眼淡漠轻蔑地盯着杜建春汗水涔涔的脸盘，不耐烦地用双手在扶手上轻轻地拍打着。还算巧，黄金秀正好在办公室，要不杜建春不知要花多大的劲儿才能找到他呢。听完了杜建春的陈述，他并不回答杜建春的询问，而是把脸一沉，冷冷地问：谁让你跑来的呀？
1: 我们大队支书啊。
0: 黄金秀不屑搭理的摆摆手：
2: 你回去吧，有你的通知会发给你，没你的通知你就安心劳动，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
0: 杜建春为他的态度激怒了，但他仍强忍着，尽可能地放缓口气。
1: 那我填了正式表，经过县医院体检，为什么没我的通知呢？听说和我一起填表的已经有人收到通知了。
0: 黄金秀离开藤椅站了起来，他收拾着桌上的笔墨纸张，以肯定的语气回答：
2: 是啊，别人的通知已经发了，没你的通知。你的名字在县里最后审定时已经刷下来了，怎么可能有通知呢？
0: 杜建春被他讥诮的口气激得按耐不住了，他用响亮的声音问：
1: 为什么把我刷下来？
2: 问你自己吧。
1: 问我？就是啊。
0: 黄金秀嘲弄的点点头，打开抽屉把一叠卷宗放进去。杜建春固执的脾气发作，他一挺胸脯怒声喝道：
1: 不行，你当主任的非得把话说清楚，要不我的名字就是给你们这帮家伙开后门挤掉了。
0: 在县委办公大楼上，指着知青办和招生办主任的鼻子说他开后门，实在是够狂妄胆大的了。不说隔壁公交办、农学办、劳动局的干部闻声走了过来，就是黄金秀本人也大为吃惊啊。
3: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4: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5: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4: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5: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4: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5: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4: 走了走了，开工了。
5: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

0: 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九九为功，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庙沟村，党员带头集资修路，铺就秋收便民丰收路；爱心捐赠助教育，真情关怀育桃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九九为功，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奋进新征程，在发扬担当和斗争精神中锤炼坚强党性。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张连生回信，勉励新时代共产党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心火永续，奋斗不止，实践充分证明，越是在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的时期，越需要全体党员干部发扬担当和斗争精神。担当和斗争精神既是检验共产党人是否讲党性的重要标尺，也是党性实践、党性锤炼的重要内容。要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把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作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奋进新征程，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锤炼坚强党性。当前全党正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政绩观是一面镜子，映照的是党性，是作风。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增强党性为根本，把学习教育作为锤炼坚强党性的重要契机，以党性为指针，校准干事创业坐标，坚守为民初心，坚持实事求是，注重实干实效，以躬身力行铸就过硬作风，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千秋伟业，赶考永无止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持之以恒加强党性修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宏伟目标矢志奋进。本台消息，为切实解决田间道路通行难题，保障秋收工作顺利推进，连日来清河镇庙沟村党员主动担当作为，自发集资义务投工，集中修缮破损田间道路，用实际行动为村民铺就便民丰收路。修路现场，村民们分工协作，干劲十足，有的手持锄头铁锹清理路边杂草，有的搬运石块填补路面坑洼，有的搅拌水泥沙石浇筑硬化路面。大伙儿不怕脏，不怕累，男女老少齐上阵，充分展现出邻里同心、共建家园的良好氛围。庙沟村村民张翠华：
5: 因为发水的时候

0: 吧，道都冲塌了，然后党员们他们就是他们自个人投资的，然后给我们道修好，让村民为了村民那啥秋天收秋有那走好路啊。
1: 据了解，村内原有田间道路路面坑洼狭窄，遇雨泥泞积水，大型收割机、运粮车辆难以驶入田地。为抢抓秋收节点，修缮好村里道路，村党支部主动牵头，积极发出修路倡议，党员积极响应，自发筹集修路资金，主动参与道路平整、杂物清理、路面填补等作业，免费义务劳动，全力改善田间通行条件。庙沟村支部书记马宝全：
2: 群众收秋有困难，党员就要出台前，不等不靠，自筹自建，把便民路修好，让老百姓丰收更轻松，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此次修路有效打通了农业生产最后一公里，极大改善了秋收条件，切实提升了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充分彰显了基层党员凝聚力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乡村振兴和粮食稳产丰收筑牢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日前北京平泉企业商会一行走进柳溪镇中心小学，开展公益助学捐赠活动，用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教育发展，为乡村少年送去温暖与关怀。活动现场暖意融融，少先队员们为到场嘉宾佩戴红领巾，以少年独有的方式表达敬意。此次捐赠，商会为柳溪镇中心小学赠送办公桌、办公橱、电脑、书包以及足球、篮球等物资，总价值53000余元，切实补齐学校教学办公、学生文体活动方面的物资缺口。为感谢商会的无私捐助，学校向商会敬献了锦旗。一份份物资不仅饱含着在外游子对家乡教育的惦念与牵挂，也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增添了一份力量。柳溪镇中心小学学生李可欣：
3: 感谢叔叔阿姨送来的捐赠，我们会用好这批爱心物资，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回馈社会，传承这份爱心。
1: 柳溪镇中心小学校长洪日生：
4: 这份善举不仅是物质上的支持，更是对我校教育事业的关怀与鼓励。这份温暖，我们全体教师铭记于心，我们要用好这份爱心物资，用心办好教育，引导学生心怀感恩，勤学向上，不辜负社会各界的厚爱。
5: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视频。过马路要记牢，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骑车请注意，骑电车戴头盔，骑乘安全最重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在高度摆搭，酒后敬驾记心头，幸福路上安全走。文明出行要谨记，走路要走人行道，行车要走车行道，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文明出行每一步，关爱生命每一天。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0: 爸爸
9: 还没睡啊？
10: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9: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0: 10块，103块，328块。
11: 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3: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

0: 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3: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也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2: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

0: 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1: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

0: 北新增十家灯塔工厂，就有六家来自中国。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1: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六成，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三成，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2: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3: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 要上下

0: 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4: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5: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加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7: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6: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8: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0: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9: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1: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一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 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

0: 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比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比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 羽毛球五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 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2: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 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礼天下和和大同。
3: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 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自2月28号美以一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 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5: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 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 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2: 其他国际消息。

0: 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0: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1: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骗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是谁长期坚守孤城，积极创造反攻条件？又是谁巧妙运用火牛阵，实施夜间奇袭？请听评书《火牛阵》，演播田战义。

0: 张文书，咱们说到秦女王逃难来到了鲁国，想不到鲁国呢给他来了个闭门羹，他把这个罪过呀全都按在了夷微的身上，把这个夷微呀是臭骂了一顿，并且传旨让这个夷微到楚国前去借兵，说得非常清楚，借了金币还则罢了，如若不然要夷微的项上人头。除此以外，他还命这个孙欣跟着夷微一起去，说是保护夷微，实际上是监视夷微，告诉孙欣啊，你只要一发现夷微他有二心的话，你可以先斩后奏。哎呀，可把这夷微给吓坏了，那没办法呀，他也不敢抗旨不遵呢。于是夷微跟孙兴两个人骑马就离开了闵王，奔楚国而去。那么闵王他们又奔往何处呢？鲁国那不让进去，再投奔他处吧。这个太监首领孙迪呀就一再的劝说闵王，哎呀大王啊，我看您呢千万千万不要灰心丧气啊，想当初孔圣人周游列国受了多大的灾难呢，在外国时候曾经受过监视，过匡帝的时候曾经被人家扣留过，过宋帝的时候呢险些做了人家的刀下之鬼，到了郑国东门受人家奚落就如同丧家之犬，到了泰国在这旷野几乎是冻饿而死啊。您再想想越王勾践啊，您想想人家卧薪尝胆不是照样的光复了社稷。大王啊大王，只要您能够坚持住忍耐一时，有卧薪尝胆之心，不愁大齐江山社稷不能够光复吧。这个秦女王听完这番话呀，他也想了想，对，现在我是避难之时啊，只要我横下一条心，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可以重整旗鼓，恢复我大齐的江山社稷。哎，大王，您看咱们是不是干脆就奔往莒州城吧？哎，现在燕军是遍地都是啊，我看呐，咱们不能够拿生命当儿戏。你看，离此200里地，那就是邹国呀。邹国是个小国，他不敢不接待于我啊。到那以后，我一定跟人家多多的谦虚，哎，好话多说。只要他能够接待于我的话，咱们暂时避难，以后再从长计议。他的太子法章呢也一再劝说他，父皇你也应该啊吸取教训了，是是是，为父全都记一下啊。于是啊，他就带领着一行人奔往邹国而来，来到邹国的国都令邑。令邑呀，这也是锦官城门，怎么回事呢？他来的可太巧了，正赶上邹国的国王啊晏驾刚死，那的宰相朱宽正主持着大办人家国王的丧事呢，来到城门那哈，那个秦女王啊他心切呀，也不让别人叫城门了，他自己啊叫开了城门了，城上边把城的官员往下看了看，秦女王自报姓名，我是齐国的国君，我来到此处。哦，这守城官员呢冲他动了动手，哎呀大王啊，您来的可太不凑巧了，正赶上我家大王他宴驾了，我家的宰相正在主持我家大王的大丧，这个时节我们不好打开城门让您入内呀。这个秦明王啊是高声回答， 哎，相国，你来到此处，你家大王不幸咽家，我应该进城去悼念悼念，这又何方呢？
1: 嗨，
0: 守城官员这么一听，你哪是悼念我家大王啊，分明是以此为名想进我们的城市。
1: 哼，
0: 齐闵王啊齐闵王，你的所作所为何人不知，谁人不晓呢？今天呢，我先细罚细罚你吧。
1: 哎呀，
0: 小养大王，你号称东帝呀，小人有所不知，这天子下调诸侯应该是怎么样的礼节呢？
1: 哎，
0: 如果说这丑城的官员呢要不说这两句话，这齐闵王啊说话还能够谦逊一些，这守城的官员开始这么一奉承他，说我们知道您号称东帝呀，帝乃天子也，天子下调诸侯，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给您准备一番呢？这齐闵王一听这句话，他又来劲儿了。毕竟是小国之臣，连这样的礼节都不知道吗？来来，这寡人我告诉你，天子下调诸侯，主人必反背其官，立于西街，是北面而哭啊。到了那个时候，天子乃登台阶，北面而吊之。
1: 哇，
0: 他呀当时又是得意忘形，摆开他这个东帝的谱了，滔滔不绝的就把这个天子如何下调诸侯的礼节跟人家这么一讲，他不是也讲完了吗？哈哈，人家在城门上边啊冲着哈哈一笑，哎呦，您要不说呀我们还真不知道，您这么一说呢我们全都清楚了，无奈一劫我们经受不起啊。哎呦，女王，您没看吗？现在天色已晚，您看这天呢可又阴上来了，马上又要下鹅毛大雪，寒风刺骨，我看您呐还是哪暖和，您上哪儿待着去吧，我们这儿啊不想让您进来，地方太小，没有办法接待您这位天子。
1: 好，
0: 你们这才知道感觉是让人家给耍笑的一番。
1: 哎呀，
0: 把女王给气的牙咬得嘎巴嘎巴直响，不但他生气呀，那个田仲啊马虎啊这些人也气得直跺脚，心想啊，你不接待我们已经可以了，你不应该怒你生人呢，怎么把我家大王耍笑的一番，你这算何意呢？纷纷有攻城之意。女王心里明白，现在我人少势单呢，尽管这个东国它是个小国，毕竟它是一个国家呀，如果说现在我要攻城的话，就我带这个人再有死伤，那便如何是好啊。哎，真是啊，虎落平川被犬欺呀，没有办法离开此地了。这个时候啊天确实阴上来了，下起了鹅毛大雪啊，这个雪啊到什么程度呢，把这个马蹄子都给没了，西北风这么一刮，寒风刺骨。女王骑在马上浑身上下都落魄，是体如筛糠啊。再一看太子法章公主法之在马上是不住的啼哭啊，难道说我齐闵王真的没有藏身之地了吗？啊，事到如今了，只好去东方徐州城。于是啊

奔往莒州城门来。没想到来到中途路上，闵王是身染重病啊，在那个山旮旯里边找医也没有啊，寻药也寻不着，眼瞅着闵王呢就要奄奄一息。咱们不说齐闵王在这个山旮旯里边啊如何的避难，那么那个夷为到楚国借兵到底怎么样啊？嘿，这夷为这一路上啊心中暗想，你看我这不多说话吗，引来这么个差事，这是从何谈起呢？到楚国去借兵去谈何容易啊。如果说我们以前跟楚国真有什么交情的话，和睦相邻这也可以，跟人家没什么交情啊。而且前些日子我家代王还有兴兵伐楚，更何况啊这一次燕国、秦国、魏国、赵国、韩国发兵曾经联合过楚国呀，尽管楚国派兵不多，只有几千，毕竟人也参加这场战争了。到这个时节了，让我到人家去借兵，哎呀，恐怕此事也是凶多吉少啊。无奈一劫，旁边有孙兴跟着呢，他又不敢不去呀。两个人呢，这一天吧就来到了楚国的国都郢都。来到郢都这儿，早有人禀奏进去，那楚襄王一听说什么齐国的大夫夷为带着一个人来到我们国家，哦，分明是借兵而来呀。嘿嘿，夷为这个人我是早有耳闻，分明是以势力小人，他前来借兵我岂能容得呢？吩咐一声闭门不见。嘿，这夷为到这个时候心想，这可怎么办呢？楚王他不见我呀，看起来这兵我借不回去，大王要我的上将人头。我再一看旁边啊站着孙兴呢，哎呦，大王旁边还给我安排这么一位凶神呢，这可怎么办呢？猛然间的想起来了，当初楚国被难的时候，那个申包胥到秦国去借兵，不是哭了七天七夜吗？干脆我今天呢就学一学这个申包胥，我呀也哭得了。他呀就在人家王宫那儿，嚯，是嚎啕大哭啊，左一把鼻涕又一把泪，哭得这个可怜呐，又哭天呐，又哭地，又哭他们家大王，呵，把这个楚襄王也哭得这个烦呐。你说他每天在宫门外边那么哭，我酒啊也喝不痛快，饭呢也吃不香，这是从何谈起呢？干脆叫他进来吧。一听我让他进去了，哗，这个夷为呀精神头可来了，蹭蹭蹭跑上金殿，见着楚襄王那头便拜，磕头如同奔泥捣乱了，梆梆梆。砰砰砰，楚襄王看到这种情况是哈哈大笑啊，以为你不要虚张声势，你来之意我全都明白呀。 你也应该知道这场战争那燕国的巨星曾经来到我们楚国，跟我们联兵一起攻打你们齐国，你们齐王确实是暴虐成性，他是个昏王啊，我已经答应了燕国了，出兵数千，今天你又来到我国想跟我借兵，借兵去抗燕，我岂不做了出尔反尔之人？我怎么能够这么样做呢？所以此次借兵是万

办的不可，我赏你些银两，你赶快回去吧。啊，一文一听，可这两天我白哭了，那哪行啊，仍然跪在地下嚎啕大哭啊，应当可怜可怜我们呐。那燕国他不为别的，就为了报前仇啊。大王，你应该想一想，乐毅他是什么样的人？他现在攻占我们齐国好几十个城市，那我问一问大王，现在他把哪个城市给了你们楚国了？分明他看不起你们楚国呀！而且那个乐毅他还放出狂言大话呀，他说先灭齐国，随之灭楚，他们燕国要称霸于天下。这不，楚襄王开始啊，还真让他这两句话给激怒了，把眼睛这么一瞪，一缕这胡须，可是一样啊，就在这一刹那，楚襄王立刻明白了，我啊不能中了夷狄的诡计。那乐毅我还不知道吗？人家燕国就是为了报前仇，而且这个齐闵王确实是为政不仁，不任贤才，他还落下了如此的下场。乐毅绝没有灭我楚国之心，所以这楚襄王啊是咬紧了钢牙不发兵。这一下一位可没有办法了，而且楚襄王分不下去，把一位给我轰了出去，从那个大殿上面都给轰出来了。一位仍然在宫门以外是不断的提出啊，是动如捶胸，就连跟他一块来的孙兴看着他都非常的可怜。哎呀，一大夫一大夫，算了算了算了，你们一番苦心我都看在眼里边了，还要怎么样呢？你们也跟人家哭了，你也给人家磕头了，好话全都说尽了，计我你也从使了，无奈一劫，你们楚王就是不发兵，让你有什么办法呀？是不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啊、这样吧，咱们呢回请面见大王，在大王面前有我孙兴给您作证，给您担保，保您平安无事，这还不行吗？哎呦，孙兴啊孙兴啊，你这话是两句好话，你哪知道大王的脾气呀、啊、他是用得着你的时候啊，哎，你就是爱卿，用不着你的时候一声令下，到那个时候你哪保得住我呀？哎，我不是哭别人啊，我哭我以为我好命苦啊。他是越哭越伤心，哭得正在伤心之际，猛然间就听见身旁边有人高声叫喊：哎，一位你不必啼哭，本将军随你前去，你看如何？啊，就这一嗓子，一位心想，是不是我这个哭声感动上帝了，感动上天了，从天上边掉出这么一位天兵天将了呀？赶快一笑的长着点眼泪，抬起头来定睛观看，哎呦我的妈呀，把他们吓坏了。怎么就这员大将晃荡荡提升到八尺开外，长得模样可太吓人了，半拉脸是蓝的，半拉脸是青的，这眉毛啊是一根眉毛高一根眉毛低，眼睛是一个正一个斜，狮子鼻火盆口，倒长着一部黄胡须，是一嘴的碎芝麻牙，头戴青铜盔，身穿青铜锁子连环甲。哎呦，这位将军您是？在下楚国大将老迟啊。一位知道楚国是有这么一位将军，姓闹，叫闹止。哎呀，闹迟将军，难道说没有楚王的

0: 跟随我一起走吗？
1: 哎呀，大夫，是刚才我劝说我家大王，我家大王愿意派我率领20万大军随你前去，是助其吉焉。
0: 哦，这一位万也没有想到，就这么会儿的功夫，这楚王变主意了。
1: 他是大将军闹史，带领20万人马跟随他奔往莒州城，帮助他们去抵抗燕军。
0: 嗨，你得眨巴眨眼睛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他哪知道啊，
0: 就在他在宫外啼哭的时节，这闹史面见楚襄王。
1: 大王，您为什么不发兵呢？
0: 楚襄王跟他讲啊，闹史啊，这样的兵咱们能够发发吗？你想一想啊，前者燕国的巨星来到我国跟我们合作，哎，我们为了敷衍敷衍派出去几千人马，现在那一位前来借兵，如果说我们再发兵帮助齐国攻打燕国，我们齐不做了出尔反尔之人吧？另外现在乐毅来势汹涌，已经占领了齐国的大部分地盘了，在这个时节我们派出兵去不是等于白派吗？白人无难啊，这样的买卖咱们能够做吗？
1: 哎，大王，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0: 啊，闹将军，难道说你有什么妙计不成吗？
1: 大王，您可以派我闹史带领20万人马跟随那一位前去，到那儿以后我们可以见机行事，如果说对燕国有利，哎，我们就助燕而行，如果说助齐有利的话，我们就帮助齐国打仗。总而言之，要从我们楚国的利益出发，哪样对我们有便宜，哎，我们就按照哪个方案办，您看如何呢？这楚襄王听完这一番话以后，眨巴眨巴眼睛，把这闹史啊从头至脚打量一番，心想，嘿，闹史啊闹史，我们如何呢？哪方面有利我们就照着哪方面办。对对对，闹史，你立刻带兵前去，是照计而行。上文书咱们说到，这一位啊正在这个楚国的宫门外边不断的啼哭呢，猛然间就听有人高声喝喊，抬头一看，原来是楚国的将军闹史。闹史对他讲啊，是我劝说我家大王，你我带领20万人马随你前去奔往莒州城。
0: 哎呀，这一位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啊，这可是喜从天降啊。立刻他掸了掸眼泪，满心的喜悦，他精神头又来了。怎么，这是多难办到的事情啊？啊，哎，我家大王啊把这样的重任交给我来办，就凭着我一位三寸不烂之舌居然说服了楚王，现在怎么样，派闹史大将军带领20万人马跟随着我奔往莒州城，我此功非小啊，这一回回到我家大王面前，嘿嘿，我是多么大的功劳啊，肯定我家大王会高封于我。您看，转眼之间呢，他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孙兴在旁边一看，嘿嘿，这会儿又不是他了啊！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他马上又精神的焕发。哎呀，闹史将军，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呢正是燃眉之急呀，请闹史将军您赶快点齐人马跟我一同奔往莒州城吧。

0: 好好好，待我点齐人马，咱们是即刻启程。
1: 嚯，这个痛快呀、啊！以为他哪知道啊，闹使是心怀叵测呀、啊，急不可耐的点齐了人马，就跟随着以为还有孙兴奔往莒州城而来。那么莒州城现在是什么情况呢？莒州城首相云霄那也是明争惯战之人呐，早已经听说了刘子成已经破了，代王弃明而逃。他呀就跟他的谋士善子还有他手下的大将军一起呀商量了一番，说代王要是来的话，他一定会登王我们莒州城。因为我们莒州城啊这个地方过去有不少人在这儿避过难，想当初齐国的国君齐桓公那个时候还是太子小白呢，不是曾经在我们莒国就在莒州城那个地方他避过难吗？对呀，鲁国的国君在我们这儿也避过难呢。我们莒州城这个地方城墙也厚，是城墙坚固，而且呢可以讲物资丰盛啊，老百姓也都是齐心同力。想代王他要避难的话，定上莒州这是定而无疑的。可是又一想啊，那个临淄离莒州城只不过是600里地呀、啊，按道理来说也就是5、6天行程，代王就应该来到我们莒州了，为什么直至现在都半个多月了，怎么一点消息还没有呢？难道说代王在半路途中遭受不测不成吗？于是这云商啊派出去100多个人去告诉他们，你们呐是四处打探，一旦要是打探到代王的下落了，赶快前来禀告，我们立刻派人马前去接驾。也恰恰就在这个时节，夷为跟孙兴就领着那位大将军闹齿带领着20万大军来到了莒州城的城外。这个消息云生他们听完以后是大吃一惊啊，心想这是从何谈起呢？怎么突然之间楚国的兵来到我们的城下了呢？说是夷为给请来的。哎呀，赶快把夷为请到城中问一问情况吧。于是就把夷为还有孙兴先给请到了城中，见面行礼已毕，寒暄了几句，分别落座。夷为呀就把他这一次怎么跟随着代王从那个临淄城里边出来这一路上的处境吧讲述了一番，代王又怎么让他跟孙兴两个人到楚国去搬取救兵，楚襄王开始怎么样执意的不肯，后来闹齿大将军点头应允，带领20万大军来到了莒州城下。哦，听完了这一番话以后啊，避开了夷为，云生就和他的谋士善子还有他手下的一位大将军都义能在一起商议了一番，说这件事情你能怎么办呢？现在我们寻找代王，莒州城虽然说不大是弹丸之地，但是一样啊，城墙也厚，城墙呢也非常坚固，我们守它1年200载绝没有问题。万万没有想到啊，怎么把楚国的闹齿给请来了，而且带领重兵来到我们莒州城，这该如何是好呢？楚王深信狡诈呀，都义能

三番几次的挤的这个都一能，都一能啊不受楚王的爱戴，所以都一能才离开了楚国，投奔了齐国，在余生手下做一将军。说这个人他心怀叵测，别看他现在带领20万大军，说的好听是帮助咱们齐国，怕只怕呀他其中有诈。如果说要真的让他的部队进了咱们城中，嘿嘿，咱们那不是引狼入室吗？那么事到如今呢，应该如何搬离呢？云生再一看旁边的扇子，扇子手捻胡须，把头一点，手下为今之计可以讲，闹齿既然来了，而且是一位将人家请来的，毕竟是客人，可是有一样，万万不能让他的部队进咱们的莒州城，只能够让他的部队扎在东门以外。哦，至于我们西门以外的怪石峪那个地方，仍然有步将军前去把守。嗯，还有清泉崖那个地方，仍然有启功带领人马在那儿把守。您看如何呢？好好好，就这样，一会儿啊，咱们就把闹齿请进来，向他言明。于是就把这番意思向仪伟讲清楚以后，把这位大将军闹齿请进了莒州城，分别落座，说闹齿将军，您一路上辛苦了，这一次带领重兵帮助我们齐国打仗，我们真是太感谢了。哎，不必客套，现在我带领人马已经来到城外，我想云守将您就应该大开四门，让我的人马进城。啊，哎呀，闹齿将军，您这一次来不是帮助我们抵抗燕军吗？是啊，那为什么要进我们的莒州城呢？哎，我进城来帮你们守住城池。哎呀，守住城池何劳20万大军呢？有我们本城里边的人马现在已经足矣了。老将军，您带领重兵前来，毕竟是为了帮助我们抵御外来之敌，我想闹将军呢，您就可以将您的人马扎在东门以外，一方面可以抵御外来之敌，另外你还可以出兵与那乐毅交战，不知闹将军你意下如何呢？这个闹齿一听怎么着？哦，我带领人马来了，连那个城门都不让我进，就让我扎在东门以外，你这算何意呢？一瞪这三角眼睛啊，狠狠的盯着仪为，没意思，我是你呀、啊、把我给请来的，到现在连这个城门都不让我进，这算何意呢？仪为搜了搜嗓音，哎呀，云守将，我看此事大大不妥呀，想闹将军不顾千山险阻，千条条带领部队来到我们莒州城，也有不让部队进城之理呢。啊，我想应该请闹将军率领人马进城居住，这才是待客之意呀。山子赶快上前，哎呀，仪大夫，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大兵压境，不是待客之时。闹将军把部队扎在东门以外，打退了敌兵以后，自然我们会在城里为闹将军贺功，那时才是待客之时啊。这个也就是说呀，他们正在争论之时。

0: 要探马来报，说在鲁国跟我们齐国交界的地方，离莒州城呢100多里的山旮旯里边，我们发现了代王了，发现了宁王了。哈，云城听到这个消息，那真是喜从天降啊，盼代王，想代王，生怕代王遇到什么危难，想不到现在找到代王了，应该马上派出人马迎驾呀。这闹齿在旁边一听，眼珠这么一转，哎，想我闹齿来到齐国未见寸功啊，我�10000人马前去迎接代王，他要去接驾去。云城一听，这倒不错，我现在正发愁啊，如果说我要去迎接代王去，闹齿在这个地方他真闹腾起来，我还受不了。他愿意迎接代王去，这当然是好事啊，可又一想，他带领着10万大军说是迎接代王，这个人居心叵测，万一在半路途中他要杀害代王怎么办呢？回过头来一看，善子，善子啊，冲他使了个眼神，看了看站在旁边的孙兴，又瞅了瞅站在旁边的都一能，然后呢抬头又看了一眼云生，云生立刻点头，全明白了，好好好，既然闹将军愿意带领10万人马前去迎驾，当然是好事了，这是我们求之不得。您想想，代王是我们齐国的代王，我们齐国的将领，齐国的士兵也有不接驾之力吗？这样吧，就派孙兴还有都义能二人带领3000人马随从闹将军一同前去，不知闹将军意下如何呢？这闹齿一想，人家把话说得如此的圆全，不管怎么说，我是从楚国借来的将军，部队也是从楚国借来的，不说出这。
1: 从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久久为功，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庙沟村党员带头集资修路，铺就秋收便民丰收路；爱心捐赠助教育，真情关怀育桃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久久为功，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奋进新征程，在发扬担当和斗争精神中锤炼坚强党性。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张连生回信，勉励新时代共产党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心火永续，奋斗不止，实践充分证明

0: 是在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的时期，越需要全体党员干部发扬担当和斗争精神。担当和斗争精神既是检验共产党人是否讲党性的重要标尺，也是党性实践、党性锤炼的重要内容。要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把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作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奋进新征程，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锤炼坚强党性。当前全党正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政绩观是一面镜子，映照的是党性，是作风。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增强党性为根本，把学习教育作为锤炼坚强党性的重要契机，以党性为指针，校准干事创业坐标，坚守为民初心，坚持实事求是，注重实干实效，以躬身力行铸就过硬作风，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千秋伟业，赶考永无止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持之以恒加强党性修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宏伟目标矢志奋进。本台消息，为切实解决田间道路通行难题，保障秋收工作顺利推进，连日来清河镇庙沟村党员主动担当作为，自发集资义务投工，集中修缮破损田间道路，用实际行动为村民铺就便民丰收路。修路现场村民们分工协作，干劲十足，有的手持锄头铁锹清理路边杂草，有的搬运石块填补路面坑洼，有的搅拌水泥沙石浇筑硬化路面。大伙儿不怕脏不怕累，男女老少齐上阵，充分展现出邻里同心共建家园的良好氛围。庙沟村村民张翠华：
1: 我发水是吧，道都冲塌了，然后党员们他们就是他们自个人投资的，然后给我们道修好，让村民为了村民那啥修那收修有那走好路啊。
0: 据了解，村内原有田间道路路面坑洼狭窄，遇雨泥泞积水，大型收割机运粮车辆难以驶入田地。为抢抓秋收节点，修缮好村里道路，村党支部主动牵头，积极发出修路倡议，党员积极响应，自发筹集修路资金，主动参与道路平整、杂物清理、路面填补等作业，免费义务劳动，全力改善田间通行条件。庙沟村支部书记马宝全：
2: 群众收秋有困难，党员就要出耐钱，不等不靠，自筹自建，把便民路修好，让老百姓丰收更轻松，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此次修路有效打通了农业生产最后一公里，极大改善了秋收条件，切实提升了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充分彰显了基层党员凝聚力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乡村振兴和粮食稳产丰收筑牢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日前北京平权企业商会一行走进柳溪镇中心小学，开展公益助学捐赠活动，用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教育发展，为乡村少年送去温暖与关怀。活动现场暖意融融，少先队员们为到场嘉宾佩戴红领巾，以少年独有的方式表达敬意。此次捐赠，商会为柳溪镇中心小学赠送办公桌、办公厨、 电脑、书包以及足球、篮球等物资，总价值53000余元，切实补齐学校教学办公、学生文体活动方面的物资缺口。为感谢商会的无私捐助，学校向商会敬献了锦旗。一份份物资不仅饱含着在外游子对家乡教育的惦念与牵挂，也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增添了一份力量。柳溪镇中心小学学生李可欣：
3: 感谢叔叔阿姨送来的捐赠，我们会用好这批爱心物资，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回馈社会，传承这份爱心。
0: 柳溪镇中心小学校长洪日生：
4: 这份善举不仅是物质上的支持，更是对我校教育事业的关怀与鼓励。这份温暖，我们全体教师铭记于心。我们将用好这份爱心物资，用心办好教育，引导学生心怀感恩，勤学向上，不辜负社会各界的厚爱。
5: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视频。过马路要记牢，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骑车请注意，骑电车戴头盔，骑乘安全最重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在高度百搭，酒后竞驾记心头，幸福路上安全走。文明出行要谨记，走路要走人行道，行车要走车行道，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文明出行每一步，关爱生命每一天。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
1: 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5度。平泉镇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0度。北五十家子5到20度，黄土梁子5到20度，毛兰沟5到20度，平北5到20度，柳溪5到20度，黄土房5到20度，齐家寨5到20度，辽河源头5到20度，榆树林子5到20度，大庆水库5到20度，卧龙镇5到20度，抬头山镇5到20度，杨树岭5到20度，清河镇5到20度，南五十家子5到20度，小四沟5到20度，道谷沟5到20度，西沟5到20度，党坝5到20度，菠萝树5到20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5: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4: 哎，你，老婆，面来喽。
6: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5: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4: 快帮我拍拍。
5: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甜的。
4: 帮我拍背。
7: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0: 欢迎光临，请点餐。
8: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9: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0: 欢迎光临。
8: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9: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1: 比启动限制消费。
12: 我有很多钱呢。
1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4: 麦德达，快醒醒！
1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2: 凉碗面。
15: 不再加点？
1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6: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7: 真棒。
18: 妈，我考上大学了。
17: 太好了。
19: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7: 好好好。
19: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20: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中秋假期在秦皇岛市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1: 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调研。
0: 熊商驰行纵贯南北，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正式开通运营。
1: 特别策划新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梨园里来了机器人。
0: 中秋假期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102.6亿元，较去年增长6.8%。
1: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新版再生纸浆国标10月起实施，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
1: 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
0: 9月27号，省委书记罗文利用周秋假期在秦皇岛市检查安全生产、社会治理、市场保供等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在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罗文指出，要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加强游乐设施和索道、缆车等特种设备巡检维护，切实保障旅游安全。罗文来到北戴河区兴隆广园生活广场，强调要强化九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消防监管，加强多部门联合检查，真正把安全责任压紧压实到基层末梢。要做好菜肉蛋奶果等保供稳价，严把食品安全关口，充分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在秦皇岛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罗文看望慰问值班干警。他指出，要强化源头防控，预警预判，有效排解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在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和谢良口渔港，罗文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操作规程，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认真执行渔船出港检查等制度，加强渔船渔港执法监管，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山海关区联合制超站，罗文强调，要严查车船超载、违法载人、非法营运等行为，动态研判假期客流变化，及时发

0: 布路况信息，保障人民群众平安便捷顺畅出行。省领导赵辰昕、王立彤参加活动。
1: 9月28日，省长王正浦在石家庄市调研。国庆假期将至，王正浦来到裕华区富强大街消防救援站，慰问一线消防救援指战员，查看消防安全、应急救援准备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保障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要细致排查风险隐患，紧盯人员密集场所、景区景点等重点领域，加强安全管理和监管，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京港澳高速藁城北服务区，王正浦检查服务区出行服务和物流体系建设等情况，强调要加强流量研判、运力配置，做好停车、加油、餐饮等服务保障，提升群众出行便利感和满意度。要优化经营服务业态，盘活陆域闲置资源，完善仓储、中转、分拨功能布局，加快构建高效配送物流网络。王正浦来到河北智坤精密传动科技有限公司，调研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勉励企业坚持创新发展，用好京津创新资源，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河北立新集团康阳产业博览馆，王正浦强调，要积极探索康阳与医疗、文旅等产业融合发展路径，打造全链条服务体系，充分释放银发经济消费需求潜力。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0: 今天上午，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请听报道。
2: 早上8点06分，一辆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式驶离北京西站站台，开往安徽合肥，京港高铁雄商段正式开通。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纵，起自北京丰台站，经由雄安、商丘、合肥、南昌、赣州、深圳等地，终至香港西九龙站。此次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省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雄安、任丘西、肃宁、河间、深州东、衡水南、枣强南、清河西等16所车站。乘客沙先生：
3: 我是常住在北京，老家在山东菏泽曹县。之前我们从北京或者北京西站到菏泽，然后在菏泽再转车到曹县，现在直接从北京西到曹县西就有一个直达列车，就很方便。尤其是有了小孩之后，小孩也是受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跋涉，所以说我们可能以后回家的频次可能会多一些，确实很方便。首发的车哈，我们知道是首开，但是没想到这个活动会这么热闹，感觉这个气氛还是比较浓烈的。
2: 8点49分，列车抵达雄安高铁站。北京车务段雄安站党支部书记郭艳丽：
4: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运营以后，雄安站将使用7站台12线，列车开行呢将由23对增至40.5对。
2: 京港高铁雄商段建成通车后，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首次开行北京西经京雄城际铁路、京港高铁雄商段、京港高铁商河段等线路到合肥、黄山北的跨线高铁列车。国铁北京局客运中心副主任韩勇：
5: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最多46列动车组列车，其中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三地最短的到达时间分别为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首次开行了雄安京京港高铁雄商段、济正高铁、京沪高铁到达上海虹桥的动车组列车，两地间最短运营时间7小时23分钟可达。
2: 京港高铁雄商段在衡水市连接石家庄至济南高铁，在

聊城市连接济南至郑州高铁，在菏泽市连接日照至兰考高铁，在商丘市连接徐州至兰州高铁，实现与京广、京沪等高铁的互联互通，区域路网地位十分重要。国铁北京局冀统部

0: 打通了雄安新区向南的高速通道，从雄安出发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助力雄安高效融入全国高铁网。值得一提的是，京港高铁雄商段途经衡水市，结束了衡水没有直达北京高铁的历史。
1: 秋色绚烂，收获正芒，
2: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1: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丰收的回响。
2: 河北是犁果大省，我们国家每五个县里中就有一个产自河北。邢台威县、邯郸魏县都是有名的犁乡。眼下一条涵盖从北京研发、威县测试、魏县转化的果园机器人产业链正在那里的梨园里大显身手。机器人变身新农人，无人果园未来可期。来听报道。
3: 又到了一年最忙碌的时节，在邢台威县沃康农场的果园里，秋月梨、新梨七号等多个品种梨已经下树，一台除草机器人正在待命。选准机器，设定地图，农场负责人赵恒飞在手机终端上轻点走起，机器人缓缓开动，将梨树间的杂草统一割到十厘米高。赵恒飞：
4: 退休了大爷，该捂了河水，他自己能干活，对人力成本节省的太多了。这么好机子，咱为什么不用？所以他给我带来了小姨特别的味道。
3: 让他尽享便利的这位好伙计正是来自犀牛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工程师耿锦宝介绍，除草机器人采用了自主研发的无人系统，作业误差不超过两厘米。机器人如同长了眼睛，熟悉梨园每一处地形，能自主规划行进路线，完成一垄作业后自动转场。
5: 它的整体的这个效率也是非常高的，它每小时作业呢可以达到3600平方米。就是我们这个草打完以后自然撒在地里边以后，它这个腐化以后呢，它会还到田里边，相当于一种有机肥，对整个土地是非常好的。
3: 犀牛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依托邢台威县、邯郸魏县等地的林果种植优势，构建起协同创新产业链，将实验室搬进田间地头，顺应生产实际需求，加速农业机器人技术迭代与成果转化。目前具备路径规划、智能避障等功能的植保除草机器人已在当地部分果园投入使用。除草是果园累活，打药更是大头。记者看到植保机器人一开动，药液能喷出十几米远。耿锦宝：
5: 我们这个机器整体的喷幅，单侧喷幅可以达到6到8米，整机的喷幅呢可以扩展到17米，它打药的整体的效率呢能达到每小时15到20亩地的这么一个效率，它相较于传统的机器大约提升了60%到70%。
3: 一年下来，梨园内打药达到7到9次，除草要有10次左右，是果园频次最密集、最繁重的两项作业。如今通过电脑端和手机端的操作，一名果农可以同时操纵多台机器人，实现机器人24小时作业，大大减轻劳动强度。耿锦宝：
5: 咱们的操作人员可以在办公室里边喝着茶，由他来完成所有的作业。
3: 一台植保机器人售价超过10万元，除草机器人在12万元左右，价格不菲。如何让更多果农用得起、用得上智能机器人？犀牛智能和当地合作，成立智能果园机器人社会化服务中心，推出果园托管、农机共享服务，植保作业每亩每次收费10元。目前仅在威县就为3000多亩果园提供服务，而在邯郸魏县，这套从威县测试成熟的机器人服务正加快在梨园转化落地。果农动动手指，从演示场景变成生产日常。犀牛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魏县分公司经理赵斋：
6: 当地的林果中心，然后也在帮我们推广，就是我们带着机器过去给人作业嘛，收取服务费。果农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他不用自己买机器了，总的面积的话大概现在就是说5000来亩嘛。
3: 传统的林果产业累累果实凝结了果农辛勤的汗水，如今果农丰收底气的背后是科技和智慧。耿锦宝：
5: 后期呢，我们会开发一款巡检车，它呢是替代于

0: 与果园的老板或者是技术员进行整个园子的这种巡检，巡检完了以后，他会统一的协调机器来进行作业，而不需要人为的干预。这就是我们最终的实现的无人果园的这种目标。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旅游景区、港口码头、节日市场等重点领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安全责任，筑牢节日安全屏障。
2: 连日来，省市场监管局组成6个专项监督检查组，采用暗查暗访方式，对各地区域性风险隐患和特种设备运行情况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对发现问题进行台账管理，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主体和完成实现。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局长王琛亮：
4: 围绕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这个核心，狠抓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这3类关键少数，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保障特种设备的安全运行。
2: 安全是旅游景区运营的生命线。在石家庄市鹿泉区，市场监管部门对新马王国游乐场摩天轮、过山车、海盗船等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保护装置、运行参数、日常维护等进行逐项核验，重点检查设备应急制动、安全锁扣、限位装置等关键部位。石家庄鹿泉区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工作人员任建辉：
5: 加大现场巡查力度，落实24小时值班和应急值守制度，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2: 秦皇岛祖山景区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安全总监、安全员作用，加强游乐设施和索道、缆车等特种设备巡检维护。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供电部门，对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公共区域用电设施进行拉网式排查，切实保障旅游安全。保定涞源县文旅、电力、救援等部门联动，对白石山景区索道、游客中心、景区商铺、电动汽车充电桩等进行全面排查，向景区运维人员、商户、过往游客发放安全手册，面对面普及安全用电常识。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市场监管局祖山分局工作人员王敬伟：
6: 我们重点核查使用登记，定期检验和维护保养，督促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绝不让设备带病运行。
2: 保定白石山景区副总经理韩昌猛：
7: 供电公司提前上门做拉网式排查，帮我们发现隐患，完善应急处置方案，有了可靠的电力保障，我们假期接待游客更有底气。
2: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在沧州黄华港生产作业码头，各环节严格操作流程，落实防范措施，海事部门全面启动节前水上交通安全拉网式专项大检查，保障水上航行安全。沧州海事局指挥中心主任夏斌：
8: 落实专人专班，分机包保，紧盯重点船舶与航线，强化现场值守和动态巡查，快速处置突发险情，守牢黄花港水上安全底线。
2: 节日市场同样是监管检查的重点，廊坊永清市场监管部门聚焦米面油、肉蛋奶等节日热销食品，开展节前专项检查，同时严格核查药品经营门店资质、进货票据及进销货台账，严防不合格药品流入市场。廊坊市永清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流通股负责人王飞：
9: 截至目前，检查各类单位127家次，抽检节日热销食品67批次，对三品一特持续深化日常监管与普法宣传，不断压实各方责任，切实维护节日市场秩序。
2: 中秋假期，我省各地促消费活动密集开展，商旅文体加快融合，多业态消费场景带动效应增强。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9月25日至27日，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102.6亿元，较去年中秋增长6.8%；餐饮业消费金额10.2亿元，增长4.4%。
10: 这个假期，我省各大特色商圈人潮涌动，买买买气氛浓厚。 9月25号，沙之船石家庄澳。

0: 莱二期一开业便人气爆棚，这里突破传统奥特莱斯单一零售模式，围绕超级运动、超级儿童、超级体验、超级文旅四大核心 IP 布局业态，实现购物、文旅、休闲、亲子、潮流消费的有机融合。仅开业首日就实现客流300,000人次，销售额4500万元。
1: 我们一家人带着孩子一起来看一看，这里有很多好玩的、很新奇的东西，孩子很喜欢。
2: 看哪个品牌都有，还挺好的。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今天玩的还挺开心的。孩子肚子饿了，然后团了个券，还挺优惠，然后过来吃饭也挺好吃的。
0: 假日期间，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促消费活动，点燃消费热情。沧州河间依托本地特色资源，打造品美食、赏非遗、看大戏、去互动的沉浸式消费场景。秦皇岛市组织各大商贸企业推出中秋月饼大展销、把月亮带回家等系列中秋主题促销活动。邢台市仁泽区把乐队演出、非遗展演融入市集烟火，进一步激活假日消费活力。
3: 这边不仅有好吃的好玩的，还可以看看特产，给亲戚朋友顺便买点伴手礼。
0: 这个假期以旧换新政策撬动效应进一步提升，中秋节当日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使用补贴资金3870.6万元，销售额3.5亿元，惠及消费者约6.3万人次，日均使用补贴额较节前增长12.6%。零售、餐饮、住宿等领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全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居民消费热度上升。从零售看，秦皇岛市假期期间家电和数码智能产品销售额合计超952万元，较平日提高20.0%。从餐饮看，邯郸市重点监测餐饮企业营业额742.0万元。从住宿看，保定市重点酒店假期平均入住率为81.2%，较平日提升26.0%，住宿总营收452.0万元。随着多业态融合不断深化，消费新动能加快集聚。从重点步行街看，石家庄市乐泰庄里街步行街客流量7.1万人次，销售额126.3万元；保定市惠博上古天街客流量5.8万人次，销售额980.0万元；衡水市衡百国际客流量15.0万人次，销售额1520.0万元；雄安新区雄安老字号商业街客流量2.2万人次，销售额126.0万元。从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看，不少消费场景出现了客流大幅增长。秦皇岛市阿那亚社区消费场景客流量4.4万人次，销售额3083.0万元；保定市白沟香包消费场景客流量10.0万人次，销售额1780.0万元；张家口市冰雪崇礼消费场景客流量34.2万人次，销售额146.8万元。定州市定州古城消费场景客流量12.7万人次，销售额164.0万元。
4: 省检察院消息，近年来我省相继建成应用公益诉讼、民事行政、刑事诉讼监督三大检察数质平台。截至目前，公益诉讼检察数质平台通过履职发现、政务热线、随手拍等六大渠道收集线索的立案数占全部立案数的85%左右，有效拓展了公益诉讼线索来源。
5: 我省组织各高新区在传统产业细分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谋划产业新赛道。全省高新区共确定产业新赛道45个，其中省级重点培育产业新赛道18个，包括石家庄高新区电子级精细化学品、麻精药品、细胞与基因技术应用、疫苗及佐剂4个。保定高新区第三代半导体航空装备2个，承德高新区智能监控装备等。
4: 截至目前，燕赵系列实验室已有钢铁、绿色化工、现代交通、电力4家实验室正式运行，生物医药、先进制造2家实验室正在加快筹建。燕赵系列实验室集聚高端创新资源，累计承担各类技术攻关项目398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63项，20项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5: 10月1号到7号，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打造的东方歌舞一枝花系列演出国庆主题音乐会将在正定古城长山影剧院上演。音乐会精心遴选《不忘初心》《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紧扣正定赵子龙故里的文化标识，巧妙融入《沧海一声笑》《男儿当自强》《刀剑如梦》等经典武侠影视金曲，以激昂旋律烘托燕赵风骨。
4: 为解决小微企业普遍存在的

0: 质量管理意识薄弱、体系不健全、技术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廊坊香河县紧紧围绕智慧家居产业推进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工作，加快培育优质标杆企业，持续夯实智慧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截至目前，协助企业解决关键质量问题109个，整改优化生产流程65项，协助54家小微企业获得各类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344张。
1: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年一至八月，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元，均实现了正增长。截至八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
0: 今年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62.0%。
1: 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今年10月1号正式实施。该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今天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高端辅材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特种设备检验质量提升行动工作方案》，决定自今年9月24号起到2027年底，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特种设备检验质量提升行动，覆盖所有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及电梯检测机构，切实破解现场管控弱化、记录报告失真等突出问题，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0: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1: 俄罗斯著名智库近日刊文披露，澳大利亚已允许日本自卫队使用该国靶场，开展包括高超音速武器在内的新型导弹测试。俄智库认为，测试地点可能选在位于澳南部内陆荒漠中，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是全球最大的陆上全封闭式武器测试区之一。
0: 体育方面，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单比赛中，林诗栋以4-0战胜队友王楚钦，获得冠军。另外，女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王曼玉、蒯曼以4-0战胜日本队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金牌。跳水比赛，国际大赛经验丰富的林珊和王宗源帮助中国跳水队收获女子1米板、男子1米板2枚金牌。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和个人项目的争夺中，中国队选手肖佳瑞轩夺得个人冠军，并助力中国队以1743环的总成绩夺得团体金牌。田径女子铁饼决赛当中，卫冕冠军中国选手冯斌夺得金牌。
1: 泰国防灾减灾厅今天发布报告说，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张硕；编审：吴晓飞。

0: 2.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1: 欢迎您收听《继鬼吹灯之后》，惊悚玄幻小说又一部巅峰力作《古墓秘咒》，作者老龙，播讲公子清，惊险接踵而至。
2: 我们就全都糊涂了。我还以为这死胖子已知道这些是什么文字。二胖子，你是不是看出了什么端倪啊？胖子一字一句地说，这个具体是什么文字啊，我不知道，不过我敢肯定这文字不是契丹文，而且这文字比耶律阿保机创立大辽王朝的时间还要早上一些。顿了一顿又说，这中学历史上都曾学过啊，契丹文字也就是大辽王朝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一手创立的，但是从这壁画上的文字看呢，跟契丹文字相似之处并不是很多，但是可以依稀看得出这契丹文字跟这个文字颇有渊源呢。哎，你们看，胖子说着用手指着壁画上一个字说，如果从这儿啊再往下延伸一点，往右一扯，这就形成一个折，那么这个字儿这就是契丹文字了。从这年代上看，这些文字出现的时间比契丹文早上十余年呢，所以说如果我估计的不错的话，这些文字应该是契丹文的始祖。我说胖子，那按照你这说法，那之前推测的这墓的时代都错了吧？哎，这个倒没错啊，这陵墓确实是西辽时期建的陵，不过这陵殿建造的时间比这陵墓建造的时间要早，可以这么说，这陵殿呢是后来移入这陵墓之中的。顿了顿他非常郑重地说，看来呀，此间墓主人的地位之高，丝毫不亚于契丹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呀。耶律大使一手创立西辽，仍然不忘建造陵墓，把此人的陵殿移埋在陵中，这足以说明了这个人在契丹人心目之中的地位。胖子说的不错，我们几个人就同时点点头，只不过他都说不认识这古老的文字，而这些壁画长埋于地下，早已斑驳难辨，根本就看不出画的是什么。当下我们就不再驻足观看，而是径直往着甬道尽头走去。这条甬道长约30-40米，并且保持着30度角往下延伸。走到甬道尽头处，有一扇石门挡住去路。按照胖子推测，只要打开这道石门，应该就是放置棺木的墓室。当下，我们四人一起就把这扇厚重的门给缓缓推开。门开之后，映入眼前的景象让我们叹为观止，这哪是一间墓室，这完全是一间豪华的宫殿。这宫殿的华丽，器皿的精美，用文字我觉得都描绘不出了，我只感觉自己像在梦中一样。此等景象只怕秦始皇当年建的阿房宫也不过如此了。可是有一点还是让我们感到意外，这甬道大约30-40米长，这么长的甬道算是相当长的。根据胖子的经验，这么长的甬道应该会有3到4间墓室，起码最少啊也得有2间。可是打开石门之后，

0: 却发现只有一间墓室。墓室呈长方形，面积也不是很大，大约30平米，左右各有一间耳室，每间耳室大约1平方米左右，小的呀只能蹲进去一个人。墓室不大，但是这华美的装饰又让我们十分意外。墓室的地面是用琉璃砖铺设而成，每一块砖都呈琥珀之色，色泽均匀，呈半透明状，而且每一块都光泽润和，一看就知道是上品的琉璃砖。左右又各有一架烛台，每一个烛台上大约10多支蜡烛，烛台是纯黄金打造，台上镶着各种各样罕见的红宝石。我借着手表上照明小灯的光，小刘走进去，用打火机就把这些蜡烛一一给点着了。烛光被琉璃砖和金属器皿、烛台上的红宝石反射折射，顿时整间墓室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四周的墙壁是用汉白玉砌成的，墙上仍旧挂着几幅壁画，身份显贵的契丹人都会用壁画装点自己的墓葬，这是契丹民族最为典型的丧葬习俗。然而这些壁画上所画的事物却无一不透露着一些神秘的气息。除了壁画之外，四周地上放着很多精美的随葬品，有黄金制成的器皿，有各种珠玉宝石，还有一些不知道什么用途的东西。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随葬品的精美程度和世所罕见的程度都大大的超出了前不久才出土的西夏王陵。墓室的正中央是用大理石砌成的高台，高台之上就是一座黄金打造的棺椁，棺椁上除了镶满各种各样的宝石之外，还用特殊的手法在椁盖上雕出一条展翅的金凤和几条盘旋的龙，凤在中，龙在侧，在云间嬉戏腾飞着。从外观上看，已知道此墓主人身份绝对非同一般，光是几条盘旋的龙就足以说明一切。此时此刻，这死胖子强克制自己那兴奋的情绪。要知道，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古代，凤凰的图案那可不是随便能用的，因为这是皇室女性的标志。然而我们眼前这墓室之中，这凤凰的图案可是出现了很多呀，这足以说明眼前棺椁之中躺着的就是一位女性。那么她会是谁呢？如果说是萧太后，那么壁画当中出现的文字为什么比契丹文还要早？如果不是萧太后，什么人的地位会有如此之高？如果说墓主人的身份极为高贵的话，那为什么整间墓室当中却依然没有找到墓主人的墓志铭呢？这一切的谜题恐怕只有开了棺椁才能揭晓。小刘立刻提出开棺，我却反对。要知道，以我们现在的条件，根本无法保证棺材之内尸体的完好，如此贸然开棺的话，将会给国家带来无可估计的损失。可是作为摸金校尉出身，现为考古学家的胖子，他居然点头同意开棺，这让我极为不解。这死胖子理由一直都是很充分，哎，这很多谜团没解开呀，不开棺的话，咱们可能谁都出不去呀。或许这墓室的结构图就在棺材之中了，只要拿到结构图，咱们可能逃出升天呢。这墓室上千年了吧，啊，你们想啊，这尸体定然腐化不堪了，这哪有太多研究价值啊。咱们呢，既然进来了，那就开棺吧，还等什么呀？我正犹豫不决的时候，王娇突然失声一叫，
1: 啊，你们看，
0: 这壁画上居然有汉字。上千年的契丹陵墓之中出现了契丹文和另外一种不知名的文字之后，居然又出现了汉字，这确实是惊人的发现。我急忙对王娇说，快看看这文字究竟写的什么。王娇看了一会儿，就一字一字地读了出来。夜中有大星出中天，如五斗气，流至西北，去地十余丈而止，上有星芒，炎如火，赤而黄，长五丈许而蛇形，小星皆动而东南，其陨如雨，烧清末，后有苍白气如竹丛，上冲天，色蒙蒙。喂，这什么意思啊？我一想，这字面上的记载似乎是描述流星雨呀。胖子也一点头，
1: 确实有流星雨的描述，可是那句有大星出中天如五斗气，流至西北，去地十余丈而止，上有星芒，炎如火，赤而黄，这可不是描写流星啊，更像是描写某种飞行器呀。
0: 想到这儿，我突然间有个念头，我说胖子，这古代哪有飞行器呀？如果说真有，那岂不就是现在所说的不明飞行物 UFO 啊？其实一想，古代出现 UFO 这也不足为奇，却不想胖子一拍双手，非常兴奋，
1: 哎，就是不明飞行物，这耶律阿保机的名字是他母亲取的，在契丹话中意思就是接收了光亮，传说呀，他母亲梦见一道亮光坠入自己怀中，这才有了身孕，生下了耶律阿保机，所以就起了这个名字。如果真是这样啊，那
0: 胖子说到这儿，这声音就开始发颤，我就又懵了，我说胖子，那便如何呀？
1: 契丹王国之后，整个契丹民族在中华大地上完全消失了，至今都是一个谜团呢。如果说这契丹族是外星人的后代，你们说这会怎么样啊？如果说这是真的，那这此间的墓主人搞不好这是一外星人呐。
0: 这胖子真是语出惊人呐，我们听了之后嘴巴张得大大的，他的推断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可是从王娇发现的那段古文的描述，除了发现不明物体之外，确实找不到更加合理的解释。由于王娇的发现，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打开棺椁，而是跑到壁画前仔细研究起来。墓室之中壁画不多，只有左右各挂两幅。王娇所念那段古文正是来于第一幅壁画。这第一幅壁画画面确实和文字描述的一样，几十个燃烧的小火球从天而降，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流星雨。契丹民族早期并不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的画虽然很精美，但是终究和中原的画相比稍显粗糙。饶是如此，这天空中的流星雨还是一眼就能看得出。这流星雨之中模模糊糊可以看到一个圆盘形又似漏斗形的巨大物体，中间的颜色是红色，而周围又发着黄色的光。壁画的下方是一群跪地膜拜的人，他们的面部特征都一笔带过，但是从画面上看，其阵势极为壮观，也可以看得出他们对这个红色的发光物体十分崇拜。然后是第二幅壁画，第二幅壁画所画的一个人双手张开，双脚合并，却飘在空中，那姿势跟耶稣差不多。 在那个人的下方有无数手执弯刀的契丹。

0: 武士向那漂浮在空中的人跪拜。那漂浮在空中的人虽然没有勾勒出面庞和五官，但是从他的衣服线条可以看出，这个漂浮在空中的人是个女的。我就问胖子，我说胖子，这些契丹武士排列有序，似乎不像普通的武士啊，这等阵势似乎更像军队。胖子却没有回答，只是面色铁青，点点头。我也整不明白这死胖子家里又死了什么亲人，脸色为什么这么难看。于是我向王娇使个眼色，王娇会意走过来就说了，胖子，你为什么面色这么难看？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用不用我帮你检查一下？可是胖子却急忙摆摆手说，我没事，咱们再看下一幅。王娇向我打个手势，示意这个忙他帮不上，我只好点点头。我回想了一下刚才的情况，自从胖子说此间墓主人很有可能不是地球人的时候，他的神情是如此激动，如此亢奋。可是看了两幅壁画之后，那脸色就越来越难看，从他的表情上看，似乎有种难言之隐不能说出来。想到这儿，我嘴上虽然不说什么，可是看壁画的情绪也没了。我一边漫不经心地看着壁画，一边观察胖子。第三句壁画比较眼熟，似乎在哪儿见到过，可是一时之间又想不出。幸好王娇提醒说，哎，这个不是咱们在猜年纪的时候看到那幅画吗？怎么又会出现在这儿？我这才恍然大悟，果然呢，这幅画和先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内容一模一样，却不是先前那幅。你看，这幅画是彩色的，是一幅彩绘画，而先前看到猜年纪那个是浮雕画，而且这尺寸大小也不一样。不过这相同的画能出现在这儿，那么可以断定，我们先前猜年纪那个人应该就是墓主人。说完，我又转头看了胖子一眼，我说，胖子，你说是不是啊？可是胖子还是没理我，只是冷冷哼了一声，脸色越发难看。走到第四幅壁画前，我吃了一惊，这幅壁画的内容居然和我的梦境大抵相同。画上一个男人躺在床上，目光呆滞，嘴巴大开。从画面上看，这个男子应该是已经死了。而在床边上有一个女子，手中拿着一条虫子，正放进那男子大张的口中。这幅画不像前三幅，只是用彩色线条勾勒而成，相反这幅画的画风极为细腻，光泽度也非常饱满，一眼看上去却好像这幅画是才画好不久的。我就是微微一愣，我不由自主就退开一步。这男子分明已经死去，而这个女人居然用虫子来喂他，而这个虫子跟我梦境当中那个一模一样，难道说我的梦竟和这陵墓有什么关系？经我这一提醒，小刘王娇也是脸色一变，而胖子更加夸张，双腿一软，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竟然这么昏迷了。胖子，胖子，喊了好几声没反应，不过这也更加让我肯定，那就是胖子一定有不可告人的事瞒着我们。王娇急忙俯下身，伸手去掐胖子人中，过了半天这死胖子才悠悠转醒，一看到我们几个人都盯着他，尴尬的一笑，站起身还拍拍灰，自嘲的一笑，
1: 哎，怪了，哎，也不知为什么，哎，刚才头一晕，怎么就摔了过去？
0: 胖子，我冷不丁叫他一声，
1: 啊，哎呦，这什么事儿啊？
0: 胖子，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呢？
1: 哎，没有， 我会

0: 有什么事，别乱想。
1: 小刘可没这耐性，一把揪住胖子衣服领子，死胖子，你难道不知道政府的政策一向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老子老早看你就他妈不对劲，你还是趁早自己交代，否则被哥哥查出来，哼哼哼。胖子顿时低下头去，沉默不语。我心中暗喜呀，没想到小刘这一招居然管用了。过了半天，胖子才说：“
0: 陆警官呐，小刘啊，王娇啊，我想求你们一件事啊。我知道陆警官是个极守原则的人，哎，这件事，你们就算不答应，我也不会怪你们。”
1: 这胖子果然有事瞒着我，却不知道是什么事儿。他不说，我又怎么会事先就答应他呀？好，胖子，你先说说什么事儿。如果说合乎情理的话，我们肯定都答应你。
2: 小破皮，那就是二级暴露，就都是有风险的啊！要冲洗消毒之后，尽快的去接种疫苗。还有容易被忽略，就是舔了这个黏膜。啊，伤口舔伤口舔黏膜，这都是有风险的啊，不能说没有出血就一定没有危险。就是，有的人呢，可能拿着食物，去这个跟动物一起啊去吃的时候，动物舔了这个主人的嘴唇，啊或者舔到眼睛啊，这个舔到黏膜部位都算暴露啊。像刚才我们也提到，有一些小伤口可能肉眼看不见，那像猫狗抓伤咬伤呢？如果是看不见的，建议呢也是用酒精擦一下这个接触部位啊。如果说酒精一擦不疼，那说明可能确实没破啊。如果是一擦有疼痛，那看不见伤口的时候擦的疼也可能是有小伤口，它也是要按暴露去处置。
3: 那狂犬病有没有无症状携带者这样一个概念？会不会存在人感染了病毒但是不发病，但是却能传染给别人的情况呢？
2: 这个不会的啊，就是说对于人一定是说这个发病以后才可能有传染性。他在没有发病的时候，我们说病毒没有入血，等到这个病毒进了大脑之后啊，那他再沿神经播散到全身，这个时候有可能会入血。但是更主要的是在唾液里边，它一定是唾液里边有病毒了，它才有传染性。那有传染性的时候，它一定是出症状了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简单的理解说，有的人就是被其他人咬伤了啊，这被小朋友这个闹着玩互相咬伤，说要不要打狂犬病疫苗？我们判断的标准就是，这个人只有是医生判断他是狂犬病发病的人，你被这样的人咬了，才考虑说要打疫苗啊。其他的他只要没有发病，你被他咬伤了，你不需要担心狂犬病的问题啊。但是就是说临床上有非常特殊的一种人，就是器官移植传染，他属于人传人。就是有一种狂犬病，他不是没症状，他是叫麻痹型的狂犬病，就是他没有出现恐风恐水，他可能就是发病之后发烧啊头痛啊，很快就昏迷了，是没有出现那种恐风恐水的就昏迷，很快死亡了。死亡之后呢，国内外都有这种报道，就是他生前签署过器官捐献的这个遗嘱，然后就当时医生也没有诊断出来他是死于狂犬病，就觉得他是莫名的就发烧然后脑死亡了，器官包括什么角膜肝肾就捐献了，捐献之后那个接受移植的人被传染上狂犬病了。所以这个他也不是无症状，他肯定是有一个发病然后死亡的过程，只是他是属于麻痹型的，不是这种躁狂型的，就被误诊了，然后就医生没有诊断出来他是死于传染病，结果器官就移植了。那其实我们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他在这种已经发病的病人，他其实不光是唾液流啊，他的组织他的器官里边也是有病毒的，所以接受角膜移植的，接受肝肾移植的，都有这种器官移植之后传染的啊。那其他的呢，其实我们日常接触不用担心。那猫狗其实呢，我们说它是发病之后有传染性，发病前两三天可能症状还不明显的时候有传染性了，它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潜伏期传染，而是说刚发病，可能我们对于像尤其是流浪猫狗大家也不了解，它看着挺正常的，那被它抓了咬了 也有风险啊，所以不能光看当时没事儿啊，而且其实最稳妥的是观察十天，它还是健康的才能排除啊。但是流浪猫有时候没法观察，哎，就只能是我们没赶紧去打疫苗。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了解了治病原理，我们就明白狂犬病的凶险就在于发病几乎必死，暴露后几乎必可防，所以呢，才要把防控做在前面。而要做好防控，首先得搞清楚风险来自于哪里。生活里我们常接触的猫狗、野生的蝙蝠、常见的老鼠、兔子，到底哪些是真正的高风险传染源呢？蝙蝠又为什么会成为特殊的防控重点？我们继续有请李医生。
3: 理论上所有哺乳动物都可能感染狂犬病毒，但现实中呢，不同动物的传播风险差别还是很大的。从临床防控角度来看，一般是怎么给这些动物划分风险等级的呢？
2: 划分风险等级呢，一个是动物本身啊，不同种类的动物风险不一样，还有当然一个是分家养的还是野生的流浪的动物。那从动物本身上来说，一类的就是最高风险的就是犬类，排在后边的就是猫啊、狐狸、狼，像不同地区哈也有区别，像国外呢它浣熊、这个獾、蝙蝠都是属于高风险动物一类动物。它们因为这些动物互相撕咬啊，互相的密切接触啊，一旦有一个动物感染呢，它很容易传给同类，流浪犬互相这个咬，有的时候还会跟这个猫发生这个撕咬啊，那野生动物之间就更常见了。那么二类动物就是低风险的动物，就是牛、羊、马、猪这些家畜，那和人接触也很多啊，咱们人也经常会有可能会被这类家畜咬了啊。但是因为他们就是哺乳动物，是可以感染可以传播，但是非常非常少见啊，因为他们平时动物，这些动物和动物互相之间不会去互相咬，也很少被这个狂犬病的动物去攻击。所以呢，就是牛羊马猪这些动物呢，这些家畜只是理论上可以啊，但是非常少见啊。如果是圈养的不接触流浪动物，那咱们一般认为它不会感染的。第三类动物就是可忽略风险的，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传播狂犬病的啊，就是像啮齿类的动物啊，老鼠、仓鼠啊、龙猫啊，这个什么金丝熊啊，就尤其是家养的这些，从小就是你长在家里，他没有机会接触这个狂犬病动物。狂犬病的这个防控指南里也认为呢，家养的这些仓鼠啊、金丝熊啊，被咬伤了之后是不用去打狂犬病疫苗啊。还有兔形目，就是兔子，也从来没有说这个家养兔子传播狂犬病的案例啊，所以这类动物咬伤之后，通常的不用打疫苗啊。那另外我们还有划分的，就是说像都是猫狗，但是如果是我们家养的接种过疫苗的，很少出门或者出去，你一定是拴着它，是吧？像狗咱们拴绳，猫你装在这个袋子里，它没有机会被其他动物传染啊，那其实它的风险也是非常低的。
3: 那具体说在我国的话，最主要的狂犬病传染源是什么？大概占了多少比例？除了犬类之外，还有哪些动物是需要警惕的重要传染源呢？
2: 我们国家呢主要是犬类啊，这95%以上的是犬类，那么少量的就是这个猫，它不到5%了，还有一些的就是家畜，都是个案，可能几年出现这么一个牛羊马猪传播的案例。另外一个呢就是野生动物，狐狸、狼、獾也有报道啊，但是总体加起来就是 也就是1%左右的一个比例，所以95%以上的还是各种犬，尤其是流浪犬。
3: 那这次新闻里边提到这个蝙蝠啊，在防控规范里边是被单独点名的，只要直接接触就是按三级来处理。蝙蝠的传播风险特殊在哪儿？
2: 蝙蝠最大的

0: 特点呢，就是它是可以就是携带病毒，但是它自己不发病的啊。
1: 哦，
0: 蝙蝠的种类也有很多，它就是有不同地方携带的病毒也不一样，甚至非洲的这些埃博拉、尼帕病毒，很多的这种对人来说是致命的病毒呢，蝙蝠它都可以携带，但是不发病的。它和其他的动物不一样，其他的动物它都是自己也会发病，也会死亡啊，100%死亡。但是蝙蝠携带狂犬病，它可以长期的带着。在蝙蝠之间互相也传染，但它自己不发病不死亡。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蝙蝠呢，它这个有的时候抓伤咬伤非常细小，所以呢，在这个蝙蝠一个说直接接触了就算三级暴露，就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被它这个抓了有没有破口不知道。还有一个就是在房间里边你睡醒觉了发现有蝙蝠了，你不知道你睡着的时候是不是它抓了咬了你了，也是要按的。发生暴露，就是哪怕你自己看了看身上没有伤口，也要这个去按照发生暴露去处理。那还有的就是老人孩子啊，他不能自己表，有些失能的老人，不能自己表达是不是这个蝙蝠有抓伤咬伤。这房间里边孩子、老人、失能老人在屋里边，然后同时发现蝙蝠了，也要考虑对这些孩子和老人进行暴露后的处置。它太特殊了，就是不能仅凭这个伤口去评估。当然就我们国家的蝙蝠传播实际上是非常罕见的啊，可能几年也不会出现一个蝙蝠传播的案例，甚至就是对蝙蝠去捉了很多蝙蝠去做检测，真正携带狂犬病毒的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啊，所以呢也不用那么担心，只不过就是因为狂犬病太特殊了。这样欧美有很多国家蝙蝠是主要的传播物种，那是因为当地它有一些蝙蝠就是吸血蝙蝠，它平时就会攻击，会去吸这个哺乳动物的血，是吧？牛羊马的血，它就趴在那边吸血。那咱们东亚地区的这个蝙蝠，它主要是捉昆虫，所以它很少去攻击动物，攻击人是很少的，所以传播狂犬病的这个概率还是很小。
1: 所以说有一个说法就是我国蝙蝠携带狂犬病毒的比例很低，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0: 对，这句话从统计学上来说是没有问题，整体的阳性率可以说是可能就千分之几的水平啊，远远低于10%，就是你桌上1000只蝙蝠，可能偶尔能从一两只上检测到有病毒。所以好多听众可能会说，哎，我小时候经常抓蝙蝠，也没听说有这个危险。确实是啊，我们小时候可能难免的，就是说房间里有蝙蝠，甚至自己抓过蝙蝠啊，从地上捡过蝙蝠啊，也都没事儿，也很少听说有人被蝙蝠传染的。确实是我们捉昆虫的这些蝙蝠，它也比上美洲那些吸血蝙蝠。你说美国有这种影视作品，说什么吸血蝙蝠、蝙蝠侠什么的，那中国很少觉得蝙蝠有什么风险啊，因为它是捉昆虫的嘛。
1: 那除了我们城市里常见的猫狗哈，像狐狸、黄鼠狼、獾、野猪这类野生食肉动物传播狂犬病的风险有多高？那马上也到11假期了哈，可能很多人小伙伴们也会到野外哈，去亲近大自然，有可能遇到这些野生动物。我们在看到这些动物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保持多远的距离是比较安全的呢？
0: 这些狐狸啊、黄鼠狼啊、这个獾呐、什么这个浣熊啊，国内外都有导致人狂犬病发病死亡的案例。所以呢，咱们就是不管是在野外也好，城市里现在黄鼠狼也挺多，就是不要靠近，不要触摸啊，包括死的动物也不要去捡啊，比如说捡起来看看我送到哪儿哪儿去。咱们就是及时上报，由专业人员来处理啊。甚至呢，就是说国外也还有野猪感染狂犬病发病的啊，但是好像是没有传染给人的啊，只是理论上它既然有，它如果真咬了人也有风险，咱们也要处理。当然像老鼠、兔子啊，它就是没有听说啊，就是没有这种报道说传染狂犬病的案例。因为像老鼠、兔子真要被带病毒的这个犬类或者是狐狸、狼攻击了，那他们要么就是当场死亡了，要么就是真的感染了跑了，也会很快发病死亡，因为他体型太小，发病会很快，所以他有机会传出去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啊。所以呢，咱们这个还有除了狂犬病的这种以外，我们还是要注意说，它还有破伤风的风险啊，被动物咬伤也需要进行破伤风的暴露预防，其他的伤口细菌感染的啊都要。这个注意，就是伤口要进行冲洗啊、消毒啊这些处理。
1: 对，我看到好多人在野外喂那个土拨鼠啊，觉得挺可爱。

0: 的，但是也有人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说要担心疾病传播的风险。像土拨鼠这种还地形
1: 对对
0: 体型还比较大的这种啮齿类，它们危险性体现在哪？
1: 对，其实就是体型越大，它有可能感染的风险就大。狐狸啊、狼啊这些，就是也以它们为食的话，它会捉这些东西啊，有可能它体型大，它就有可能被咬伤了就逃脱了啊。像小老鼠、兔子被咬伤还逃的这可能性小。另外体型大呢，它被咬伤之后带着病毒，这个潜伏期就会稍微长一些啊。它作为一个传染源，传染给同类动物啊，传染给人类的风险也就会增加啊。另外，在一些鼠疫的自然源地的土拨鼠，它是鼠疫的这个主要传染源啊。另外，被它咬伤了之后破伤风啊、伤口其他的一些细菌感染啊，也是这个很危险的。
0: 还有大家常问的，说被鸡啊、被鸭、鱼、乌龟这些动物咬伤的，那不是哺乳动物哈，会不会感染狂犬病？哪些动物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狂犬病风险的？
1: 不是哺乳动物的肯定都没有风险啊，就是鸡、鸭、鹅、鱼类，这个禽类，还有爬行类的乌龟、蛇、蜥蜴啊，这些它本身就不会感染狂犬病毒啊，所以也不可能传染给人狂犬病毒。被它们抓伤了、咬伤了，肯定是不需要做狂犬病的预防啊，就是但是伤口呢，冲洗消毒预防其他的细菌感染，伤口比较深的啊，也要这个请医生评估是不是需要预防破伤风。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今天是世界狂犬病日，搞清楚了风险来源，最关键的呢还是要落实到怎么办上。万一真的被动物伤到，第一时间该做什么？疫苗和免疫球蛋白分别起到什么作用？哪些常见的处置方式其实是错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说说暴露后的科学应对与日常预防。我们继续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
0: 很多人都好奇狂犬病疫苗的保护原理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病毒已经进入人体了，再打疫苗还是能够来得及预防发病的呢？
1: 这个疫苗呢，它就是模仿的是病毒啊。现在我们疫苗可以简单的分成这个活疫苗和灭活疫苗啊，就是不管怎么样，它都是模仿这个病毒，然后刺激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中和抗体。那就我们的科学家们就是会研究用病毒的哪个部分能够让我们人的免疫系统产生中和抗体啊。那最原始的就是整个病毒给它通过一些这个物理化学作用让它的毒性变弱啊，但它是活的，打到人体，那人会产生免疫系统。那但活疫苗呢，它是很有一定的危险嘛，就是说它毕竟是活的，像麻疹、水痘，它只要减毒啊，我们就可以安全的用。但是狂犬病毒肯定不能用活的啊，这个病毒哪怕是减毒了，它活的也有危险，咱们是一定是灭活的啊。狂犬病毒的，就是灭活以后，又能够刺激人的免疫系统产生中和抗体。那我们也说了，因为狂犬病毒呢，大家发现它的潜伏期平均是1到3个月。所以呢，我们通过打疫苗能够在1个月内产生足够的抗体，那么大概率就可以预防成功啊。那么这个抗体就可以在病毒入侵中枢神经系统之前啊，在我们的局部组织里边，在体液里边去清除病毒啊。这个病毒呢，因为它是在伤口周围复制，然后沿着神经慢慢的向脊髓、向大脑去蔓延。所以在病毒侵入中枢神经系统之前，我们产生足够的抗体就能够阻断发病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是这个伤口比较深，这个伤口在头面部，那么这个疫苗产生抗体需要2-3周，那有可能来不及。这个时候潜伏期它有可能短到1-2周，那就要靠球蛋白来这个中和病毒啊，不能光等疫苗。
0: 我问一个稍微有点极端的情况哈，就是那种瘫痪患者，尤其是高位截瘫的，下肢已经不能动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认为他神经坏了吗？这病毒还能够通过这个脊柱往上走吗？
1: 也可以啊，他这个神经坏了，他是不能动了，但是不能保证说，这病毒还是可以侵犯神经的啊，它并不是断开了啊，神经还在。
0: 三级暴露除了接种疫苗还要注射狂犬病免疫球蛋白，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它分别在体内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免疫球蛋白是必须打的吗？什么情况可以不打？
1: 这个疫苗呢，我们叫它主动免疫，它模仿的是病原体啊，狂犬病疫苗就是模仿的狂犬病毒，能够让我们免疫系统认为这就是来病毒了，然后我们呢就产生抗体啊。但是如果是真正的病毒来，你产生抗体就是来不及预防。但是我们的这个疫苗，我们打完之后，它是短时间内啊去打四针。

0: 两三周，那这个时候抗体水平还不够，我们就要用这个球蛋白。球蛋白说白了就是抗体，就是我们要清除病毒的这个中和抗体。它可以直接去中和病毒，但是和其他的疾病预防不太一样，就是它一定要打在伤口周围。还是那句话，因为狂犬病毒叫视神经病毒，它不进入血液循环啊，所以像破伤风球蛋白也好，乙肝球蛋白也好，你预防的时候你打屁股上啊就可以起作用啊。那这个因为这个球蛋白你打到屁股上，它也是随着血液到全身，但是狂犬病毒因为它自己不进血液，它就在伤口局部复制，所以咱们打狂犬病球蛋白的时候和其他的不一样，就是一定打在伤口的周围，包围这个伤口，甚至我们还要在这个伤口底部打上啊，目的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用抗体去包围这个病毒，不让它出来啊，形成一个包围圈，四面加下边啊，不给它扩散出去的机会。当然这个球蛋白它的保护期就是两三周的时间啊，两三周以后就代谢完了。而疫苗呢是两三周产生抗体啊，所以它形成了一个结合啊，前面两三周咱们靠球蛋白来保护啊，后边两三周疫苗产生了抗体了，可以起保护作用了。那什么时候要必须打，就是我们说的三级暴露必须打。三级暴露就是伤口有出血了，就都判为三级暴露。另外二级暴露如果是发生在头面部的二级暴露，也要按三级暴露去处理，就是也要打球蛋白。刚才我们也提到，甚至手脚会阴部位这些神经密集的地方发生了二级暴露，也按三级暴露去处理。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所有的蝙蝠接触都建议按三级暴露处理，就是三级暴露就都要打球蛋白了。
1: 我听有一些朋友说打狂犬病疫苗还挺疼的，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打的多还是这个药量比较大？
0: 大家说的这个疼是打球蛋白，像你破伤风球蛋白是打屁股，但是狂犬病球蛋白它是打伤口，是吧？本身我们这儿就受伤了就疼，然后你还要沿着这个伤口多点打，是吧？一针一针，有一些地方咱们肌肉少，它打起来确实很疼，所以大家说的疼啊，说的贵都是贵在这个球蛋白上。
1: 无论贵啊也好啊，疼也好，就我们该打还是要打哈。那打之前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我们要处理伤口。国家规范里边提到，暴露之后，首先就是要处理伤口。那具体的正确步骤是什么？大家常说的冲、消、医这三步法准确吗？冲洗伤口为什么要强调足足15分钟呢？
0: 冲洗伤口，我们要明白它的目的有两个，一个呢是预防狂犬病啊，这是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当然我们也是尽量降低其他细菌感染的风险。首先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把可能进入伤口里的脏东西把它冲出来，是吧？如果你是咬伤、抓伤，我们都担心的是有动物的唾液已经进到伤口里了，所以我们在冲的时候呢，你就想着有脏东西进去了，我要把它冲出来，那一定就是说我们要有足够的时间才能把它冲出来。另外呢，有一定的力度、角度，所以呢，一般15分钟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建议的时间啊，并不是绝对的。如果伤口深、伤口多，那我们是要所有伤口都要冲洗消毒啊。如果伤口比较深，可以时间再长一点；如果伤口比较小啊，也不是说一定要到15分钟。表面的这种小伤口，那可能我们有5分钟、10分钟也就足够了。那冲洗的时候，就是流动水或者是自来水、肥皂水啊，肥皂水这种弱碱性的是最好啊，包括其他弱碱性的清洁剂都可以。可以和这个清水、自来水交替冲洗，充分的冲洗干净之后，用碘伏或者酒精对伤口及伤口周围进行消毒，然后呢去医院进行这个疫苗或者球蛋白的这些接种啊。所以冲、消、医确实是又简单，也容易记，所以第一时间不是立刻去医院，而是先处理伤口啊，这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即使把脏东西冲出来，那感染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
1: 那现在呢，狂犬病疫苗有不同的接种程序，比如经典的五针法和211程序，它分别是怎么打的？效果上会有一些区别吗？
0: 效果是一样的啊。五针法呢叫0、3、7、14、28啊，也就是第一天是0啊，最后一天呢叫第28天。我们自己记好了，医生呢也会给我们一个这个时间表啊，让我们按时来。那他是每次打一针啊，一共五针，就是你需要到医院去五次。那211法呢，就是第一天是打2针啊，那我们都是打在这个胳膊上啊，右上臂。 第一次呢就打两针，然后第七天再打一针，第21天再打一针，它是二一一法是四针。

0: 三次啊，就是一共来三次就可以了。当然，就是211法呢，他第一次一下子打两针，那可能就是出现局部疼痛啊，甚至出现这个低烧啊，这些不良反应的概率会高一些啊。但是他确实省钱省时间了。
1: 那我们必须要完全按照他要求的那个时间来吗？稍微错开个一两天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我中间我要出差了哈、我到一个外地的医院去打后边的针，这也行吗？
0: 原则上呢，咱们是尽量按时接种，越早接种完是越安全。就是咱们如果按照这个疗程，这个五针法是28天打完，四针法是21天打完啊，这个越早打完呢，我们产生的抗体越，这个有效的抗体越早啊，就越安全。如果说确实是因为各种原因我不能打，不能按时打，就可以错后，那错后以后剩下的就顺延就可以啊，但是不能提前打，提前了会影响最终效果。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人说我去了外地发现打的这个针跟这不一样了啊，原则上也是尽量要打和原来一样的，因为这个它是数据最可靠的，但是确实也有很多人到了外地之后这个疫苗换了，换成其他的厂家了，其他的品牌了啊，也发现没有区别啊，最终的效果是一样的啊，因为它这个原理都是为了刺激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啊，就是尽量不换啊，尽量不推迟，实在没办法推迟了，尽早补上，换了也没发现说影响最终结果啊，所以没关系。
1: 关于这个第一针哈、网上一直有一个说法，说超过24小时打疫苗就没用了，这个说法对不对？暴露之后最晚多久接种还有效呢？
0: 这个肯定是不是没有严格的一个截止时间，我只能说是越早越好，我们越早打完了是吧？你第一天就打了，第28天就打完了，或者四针法第21天就打完了，这个是就安全了。越晚启动这个接种，那你完成时间越晚，那就预防失败的风险就越高了，但绝对不是说晚了就无效了啊。最晚就是只要没发病，咱们去打就都有意义啊，就都可能预防成功。如果你打完了最后一针了还没发病，那我们就没事了啊，就说明体内有抗体了，也排除风险了。
1: 那我打完了这一组之后，它能管多长时间呢？短期之内再被咬还有用吗？
0: 咱们说打完了这个全程以后是保护期3个月以上啊，这个3个月内肯定有抗体就不用打了，即使这3个月内又被抓了咬了都不用打啊。超过3个月啊，不管过多久，现在是超过2年了、10年了、20年了啊，就是说再去再暴露加强2针就可以。当然这个是对于免疫正常人群啊，如果说真是因为什么艾滋病晚期啊，或者是器官移植后用了他免疫制剂的，他免疫力差的人，那可能保护期会短啊，这个就需要医生再单独评估了。
1: 今天非常感谢李医生给我们做的科普讲解、谢谢您。
0: 好，谢谢，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眼下北京正处于美国白鹅第三代幼虫危害盛期，最近不少市民又在树上和地上发现了毛毛虫的身影，路边很多树上还挂着一团团白色的网木，有的叶子被啃得只剩骨架。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鹅的存在感格外强？它咬不咬人？会传播疾病吗？普通市民发现了虫子又该怎么处理？一起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4: 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鹅的存在感格外的强呢？
5: 要从这个美国白鹅它自己的这种特性来讲，就是每年美国白鹅它可以发生好几代，像北京的话一年可以有3代。这3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越冬的蛹开始变成蛾子，然后再产卵，产卵之后孵化形成幼虫，再到蛹，再到成虫，这样算是1代。因为那个前面那个出来的蛾子是越冬代的，就进入到我们完整的春季之后，它可以经历3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假如在前期没有能够很好的去控制前面1代2代，那到后面秋季，尤其像现在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种群数量就会特别特别的多。因为每一头雌鹅它就可以产800到2000粒卵，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一类毛毛虫，它通常就会是集群的出现。所以对于普通市民来讲，大家就会觉得这虫子太多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它的这种繁殖力是特别强的。 还有呢，就是最近的这几年，冬天不是太冷，所以降低越冬存活量的这个因素都在变小，所以在野外越冬的这些蛹，越冬的这个基数就会比较高，就也造成了越冬带的基数就比较高，所以从第一代开始一年又一年，然后我们的防控又不够那么有力的话，那会造成短时间内的大爆发。还有一个呢，就是气候的影响，最近的这几年北方明显的雨水增加，植物又长得好，对于虫子来讲这个粮食就特别丰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外来的天敌很少，因为美国白鹅它是入侵害虫，入侵害虫进入到国内之后，原本可以控制它的这些天敌昆虫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而且在自然界当中能够去压制它的这些天敌本身这个种群数量又比较少，所以这样的话呢，城市绿地这一方面就更容易造成存在的这种状况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城市绿化跟我们农林生态它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农林生态系统，尤其是我们的农田生态系统，每年经常会去施药的，就各类害虫我们都会去防控。但是绿化的这个方面呢，跟农林生态系统相比来讲就少很多，所以这几个方面一叠加呢，就造成了美国白鹅就会在秋季短时间内的大爆发。
4: 它会不会叮咬人或者是传播疾病呢？
5: 一般来讲它是不会叮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的，这个倒是不用太过担心。但是这一类因为是毛毛虫，所以它的幼虫体表是有一些细毛的，这些细毛呢它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啊，还有到后期马上要进行老龄是吧，蜕皮的过程当中化蛹的这个过程当中，像脱落的这些毛屑它可能也会引起我们部分人群的皮肤的过敏像这些呢就比较容易发生，也是需要去注意的。
4: 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美国白鹅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呢？目前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治理手段呢？
5: 假如说少量的发现了几株，那我可以用人工去捡这种网木，因为它的幼虫都在那一个网兜里面，它会形成一个大大的网状的结构，把这些枝叶啊全部都包在里面，幼虫就在里面吃这个树叶，所以这个时候集中的去销毁是比较容易处理干净的。那到了量非常大的时候，那肯定就还是需要用药剂去进行防控。这一类药剂的话呢，国内目前都还是比较多的，也是比较常用的，因为它是鳞翅目的害虫嘛，这个像灭蛾尿啊、甲胃炎啊、高效氯氰菊酯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用来防控的。那常规的假如说一整年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去防的话，那可以采用多种手段，除了化学防控之外呢，还有什么物理诱杀，就是等到它的蛾子大量发生的这个盛期，我们用黑光灯诱蛾或者是性信息素去诱捕，这样就可以把成虫产卵的这个季节降低它的产卵量。还有呢，就是可以去这个释放一些天敌昆虫目前在国内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像一些聂小峰啊，还有一些鼻涕制剂啊，还有白将军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说的生物防控里面用的比较多的。
3: 周氏聂小峰是美国白鹅蛹期的优势寄生性天敌，今年北京市已经释放周氏聂小峰近七亿头，今天起全市将继续释放四亿头周氏聂小峰用以治理美国白鹅。周氏聂小峰的体长只有一两毫米，却能精准找到并消灭美国白鹅，这是怎么做到的？他们会蜇人吗？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解答。
6: 周氏聂小峰是一种寄生蜂，它的成虫非常小，体长通常只有一毫米多一点，大约就和一芝麻的大小差不多。不过它虽然个头小，却是鳞翅目害虫的克星。周氏聂小峰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蜇针，不会攻击人，所以说对人和宠物是完全无害的。 如果在树上，我们可能会看见一些现在有一些释放周氏聂小峰的座蚕蛹或者纸袋，不要去摘取它。它可以通过借腹生殖、斩草除根的战术对付美国白鹅，因为雌性的周氏聂小峰拥有非常敏锐的生物导航能力，能够精确地找到隐藏在树皮缝隙里、落叶堆里的美国白鹅的蛹。找到目标以后呢，它就会用腹部锋利的产卵器刺破美国白鹅蛹的外壳，把200到300粒卵产在蛹里边。卵孵化以后呢，小蜂的幼虫就开始以美国白鹅蛹里边的内部组织为食物，吸取它的全部营养，这就导致了美国白鹅的蛹没办法羽化成成虫，从而被彻底消灭。而新一代的小蜂呢，还会从空蛹壳里飞出，继续找到新的美国白鹅蛹作为寄主，这样形成可持续的循环。一只雌蜂就可以终结一个美国白鹅的蛹，高效的话可以达到 90% 以上的寄生率，所以说我们也称它为森林小卫士。
3: 美国白鹅啃的是树叶，而接下来要说的这种虫子更让人头疼，它不光啃树叶，还能啃汽车。近日，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多名车主接连反映，自己停在路边的汽车出现多个圆形小洞，罪魁祸首啊，就是夜蛾的幼虫。夜蛾幼虫为什么牙口这么好，又为什么要啃车呢？这种虫子会咬人吗？我们继续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4: 夜蛾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呢？它们的幼虫为什么要啃咬汽车的部件呢？
5: 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就是鳞翅目夜蛾科的，有许多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扑棱蛾子，但这些蛾子呢，我们平常可能关注不多，但是它们的幼虫喜欢啃食树叶，所以它的这个口器，也就是取食器官，它是比较厉害的。这一类害虫呢，这个幼虫期会有一个暴食期，然后到了后面呢，它又要进入老熟，就要化蛹，这个时候它要找到相应的合适的位置，所以就会到处去找这个化蛹的场所。这化蛹场所寻找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遇上我们停的车子，它会到处去找缝隙啊，或者是有眼的地方，要是没有，可能就会开始啃咬，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孔洞，这是它的这种习性造成的。
4: 它们会不会有传播疾病的风险呢？
5: 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可能很多，没有那么多的毛，一般不会咬人，从传播疾病角度来讲不存在问题，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4: 夜蛾的幼虫比较喜欢待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呢？我们又该如何防范？
5: 目前南方的比如栾树作为行道树是比较多的，另外还有其他的像柳树、杉树啊等等，这些也都是他比较喜欢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行道树底下停的这些车辆，就更容易被树上的这些毛毛虫危害了。相对来说北方可能会好一点，防的话就是需要多注意观察周边行道树上有没有太多的幼虫出现，停车的位置要找好，假如说实在没有办法披上这个车衣，那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迟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为配合做好新修订商标法落地实施，国家知识产权局聚焦此次新修订商标法重点修改内容，结合经营主体重要关切及实际需求，起草了施行修订后的商标法相关业务处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和商标审查审理指南征求意见稿，今天起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施行修订后的商标法相关业务处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共10条，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新旧法的衔接规定，二是商标法修订内容的配套规定。商标审查审理指南征求意见稿立足国内实际需求，聚焦审查实践突出问题，先行就与新商标法直接相关的内容予以细化，确保与上位法修改实际情况相协调，持续提高商标审查质效。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11月12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上海市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自今天起施行。实施意见主要包括加强预售管理，实施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加大融资支持力度，优化土地供应管理，以及做好质量监管和市场秩序规范等6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8号表示，截至目前，俄罗斯对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的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儿童。紧急救援部门仍在现场开展工作。此外，俄罗斯当天下午袭击了基辅市中心一栋医疗机构建筑，救援人员正努力尽快扑灭火灾，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9月28号早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进行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14次试飞。星舰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这将是星舰首次尝试进入地球轨道，并计划在近10小时内绕地球飞行约6圈。本次试飞，星舰助推器和飞船均不会被捕获回收，飞船将降落在智利附近的太平洋海域。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前在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由刘国仪、刘霞君、梁晓静、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今天发文提醒来非中国公民防范被诱骗、绑架、勒索。文章说，近期菲律宾警方破获多起针对中国公民的绑架勒索案件，成功解救受害者并逮捕犯罪嫌疑人。相关团伙主要针对单独出行的年轻中国公民实施犯罪。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再次郑重提醒来非或在非中国公民切实提高防范意识，对类似网络邀约保持高度警惕，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机票住宿安排，不向通过网络结识人员透露自己的行程及身份信息，避免遭遇绑架勒索，甚至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 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9: China，赢。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乒乓球比赛今天收官，王曼玉和蒯曼战胜了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获得了女双的金牌。林诗栋战胜了王楚钦，斩获男单金牌。田径赛场男女4x100米接力，中国男女队纷纷获得金牌。欧国联继续进行，克洛普执教的德国国家队两轮不胜，哈维率新荷兰队走上正轨， C 罗本场比赛全场替补，独自走回更衣室。来关注亚运赛场，今天呢，亚运会的乒乓球项目全部的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最后一个比赛日呢，决出的女双和男单金牌均被中国选手收入囊中。那今天直播间我们请到了老朋友李戈老师，和大家现场聊聊这个比赛啊。李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郝迪。
0: 这个今天最受关注的肯定是男单这场较量啊，但是呢，就是我们说林诗栋、王楚钦啊，之前大家呢对于他们两个的这个比赛寄予希望，更多的是希望看看林诗栋啊能不能够给王楚钦这爆点冷。那今天的确作为这个本届乒乓球比赛呢金项最多运动员，那他拿到了其中3枚之后，这回又拿到1枚，他相当于拿到了三金银，
1: 对，
0: 就男团丢掉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比赛呢，当时打完之后呢，也有很多人探讨，就是王皓的当时的排兵布阵啊，一会儿我们再聊，先来说说这场比赛啊，
1: 这场男单的决赛，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我也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无论是王楚钦卫冕成功，还是林诗栋首次参加亚运会就拿到男单的金牌，应该说，区别不是非常的大啊。所以呢，我觉得，说到亚运会男子单打这个项目中啊，应该说此前进行的2场半决赛应该说更具看点，更有意义，更有分析的这种内容。所以但是呢，既然郝迪你说了，我们就从男单的冠亚军来看，那最终我们看林诗栋是4-0的优势啊，战胜了老大哥啊王楚钦。那么这场比赛从我个人的观赛的感觉来看，我觉着王楚钦整个对决赛的这种投入不如他在半决赛对阵的伊朗那阿拉米扬那场半决赛投入的更多。我们不能说王楚钦对这场男单的冠亚军决战他不重视，但是呢，运动员打到这个时间段面对的是自己一个年轻的队友，他能不能像对外协会的一些主要的对手，你比如说他打张本美和，甚至说林诗栋在那场男单的半决赛中，如果输给了中国台北队的林昀儒，把林昀儒放进了男单的决赛的话，如果王楚钦去打林昀儒，我相信绝对比今天我们看到的跟队友之间的较量，他要更投入，应该说气氛也更加的紧张。从这方面来说呢，我觉得这个王楚钦这场比赛最终是以0-4这样悬殊的比赛输掉，我觉得不是非常的正常这个自己的主动的调动不够，想的办法也不是很多。
0: 对，
1: 另外在整个男单的这4局比赛之中，我们看打到后2局的时候，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王楚钦还是打完一个球之后不由自主的去按自己的左腋窝下的那一块肌肉那我们看在半决赛中他实际上已经有这种感觉了。那么他在混双决赛中之所以输给了动漫组合，其实跟他这个地方的隐隐的伤痛也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所以如果他全力去拼自己的队友的话，我认为我个人感觉他认为第一是不是很值，第二有可能如果加重了伤情的话，那就更加的不值当了。那反过来说林诗栋作为这一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兼4项最多的一个运动员虽然他年龄很小21岁，但是呢兼4项对他来说也是很疲惫的。
0: 对，
1: 那么在男团没有拿到之后，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年轻的队员，也是中国男线现在的2号人物，究竟应该是怎么

0: 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短板目前就是自信心上的短板。
1: 是，
0: 那么打到像他这个级别的运动员，我们看看上一届奥运会中马龙也好，樊振东也罢，还有当时的排第三位的王楚钦也罢，那自信心对于整个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对他技战术的充分的淋漓尽致的发挥是至关重要的一块这个组合的这块板啊。这一块林世栋我觉得他技战术之外他也有弥补之处，但是这自信心怎么样像上一个周期那三个老大哥那样的去啊，他这块要学的东西就更多。所以这一次他现在虽然男团没有拿到，但是他拿了三个单项是吧，拿到了男单，拿到了男双，拿到了混双之后，如果说这三块亚运会的金牌能够在自信心上给予林世栋更强的这种补充啊，这种提升，让就像央视的这个现场解说员一样，让过去俗称的小石头通过这三块亚运会金牌变成金刚石，哎，那我认为这块亚运会的男单金牌让林世栋拿到比让王楚钦去卫冕成功我觉得更有价值。因为接下来我们看啊，应该说还不面对着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还有不足两年的时间，所以这块我觉得应该从这个方面，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
1: 整体来说呢，其实林世栋这届的比赛打的，我个人觉得对他来说呢，信心方面应该有一定的帮助。毕竟呢，他出战的这个混双、男双、男单啊，他都拿到了这个冠军。男团呢，其实如果现在细算的话，当时温瑞博打的少点，他如果打一个二单的话，也有一些变数。
0: 对，
1: 但是这个我们没法去假设，
0: 没法假设，
1: 因为这个比赛已经结束了。
0: 是，
1: 所以在那个局面下呢，我们说现在对他个人来讲啊，这个比赛通过这些拿到冠军来提升自己的信心，是这个队伍建设的一个方向。
0: 没错，
1: 就现在需要帮助他，
0: 是
1: 因为他目前看温瑞博，包括是向鹏这些运动员跟他还有差距。
0: 是。
1: 但他呢，其实跟我们刚刚说到的，像过往一个周期的马龙、樊振东这些球员的级别，包括再往前的张继科、许昕那些人来说，他的信心还不达到那个级别，
0: 还没有达到那个级别。
1: 我们现在急需让他能够快速成长成为那样的球员。
0: 没错，因为时间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已经是很紧凑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
1: 混团，好在是混团。
0: 对，这个时候从整个中国乒乓球协会也好啊，整个乒乓球队也罢，包括王楚钦这种大于他几岁的这些队友也罢，可能都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强化林世栋在自信心这个层面上的一些短板啊，希望他尽快的能够成长起来，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种情况，我们知道同样身兼四项的日本男队的松岛辉空，我们看就是没有拿到很好的成绩，跟赛前的预期差了很多。然后另外我们看到日本媒体在采访松岛辉空的时候，松岛辉空在解释自己成绩不如意的时候特意指出了兼四项太累了。可是日本媒体就是很有意思的，马上就说中国那边的林世栋也是身兼四项啊，除了男团2-3输给了你们之外，那三个单项
1: 照你少打一场。
0: 对，而且呢，男单中就直接在四分之一淘汰赛中，林世栋就淘汰了松本辉空，在这个男双的半决赛中又淘汰了松本辉空和户上隼辅，直接跟你对话中，人家都是同样身兼四项的队员。
1: 就某种程度说，松岛辉空其实呢，他打的这个比赛比他还要少一些。
0: 对 对，
1: 所以说你就不能说你累，
0: 是。
1: 人家林世栋都打到决赛了，都拿了冠军了，所以说
0: 这
1: 个是日本媒体是咬着这个松岛啊，这会完全不放的一种感觉。
0: 对对，所以这种评价我相信林世栋也会能听得到。那么听得到之后，从三个冠军也罢，从这个来自于第三方的媒体这种反应报道也罢，会进一步的强化他对自己这种技战术能力的这种信任。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还是很大的一个收获。
1: 是，其实呢，今天下午刚刚像李根老师说的，两场半决赛也很精彩。首先呢，就是林世栋和中国台北的运动员林云如这场比赛，
0: 对，
1: 打得很激烈，
0: 很激烈。
1: 那12-10，林云如先拿一局，然后呢是11-9，相当于是连拿两局之后，我们翻回来了，对吧？
0: 对，扳回了两局，打成2-2，对方又拿了第五局形成了3-2领先。但是呢，第六、第七局被林世栋都拿下来了，最终是以4-3，这种打满七局之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1: 抢七了都。
0: 那么再加上四分之一决赛，他又淘汰了松岛辉空。
1: 松岛辉空
0: 这样的话呢，对于林世栋而言，我觉得他这个亚运会男单的冠军的含金量，应该说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就说他跟自己老大哥王楚钦这场冠军决战，可能是我觉得他有一点自己的水分，但是呢，他的半决赛、他的四分之一淘汰赛这两场都是硬仗啊。这两个从松岛辉空到林云如，都是目前中国男线在新奥运周期我们的前10位的主要的。

0: 这种对手。
1: 现在就是希望他在未来 WTT 比赛中，比如打鱼骨、打勒布伦兄弟，再打张本智和，
0: 对
1: 这三座。
0: 这三座哈，
1: 我们说
0: 主要的对手，
1: 南肯的这个对手下拿出好成绩了。你如果能面对他们的时候，你哪怕说打出一个60%胜率，我们的信心就提升很多。
0: 是，
1: 你别说见谁就败，你这个就是
0: 没错。
1: 因为之前我们探讨过，说男团当时不敢让他去打这个二单的问题，就是在于怕这两场都输。
0: 是，
1: 那如果是三单温瑞博去打，那有可能打不过沪上存储，就会变成一个全面的被动，就王楚钦两局全拿下来，
0: 就等于
1: 你还是2-3嘛，还是2-3。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信心某种程度来说，一方面他要提升，一方面也是他反馈给团队的，
0: 是，
1: 这是一个互相提升的一个信心过程。
0: 刚才郝迪你说了，这个是这个比赛已经打完了，我们不能做假设，但是呢，其实在讨论上我们是可以做一定的假设的。比如说现在如果打完了再打一轮男子团体的话，那以王浩为首的教练团队还会不会有更多的信心把二单的重任放在林诗栋而不是温瑞博的身上呢？我觉得这个答案应该是不难猜的。
1: 现在就是以现在这个整体，就是大家粉丝们看比赛的感觉，你是说不排二单是林诗栋都不可以了？
0: 对对对对，所以就这就是反过来推的意思。我们不是让比赛真正再打一遍，而是说用这样一种复盘的方式来说说，那么这三个亚运会的单项的冠军对于林诗栋本人应该是一个自我的证明。那么对教练团队在未来的大赛之中，无论是世界杯还是奥运会，可能对于他来说有更多的信任，这个就是收获。
1: 从能力上来说呢，他是这些年啊还算涌现出的年轻队员里面能力很强的。
0: 对，
1: 他过往是正手白短那下稍微差一点，那今天反正跟王楚钦打这比赛看的话是有提升，是有提升的。
0: 对，白正手白短的质量非常高。
1: 然后这反手就是之前他出道的这个必杀技也保持了。
0: 对，
1: 所以今天有几个特别漂亮的双方的这种护攻的神仙球，打的让大家感觉水平还可以。
0: 是，
1: 但是这个比赛呢，唯一就是让大家有点遗憾，就是一是打的太短了。另外一个就王楚钦这分丢太快了，一会儿就是退台，一会儿就是反手发。
0: 对，
1: 按道理讲的话，如果是一个特在意的比赛，不会这么
0: 他不会这么打，
1: 不会这么面对，
0: 不会这么打。
1: 你反手发球，你要求什么变化，我搞不清楚。
0: 对对 对
1: 你反手这不是你的主力发球的姿势。
0: 对，所以这场球虽然他4-0拿下了啊，对于他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王楚钦对于这场男单的决赛的投入感确实是明显不足。同时呢，冠军因为已经属于我们了，所以这场比赛中林诗栋的心理上是比较定的啊。这个如果是打一个外协会的对手啊，咱不说刚才你提到勒布伦兄弟那雨果啊，包括莫雷加德等等，那么就是再打这个张本智和的话，他还能不能有这打王楚钦这样的一种心理上的稳定状态，这个也是一个小小
1: 的问号。他应该是和张本的战绩是非常差，所以说现在急需面对张本智和时候提升哈。我们再说女线啊，王曼玉和蒯曼在这个女双决赛中那就非常的干净利落，拿下了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这比赛基本上来说呢，就没什么能够打的感觉，就是很多时候女线这比赛啊，你要1+1。完全就是感觉大于对方的1+1。
0: 是是，女双这场比赛我们赢得很干脆利落。其实我们中日在这一次女双的冠亚军会师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不但是日本女单目前两个最强、世界排名最高的选手，同时他们两个人也是目前女双的世界排名第一的这种组合。而我们的王曼玉和蒯曼是世界女双排名第二的啊，这也可以说冠亚军决赛是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之间的对抗，应该说它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看点和含金量的。那最终的结果证明我们在这方面啊，应该说还是胜的比较令人信服。尽管在赛后的时候啊，这个蒯曼才透露出来，实际上在这一次亚运会开始之前，他跟王曼玉在女双的这种备战和准备这方面其实还有很多环节都不太做得充分啊，不太有心理有底。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情况反而在这场女双的决赛中让他放开了手脚。我们看这一次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王曼玉特意表扬了身边这位年龄很小的蒯曼啊，说他现在活力十足，攻击力
1: 很
0: 强，
1: 很敢打。
0: 其实在昨天我跟郝迪分析这场女单的决赛的时候，我就说过，目前一老一新形成的这对女双组合，王曼玉主要负责的是近台的这种控制落点和整个比赛节奏的把握，那么真正的爆点应该就在快曼这个身上啊。因为快曼进入到洛杉矶奥运新周期之后，她这两年上升的势头非常猛啊，在女子单打中目前她已经是进入到世界排名前十。

0: 了，我觉得他已经现在很接近孙颖莎和王曼玉这个档次了啊，就是也是说我们这两位老大姐去打现在的快慢，真的不敢说手拿板钻的一定会赢啊，这就是他现在个人能力。那么这种能力会到女子双打中，在这个老大姐的这种调控之下，他毫无顾忌的可以把自己的杀招拿出来，所以在这场决赛中，我们看他面对的早田希娜和赵本美和真的是控制的非常好啊，这个该有机会的时候起板非常的坚决，所以第一局比赛居然打了对手一个11-0，剃了个光头啊，可能这个结果呢有一点偶然性，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也说明了赛前我们王曼玉和快慢的对对手的这个准备和比赛的艰难程度，应该说做了比对手更充分的这种安排，所以上来以后啊，迅速的进入到了比赛状态，自己的失误率很少，而自己该下手的时候毫不犹豫，所以才有了一个11-0这样一个悬殊的比分。那么后面这四局比赛中啊，其中第三局吧，我认为可能有点艰险，最终是13-11毫无赢下的。但是
1: 第二局13-11，
0: 但是后两局
1: 对方其实就抵抗了一局啊。
0: 对，但是后两局还是比分稍稍的拉开了。
1: 对，11-4和11-9。
0: 对，
1: 就基本上没什么太大。
0: 这场女双我们还是赢的
1: 比较干脆的，
0: 特别漂亮。而且呢，女双赢完之后呢，我觉得从奥运会的角度来说呢，因为亚运会我们历来是作为奥运会的中考嘛。
1: 对。
0: 那么从奥运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女双和男双赢了以后，那么对于我们奥运会备战的前景和现在教练团队的这个心底里就定了很多啊。这个，因为我们看这一届奥运会相对于上届的巴黎奥运会，在乒乓球的设想上有一个重大的调整，
1: 他
0: 用男双和女双挺替了上届奥运会的男团和女团。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呢，双打男双女双又成为新奥运周期他增加了一个叫混合团体中的两个单项。最后的也是一个女双和男双，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亚运会中，在这两个项目中都拿到了冠军之后，我觉得，这个第一，对于组合的这种配合的稳定性就会有个进一步的加强，因为现在打这个双打的是肖战啊，作为副总教练他来主导，所以对他来说，现在他要考察人选，谁跟谁搭更能产生化学反应。那么这场亚运会，我们拿到了男双和女双冠军之后，我觉得他可能心里就有了很明确的目标了。当然了，我们看奥运会在男双、女双和混双这三个双打项目中，现在奥运会的规定是每个参赛队只允许有一对组合，那就他的标准是非常高的，容错率很小。
1: 允许你有特别强的对打双保险了。
0: 对对，没有双保险这一说，那双保险只有在男单、女单中才有两个选手参赛。所以呢，现在最后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他就要加速的确定我们打奥运会的主力的男双是谁。那么这次夺冠的黄永正和这个林诗栋会不会稳定下来，还是要面临的对手在明年2027年还有一年的考察期。
1: 现在你说这个是个问题，你比如说男双林诗栋也在打，
0: 对，
1: 然后呢混双他也在打，
0: 对，
1: 男单有可能他还要打，
0: 对，
1: 就是某种程度要这么打去的话，到奥运周期的时候林诗栋会在那个比赛周期里压力很大。
0: 我觉得他现在奥运会让他身兼四项，其实也是有考虑的，不是随随便便让他兼项的，也是针对奥运会他会不会第一有没有这种体能和精力能够跟得上这四项，这是第一。第二，跟得上的情况下，你的运动成绩能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
1: 就是拿亚运会在练你的。
0: 对对对，在练你。那么现在我们看啊，给出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除了男团意外的2-3输
1: 男团
0: 输掉之后，
1: 不完全练林赖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临时动手我赢了。
0: 男团对他第三单打他赢了嘛，对吧？所以他现在应该说这一场亚运会，我们刚才一再说，对于他林诗栋个人的信心会有一个很大的提振。同时，那么教练团队也好，中国乒协也罢，在考虑人选的时候，这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和参考。
1: 就是过两天是在石景山，应该是在首钢园，应该是 WTT，
0: 对
1: 啊，就是北京站这场比赛，
0: 对，
1: 不知道叫林诗栋。
0: 国庆节的中国公开赛嘛，
1: 对对对，
0: 是 WTT， 就是四个大满贯中啊奖金最高的一个大满贯，
1: 就看林诗栋到时候打不打，就观看他能不能把这个好状态延续下去。
0: 我觉得肯定要打啊，林诗栋现在这么年轻啊，我觉得又是三个冠军亚运会刚拿到，他怎么会不打呢？肯定要。
1: 所以说就希望他能够把这个好状态
0: 对对对
1: 延续下来。
0: 对，
1: 你很多时候就是运动员啊，从量变到质变，他有时候就是一层窗户纸，
0: 是
1: 他现在就介乎于要把那个窗户纸捅破那个节点。
0: 是，
1: 如果他能够通过这些比赛，一系列的一个比赛，在两个月周期内，把这窗户纸给捅破，他有可能就完成一个蜕变了。这是我们要共同关注一件事儿哈。那本届比赛如果总结的话，就我们男女一单选手哈，当然我们说王楚钦、孙颖莎，特别孙颖莎和王曼玉这个排名，他有时候有变化啊。这不是世界第一，
0: 王曼玉现在是超过了孙颖莎，
1: 是
0: 世界
1: 第一，
0: 世界第一了。
1: 但在队里面的话，还是一单，还是
0: 孙颖莎。对，
1: 王楚钦、孙颖莎呢，现在

0: 在整体在本届的亚运会中能呈现出一种疲惫感啊，并且我们说最后的这个战绩啊，也是某种程度上说跟他两个人最好状态呢呈现的这个局面不一样、啊、
1: 对，关于男单这边的这个王楚钦，女单这边的孙颖莎，我觉得从两个人的核心地位来看，不会由于亚运会可能金牌拿的多一点，金牌拿的少一点会有任何的变化。那么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我们知道孙颖莎和王曼玉对于中国男队女队而言，现在他不仅仅是一个用成绩来单独的去考察两个人在队内的地位的变化的问题，因为两个人在目前男女队的地位已经通过上一个奥运周期已经是明确的确立了下来啊，这个应该说不会有变化。那么在这一次的亚运会之中，我们看在女单输给了这个王曼玉队友之后呢，没有卫冕成功啊，孙颖莎在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中说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就是两个新闻点出来了。第一点就是现在队内交给我的所有的任务我都高质量的完成了、我对此感到非常的满意，这第一就指的女团她是作为一单任务很重，那么最终才完成了。那么在这个混合双打之中，他虽然输给了动漫组合，但是在面对外协会的主要对手的时候他们都赢了，对吧、然后女单同样是如此，半决赛他打早田希娜继团体赛3-0干掉了对方之后，那么在这个女单的半决赛中又4-1啊战胜了对方，也很好的完成任务。那么至于让最后跟王曼玉会师于女单的决赛，那最后的冠军归属啊，就跟我感觉的，
0: 因为对内相当于对内训练赛了嘛，就某种程度来说都是互有胜负，
1: 就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一场啊表演赛，
0: 训练赛，
1: 对吧？从这点来看，我觉得，这个孙颖莎，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变化和问题。但是现在，我觉得听完了这个新闻之后，我觉得有两点忧虑。第一点就是，这个王曼玉在谈到这个夺冠之后，她没有过多的谈自己的表现，而是说她从孙颖莎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不是在这一届亚运会啊，就最近这几年以来都是这样的。因为两个人是从小打到现在嘛，这是一个情况。但是同时，她透露了孙颖莎这一届亚运会其实是很不容易，他身上现在有很多伤，这个在赛前我们都不知道的，只有到了比赛结束之后王曼玉才说了。比如说他现在有手关节的积水，
0: 我觉得 有时候大伙儿也是很互相理解，也是很团结的。
1: 对对对，有关节的积水是吧，有腰部的劳损，然后脚踝还有一些韧带的损伤，所以呢，
0: 因为这一年赛事现在对标网球以后太多了
1: 太多了，所以他在整个亚运会之前，我们看他包括澳门举行的那个750的那个冠军赛他都放弃了，就是在一个多月时间一直在养伤在恢复，就是要为打这届亚运会。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由于亚奥理事会把下一届的亚运会推迟了一年，不是在2030年举行，而是在2031年举行，也就是距离现在有5年的时间，所以孙颖莎说下一届由于是5年了，他说我很难下一届亚运会再参赛了，这等于是提前放出了一个他可能在30岁以后他就不能再打了，这个让我们其实就说2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
0: 应该是最后一舞了。
1: 对，对于他而言，对于中国乒乓球女队而言，我觉得是极为关键的。因为那个时候王曼玉是1999年，她是2000年的，她比王曼玉还小1岁。那如果她在
0: 王曼玉也是最后一届了，
1: 也是最后一届了。那现在是排名世界女单第一第二的人，如果先后都在洛杉矶奥运会之后逐渐淡出的话，那就意味着快慢后续的陈毅这些女单的选手要更快的成长，利用这2年，利用洛杉矶奥运会，所以这个是中国女线未来2年之后一个比较大的新老的一个交替的一个阶段。
0: 好在看着快慢的成长态势啊，比男线的我们说后续需要顶起来的人要成长的好。
1: 是
0: 因为款曼现在基本上不管打什么比赛不太输球，
1: 是
0: 并且打得非常的干净利落，也很凶悍啊，这也是有自己的一些打球的一些风格。那这届比赛整体算结束了啊，如果是让李老师整体总结的话，你觉得我们未来啊备战洛杉矶啊这个周期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再精细打磨一下啊？
1: 首先我们得说说啊，这个上届4年之前我们在本土杭州举行的乒乓球啊总共7个项目之中，我们丢掉了女子双打，被韩国组合申玉斌和田志熙拿走了。
0: 对，
1: 那么我们拿到了6块金牌。那么这一届呢，其实我们想这个重现包揽7金这样一个壮举，但是没想到在分量更重的男子团体之中被东道主日本男队这个拿走了女双我们反而给拿了回来这是从亚运会的角度来做一个总结。没有 没有更多的这种突破啊，应该说还是六块金牌，这是一个的。另外呢，从奥运会的备战角度来看，我们首先说说奥运会这个。

0: 期间啊，乒乓球的摄像它是分成六个项目啊，相对于四年之前的巴黎奥运会啊，两年之前的巴黎奥运会，它多了一个，它现在是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这五个单项，
1: 还有个混，
0: 然后再加一个男混合团体，这个
1: 团
0: 体项目
1: 就是男女一起打。
0: 那么我仔细分析了一下，因为我们最近一段时间谈到中国乒乓球男线的时候，我们一直说现在有点人才结构不是太合理，比如现在王楚钦还可以啊，尽管有的人认为他还是比不上马龙，但是我认为还是可以了。那么林诗栋呢，隐隐约约呢好像总是显得自信心不足啊，不是很能打硬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讨论樊振东如果能回来的话，哎，男队樊振东
1: 就临时动打个三单没问题。
0: 对对，就是这个就非常的可靠了。但是呢，我们再看看两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他是打混合团体，哎，这就跟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就完全不一样了。
1: 不需要三个人，
0: 他不需要三个人了。那么混合
1: 一个队需要两个人。
0: 对，混合团体的这个整个比赛顺序都有了，他先打混双，再打女单，再打男单，然后是女双和男双。但是女双男双不是绝对的先打女双，先打后打男双，因为要看前三项中有没有一个尖项，如果有尖项的话，可能女双也可以放在第五盘。他有这样的一种
1: 情况。先混双。男单
0: 先混双，女单
1: 男单，
0: 然后就是男女双，应该是女双，按正常女双在前，男双在后，他是这么，第四盘是女双。但是如果前三盘中如果女双女人女子有尖项，没那么富裕的人，那可能是女双男双会有一个对调，
1: 明白，
0: 这个是一个灵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男线中的那第三号人物的所谓短板就被混合团体给我们很好的补助了。因为我们在这边呢，男单我们就出一个就够了，
1: 男单王楚钦，女单比如说孙颖莎、王曼玉，
0: 对，可以加着打
1: 混双。
0: 你现在就是王楚钦和林诗栋两个人来回交替着打这个混团，这个男单就够了。
1: 对
0: 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宽裕多了。
1: 混双是林诗栋去打，
0: 对，混双动漫可以打，然后沙头组合也可以打。因为混双它还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如果一个协会中你这个混双的这四个人都在你这个报名名单之中，同时你又在世界前八位的话，你就可以混双报两对儿。他有这个特殊的规则，但是很少有球队能满足，而我们国乒恰恰能满足这条特殊的规定，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有比较充裕的这种安排。
1: 就是混团的混双和混双的比赛可以出两对儿。
0: 对，所以然后呢，他现在这个其余的那个项目呢，男单是一个协会只能报满是两个，女单报满是两个，然后三个就是男双、女双、混双，都归一般标准的话，只有一对组合，它的容错空间是非常小的。所以刚才我们在谈到本届亚运会女双、男双我们拿到冠军之后，就让现在我们就双打教练团队的牵头人肖战指导就可以有更从容的。是更定的，哎，排兵布阵了，可能不能完全现在就确定奥运会是不是一定是黄晓正和这个林诗栋去打这个男双，但是呢，起码他现在有一个标准啊，亚运会我们是拿到了，而且我们这对混双是半决赛中和决赛中先后战胜了日本两对男双之后拿到了男双冠军，所以他这个男双冠军的含金量、说服力还是比较强的。
1: 这未来其实就是除了勒布伦兄弟以外，这就是你最主要的对手都在这儿，
0: 都在这儿了。然后瑞典那个莫里加德那边的男双实力也比较强，
1: 也比较强。所以呢，通过这届比赛，某种程度说呢，是为奥运会做了一个中考。这中考的成绩当中呢，就是大家整体上每个人都交出自己答卷。如果说交答卷分最高的，就是这次小石头啊，整体这个从。你要现在要去说他耐力是不错的，
0: 对，
1: 你想
0: 起码人体力精力上跟上了。
1: 亚运会的这个赛程密度，我估摸比奥运会应该还紧密，
0: 是。
1: 所以说，这个某种程度来说呢，这个啊，在这个面对啊非常密集赛事这方面，林诗栋呢是交了一个比较好的答卷啊。
0: 是。
1: 好，今天呢也是感谢这个老师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个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的一个整体的分析。我们稍事休息，回来呢目光转向欧洲赛场。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
9: 烽火攻坚战，
10: 永远值得骄傲。
11: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

0: 轮列队起航，通江大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欧国联比赛。我们请进的是老朋友，足球评论员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1: 哎，郝迪，你好。
0: 这两天呢，其实国际足坛这些比赛呢，话题性还比较强啊，因为这个在世界杯之后，大家好久没看到这么多的强队集体登场亮相了，就国家队层面哈。那先来说说德国队，德国队这边呢是换帅克洛普啊上任了，但是这个主场打希腊输了个0-1啊。上半场阿德耶米呢是反击射门打高，下半场呢是库尔贝蒂斯是打破僵局，伊奥尼迪斯错失良机，最终呢是输了这场球。德国队呢两轮欧国联一平一负，扎叔反正现在呢就是我能看出来就是来给我跑。就全队先给我跑起来再说，就是所谓摇滚足球呢，就摇的前面就是想摇起来先得动起来嘛，对吧？你不能给我站原地踢，所以先跑起来啊！我看这两场比赛呢，反正对方也跟着自己跑起来了，但是现在属于这人员上，现在扎叔也还没摸清楚脉，还在找人，应该是啊。
1: 对对，他们为了这个国际比赛日啊，一个漫长的国际比赛日，四场比赛，他准备了一个40多人的大名单吧。然后把这个名单呢分成了 AB 两队，也就是说咱们看到的打荷兰打希腊这两场比赛是 A 队，那然后呢你像 B 队维尔茨啊这些球员呢可能单独又是组了一套班子，他们打后两场。所以我觉得对于扎叔来说呢，可能这头两场比赛呢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你像可能阿德耶米两场比赛中你说有空门打飞，包括这场比赛各种浪射啊，你事实证明了就是扎叔现在呢能够让这支球队呢快起来，也可以能够适时的慢起来。因为打希腊这场比赛呢实力比较悬殊，德国队的控球达到了85%以上，但是你制造了大量的机会，可是门前把握不住，哈弗茨又伤了，这个现在看来呢，德国队在这个 A 名单里面阿德耶米不堪大用，而这边的法兰克福那名中锋呢现在看来也是难堪大任，所以对于整个的德国队来说，
0: 埃布努塔利布就1.91米，23岁，就是现在还想给就是自己的球队在哈弗茨之外找个1.9米以上的支点啊。
1: 对对对，他可能不同的人员搭配，但是呢你现在看呢，至少这两场比赛啊，也就大家明白为什么德国足球这几年确实在大赛中成绩下滑的比较明显。事实证明大部分球员属于边角料，这些边角料呢难堪大任，他们在各自的俱乐部里面他们都是僚机，他们是绿叶角色，他们需要有很强的球员或者是很强的外援带着他们踢，那可能哎表现包括数据都不错，可是你到了国家队要是以他们为核心来组成整个的战术体系，你会发现效果很差啊。所以这可能我觉得这是这个国际比赛日欧国联的价值所在，就是扎叔意识到可能哪些球员能用哪些不能用。我个人觉得啊，最终可能还会为了保证战术的发挥和整体的默契度，还会以拜仁为班底，因为大名单里面 A 名单里面实际上有5到6名的拜仁的球员，那这样的话呢，球队的整体框架能保留的话，可能整体的成绩和表现不会太差。你像第一场打荷兰，那毕竟客场嘛。

0: 我觉得客场不输，而且是被绝平，那个比赛应该说完全可以接受。所以我觉得不用太在意看啊，输给希腊队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可能更多的价值就是在于验证了哪些球员他真正的技术含量怎么样。哎，对对对，没错。
1: 嗯，

0: 转工的时候，一个强行超车，他就摆脱了，能够完成很舒服的打门位置，就是打门这一下，水准忽高忽低。在巴萨呢，我觉得球迷朋友开玩笑，怎么你也得吃回饺子吧？这一场比赛创造了七八次机会，你怎么也能进一个啊？但是你看昨天的比赛，我看了一下数据，三脚射门，一脚射正，两脚射偏，啊，你就是属于机会本身就不多，结果呢，你又把握不住。啊，然后呢，打荷兰队那场比赛又近在咫尺，空门能打飞，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多特的时候，多特最后还不是很价钱很高就把他卖掉了，可能更多的他是在于一个骚扰，包括压迫，甚至可能回防，但你可能真正要你前锋的一项关键数据，你拿不出来。
1: 他现在反正第二批还有一波人，比如卡尔啊、比索夫啊、帕夫、沃尔德马特，这些应该都是
0: 威尔茨、
1: 马拉，这些都是下回用。
0: 对，
1: 应该是用一用，然后把这些边角料凑一凑，看能凑出一支队来。就现在这个队当中，
0: 纳特尔斯曼时期是双核，是穆夏拉和威尔茨。其实一度打得不错，但是穆夏拉现在有点小伤啊，在拜仁。但是威尔茨因为在俱乐部的状态找得不好。扎叔敢不敢再把这俩人继续沿用作为
1: 扎叔给利物浦打一模板，我给你用活威尔茨，你们就知道如何用威尔茨了。
0: 他评价说威尔茨在错误的时间去了利物浦，这意思就是我在的时候你可以来啊。
1: 就是看看就是扎叔如何激活威尔茨，因为这个穆夏拉和威尔茨都是世间现在少有的纯前腰型的球员。
0: 对，
1: 这个两个人能力都很强啊，就是现在就是你说不是边角料的，你比如说塔应该不算，基米希不算，对吧？威尔茨不算，然后呢我们再说这个穆夏拉不算，
0: 然后中场的帕布洛维奇，对吧？这些的这些我觉得基本上都能用。
1: 其他在各队当中呢，你都只能说跟着全队踢，都不是各队的当家关键球员啊。
0: 没错没错，你包括还有昂达夫啊什么这些的，其实在世界杯上表现的也不错嘛。哈弗茨，对吧？中前场其实还是有人，就是看能不能保持健康，最终形成一套固定的技战力的阵容主力框架。
1: 再来说说维京海盗挪威和葡萄牙这场比赛啊，这个挪威是1-2输了。这个比赛呢 ，C 罗替补未登场，就是坐在替补席上，到最后一刻，
0: 不高兴啊，
1: 非常不高兴。因为虽然比赛赢了，但 C 罗没上场，因为 C 罗还有国家队的这个记录想打破呢，但不给机会啊。现在就是某种程度在说，这是不是要去 C 罗化了就？
0: 也不是，我觉得热苏斯很聪明，他在沙特跟 C 罗合作，他也知道 C 罗的脾气，我觉得应该是叫分特定的对手来使用。你说打挪威这种比赛，挪威那队员身高马大，后卫全是1.9米。
1: 你现在就剩头球，你想砸谁？你告诉我。
0: 对对，你身体对抗你也占不到优势，对吧？所以我觉得你包括前场的压迫，这场比赛你别忘了，是拉莫斯在前面高位逼抢才抢出的机会，对方的门将出现的失误，然后才有的那个第二个进球。你试想，如果是 C 罗的话，能把那个门将的那传球给断下来吗？我觉得这得打一个问号。所以我觉得 C 罗的经验，然后到包括他的这个特定的技术水准，都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去给一定的时间。我觉得比方说你难免会在预选赛里面，或者说你在世界杯欧洲杯的比赛中你碰上比较偏弱的对手，那我觉得热苏斯肯定会给 C 罗机会。但是你说打挪威，你说打丹麦什么这种身体硬朗的球队，包括打英格兰，你说这样的，这样你让 C 罗上场效果也不会好，而且还拖累全队，对吧？这话可能有些 C 罗的球迷不太爱听，但是恰恰是今天我觉得在前场葡萄牙队做的这种高压逼抢收到了效果。只不过这场比赛呢，
1: 就如果你敢往前想的话，世界杯的时候那场比赛如果打西班牙这么强都有机会。
0: 对啊，对对对对，没错。
1: 因为葡萄牙这个队，
0: 就是、
1: 你相当于你让我偷你西班牙一个，那你也不想赢我，因为我踢的比你还保守。
0: 对对对对，就是你看他今天凌晨的比赛，他领先以后，他后来确实有一段挺狼狈的，让挪威摁着打，但是他扛住了。而且他这个放弃球权呢，他不是说我完全没有进攻，这跟图赫尔在半决赛的时候打阿根廷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热苏斯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教练啊，那个教练经验非常丰富，他当时带本菲卡的时候也很出色，所以我就觉得他作为葡萄牙 人自己也会。

0: 会了解 C 罗的心理，安抚肯定会有，而且我也给你刷数据的机会，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保证安抚好 C 罗的情绪，保证好葡萄牙队的更衣室。那这支葡萄牙队事实证明我能战胜现在啊这黄金一代啊不可一世的挪威，还是在客场，所以这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整体的信心很足。另外一个呢，某种程度上这场比赛结果也给 C 罗提个醒，就是这种刚硬啊这种要强的比赛适时的暂避锋芒，你把你自己的这个精力体力用在了可能一些其他的比赛上，也许效果会更好。
1: 嗯，热苏斯说我保护你，你看看那边那些骨密度，再看看这个
0: 对啊，你看那大
1: 中队上去一撞在
0: 绞肉机一样
1: 在零碎了哈。那但是你说到了 C 罗没上场啊，同样是超高龄的41岁的莫德里奇那边进球了啊，帮助克罗地亚客场2-1战胜捷克。我就说莫德里奇，就有时候我看他，我觉得已经老的都不行了，你知道吗？都已经就是
0: 受脱相了，你没觉得有点
1: 就所有的能量都用在足球赛场了啊？就但这场比赛那进球挺漂亮啊。
0: 对，他是出于对足球的热爱，而且呢，他的身体条件他属于那种干瘦型的。可能你看着骨架不大，但是他耐力好，也就是说你别看他年龄大了，其实他你要让他控制体力跑整场的话，我觉得莫德里奇能做到。另外一个，这场比赛打的最弱的捷克，这捷克说实在的，从世界杯到现在看能力下滑的是挺明显的，而比利奇呢又比较爱用这种技术型的球员，当年他在西汉姆联用的帕耶，对吧，这个是让他带的最高光的时刻。然后呢你说咱举个例子，如果葡萄牙打捷克，我觉得热苏斯可能也会让 C 罗出场啊，当然这是我一个假设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因为对于莫德里奇来说呢省着点用，这个国际比赛日啊11天打4场，莫德里奇不可能场场打满啊。但是呢你要分不同的对手，就像我说的田忌赛马，那对于要拿，这是打捷克啊，这场比赛只要拿了3分，对于克罗地亚来说啊，他的基本上小组我不用担心降级了，我可能不升级但我不用担心降级，所以在这种重要的比赛中，莫德里奇的经验他的能力依然能给球队做出贡献，我大不了可能打不了90分钟，我提前给他换一下嘛，啊，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说莫德里奇踢的位置呢可能相比 C 罗还更有优势，就是他在中场，他的这个中场的可能就是面对对手绞杀的可能性小，而 C 罗一旦顶在前面和对方后卫贴身肉搏的机会要更多一些，所以这点可能也是两个人在场上发挥不同的这种优劣点的一个关键点。
1: 嗯，这莫德里奇不知道瞄着什么哈，我是不是要听2028年这个夏季欧洲杯哈？你到时候听到那年就是43了已经。
0: 对对对，但是估计够呛，因为夏天本身天气炎热，密集的赛会制比赛。啊，我觉得打半场应该差不多能行。
1: 这真是一个足坛下一届的活化石。
0: 活化石吧，对对对，但也凸显了克罗地亚，说明中场没人，对吧？要有人能顶上来，也不至于让老将继续到这个年龄还卖命。
1: 这两天的实打实的强对话，还有场英格兰对西班牙的比赛，这是新科世界冠军打英格兰，凯恩绝不轻易射失点球。必须关键比赛射失点球，
0: 对对，那个点球挺要命的，那个、点球。
1: 世界杯之后，图赫尔其实英国媒体已经给他就写了几本书了，应该就是各种口诛笔伐，但目前看还行啊。
0: 我觉得这场比赛要不是凯恩罚丢点球，其实英格兰队很有可能能保持主场不败。从战术和用人上说呢，我觉得图赫尔除了咱们说的啊，半决赛打阿根廷那场比赛。可能要吸取教训，这场比赛打西班牙我觉得战术也没问题，还是适时的放弃掉控球，我打快速的转换。我觉得左边的奥莱利、戈登、这个贝林厄姆打的都相当不错，其实给西班牙一度这个右路制造了很大的麻烦，但是你架不住自己的后场玩火，这个我不知道球迷朋友有没有看英格兰队的失球，第一个是格伊自己在最后场在那瞎带，结果让亚马尔直接给偷袭断了以后一个单刀进了。然后呢这个第二个球吧，我记得还是第三个球啊，第二个球奥莱利一大脚往前撩了就完了，结果呢他拿球回转身然后完着传球被断，让西班牙队直接打一反击，然后打了一个快反啊，这个应该说两个全是自

0: 杀似的。这我觉得是图赫尔的，你说是他战术吗？他肯定不会这么要求，但是他选人有问题。就这比赛呢，你能看出来，你看格伊的出球费劲，那你后卫线这边出球困难的话，你为什么不考虑阿诺德？如果一旦遭遇高位逼抢的时候，阿诺德的中长传会越过对方的这个高位逼抢线，可以直接到达对方的半场。这样的话，你前面的戈登啊也好，萨卡也好，他都可以利用起来，啊，所以我觉得在用人上，其实英格兰媒体对图赫尔呢，可能还是有很大的微词。就是你选人的标准是什么？啊，有些人可能证明不太适合这支国家队的，有些人可能是需要有这种特点补充的，包括大家一直争议很大的阿诺德，啊，你能不能把他带进来？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是需要图赫尔还需要一段时间要去凝练，我能不能浓缩出最终啊我最稳定的一套这个首发的11人阵容。凯恩虽然罚丢点球，但凯恩永远不会动摇他的位置，
1: 嗯，
0: 这依然在这个位置没有人能去替代。
1: 是，
0: 当然了，对，也可能和疲劳啊，世界杯到现在大家的这种状态多少受点影响。你像这场比赛赖斯根本就没有出场嘛，没有入选名单嘛，啊，所以我说某种程度上是个保护，但是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图赫尔其实带的并不是那么差，
1: 嗯，
0: 世界杯的成绩也说得过去，对吧？最后也虽然半决赛
1: 跟西班牙打的这场比赛也有来有回啊。
0: 对对对，而且甚至几乎可以拿到。
1: 某种程度说，他也不是个完全意义上的，没有赖斯就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英格兰国家队啊。
0: 对对对，哦，当然还漏了一个安德森，安德森真是发挥的也非常好。所以我觉得，球员的状态会有起伏，组合起来打欧国联呢，可能也多少有点分心，就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可以让更多的队员去练一练兵，找找比赛的经验。啊，我并不认为图赫尔就是说战术上我不担心他，我就是担心的他的用人，
1: 嗯，
0: 能不能用对了人，用合适的人。
1: 嗯，在英格兰这个媒体眼中，没有能用对人的教练员，大家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阵型和不同的用人方式。齐达内这边呢，首场比赛是1-0胜了土耳其啊，齐达内回到这个法国国家队。看起来是很加内式的一场胜利，1-0啊，很稳。能看出一些执教思路吗？
0: 能，效仿巴黎，比德尚还效仿巴黎。你没看啊，他的这个最大变化，把德尚的4231，他改成了他最喜欢的433。那这个433呢，最大的变化不让姆巴佩打中锋，让他打到左边去。
1: 登贝莱打中锋。
0: 这是他，对对，这是他可能登贝莱当不是这个谁姆巴佩梦开始的地方，登贝莱打尾九。这就是大巴黎的地方，
1: 奥利赛打右边，
0: 奥利赛，哎，对，这是他
1: 再加上谢尔基两个人轮番冲右边，
0: 对对对，中场呢，谢尔基、拉比奥，对吧？然后楚阿梅尼攻防俱备，还有这个地带的潜在的人选科内，
1: 嗯，首发上的科内，
0: 他想要求的呢，就是像巴黎一样，高位逼抢，前场不断的交叉换位。但同时呢，又是丢球之后快速的夺回球权，这些基本上是照着巴黎的模式在踢。可能跟巴黎不太一样的就是巴黎有两个超跑型的边后卫啊，这是法国队现在目前可能要稍稍逊色的地方。但是齐达内认为我的中前场，我的人员的实力储备也够，而且呢，我能不能不需要打出巴黎那种绝对的统治力表现，我只要抓住机会，我能够进球我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可以回收打我的快速的反击，啊，所以我觉得对于齐达内来说呢，他现在在设定一定程度的理想化的战术阵容，但是留给他时间太少了，因为他从上任之后他才进行了3次的全队合练，那大家能不能消化这套阵容啊，这个战术打法我觉得肯定会需要有一段的磨合期，
1: 嗯，
0: 但是有一点好的是什么，齐达内的信服力，我站在这儿主教练，你别说你姆巴佩，你愿意不愿意踢哪个位置？我觉得
1: 你是谁？
0: 听我的。
1: 我
0: 对对对对，
1: 我是法国第一个世界杯的夺冠获得者。
0: 你德尚是跪舔姆巴佩，你别忘了，所有的围绕他，包括剥夺了格林兹曼的这个队长袖标。
1: 嗯，
0: 而且呢，姆巴佩和坎特之间的矛盾。
1: 但这场比赛其实你要细看的话，也是还是死靠姆巴佩一人踢。现在啊，
0: 嗯，
1: 法国是中场不行，葡萄牙是前场不行。人家开玩笑说，葡法组个联军啊，你能跟西班牙和英国踢一踢？
0: 哎，对对对， 相对而言，那几支队伍呢，可能三条线上到更平均、更均衡一些。
1: 最后点时间，简单说说，荷兰2-1胜了塞尔维亚啊，这个哈维来到荷兰了，就是还是在踢那种巴萨式的足球吗？
0: 不是，他我觉得进攻上的流畅度和垂直度更接近现在的这个特拉夫恩特的西班牙国家队，就是我在保持一定的控球能力的情况下，我该快则快，还是尽快的能够通过中场打到对方的危险区域，或者说抓住对方防线没有落位成型。在这点上我觉得可能他的要求的队员，我觉得这个荷兰队是能达到这个要求的。几场比赛我觉得你像加克波，当然很遗憾啊，我觉得这届欧国联比赛日就能看出来世界杯的后遗症了。我记得上次连线时候方亮就说过，世界杯后遗症好像看着没体现出来，你看看这次欧国联有多少队员都伤退了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后遗症的体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小范博梅尔啊，这几个包括现在的那个阿尔克马尔的那个中锋
1: 梅尔丁克梅啊，
0: 对
1: 梅尔丁克啊，
0: 对，他和布罗贝两个人会形成合理的中锋的轮替啊，就是他在挖掘新人的同时呢，他又能够在战术打法上我觉得要求的更简单、更快速、更直接，但是呢我能够有一定的控球，就是我该快的时候快，慢的时候我也稍微能慢下来。所以我觉得在这点，如果等德容回来，伤愈回来以后，可能中场的控制力会更好一些。他现在重用的是那个谁，迪尔曼啊，这个迪尔曼其实在荷兰也是备受争议啊，早就看好这个球员在中场拿球组织的能力啊，但是这个队员呢可能没有更快的走出舒适区，如果要实施人盯人的高位压迫，他的出球就受了很大影响。这个大家开玩笑是一个叫没有逼抢版的皮尔洛啊，对，但对于他来说这个国际比赛日他表现得非常出色，把整个荷兰队的中场梳理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对于哈维来说呢，能看出比前几任表现出更出色的地方，当然了对手也稍微弱一点嘛，除了打德国队打这个塞尔维亚已经没落的没得提了。所以对于哈维来说有一个好的开始，就看后面阵容齐整的话，我觉得期待他能够在荷兰队身上能创造更好的成绩。
1: 嗯，好，那今天就欧国联的比赛呢和朱老师聊这么多啊，回头我们继续多多连线，谢谢朱老师，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九点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美国当地时间28号上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在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美方代表不会出席此次会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阿布扎尔·希鲁迪当天表示，该组织已就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希鲁迪说，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警告，伊朗所有航空公司23号起将被禁止开展国际业务，未受制裁伊朗航司提供服务的机场和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处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民政部了解到，为加强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规范殡葬服务管理秩序，民政部等1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意见，就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机制、保障措施等作出要求。意见明确，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重点围绕死亡证明出具及遗体暂存、殡葬设施建设运营、殡葬服务机构收费行为、殡葬市场经营主体及从事殡葬相关活动的组织和个人、丧事活动、殡葬服务机构从业人员等6项重点监管事项，明确了民政、发展改革等14部门职责分工，实现监管全链条覆盖。当地时间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28号表示，正在对被逮捕的5人进行问讯。据悉，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9月29号将角逐34枚金牌，中国女足在半决赛中迎战朝鲜队。田径、羽毛球、举重比赛均将收官，国羽在3个双打项目上冲击金牌，2位举重奥运冠军李文文、刘焕华出战。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中南部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浙江东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届音乐季由京津冀三地文物局指导，以融于元宇声漫烟罩为年度主题，把游字作为核心关键词，串联起了河北定州、天津、北京三地的珍稀古建群落。9月4号到10月23号，音乐季从定州开元寺塔出发，已陆续走进京津冀三地的多处古建筑，总共将举办约13场演出。此外还有古建大讲堂、文化沙龙、人文研学等系列活动，通过多样化文化体验，引导公众进一步了解古建筑及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一座古建筑从选址、布局到结构、装饰，背后是中国人对天地、对秩序、对美的理解。它们不只是砖瓦木石的堆砌，更是时间的容器，把一方水土的营造智慧一代代传到了今天。走进它们，其实就是在和古人对话，在触摸一段活生生的历史。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循着本届古建音乐季的脉络，走进京津冀的古建群落，听一听砖瓦之间藏着的匠心与往事。2026第六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上，唢呐、马头琴、呼麦与电子音乐交织，定州开元寺塔在音乐声中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定州开元寺塔高83.7米，是我国现存最高的砖木结构古塔，因为建在开元寺内，所以叫开元寺塔。这座塔始建于北宋真宗咸平4年，也就是公元1001年，为8角形楼阁式建筑，共11层，落成于仁宗至和2年，也就是公元1055年。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曾几次对定州塔进行考察，欣然题写了中华第一塔。罗哲文师从梁思成，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学家。那么这座塔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它给出中华第一塔的美誉呢？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地理中国》，在河北省定州市知名方志与文史专家韩振京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北宋初年，开元寺高僧慧能不远万里西行求取真经，回到中土后，他不仅带回了大量经文典籍，还带回了传说中的佛门至宝舍利子。真宗皇帝得知此事后龙颜大悦，下旨在开元寺内修筑宝塔，用以供奉舍利子。砍尽嘉山木，修成定州塔。这是流传在定州一带的一首民谣。据说当年为修筑这座高塔，朝廷调集了河北各州县的人力和物力，组织起庞大的后勤供应体系。临近定州的曲阳县，境内的嘉山生长着茂密的松树林，为修建开元寺塔，成材的松树几乎被砍伐一空。韩振京，定州史志工作者。童年时期，韩振京居住在距离开元寺塔最近的一条古街，年复一年的朝夕相伴，让他在编辑史料时对开元寺塔的历史梳理格外细致。韩振京没有想到，开元寺塔从北宋咸平4年开始修建，直到漫长的55年之后方才落成，这在我国古塔营造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2: 开元寺塔是在辽宋交接的边境线附近，所以它还起到料敌的作用，不停战争的影响，材料供给的影响，工匠是不是因为战乱而逃亡不好聚集的影响，诸多因素都可能影响塔的建造，所以塔的建造拖的时间很长，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1: 定州地处华北平原。

是平坦，沃野千里。开元寺塔如同孤峰兀立，更显高大挺拔。在韩振京的带领下，考察组对开元寺塔进行了考察。队员们发现，这座北宋高塔整体造型为八角楼阁式，分为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塔身共11层，自下而上每一层的直径都略有缩减，呈现出下粗上细的锥形，如同一枚巨大的石笋。韩振京告诉队员们，与唐代古塔相比，宋塔更注重装饰。开元寺塔底层阁楼呈双层出檐，下层出檐为砖砌，上层是砖雕仿木三跳斗拱，自二层至顶层，每层都修建有叠色出檐。为配置不同的造型，塔沿用砖规格多达10余种，塔顶的8个檐角分别铸造有一尊护法天将神像。塔刹底部为仰莲造型，顶端是铜铸的葫芦形宝瓶。为了解开元寺塔内部的结构，考察组进入了塔室。塔内保存至今的斗拱彩画和顶部的彩绘平旗等珍贵文物，令考察队员们叹为观止。韩老师说，1933年至1936年，古建筑学大师梁思成考察了河北地区的大批古寺古塔。在考察定州塔时，他专门绘制了定州塔内外部结构图，并称赞塔室顶部的彩绘是宋式天花之佳作。沿着楼梯登上古塔的最高层，极目远眺，定州古城尽收眼底。开元寺塔的恢宏高阔，给考察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让队员们感到不解的是，北宋朝廷不惜成本建造这座巨型高塔，仅仅是出于虔诚的礼佛之心吗？韩振京告诉考察组，修筑开元寺塔的目的并非如此，它还是北宋的一项战略工程。天下18道，为河北最重，河北36州军为定州最重。意思是说，全国的战略要地之中，河北最为重要，而河北的战略要地之中又以定州最为重要。这段记载道出了开元寺塔的又一个建造奥秘。查阅史料，考察组了解到，宋朝开国之前，中原地区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大分裂，各路割据政权相互混战，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国乘虚而入，占领了河北、山西北部的燕云16州。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部落之间的山区全部被辽国控制，长城防线不复存在，宋军的防御体系被压缩到河北中部，这对北宋的边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更为严重的是，冀中平原缺少山脉丘陵等天然险阻，地势易攻难守，四面受敌。为抵御契丹铁骑势如风暴的进攻，宋军在河北设立了北起雄州、西抵太行山脉、东至沿海的多道防线，在节节抗击中削弱辽军的攻势。定州位于河北防区的中枢地区，为及时掌握辽军的动向，宋军每日登上开元寺塔瞭望敌情。在宋辽两军长达100年的对峙中，开元寺塔

0: 护定州古城安危的耳目。
1: 基本上定州这个整个城都能看到，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得很远，大概也就是20多公里。
0: 上千年的时光中，开元寺塔面临的危险不仅是战争的烽火，还有各种自然灾害。史籍记载，开元寺塔自建成至今已经历10多次强震，河北境内多座古塔倒塌，而开元寺塔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北宋工匠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工艺，让开元寺塔如此坚固呢？对此，人们曾进行过多种猜想，但真正原因始终无人知晓。直到清朝末年，一场偶然的事件揭开了开元寺塔抗震的奥秘。清朝光绪10年6月的一天，古城中的居民突然发现开元寺塔的顶部尘烟弥漫，这种前所未见的异常现象令人为之不安。
1: 据老人们说啊，在头那个3天的时候，这个塔都冒烟，百姓看到这种现象以后，哎呀了不得了，所以就这个祈祷啊，烧香啊。
0: 原来长达千年的风雨波石导致了开元寺塔顶端开裂，缝隙中的灰尘随风飞扬，飘散全城。3天之后，就在百姓虔诚的祷告声中，古塔塔身东北面自上而下剥落，而正是这次事件让人们真正看到了开元寺塔内部的结构。出乎所有人意料，在古塔的外壁之中居然还包藏着一座与古塔外形相似的内塔。这种塔包塔的结构为开元寺塔起到了内部支撑作用，塔体更加坚固。
2: 这就是双套筒吗？一个砖塔如果不是中间空心的砖塔，那它一定有一个双套筒的结构，中间有塔心室，两边有回廊，甚至有登临塔上层的楼梯阶梯。而这种双套筒两层之间联系是内外层砖砌的拱券，实际是一个挖洞的逻辑，是一个实砖芯儿我在中间挖出很多洞的逻辑。
0: 除塔包塔的特殊结构外，开元寺塔中心对称，下粗上细的塔身让它的重心位置相对较低，提高了抗震性能。如此复杂的设计是开元寺塔建造时间长达55年的重要原因。韩振京告诉考察组，在他的记忆中，开元寺塔的修缮工作始终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100多年前，开元寺塔的东北侧塔身曾发生过倒塌，古塔整体应力失衡，而且在不同的季节和风向时，古塔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生略微的偏转，这更增加了修缮的难度。面对古塔复杂的结构和奇特的建造工艺，始终无人能进行修缮。直到1987年，当地政府对开元寺塔的修复工作正式提上日程。为了让开元寺塔真正恢复原貌，前期测绘、修缮方案讨论和工艺制定长达数年，仅脚手架就搭建了1年多。为了使新建的部分与古代砖石结构充分结合，每修缮一层就停工一段时间，等待新旧塔身自然融合。修复过程持续了10多年，直到2003年修复工程宣告竣工，定州古塔恢复了初建时的风貌。定州人长达100年的期待终于成为现实，开元寺塔矗立于

定州开元寺塔是这届古建音乐季的起点，不过音乐季的游线并不止于此，在北京部分的核心板块就设在海淀的三山五园。那么你知道北京的三山五园指的是哪三山哪五园吗？稍事休息，在歌曲《青山看见》和一段广告之后，咱们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前面我们说到北京的三山五园，其实这三山五园是对北京西北郊以清代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各历史时期文化遗产的统称。三山指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指静怡园、静明园、颐和园、圆明园、畅春园。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北京篇的首场活动就放在了圆明园博物馆，也就是圆明园正觉寺。正觉寺始建于清乾隆38年，位于启春园正南部中间，继承一座独立的寺院，又有后门与启春园相通。它是圆明园的一座附属佛寺。1860年和1900年，圆明园两度离节时，正觉寺都没有遭受重大毁坏，是圆明园唯一幸存下来并保存至今的古建筑群。9月21号，本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就是在这座万园一寺里，用音乐为人们开启了一场关于时间与空间的对话。之后，本届古建音乐季还陆续走进了北京碧云寺和北京万寿寺博物馆。
17: 位于真觉寺旧址，也就是俗称五塔寺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也刚刚结束了本届古建音乐季的演出。清代诗人钱大新曾用着力金刚座，巍然五塔重描述北京的五塔寺。清末和民国时期，这座寺庙日渐残破，只留下了金刚宝座和大殿之上的须弥宝座。1987年，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再次成立，收藏和展示着北京地区的石刻石雕精品文物。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台海之声两岸好生活节目，在文化学者普航的讲解中，走进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听他们讲讲关于这座古寺的故事。
18: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这里呢其实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正觉寺。在过去呢，这里是始建于明代的寺庙，始建于永乐年间，可以说它的年龄与故宫是基本上同龄的。那在永乐年间呢，这个地方叫做真觉寺，就是真假的真。后来呢，一直到了清朝，当时在乾隆的16年，也就是公元的1751年，这个时候呢，乾隆皇帝为了给重庆皇太后祝寿，也就是影视剧中大家常看到的甄嬛啊，给这个皇太后祝寿，然后修缮了整个的真觉寺。由于咱们知道乾隆皇帝的父亲雍正皇帝名叫胤禛，因此呢，为了避讳，改名叫做正觉寺。其实这一次修缮过程呢，它跟咱们颐和园基本上是同期的，在乾隆年间这个地方就得到了扩建。只是很遗憾呢，到了清朝末年，这里大部分的建筑毁于火，只留下了一座石质的建筑，就是这个所谓的五塔。正因为这个塔上面呢有五座小塔，所以这个正觉寺在民间呢又被称为五塔寺。那这个塔呢也就有了另一个名字，叫做五塔寺塔啊。虽然比较绕口，但其实呢它就是指的这个金刚宝座。
19: 这个主建筑上面呢树立了五座小佛塔，这个五座塔呢不像是我们在北京这边看到的其他的塔，像白塔或是其他的形式一样，它这个形式呢是不是比较特别啊？
18: 比如说北海的白塔，再比如说有妙应寺的这个白塔，

0: 那跟这些白塔比起来，红坤有没有觉得这个五塔跟白塔有一些风格上的相似呢？
1: 它的这个塔底呢都会有一个象轮滑盖。
0: 那的确，这个塔的顶端呢，也就是所谓的塔刹部分，其实呢非常像白塔的顶端，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瓶状塔，像一个长长的比如说啤酒瓶子那样的一个形状，上面呢有着象轮滑盖宝珠等等，这个呢体现出它跟这些独祖坡式塔的相似之处，也就是跟白塔非常像。所以从这一风格可以看出啊，这是来源于南亚地区的一种塔的风格，与这个传统的中国的这些塔还是有所区别的。
1: 再来就是塔的这个形式，这个五座小塔呢，它是这个一层一层一层的，感觉比较像是印度啊或是泰国啊这样子一个东南亚这样子的一个佛教的这个形式。
0: 的确是这样的，它其实仿的是斗拱结构，也就是说它在这些部分呢已经结合了中国建筑的一些传统特色。所以说金刚宝座它最大的特点呢，它是中西方艺术的一个结合，包括建筑艺术包括雕塑艺术都是一个完美的结合，保留到现在呢也可以说是古代建筑中的精品。所以这个地方在很早就成为一个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虽然咱们现在看到的正觉寺中呢只是留下了一个明代的这个金刚宝座塔，其他的建筑包括大雄宝殿等等只有遗址了，但是这个金刚宝座作为建于明代成化九年，也就是公元1473年的一个古建筑呢，可以说保留了已经有500余年的历史，经历了500多年的风风雨雨，但保存还是相对完好的。
1: 但我还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在这座塔上面有看到不同时代的特征，这个还有琉璃瓦顶，跟整个塔的这个建筑风格跟样式呢，是不是不同时期修缮的产物啊？
0: 其实呢这里主要的体现出的呢是这个两种艺术风格的结合，包括它建有这个琉璃罩亭，而且罩亭的内部呢其实中间也是传统式的这个盘龙的藻井样式，也就是说它本身既有着南亚塔类建筑的风格，但在细节上呢同时也融汇了一些这个东方的审美特征，包括一些细节比如说这个狮子身上的配饰啊，就像类似于马鞍的那种配饰啊等等的，它本身也是体现出了一种东方审美的神韵。
1: 我们这个琉璃瓦顶它是黄色的话，是不是代表着它是属于皇家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所跟祭祀场域？
0: 是这样的，这个在琉璃罩亭上边呢它是金黄色的琉璃瓦，但是边上呢一圈是绿色的琉璃瓦，这种做法呢叫做剪边啊，就是剪子的那个剪，就相当于镶了一个边儿，这是皇家寺院常用的一种琉璃瓦颜色搭配的模式，本身呢这也体现出了一种东西方艺术的结合。所以本身这个金刚宝座呢它是建筑艺术的一个精美体现，同时呢它本身也可以说是一个雕刻艺术的集中展现。
1: 那在这个主要的这个塔的建筑当中呢，五座塔竖立在这个建筑物上面呢，它是不是达到了一种很平衡的结构力学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0: 对，是这样的，整个呢这个金刚宝座呀分为两部分，下半部分这个大概两三层楼高的呢是这个宝座，然后上半部分呢是五塔。那它本身下半部分是一个拱券结构，是砖结构的，但表面都是石刻的一些精美的佛像等等，这些呢是相当于镶嵌上去的石料，而再往上呢就是五塔，象征着五方佛，因为在传统中有五方佛的说法，对应着五方啊五色呀、等等不同的理念。那在这个金刚宝座内部呢也同样供奉着五方佛的佛像，正觉寺的这个金刚宝座呢包括它的这个拱券门上雕刻着比如说这个大鹏金翅鸟啊，包括着飞马呀还有狮子呀等等，这也是有一些这个寓意，确实体验到了一些异域风情啊。
2: 本届古建音乐季的下一场演出时间是10月12号，地点在北京万寿寺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的馆址就是明清皇家寺院万寿寺。万寿寺始建于明代万历5年，是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李太后为了求得佛祖的庇护，保佑王朝世代永昌而出资建设的。清代皇室成员多在此举行佛事活动及盛大的祝寿活动，后来经过明清两朝多次修缮扩建，万寿寺最终形成了集寺院、园林、皇家行宫于一体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1987年，万寿寺作为博物

0: 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今年六月正式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据说慈禧太后老佛爷这个称呼就出自这里。那么慈禧和万寿寺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老佛爷的称呼又是怎么来的？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在北京艺术博物馆原馆长张树伟的讲述中一探究竟吧。
1: 在北京有一条长河，明清时期它被皇帝钦定为皇家御用河道。这条皇家御河经过现在的北京展览馆、动物园、真觉寺、古塔寺、白石桥、中国国家图书馆、紫竹院公园、万寿寺、长河桥等等，最终到达颐和园。别看这几个地方现在我们一会儿就能到，但是在清朝即使走水路也得一天。万寿寺正好是中转站，慈禧太后到这里要稍作休息。万寿又代表长寿，因此慈禧太后特别喜欢这里。慈禧太后时常坐着龙船来万寿寺，在行宫礼佛之后再吃些茶点。
2: 整个这个水道呢，10.8千米长呢，它是两边种上柳树和桃树，老百姓是不能够看的，到那个附近去都不行。那么当时这条河呢，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就是饮马不允许，人洗手要把手剁掉，这个是有明显记载的，这是禁区。慈禧一出来以后呢，他有那个兵丁，就两边全都站起来了，就戒严嘛。
1: 这天在去往颐和园的途中，慈禧又来到了万寿寺。每次看到寺内普陀山上那株柏树，像一个抱着桃子蹲踞着的灵猴时，心情都十分愉悦。可是这一天他却一直默不作声，看上去闷闷不乐。一个太监为了讨好他，递了一杯太后最喜欢的茶水，谁知慈禧怒火冲天，一挥手把茶杯打翻在地，吓得太监宫女们大气都不敢出。那么究竟是什么事让慈禧太后大发雷霆呢？原来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病逝后，没有留下继承皇位的子嗣，那么应该由谁来继承大统呢？此时的慈禧已经撤帘归政一年多了，对于刚刚丧子的慈禧而言，悲痛之余，她紧急召见各位亲王、贝勒、军机大臣等人参加御前会议。慈禧说自己想重新垂帘听政，大臣们面面相觑，瞠目结舌。之前一直支持自己的恭亲王奕欣当场提出异议，认为应该先解决立嗣问题。慈禧太后觉得十分郁闷，因为她第一次垂帘听政后重用了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等人，引进了国外技术，支持洋务运动，朝廷内外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甚至还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盛世。可是这些功劳并没有被大家认可，大臣们觉得他的垂帘听政名不正言不顺，他正在想办法为自己找到顺应天命的说辞。为了躲避烦恼，慈禧想要到颐和园去散散心。和往常一样，慈禧先到万寿寺小憩一会儿，再转水路去颐和园。但是这一次她的心情极差，连喝茶的心思都没了。此时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心腹太监李莲英一下就猜中了慈禧的心事，知道老太后为了民间的舆论而烦恼，于是心生一计，他悄悄地对万寿寺的住持僧人耳语了一番，随后小心翼翼地陪着慈禧太后去了颐和园。几个月后，当慈禧太后再次来到万寿寺时，李莲英假装火急火燎地禀告慈禧说，听说万寿寺大雄宝殿常常有双佛显光，这是大吉大利之兆， 请太后驾临前往观看。慈禧一向笃信佛教，听了这话感到十分惊奇。他进了万寿寺山门后，直奔大雄宝殿，见供奉的依然是原来的三十。

0: 做慈眉善目的观世音像，坐在莲花台上，
1: 自己就笑了，自己当时就讲观音到了，自己呢是有感而发，但是呢所有的人因为是有准备，是连头发的嘛，所以大家就一起跪到地下，然后就山呼万岁，就称慈禧为老佛爷。
0: 慈禧见状便明白了一大半，但他仍装着不解地说，你们迎接的是哪位老佛爷呀？李莲英立即说道，就是迎接太后您老佛爷呀，您就是当今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呀，可要救庶民于水火之中啊。由于这座观音冲北坐着，与通常习惯的坐北朝南相反，所以也叫倒坐的观音。李莲英把慈禧太后比作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而倒坐的观音寓意就是观音到了。从此老佛爷这个称呼从万寿寺传遍京城，这为慈禧制造了不小的舆论声势。从此之后，慈禧对于万寿寺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把它当成了自己的福地。因为去颐和园的水道会经过万寿寺，因此这里也就理所当然被选为慈禧出游的重要行宫。1908年，光绪和慈禧驾崩，隆裕太后因为光绪皇帝曾被慈禧软禁在颐和园内，于是下懿旨永不游幸颐和园，慈禧水道从此断航。如今从万寿寺门前仍可以乘船行舟，并且路线跟当年慈禧水道一样，可以直接到达颐和园，但这条水路已经不再是皇家专属的了。
2: 10月19号，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里也有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的系列演出。说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或许有些人会感到陌生，但它的另一个名字大家一定很熟悉，先农坛。先农坛始建于明永乐18年，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先农、举行清耕及田礼的地方，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就坐落在先农坛内，是我国第一座以收藏、研究和展示反映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建筑艺术、建筑技术的专题性博物馆。在这里，人们可以在古建筑中学习古建筑，在先农坛里了解先农坛。那么先农坛的建筑群里究竟藏着怎样的营造智慧？古人又是如何通过建筑来表达他们对土地、对丰收、对天地的理解？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中国行节目，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郭爽一起了解先农坛里的有趣知识吧。
3: 先农坛始建于明代永乐18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当时叫山川坛，后来又更名为神奇坛，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才定名为先农坛。虽然名称几经变更，但祭祀先农神和举行耕吉礼始终是先农坛的核心功能。
4: 在明清两代呢，祭祀这个先农神主要是供奉这个所谓的炎帝神农氏，皇帝呢每年春季是要亲自来祭祀先农神以及进行清耕吉田典礼。
3: 先农坛有很多宏伟壮丽的古代建筑，但名气最大的地方却是一块看似平平无奇的土地，这就是皇帝的吉田，面积接近800平米，按照清代的量地尺计算，正好是1亩3分。
4: 我们俗语当中所说的管好你的1亩3分地，就是出自于我们先农坛这1亩3分地。
3: 耕吉礼中种植的作物是我国传统的5种谷物，稻、黍、粟、麦、菽，也就是今天人们经常食用的大米、黄米、小米、麦子和豆子。而当秋季作物成熟后，就会组织收割存储，用于当时京城各大坛庙的祭祀。皇帝吉田里种出的谷物是怎么保存的？ 答案在仙农坛的神仓院。

0: 这个院子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亩三分地上收获的粮食，要经过这个院落里面的重重的工序，最终形成我们祭祀用的资成。粮食将要经过晾晒，即要到这个晒谷亭，接下来呢，即要到这个旁边的碾房，要进行脱壳。
1: 经过脱壳的粮食会被送到神仓院中最重要的两座建筑仓房来进行贮存。为了确保粮食不发霉、不被虫食，古人对仓房进行了一系列特殊设计。
0: 仓房的顶部有一个小房子似的，哎，实际上呢，那是一扇气窗，底下这扇门关上呢，这个门底下是有一条缝的，这条缝通过的这个空气又回转到这个气窗，使这个仓房里面的空气是流动的。
1: 此外，仓房采用架空的木地板，隔绝了地面的潮气。仓房内采用一个个粮顿存储粮食，进一步隔绝湿气。在古代中国，农事的丰歉关系着社会的安定和王朝的兴衰。今天，中国已经从传统的农业国家转变为现代化工业国家。祭祀先农神的仪式已成为历史，但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古老的先农坛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的传承载体，在新时代正发挥着传播农业知识、感受农耕文化的重要作用。
2: 除了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些古建筑，本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还走过了河北定州贡院、天津冀州独乐寺、北京碧云寺，接下来还将去到北京大觉寺等地，最后10月23号在天津戏剧博物馆收官。天津戏剧博物馆的馆址就是天津广东会馆，它始建于1903年，1907年竣工，是我国当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式会馆建筑之一。天津广东会馆保留下来的建筑由四合院、拜师堂、戏楼等部分组成，外围青砖灰瓦，兼容我国南北建筑特色。会馆的主体建筑是一座古典式戏楼，空间跨度大，设计巧妙，装饰也很精美。它的舞台口不设立柱，与起着保持原声扩音作用的穹顶藻井堪称一绝。著名表演艺术家孙菊仙、杨小楼、梅兰芳、荀慧生、红线女等都曾在这个舞台上演出过。但这座戏楼见证的不只是曲艺。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两次来这里发表演讲。1919年，邓颖超与所在的天津爱国女妾同志会为募捐难民再次演出话剧。1925年，天津总工会也在这里成立。从河北定州的开元寺塔，到北京的三山五园，再到天津的广东会馆，建造这些古建筑用的是砖瓦木石，留下来的却是光阴和故事。他们不言不语，把几百年的风雨收在眼角，静静伫立，等着一代又一代人走进去，听一听那些藏在砖瓦里的故事，看一看那些被时光打磨过的匠心。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梁思成的北京都市计划中的五笔杰作中的节选内容《壮美中轴》，朗读姚科。
4: 大略地说，凸字形的北京，北半是内城，南半是外城，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布局重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个中心而部署的。但贯通着全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

0: 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一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隐身、一贯到底的规模。我们可以从外城最南的永定门说起，从这南端正门北行，在中轴线左右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约略对称的建筑群。经过长长一条市楼队列的大街，到达朱市口的十字街口之后，才面向着内城第一个重点雄伟的正阳门楼。在门前百余公尺的地方拦路一座大牌楼，一座大石桥，为这第一个重点做了前卫，但这还只是一个序幕。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寻至，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到达中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重点逐渐退却，以神武门为尾声。再往北，又奇峰突起地立着景山，做了宫城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的呼应。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的也恰到好处的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平稳地分配给左右分立的两个北面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在中线的东西两侧为北京主要街道的骨干，东西单牌楼和东西四牌楼是四个热闹商市的中心。在城的四周，在宫城的四角上，在内外城的四角和各城门上，立着十几个环卫的突出点。这些城门上的门楼、箭楼以及角楼，又增强了全城三度空间的抑扬顿挫和起伏高下。因北海和中海、什刹海的虎爪岛屿所产生的不规则布局，和因琼华岛塔和妙英寺白塔所产生的突出点，以及许多坛庙园林的错落，也都增强了规则的布局和不规则的变化的对比。在有了飞机的时代，由空中俯瞰，或仅由各个城楼上或景山顶上遥望，都可以看到北京杰出成就的忧郁。这是一份伟大的遗产，它是我们人民最宝贵的财产，还有人不感到吗？
1: 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栋梁》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0点整，
2: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3: 1935年6月的川西高原，刚刚翻过雪山的中央红军还来不及抖落身上的兵凌，就要回答一个关乎生死的问题，

六月十二日到十八日，中央红军主力七天七夜翻过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两支饱经战火的队伍合在一起接近十万人，这是长征开始以来红军力量最强的时刻。可是欢庆的歌声还没落地，一个尖锐的分歧就摆上了桌面，下一步往哪里走？往北是胡宗南重兵把守的松潘大道，往南是山高谷深人烟稀少的川康边，北上还是南下，两条路线，两种前途。红军两大主力刚刚会师，为什么会立刻爆发路线之争？一场在深山古庙里开了三天的会是怎样决定红军的方向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又为什么会上同意北上，会后却按兵不动呢？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系列，为您讲述两河口会议北上与南下的路线之争。茂功会师是长征以来红军两大主力第一次会合，红四方面军原来在川陕边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鼎盛时发展到八万多人，是全国第二大苏区的主力。1935年3月，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离开川陕根据地，开始西进。5月中旬进到茂县李番一带，6月初先头部队攻占茂功，6月12日，红一军团红四团在达维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全部抵达茂功，两支部队一南一北终于汇聚到了一起。6月21日，两军在茂功天主教堂举行联欢会，会上两军指战员高唱两大主力会合歌，欢呼声响彻山谷。会师时，两军的实力对比已经拉开了差距。红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时86000多人，一路血战到茂功只剩20000人左右，衣着破旧，枪械不齐。红四方面军则有8万之众，兵强马壮，辎重齐整，连四方面军的马都膘肥体壮，引得一方面军有的战士忍不住夸几句。这种力量对比让一个人的心思活动起来，他就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其实张国焘的分歧不是会师后才冒出来的，早在5月18日，他就在茂县擅自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和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自封主席，摆开了一方诸侯的架势。对会师后的去向，他的主张也很明确，避开胡宗南，向南打成都，或者干脆退到西康、青海、新疆的边远地区去，实现他的川康计划。6月25日，中央在两河口北面的府边布置了欢迎会场，毛泽东率政治局委员和高级干部40-50人冒着大雨在路旁等候，雨声、口号声、军乐声交织在一起，朱德致欢迎词，张国焘致答词。可就在这个欢庆的场合，张国焘的讲话却让人听出了别的味道。他公开说，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有着优势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局面的更好条件。话音落地，给两军会师的热烈气氛蒙上了一层阴影。当晚毛泽东设晚宴招待张国焘，请他喝当地出产的青稞酒。席间张国焘向周恩来打听红一方面军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周恩来回答，遵义会议时有3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他原以为中央红军兵强马壮，甚至宣传过中央红军有30万之众，此刻得知实情，心中的天平开始倾斜。分歧已经公开，

一行动必须先统一思想。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茂工以北的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两河口顾名思义，就是两条河交汇之处，红桥沟与抚边河在这里合流，镇子就夹在雪山脚下的河谷里。会址是镇上一座清代的关帝庙，坐北朝南，两进院落，四周筑着高墙，大门外还有一道影壁。警卫部队驻第一进院，会议在第二进院的屋子里举行。会议记录由中央队秘书长刘英担任。出席这次会议的共16人，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以及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当时政治局委员里，项英留在江西苏区，任弼时在湘鄂黔边，王明在莫斯科，都未能到会。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会前，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已经有过几番电报往来。6月16日，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提出会合后战略方针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张国焘回电，主张应首先集中主力占领青海、新疆，或南下打雅安。两种主张针锋相对，非开会当面论定不可。此外，6月17日，张国焘又电中央，主张南下，说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中央复电坚持北上，来回电报已经把分歧摆在了明处。两河口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是周恩来，他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做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着重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在什么地方创建新苏区？周恩来摆出三个条件：一，要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李帆、茂工这一带地域虽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红军不易反攻。二，要群众条件好，人口较多。松、李、茂等8个地区总共只有20万人，且多是少数民族，扩大红军比较困难。三，要经济条件宽裕，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缺乏，牛羊有限，布匹棉花都难以解决。三条摆完，结论只有一个，现在茂工、松潘、李帆没有前途。周恩来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行动方向往哪里转，他把棋盘一格一格量过去，向南不可能，向东过岷江，对岸有敌人130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茫茫大草原，现在只有一条路，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那里道路多，山少，人口多，可以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第三个问题是指挥权怎么摆，周恩来强调最高原则集中统一，指挥权集中于军委。为使作战更有力量，部队分左中右3个纵队，为克服粮食、气候、地形、少数民族地区等困难，必须加强政治工作。周恩来的报告条分缕析，把南下之路一条一条否掉，把北上之理一条一条立了起来。报告之后是讨论，张国焘先发言，他讲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后的作战情况，对中央提出的北上方针没有公开表示不同意，但话里话外都是困难。胡宗南有20个团牵制我们，北面是雪山草地，气候严寒，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稳。他讲话不紧不慢，绕来绕去，隐约透出向南向成都方向发展的意向。记录会议的刘英后来回忆，会议集中讨论战略方针，主要围绕要不要打松潘。从战略上说，这是向北还是向南的问题；从战役部署上说，又是谁当先锋打头阵的问题。张国焘明里不好反对打松潘，实际上不愿让四方面军去碰胡宗南，他要保存实力。毛泽东接着发言，他说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的，必须高度机动，集中主力，

迅速打破胡宗南向松潘前进。他斩钉截铁地说，今天决定，明天急需行动，这个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在六月底突破岷江以北，以便消灭胡敌进入甘南。他还建议统一指挥问题由政治局常委和军委来解决。朱德的发言态度鲜明地拥护北上方针，他说背靠西北面向东南这一战略方针正确。博古也发了言，他强调必须有一定的地区做根据地，做出模范来影响全国，首先是甘南，依靠群众工作和游击战争，这能影响全国。随后彭德怀、林彪、王稼祥、邓发、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等人相继发言，一致同意周恩来报告提出的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就是打松潘。彭德怀还提出他带红三军团去打松潘，刘少奇发言说部队要到好的地方，要赶快行动。王稼祥发言强调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周恩来做结论时，会场里一片赞同声。张闻天作为主持人最后宣布，会议一致通过周恩来报告提出的战略方针，责成政治局根据讨论意见起草正式决定。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这份决定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扩大的基础上，去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个方针，决定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同时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下河活动，背靠甘、青、宁、新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力地向东发展。至于大小金川流域，决定也留了话，这里不利于大部红军活动，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将来变为川陕甘苏区的一部分。会议还提出，在军事上必须集中主力，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斗争中的主要危险。这段话没有点名，但会场里的人都听得懂。既然会师后革命气势空前高涨，既然会议又取得了一致意见，那么退却逃跑的帽子要给谁戴？右倾机会主义的箭要往哪里射？两河口会议正式拉开了同张国焘错误路线斗争的序幕。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增补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毛泽东事前分头找政治局同志商量，认为张国焘领导着几个军数万人的队伍，要团结他北上，职务上应有一定安排。同一天，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制定松潘战役计划，红军在岷江东岸大石桥地区和茂功地区各留一个支队掩护后方，保障主力北进，主力分三路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开进，乘胡宗南部尚未完全集结部署就绪，迅速消灭松潘之敌，控制松潘及东北各道路，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会后，中央红军开始北进，红一军团和红三十军一部向松潘以西的毛尔盖地区前进。7月10日攻克哈龙，16日攻占毛尔盖，其他部队进至卓克基、黑水、党坝地区。与此同时，中央派慰问团到杂骨脑慰问红四方面军，增进两支部队的团结。会开完了，决议发下。

0: 去了，张国焘也举手同意了。可会议一结束，他就变了脸。回到红四方面军总部驻地茂县，张国焘不传达中央会议的决定，反而在四方面军总部连续开会，找干部谈话，散布南下主张。他口口声声要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借口给养困难，按兵不动。他还搞起了非组织活动，经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吃饭，表示关怀，说要拨两个团给一三军团补充部队，实际上只相当于两个营1000人左右。这种所谓关心引起了聂鹏的警惕。聂荣臻后来回忆，张国焘请我们吃饭，说了一些拉拢的话，我们当时就感觉这里面有文章。张国焘又派秘书黄超到彭德怀处慰劳，送去几斤牛肉干、几升大米，还有200-300元银洋。黄超住下就不走，旁敲侧击打听会理会议的情形，还兜售欲北伐必先南征的说法。彭德怀后来回忆，送一点点吃的倒不稀奇，送200-300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这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黄超的言行分明是在挑拨中央领导关系，破坏党内团结。彭德怀把这一切原原本本报告了中央。与此同时，张国焘策动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的一些人向中央致电，要求迅速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7月16日，陈昌浩致电中革军委，18日再次致电，直接提出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向党要权已经摆到了明面上。张国焘还指使一些人在红四方面军中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说中央逃跑主义、机会主义。中共中央坚决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但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7月18日，中央还是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可是战机不等人，由于张国焘的一再拖延，胡宗南部抢先控制了松潘及以北的交通要道，原定6月底突破松潘的计划被迫放弃，红军从此只能改道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草地北上。两河口会议上今天决定明天急需行动的紧迫终究还是被耽误了。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会后，张国焘才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尔盖集中。可一来一回，一个半月过去了，红军在茂公毛尔盖地区滞留，胡宗南得以从容布防，红军陷于被动。原定的松潘。
1: 忽然问这个呀，老师说要我们和家长商量一下嘛，这不马上就要高考了吗？
2: 你不是已经正式通知我们你的决定了吗？
1: 妈妈，
2: 好好，哎，要我说呀，你爸爸为什么要你报考石油大学？因为那是他的爱吧，是他用一辈子去爱也爱不够的事业，所以想你继续喽。
3: 一件事儿干一辈子不腻啊，真想不通。
4: 我回来了。嘿
2: 嘿，哎呦，说曹操曹操到。
4: 正说我呢。
2: 正说你呢。
5: 哟爸，咋舍得回家啦？
4: 哎，想你们娘俩了呗。
5: 是吗？我的总指挥爸爸。
1: 哦，对了，爸爸，你坐。
4: 啊，
1: 坐。我们今天几个同学议论南海来着，说有几个国家一直抢我们南海的资源，都特愤慨。
4: 哎呀，静静啊，
1: 嗯，
4: 你们能够关心国家大事可太好了。哎，听说过耕鲁布吗？
1: 没有。
4: 得空搜一下，它被誉为南海天书，不仅是一份古老的航海地图，更是我国南海主权的铁证。

0: 对，
1: 公路部是吧？
0: 啊，
1: 行，那我这几天抽空研究研究。
2: 哎，行了，先别研究公路部了，抓紧复习备战高考吧。
0: 哎，老婆，多了解一下南海的政治和经济现状，对他们这些年轻人是有好处的。以前啊，我们的国家经济跟不上，军事力量也不够强，外国呢就钻这个空子。现在好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增强了，也能更有效地保护咱们的领土和资源。我们的深海石油战略，深海一号就是先锋，省得其他不怀好意的人惦记。
1: 爸爸，那这么一说形势很严峻啊，咱们得抓紧呢。那石油天然气可是有数的，他们抢走一桶我们就少一桶，这都多少年了。
0: 是啊，以后咱们的国家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1: 哎，老爸，
0: 嗯，
1: 我那天看新闻了。
0: 啥新闻？
1: 就是深海一号在烟台合龙的新闻呢。
0: 哦，
1: 感觉石油人倍儿帅，看得我心潮澎湃的。我跟我们同学说我爸是总指挥的时候，自豪到无法自拔。
0: 那还用说，知道你老爸每天都在干嘛了吧。晶晶啊，
1: 嗯，
0: 爸爸不限制你选择什么大学什么专业，只要是你喜欢的，只要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的，那就都没白学。那种荣誉感和使命感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以后你参加工作了就会有体会了。
1: 哦，我像是有点懂了。
3: 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的到来，明天白天华北、华南、浙江一带会有大风出现，风力会达到6到7级，海上风力会更大一些。浙江有关市县已经发布大风黄色以及海上的蓝色预警信号，气温也会有所下降，提醒各有关部门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做好预防措施。
0: 浙江舟山，舟山要来大风了。
4: 总指挥。
0: 哎，刘助理，帮我订一张去宁波的高铁票，我从北仑港上拖轮。
2: 哎，你又要走啊？
0: 对不起了，老婆。晶晶，这回还得请假。
1: 爸爸，注意安全。
0: 哎。
5: 陈总啊，我记得您说过是海南舰啊。
0: 啊，我想了想，还是不放心。进了舟山，海况就更加复杂了。我呀，还是陪着深海一号走两天吧。
5: 嗯，
0: 对了，什么时候起航？
5: 啊，休整一下，准备1个小时以后啊就起航。
0: 好，
5: 正好呢，也请秦总啊体验一下我们拖轮的多彩生活。
0: 好，
5: 有您在呀，我们也更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了。
0: 周总监这是在表扬我呢。
5: 啊，其实呢，我也是在鼓励我自己呀。我呢，从小就在大鹏湾的海边长大呀，每天呢看着太阳从东边升起，又从呢西边落下，平静时的海面呀，就像蔚蓝的绸缎，一有风吹过来呀，那个海浪便哗啦哗啦的一排一排的翻滚着，哎呀，你不知呀，可我有气势了。所以呢，我从小啊就想，长大了我一定要当一名航海家。我觉得航海就像登山一样，不但让人意志坚定，在奋力前行中更能审视自己。
0: 周总监这话说的很有诗情画意。
5: 哪里哪里。
6: 总监，刚收到大风黄色预警传真，
5: 拿来
6: 给总监。
5: 预计受入海气旋影响，明天中午东海西北部海域、长江口和杭州湾北部附近海域将有7级、阵风8级的大风啊！相关部门应加固港口设施，充分做好防范准备。

0: 准备起航。
1: 周总监，这大风要来了，要不要等等再起航啊？哎，
0: 我们现在起航啊，能赶在大风的前面，使出风圈啊！哎呀，
1: 大风要来的。

0: 托轮作业，现在开始换托作业。681主托交接给691主托。
1: 681主托交接给691主托。报告总监，大风到来了，风雨达到七级。报告总监，流浪加大，能源站起台上空百度六米，在安全参数之内。
0: 各托轮注意，核实吃水深度，机动吊载，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加大马力，保持能源站平台平稳航行。
1: 老大，
2: 金总啊，你站稳了，你要不要坐一下啦？
3: 我要站着，和你一样
2: 站着。
3: 我要看看咱们的深海一号怎么乘风破浪。
2: 好，
1: 报告总监，风力八级，阵风九级，浪高四米，深海一号头尾翅膀相差三米。
0: 各托轮注意，降低托轮航速，减小拖缆锚链张力，精准控制拖航角度，注意吃水平稳，控制好尾倾，保持现有速度，继续前进。
4: 海风呼啸，海涛汹涌，三只拖轮呈品字形，拖着庞大的能源站平台乘风破浪，平稳行进。拖航船队越过东海，越过台湾海峡，越过广东，挺进南海。深海一号的航程就这样充满着风险与艰辛，充满着智慧与豪情。
5: 中国海油对外宣布，由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能源站平台深海一号已经安全到达海南的临水海域。
6: 秦总，孙总，这是深水机器人控制室，主管是管览部的总监李静，一会儿就过来。你们认识？
3: 我们和李静可是太熟悉了，他是海南人，在青岛船厂，我们和师傅们一起过的春节啊。哦，孙总，
6: 哎，
3: 南海是世界上环境条件最为恶劣的海域之一，海面风急浪高，海底潜流纵横，流沙深谷，这就需要更加精准的操作。你是管道系统接收和验收的总指挥，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6: 好，秦总，各位厂长，老总，
7: 哎，你好，孙总。
6: 深海一号在临水海域定位，连接着10多口井的油气管道，现在进行的是水下管会的交接测试。我们看到的是管览部的潜水员和机器人在共同作业。再往下就是260米以下，完全是深水机器人在操作。
7: 水下机器人代替人工操作？
6: 是的，深水油气的开采主要通过水下生产系统实现，那么水下管会是中枢站，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承上是输送到能源站平台，启下是把需要的化学药剂集中送到管会，再由管会输送到各个采集处。哎呀，说起水下管会啊，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折。哎，秦总，
3: 嗯，
6: 那我说一说。
3: 说吧，让大家知道知道，我们深海一号的国产化是多么的不容易。
6: 好，当时研讨水下管会能不能放在国内建造，有一家外国公司坚持认为，我们国内没有设备，也没有能力建造。甚至百般阻挠威胁，最后中海油集团还是批准了在国内生产的方案，坚持国产化的建造原则，最终国内制造成功，那家外国公司的人

0: 员悄悄地对我说，佩服 number one。 当时啊，就是咱们的这位秦海宗指挥在方案上签的字。
1: 哎，等等等等，大家先别忙着鼓掌，我这个字签的对不对，现在就是看分晓的时刻。
0: 大家看大屏幕，现在呢，深水机器人在检测管会的状况，并且排除容易出现的问题。目前是可以潜水的深度，潜水员可以亲自去处理。你们看，潜水员已经过去了。
2: 哎，这旁边这是什么？
3: 是啊，
0: 啊，我看看。不是潜水员呀，我们就下去两位潜水员。
2: 啊，这有点奇怪啊，海底有别人？
4: 不是人，是章鱼。
0: 哟，李静啊，快来快来快来！
4: 金总好。
1: 你好，
4: 又见面了。
1: 李静啊，在这深海一号上，女性可是凤毛麟角啊。
4: 秦总，啊，深海一号上。只看职责，不分性别。
1: 对对对，
4: 各位老总来晚了，我刚才在装备部看他们检查潜水装备。你们看，我们潜水员大多是海南人，熟悉水性，在南海有时会遇到这些章鱼。这种小型的章鱼对人类没有威胁，他们可能只是有点好奇，估计在想，哎，以前见过的潜水员大多是泼妇炎高鼻梁，这两个和以前不太一样啊！深海来了中国人，那可得好好看看。小张、小李，能听到吧？
5: 很清楚。
4: 你们俩把接近海面的管会部分多检测一下，越是接近海面，越要严格检查，一定要万无一失。
5: 明白。现在检查四号管会，这些人没有发现异常。我们正在向深处延伸。
4: 好，
1: 李青，我问一下，这个深度是有鲨鱼的吧？
4: 有的，秦总。
1: 哦，那
4: 不过一般来说，鲨鱼不会主动攻击人。灵水又是渔场，鱼足够多，鲨鱼有食物，就不会对人太感兴趣。你看，那只悠闲的章鱼，就是潜水员的安全保障。
1: 有道理。
5: 检验完毕，一切正常。
4: 辛苦了，出水吧。
5: 等等，
4: 秦总、孙总，所有的水下管会检测今天就都结束了。检测结果是，国产化的水下管会完全合乎预定的技术指标，交接成功。
1: 太好了，这么说，今天是有惊无险了。
4: 秦总，水下管会是经过我们严格检测的，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难的是管线，各个井口和能源站平台相连，比较复杂。不过我们都有预案。
1: 李静，压力不小啊。
4: 是啊，说实话，本来就有压力。你们一下子上来这么多人，就站在我们旁边盯着，我这心里呀，但愿吧。但愿我精心准备的那些预案一个都用不上。
6: 今年一号台风桃花正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海南岛一带靠近，受其影响，南海西北部、北部湾、琼州海峡、海南岛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其中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来得好，深海一号的季波巨之缆锚链已经安装完毕了，我们正需要对它的稳固性进行测试。
7: 秦总
1: 啊，陈总，
4: 哎，
7: 请大家上直升机离开平台到岸上去。
4: 都要离开吗？还想亲眼看一看我们巨之缆怎样为深海一号助力呢？
7: 是啊，陈总，必须都得离开能源站平台。根据安全条例，大风的时候可以有部分操作人员在平台上继续作业，如果是

0: 那就必须全员疏散到岸上，在控制室远程操作。调试的时候是这样，以后正常生产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是为了人员的安全，二是不会影响正常生产。现在来的可是台风啊！
1: 好，那就按条例办。上直升机。

0: 今天上午11时23分，台风桃花登陆我国三亚，登陆风力12级。
1: 狂风过处，树枝从半空中向地面扑来。控制室的屏幕上出现了能源站平台的画面。海上波涛翻滚，巨浪滔天，排水量11万吨的能源站平台在锯齿锚链的加持下迎风斗浪，泰然自若。
2: 哎，看我们的能源站平台稳稳当当啊！啊，
3: 哎呦，这锯齿锚链真了不起啊！
4: 深海一号了不起。
2: 是啊，突然我想起了一句诗：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陈总啊，
4: 哎，
2: 深海一号会记住你们的努力和你们的贡献。
4: 谢谢，谢谢。
2: 啊，董事长。
5: 哦，
2: 来来来啊，
6: 青海啊
2: 啊，
6: 深海一号所有的调试程序都完成了，
2: 全部完成，只等最后一遍试运行并点燃火炬。
6: 好，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啊，
6: 国家领导人要参加深海一号的正式投产运营仪式。
2: 哎呀，太好了，鼓舞士气啊。
6: 深海一号是大国重器，对国家兴盛、民族复兴，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国家领导人亲自参加，就是要体现这个重大意义。你那边没有问题吧？
2: 没有问题，现在一切就绪，各项工作有条不紊。
6: 你辛苦了。方总来电话，我也告诉了他，你干得不错，请他放心。
2: 我之前去看过方总，病情不是很乐观了。
6: 好在深海一号一切顺利，对他也是个安慰。
2: 是啊，深海一号不会辜负国家和人民的期望。
6: 你就在北京好好歇几天吧。哎，你爱人没再向我爱人抱怨过，据说呀，都是看在深海一号的面子上。
2: 深海一号的面子，那可真是太大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3集。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江城，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全，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解说梁岩，统筹高燕春、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艺术顾问王家队、李小菊，技术监制

徐强、张建栋，监制张凌光、严涛、陈基浪、郝丽，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谢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的账号，就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盲杖，这是视障人士行走的眼睛。上海迪士尼园区内，视障游客宋女士在游园的时候却被工作人员询问能不能收起盲杖，理由是园区人流量大。
1: 随后园方致歉并更正了此前盲杖属于棍类，入园需要提前报备的说法，明确了视障游客使用盲杖无需报备。一场风波落幕，但留下的思考不只是一个道歉。
0: 盲杖呢，咱们都知道它不是普通的棍棒，不能简单的去套用管理的规则。
1: 对，
0: 法律上也是有清晰规定的，比如说公共场所应当保障残疾人携带使用辅助器具，无障碍服务是经营主体的法定义务，而不是一种特殊的优待。
1: 而关键在于这件事暴露了一些商业场所无障碍建设普遍存在的短板，硬件设施看得见，软件认知跟不上。
0: 怎么说呢，一些乐园啊、商场啊，它的无障碍通道、无障碍卫生间这些设施配备的都挺完善的，但是一线的工作人员缺少系统的无障碍服务培训，遇到特殊需求的游客第一反应往往就是一刀切搬出自己的规定。
1: 无障碍从来不只是坡道扶手这类硬件设施，更藏在服务的细节里。无障碍的内核是接纳所有人平等地进入公共空间享受公共服务，而不是让残障人士提前申请获得许可才能出行。
0: 盲杖落地的声音，这才是平等的信号。公共空间的温度看的就是能不能包容身体不便的人，让他们也能享受同样的自由。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完成移交。
0: 国际方面，英国一空军基地遭爆炸威胁，五人涉嫌恐怖活动被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要冲，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繁荣盛况。28号上午，沉船水下考古的17223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0: 这一次的文物移交呢，也是今年七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之后，国内首次大规模考古文物的移交。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700多年前，一艘满载瓷器的中国商船在福建漳州圣杯屿海域沉没。这段深埋海底的历史因一场台风重见天日。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犬青瓷为主，办出陶罐、铅锤、印章等与航海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时任圣杯屿沉船发掘项目副领队陈浩：
4: 宋元时期，因为当时的这个海外贸易政策是比较积极开放的，到了元代呢，达到了一个海外贸易的发展高峰。像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的这个沉船呢，有大量的出水这个龙泉窑的这种青瓷，圣杯屿就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像这个呢，这条船就是元代龙泉窑大量外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3: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陈浩透露，考古过程中，这片海域的水下能见度仅1米以内，且沉船处于近30米深的海底，存在水下留级、平常时间短等诸多难题，这里也成为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的试验场，持续推动我国水下考古整体技术水平提升。
4: 这是我们用新技术，就是用这个环氧树脂跟碳纤维的那种布，在水下加固催肉文物，在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硬壳，然后再把它这个整体提取出水，出水以后再进行拆解。在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脆弱文物的这个一个完整性。
3: 此次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91.4%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

0: 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1: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语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0: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透露，此次漳州圣杯语元代沉船出水文物能够较快完成移交，也得益于考古发掘报告的高效完成。
2: 考古发掘出土出水文物的这个标本分配，历来就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涉及到文物分配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跟痛点。出水文物分配啊，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考古发掘报告的这个资料整理跟发表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因为涉及的量非常大，而且这个资料整理啊，它涉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呢，这个中间需要协调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还有包括经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圣杯语之所以会比较快的这个实现，也是我考古团队啊，在这个考古发掘之后，马上集中的开始做这个资料的整理，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2年之内，能够把这个资料整理完，同时的这个发表出来。只有在这个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分配。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4: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银杏树下的远征，采制总台记者古丽、胡晓辉、高思慧。

0: 从上世纪30年代起，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就开始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传开来。此后，伴随着红军行进的足迹，这首源自大别山地区的民歌又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1934年11月16号，河南罗山县何家冲，一棵800年的银杏树下，斑驳的树影映在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上。他们身上穿着打补丁的灰布军装，脚下是沾满山间泥土的粗草鞋，嘴唇上还没长出胡须，颧骨还带着少年的棱角。何家冲红25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国强说，红25军平均年龄只有16岁，也是中国工农红军4支长征队伍里人数最少的一支。
1: 1934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革命根据地开展疯狂的围剿，由于敌众我寡，只必须呢采取游击战、运动战这种方式，怎样做出指示，做战略转移。
0: 2984名战士将从此踏上漫漫征程。
2: 长征地理名片。
3: 何家冲位于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深藏大别山腹地。彼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在一轮又一轮围剿中收缩。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作出决定，红25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并在何家冲集结出发。这里群山

0: 环抱，河流穿村，山路曲折，进出不易。红二十五军再次获得难得的休整和补充，此后一路转战，桐柏山迂回周旋，独树镇浴血鏖战，伏牛山险道突围，一路冲破敌军层层封锁，并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永平镇，与陕甘红军会师，随后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何家冲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大出发地之一，见证了这支特殊的童子军不惧牺牲、踏上漫漫征途的坚定脚步。
1: 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以后啊，他们呢都不打扰老百姓，夜晚就睡到这个山上大石板子上面。当时我们老百姓看到是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小呀，还有八九岁的呀，老百姓都很心疼他呀。
2: 村民何桂英口中，曾祖母何大妈的记忆鲜活还原着当年少年红军的模样。这群娃娃们夜里就蜷卧在山间石板上，从不惊扰百姓。
1: 我的曾祖母给我讲的是，他不像其他的部队一样，其他的部队来了以后打砸抢呀，这个红军来了以后呢，白天呢他帮老百姓种庄稼，叫他们识字，晚上呢跟他们讲红军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是叫老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的。
2: 乡亲们看得到少年红军的赤诚，也被他们挽救家国的一腔热忱深深感染。何氏祠堂成了红二十五军军部，何家大院搭起了红军医院，整个村庄都心甘情愿护着这些为国浴血奋战的战士。
1: 就这样，我们何家冲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给他们提供情报，送医药物资，就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舍不得穿的粮食啊、布啊、米糠都送过来了，给他们充饥，不能叫这些娃娃们饿着了。我们少吃一口、少穿一件衣服，算不了什么呀。
2: 几天休整过后，红二十五军挥别何家冲，向西的路途山高水险，乡亲们纷纷拿出家里的口粮为他们送行。
1: 我们村里有个大年盘，我们叫它红军年，是红军出发的前三天，我们镇里面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家的粮食都集中在一块儿，磨了三天三夜，磨熟了以后做成馒头，做成干粮，于同志在家里做布鞋给他们奉献。
2: 主力军走了，伤员却走不了。很快，国民党地方民团开始清剿搜捕留下来的战士，何家冲的老百姓用血肉之躯为红军战士们筑起了一道道生命屏障。
1: 有一天，何大妈和她的丈夫刚走到国民党的地方民团门口，她看见前面有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我的曾祖母啊，她心中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就使劲地挤到人群前面，仔细一瞧，发现这个人是于占海。原来呀，这个人呢，曾经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不幸受伤，被我的曾祖母照顾和救治。看着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于占海，我的曾祖母的心啊，像刀绞一样的。我的曾祖母大步冲上前去，大声喊道：“墙下留人！你们捆绑的这个人呢、啊，他不是红军，他是我杨家的亲戚。”
2: 狡猾的敌人并不相信，逼何大妈担保，何大妈毫不退缩，答应下来。见恐吓无效，敌人随即提出了一个更加残忍的条件：放人可以，要用眼睛作保。最终，何大妈用自己的一只眼睛换来了少年战士的生命。其实，何大妈一家为守护这些童子军付出的牺牲还不止于此。为了掩护红军脱险，她痛失了两个亲生儿子。

0: 一条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乡亲们拼死保全，悄悄送出大山。十个月，近万里路，这支童子军历经艰险，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被誉为北上先锋。可何家冲与红军的情谊永远留在了这片山谷。解放后，于占海曾专程重返何家冲，想要接救命恩人安度晚年。
1: 我的曾祖母啊，前前后后救了13名受伤的红军战士。曾祖母给我讲了以后啊，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不容易。我作为何大妈的后人，我也感到非常骄傲。我有这样的一个老太儿，她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确实来说我只想对她说，受苦了。
0: 银杏叶岁岁枯荣，红军的故事一代又一代在何家冲口耳相传。战火纷飞的年代，幽深群山是天然屏障，护佑过年轻的红军。可到了和平岁月，重重山峦却成为了困住村庄发展的阻隔。为谋生计，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只能外出闯荡。2017年，何家冲成为信阳市纪委监委定点联系帮扶村，第一书记扎进山村。2018年，各级扶贫资金相继注入，先辈留下的红色记忆，层峦叠翠的山水古宅，正是这片土地最珍贵的财富。近年来，这里走出了一条以红色资源引领绿色发展的何家冲模式。当年童子军在这里播撒的希望火种，如今正在照亮乡村振兴的道路。
2: 现在最大的变化，环境卫生还有村庄风貌，然后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回到家乡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0: 家乡有了新奔头。2020年，早年外出务工的黎俊返乡改造自家老宅，有道山房就此诞生。山野茶园，乡土食宿，让游客沉浸式触摸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往。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村民来说就是有更大的体会。现在我们有道山房，一次餐饮可以接待600人左右，像节假日房间基本上都提前2个月都订满了，收入也不错，就去年总收入应该有400万左右。
0: 民宿红火兴起，茶叶、油茶产业蓬勃发展，豆腐、精米等本地农特产品深加工升级，家门口的岗位多了，400多位村民回乡就业。
3: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图啊，它呢就是红25军的长征路线图，这个地方呢就是出发地何家冲。
0: 何氏祠堂里讲解生生不息，近千年银杏树下研学队伍往来不绝。仅今年上半年，来何家冲追寻红军长征足迹的研学游客就接近40万人次。何桂英常常想，倘若曾祖母还在，一定要带她看看脚下这片焕然一新的土地。
1: 如果我的曾祖母还活着，我会带他去看看今天的何家冲，这里的每一片土地，我会带他去看看红军走过的地方，当年的老房子、红军医院，看看现在的学校、道路，还有来这里的游客。90多年过去了，他和他当年保护过的那些红军战士没有白白的付出，到现在还有人专门过来听他们的故事。我也会坚持一直讲下去。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何家冲，我想他应该会很高兴的。

0: 用笔先写一写，梦想还可以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呢？
1: 90多年前，何家冲人的心愿朴素而滚烫，只盼这群衣衫单薄的红军战士能够吃饱穿暖，奋勇向前。时光流转，当年浴血长征的少年身影已化作课堂里新时代孩子眼里的点点星光。古银杏静静伫立，叶落又生新枝，见证着何家冲的沧桑变迁。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日，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了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返回广州。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了两口井的钻探取新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3: 此次钻探是梦想号入列后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我国也成为全球第3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这确实是梦想号开展大洋科学钻探的首秀。之前的话，
5: 最大完钻深度超4929米，最大近尺864.77米。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用世界一流的成绩单宣告自己的大洋科学钻探首秀完美收官。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次任务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使我国深海钻探高效取新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新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芯样品，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3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孙真说，之所以要钻取玄武岩岩芯样品，是为了服务重要的科学目标。
4: 大洋钻探的话，它是要服务于科学的，即使是做试钻，也要带着科学目标去做。试钻之前经过了多轮的论证，然后选择了扩张级跃迁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目标。所有的大洋都是通过扩张级喷发岩浆诞生的，扩张级一旦发育了以后，在地球上会形成非常长的这个海底的山脉，很难让它改变位置。但是呢，科学家通过地球物理调查发现，全球大概有50多处扩张级发生跳跃，会花1到2个百万年的时间在一个位置的扩张停止下来，同时在一个新的位置上岩浆又从下面的大规模的冒出来。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跳的？原先的学者一共有2种观点，但是呢一直没有通过钻探来检验它，这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5: 然而想要获得深海玄武岩岩芯，为还原扩张级跃迁过程取得实证却并非易事。孙真介绍，全球大洋底部的玄武岩通常分布在深水和超深水区域，水深在1000至7000米范围内。同时，既然叫硬岩，玄武岩的特征就是质地非常坚硬，通常削铁如泥的钻头碰上这样的硬茬子也倍感棘手，再加上它们通常比较脆，给钻探取新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4: 通常情况下很难获取比较完整的岩芯，因此既需要能力又需要技巧，它也成为检验大洋钻探的平台能力的非常重要的指标。同时，南海的沉积物很多，即使海山啊，看上去好像高高的耸立在海底，也不总是能够拿到硬岩的岩石，因为它经常会被沉积物啊给覆盖掉，必须得穿过几百米厚的沉积物才可以取到硬岩。所以的话，在南海的深海海底获得硬岩，我们认为很自豪，这也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它的难度比较大。
5: 本次试钻任务过程中，科学家们不仅构建起与国际大洋钻探同等水准的取新作业体系，多个作业回次取新率突破100%，取新效率、质量和作业稳定性也达到国际大洋钻探先进水平。孙真介绍，团队创新构建起超深水高难度井钻探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体系，首次开展船载深海遥控潜水器长时间高强度连续协同作业，两台潜水器在4000米水下累计作业超358小时，单次连续作业最长103小时，作业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按照国际大洋钻探标准现场完成岩芯样品的采集、整理、编录、切剖、扫描、取样、测试、入库等全流程多参数处理分析，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

0: 作业能力。
1: 岩芯上到桌面以后，它里边的气体肯定是跑得特别快的，生物你改变了它环境之后，它也死得特别快。所以呢，不损失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要想理解地下的情况，就得在船上做一系列的地球物理的、地球化学的、微生物的各种的分析测试工作。在气体没有跑光啊，然后流体什么的90%以上都还在，然后有一些生物体还活着的情况下，就尽快进行现场处理。而这些数据的话是可以一直用的，这样的话将来可以提供给更多的学者开展研究。
2: 这次梦想号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让科学家们获取了一大批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我们继续来听
0: 专家介绍，钻取硬岩岩芯过程中，团队发现大洋红层与绿暗绿色的沉积护层组合，这是什么意思？又有怎样的科学价值？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对研究南海古环境演化以及当下全球气候变化都具有重要价值。
1: 红层和绿层啊，就分别代表着气候暖和气候冷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类啊，也没有占统治地位的生物，所以大自然的调节作用基本上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动力。希望通过地质的信号去了解为什么它一会儿冷一会儿暖，地球是不是有自己的调节系统，是怎么调节的，调节的速度是什么样子的，进而影响生物的生存的。这些信号的话可以帮我们去做更多的模拟的工作，来了解地球真实的碳的变化，地球的各种过程是如何调节气候的。
0: 同时团队还在海底以下800多米处碰到了数十米厚的沙泥护层沉积构造，地层伴有明显的生物扰动，富含有机质，这是我国首次在南海超4000米水深、远离陆地的深部地层中发现该类特征。孙真介绍，这也对研究南海古环境演化等科学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1: 尤其是第二口井的深部啊，地层都特别黑。最开始我们以为这个黑层是因为快要打到玄武岩了，所以里面有很多火山碎屑。后来呢，做样品清洗的时候，一加了双氧水以后，就大量的冒气泡。这个是富含有机质的一个特征。再拿到显微镜下去看，果然发现了非常多的有机质。然后我们就觉得特别的神奇，因为这个区域的水深可能从洋盆开始扩张的时候，它的水深就至少要达到2000米以上了，现今的水深更是达到了4000米。所以在4000米的大洋上，沉积物里竟然富含有机质，这个是远超我们想象的。
0: 而回到试钻任务的核心科学目标，揭示南海大洋扩张及跃迁的过程，孙真表示，通过这些宝贵岩芯样品及数据资料，科学家们初步观察到南海扩张及跃迁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这为破解南海扩张等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有望革新南海形成演化的科学认知。
1: 现在还没有直接定论，原先的学者一共有2种观点，一种是认为说南海扩张的过程中周围板块啊改变了它的运动方向，然后发生了跳跃；一种是我们前期做了南海的断面研究之后发现可能地幔柱或者热点起了主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可以看到，扩张及跃迁之后确实是非常多的岩浆作用，似乎间接的说明可能是我们猜想的这种地幔柱的模式，但是还需要更多的分析才能够确定。今年主要是检测钻探能力，但是并没有完成所有的钻探的要求，所以明年我们还会有一个航次把扩张及跃迁完成它。
0: 此次南海试钻仅仅是梦想号叩问深海的序曲，凭借日趋完备的超深水钻探能力，人类打穿莫霍面直抵上帝幔的宏大科学愿景，正随着中国人的深海触角不断向地球深部延伸而逐步照进现实。这艘大国重器将继续向幽深洋底求索，为海洋强国建设、地球深部资源开发筑牢硬核根基，也在全球大洋大科学事业的征程上持续注入厚重的中国力量。
2: 来看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3: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英国首相伯纳姆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公众安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美英相关部门已对这五名嫌疑人有所调查，他们企图对美军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破坏，并称此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成果。今年二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警告，任何发起这类行动的基地都将成为合法打击目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今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1: 美国实际上绝大多数对伊朗的袭击是怎么袭击的呢？是从停靠在阿拉伯海的美国的航空母舰上战斗机起飞来袭击的。但是呢，航空母舰担心这个伊朗对他们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所以它离伊朗海岸还有1000多公里的距离，就是它为了自己的安全。这样的话，你袭击伊朗就是把一个来回就2000多公里，就是距离比较远，所以从欧洲国家战斗机起飞袭击伊朗就比美国本土要近很多。
0: 当地时间28号，当被问及此次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时，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表示，对于被捕人员的动机，现在做出猜测非常不明智。牛新春认为，事件的发生不会对美国与英国在伊朗问题上的合作造成很大影响。
1: 那它没有太大的变化，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有特别大的变化，并且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也没有那个大的军事冲突。它叫英美特殊关系嘛，就在欧洲所有国家里，英国跟美国的那个关系是最密切的。包括当时2003年美国打击伊拉克时候，所有欧洲国家都反对，然后只有英国一个国家跟美国人站在一起，确实历史上英美那个关系是最密切的。同时呢，就是英国在欧洲国家里，它跟欧洲大陆国家的政策又不一样，所以确实让它历史上形成跟美国的一个特殊关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记者调查，号称一秒入睡的手握睡眠仪真的管用吗？
0: 钱塘江大潮迎来最佳观赏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首先来关注北京的地坛书市。今年的北京地坛书市落幕了。本届地坛书市一共举办了11天。据主办方统计，共接待读者 83.6 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超过了12万人次。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的报道。
3: 2026
4: 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声、翻书声、盖章声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5: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
4: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6: 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现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
4: 展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
7: 这券抢了比较合适，
8: 这哪抢
4: 的？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9: 店铺二维码，图书六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4: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10: 一个是我与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书，每一种卖个200-300。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4: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 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站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10: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余华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4: 书市尾声，熊先生带着10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书市热闹。
3: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书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4: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6: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7: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4: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只是一场图书交易。下午5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坛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8: 书市今天就闭幕了，晚安书友们，晚安地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年来受到失眠困扰的人越来越多，同时睡眠问题还逐渐出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瞄准这块市场，各类助眠产品不断的涌现，手持睡眠仪凭借着便携的特点受到了关注。
1: 这类产品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舒缓神经助眠，但是产品的性能参差不齐，相关宣传说法缺少统一验证标准，部分产品的适用边界

0: 人在家他都是可以放心用的啊。
1: 听完这样的产品介绍，不少被失眠困扰的消费者很容易动心，在短视频平台上短短几十秒就把它宣传成改善失眠的好物，吸引不少失眠消费者下单。
2: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1: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莹表示，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3: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1: 从手持睡眠仪的购买评价来看，有人说对于助眠有用，也有人反馈没有效果。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手握物体如毛绒玩具或仪器，可能通过触觉温暖感和注意力转移，帮助患者从焦虑思绪中解脱，从而辅助入睡。
4: 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手上比如抓一个毛绒玩具，他会觉得很放松很温暖，很有可能让他的思绪会放松下来，很容易导入睡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手持睡眠仪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
1: 此外，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 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
5: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标准。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1: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研究所副教授孙于晨进一步解释，此类夸大效果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涉及虚假宣传违法风险。
6: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1: 其实入睡困难、睡眠易醒、醒来后不能再次入睡以及早醒等都是失眠的表现。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泉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睡眠问题，必须进行专业的医学评估。
4: 按照中医来讲，有的人心火旺，肾水不足导致心肾不交，这种病人往往入睡困难。还有一部分患者平时工作强度大，劳心劳神，消耗心血多。还有一部分的老年人，有的人有淤血有痰，淤血比较重。
1: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莹提醒，如果长期睡眠质量差，更推荐前往医院睡眠门诊排查病因，而不是盲目网购各类助眠设备。
3: 先查原因，看他是为什么失眠，有人是情绪相关的，有人是生活方式不好节律紊乱引起的，也有人可能是鼾症。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好多人会走很多弯路，很长时间的弯路，像好多人就不来看病，偏方折腾好几年，最后效果不好。我们一查， 其实可能调整一下

0: 治疗方案很快就能有效，一定要去正规睡眠中心去看病。
1: 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孙玉晨建议，
2: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文物里的长征，
4: 在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杨柳街口，静静矗立的一栋两层小楼，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这里陈列着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唯一一次流通的苏维埃纸币。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并进行原地休整。在此期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将从中央苏区带出来的纸币在遵义发行，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红军票”。遵义会议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关前新：
5: 红军当时长途转战，需要休息，就是休整流通呢，让红军能用苏维埃币在老百姓手上买东西，而且呢，确实是繁荣了，红军也得到了补充。
4: 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撤离遵义，移师北上。为了不让百姓蒙受损失，国家银行在狮子桥、丁字口等闹市区设立多个兑换点，通宵达旦将百姓手中的红军票兑换成银元或食盐、布匹等急需物资。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后再次途经遵义，红军某部连长陈树荣和几名伤员在遵义凉水乡走马坝村民赵金河家中借宿休整。部队紧急转移时，连长陈树荣给赵金河留下一张字条和15张苏维埃币。
5: 是当时红军就是没有大洋，就用苏维埃币买了这家人的猪，留了个收据，就说明这个苏维埃币值15元大洋，以后我们回来要用的。
4: 新中国成立后，赵金河将红军苏维埃币的故事告诉了儿子赵玉林。1952年，赵玉林拿着收条来到遵义人民银行遵义桃溪支行，工作人员当即兑换了35000元旧币。一套小小的红军票，见证了红军有发有收、不损百姓分毫的庄严承诺，也深藏着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赤诚初心。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农历八月十八，钱塘江秋季大潮迎来了最佳观赏期，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经典潮景悉数登场，在沿江的不同点位也有着各自的观赏特色。
8: 在海宁市黄湾镇塔山坝下游河段，淤积的泥沙将潮水切割分流重新汇合，因此啊，这儿常能看到潮水形态的丰富变化。相关情况

0: 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李雨欣。雨欣你好。
1: 主持人好。
0: 你在现场都看到了哪些场景？来给我们回顾一下。
1: 好的，那么我今天来到的呢是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观潮点。农历的8月18是钱塘江一年中通常潮势最盛的一天。那我是在中午12点左右的时候在现场看到啊，潮水依旧是保持着非常经典的一线潮的姿态向坝身涌来。那和前几日相比呢，这个潮形是更加的饱满陡峭，白线横江，浩浩汤汤，保持着相当完整的线形在推进。而随着它不断的向前，潮水的形态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原本非常完整的一线潮在接近沙洲区域的时候，首先是出现了一个夹角，随后潮头被沙洲一分为二，而后两股潮水绕过沙洲又重新汇合，形成了一个人字形的交叉潮的这样一个姿态。而交叉潮继续朝着塔山坝推进，当潮水撞上坝体的那一瞬间，前冲的势头被硬生生地挡住，使留在坝前短暂的堆积抬高，随后又向两侧和后方翻卷而去。撞击最猛烈的那一下，浪头飞溅起来，白色的水花在空中炸开，形成了一小股的回头潮。那今天的潮势是全年最盛的，所以撞击力道也比前几日更足，水花翻卷的范围也更大。那其实塔山坝这里形成的回头潮也是属于小型的，但是因为8月18的大潮让回头潮碰而折的这个折子的力道显得格外的有劲儿，在坝体附近搅出的白色水域也会更宽，然后呢潮水将继续推进。越过坝头之后，水流会在坝体的背面形成了一个漩涡，就像是江底有一双巨手在不断的搅动着水体一样。那今天因为潮水的力量更足，所以这个漩涡它的旋转速度更急，散的也就更慢。随后呢，整个潮头会越过坝头继续西行，和另外一股潮水在更加宽阔的江面上再次交汇，形成了更大的一股交叉潮。而后他们将继续向盐官的方向继续推进。主持人。
0: 好的，雨欣。
2: 那我们的另一路记者就在百里钱塘盐仓段观测到了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轮番上演。接下来连线总台记者刘畅。刘畅你好。
3: 好的，主持人。我当时所在的位置啊，是海宁老盐仓官场的核心点位回头潮公园这个位置，是农历的8月18。我们一直都说这个8月18潮壮观天下无，所以今在潮水到来之前，岸边就聚集了非常多在等待的这个回头潮奇观的游客。早些时候啊，是下了一场不小的雨的，在雨后呀，顺着潮水的方向也有相当大的风，所以在老盐仓这个位置的潮水是非常壮观的。大概在中午1点半左右的时候，我们是完整的见证了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三潮连接上演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最开始呢，是远处的江面上先出现了一条细细的银白线，若有似无。那很快我们就听到了潮水的声音，看到这根白线由远及近的奔涌而来，这就是经典的一线潮，视觉冲击力是非常强的。那么当潮水推进到老盐仓标志性的660米拦河堤坝的位置的时候，前进的这个汹涌的潮水打在堤坝上是立刻急剧抬升，凌空爆发，10几米高的水花冲天而起，非常像一条从水底探身而起的白鲸，所以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是发出了阵阵的惊呼和掌声。那么在潮水漫过堤坝之后啊，又迅猛地被这个堤坝挡了回来，去翻涌对冲和另外一边翻涌而来的江潮，它们交汇在一起，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回头潮，两股潮水正面撞击，层层叠叠，江面的浪花翻滚，水声轰鸣。所以在这个潮水过后之后啊，江面也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依然保持着一个波涛荡漾的状态，现场的游客也是热情持续高涨，掌声不断，大家都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壮观天下无的钱塘秋潮，特别是还能够非常难得的看到这么高的一个冲天潮，可以说是不虚此行了。现场的整体的氛围呢也是热闹有序，氛围感拉满的。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刘畅。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2026第六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正在进行中，这届音乐季由京津冀三地文物局指导，以“融于元宇，声漫燕赵”为年度主题，把“游”字作为核心关键词，串联起了河北定州、天津、北京三地的珍稀古建群落。9月4号到10月23号，音乐季从定州开元寺塔出发，已陆续走进京津冀三地的多处古建筑，总共将举办约13场演出。此外，还有古建大讲堂、文化沙龙、人文研学等系列活动，通过多样化文化体验，引导公众进一步了解古建筑及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一座古建筑从选址、布局到结构、装饰，背后是中国人对天地、对秩序、对美的理解。它们不只是砖瓦木石的堆砌，更是时间的容器，把一方水土的营造智慧一代代传到了今天。走进它们，其实就是在和古人对话，在触摸一段活生生的历史。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循着本届古建音乐季的脉络，走进京津冀的古建群落，听一听砖瓦之间藏着的匠心与往事。2026第六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上，唢呐、马头琴、呼麦与电子音乐交织，定州开元寺塔在音乐声中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定州开元寺塔高83.7米，是我国现存最高的砖木结构古塔，因为建在开元寺内，所以叫开元寺塔。这座塔始建于北宋真宗咸平4年，也就是公元1001年，为八角形楼阁式建筑，共11层，落成于仁宗至和2年，也就是公元1055年。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曾几次对定州塔进行考察，欣然题写了中华第一塔。罗哲文师从梁思成，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学家。那么这座塔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他给出中华第一塔的美誉呢？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地理中国》在

0: 河北省定州市知名方志与文史专家韩振京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北宋初年，开元寺高僧慧能不远万里西行求取真经，回到中土后，他不仅带回了大量经文典籍，还带回了传说中的佛门至宝舍利子。真宗皇帝得知此事后龙颜大悦，下旨在开元寺内修筑宝塔，用以供奉舍利子。砍尽嘉山木，修成定州塔。这是流传在定州一带的一首民谣。据说当年为修筑这座高塔，朝廷调集了河北各州县的人力和物力，组织起庞大的后勤供应体系。临近定州的曲阳县，境内的嘉山生长着茂密的松树林。韩振京，定州史志工作者。同年时期，韩振京居住在距离开元寺塔最近的一条古街，年复一年的朝夕相伴，让他在编辑史料时对开元寺塔的历史梳理格外细致。韩振京没有想到，开元寺塔从北宋咸平四年开始修建，直到漫长的55年之后方才落成，这在我国古塔营造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2: 开元寺塔是在辽宋交接的边境线附近，所以它还起到料敌的作用。不停战争的影响，材料供给的影响，工匠是不是因为战乱而逃亡不好聚集的影响，诸多因素都可能影响塔的建造，所以塔的建造拖的时间很长，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1: 定州地处华北平原，地势平坦，沃野千里，开元寺塔如同孤峰兀立，更显高大挺拔。在韩振京的带领下，考察组对开元寺塔进行了考察。队员们发现，这座北宋高塔整体造型为八角楼阁式，分为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塔身共11层，自下而上每一层的直径都略有缩减，呈现出下粗上细的锥形，如同一枚巨大的石笋。韩振京告诉队员们，与唐代古塔相比，宋塔更注重装饰。开元寺塔底层阁楼呈双层出檐，下层出檐为砖砌，上层是砖雕仿木三跳斗拱，自二层至顶层，每层都修建有叠色出檐。为配置不同的造型，塔檐用砖规格多达10余种，塔顶的8个檐角分别铸造有一尊护法天将神像，塔刹底部为仰莲造型，顶端是铜铸的葫芦形宝瓶。为了解开元寺塔内部的结构，考察组进入了塔室。塔内保存至今的斗拱彩画和顶部的彩绘平旗等珍贵文物，令考察队员们叹为观止。韩老师说，1933年至1936年，古建筑学大师梁思成考察了河北地区的大批古寺古塔。在考察定州塔时，他专门绘制了定州塔内外部结构图，并称赞塔室顶部的彩绘是宋式天花之佳作。沿着楼梯登上古塔的最高层极目远眺，定州古城尽收眼底，开元寺塔的恢宏高阔给考察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让队员们感到不解的是，北宋朝廷不惜成本建造这座巨型高塔，仅仅是出于虔诚的礼佛之心吗？韩振

经告诉考察组，修筑开元寺塔的目的并非如此，它还是北宋的一项战略工程。天下十八道，为河北最重。河北三十六州军为定州最重。意思是说，全国的战略要地之中，河北最为重要。而河北的战略要地之中，又以定州最为重要。这段记载道出了开元寺塔的又一个建造奥秘。更为严重的是，冀中平原缺少山脉丘陵等天然险阻，地势易攻难守，四面受敌。为抵御契丹铁骑势如风暴的进攻，宋军在河北设立了北起雄州、西抵太行山脉、东至沿海的多道防线，在节节抗击中削弱辽军的攻势。定州位于河北防区的中枢地区，为及时掌握辽军的动向，宋军每日登上开元寺塔瞭望敌情。在宋辽两军长达百年的对峙中，开元寺塔是关乎定州古城安危的耳目。上千年的时光中，开元寺塔面临的危险不仅是战争的烽火，还有各种自然灾害。史籍记载，开元寺塔自建成至今已经历十多次强震，河北境内多座古塔倒塌，而开元寺塔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北宋工匠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工艺，让开元寺塔如此坚固呢？对此，人们曾进行过多种猜想，但真正原因始终无人知晓。直到清朝末年，一场偶然的事件揭开了开元寺塔抗震的奥秘。清朝光绪十年六月的一天，古城中的居民突然发现开元寺塔的顶部尘烟弥漫，这种前所未见的异常现象令人为之不安。原来长达千年的风雨剥蚀导致了开元寺塔顶端开裂，缝隙中的灰尘随风飞扬，飘散全城。三天之后，就在百姓虔诚的祷告声中，古塔塔身东北面自上而下剥落。而正是这次事件，让人们真正看到了开元寺塔内部的结构。出乎所有人意料，在古塔的外壁之中，居然还包藏着一座与古塔外形相似的内塔。这种塔包塔的结构为开元寺塔起到了内部支撑作用，塔体更加坚固。除塔包塔的特殊结构外，开元寺塔中心对称，下粗上细的塔身让它的重心位置相对较低，提高了抗震性能。如此复杂的设计是开元寺塔建造时间长达五十五年的重要原因。韩振京告诉考察组，在他的记忆中，开元寺塔的修缮工作始终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一百多年前，开元寺塔的东北侧塔身曾发生过倒塌，古塔整体应力失衡，而且在不同的季节和风向时，古塔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生略微的偏转，这更增加了修缮的难度。面对古塔复杂的结构和奇特的建造工艺，始终无人能进行修缮。直到1987年，当地政府对开元寺塔的修复工作正式提上日程。为了让开元寺塔真正恢复原貌，前期测绘、修缮方案讨论和工艺制定长达数年，仅脚手架就搭建了一年多。

为了使新建的部分与古代砖石结构充分结合，每修缮一层就停工一段时间，等待新旧塔身自然融合。修复过程持续了10多年，直到2003。

0: 定州开元寺塔是这届古建音乐季的起点，不过音乐季的游线并不止于此，在北京部分的核心板块就设在海淀的三山五园。那么你知道北京的三山五园指的是哪三山哪五园吗？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世纪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5: 昨日新闻重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前面我们说到北京的三山五园，其实这三山五园是对北京西北郊以清代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各历史时期文化遗产的统称。三山指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指静怡园、静明园、颐和园、圆明园、畅春园。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北京篇的首场活动就放在了圆明园博物馆，也就是圆明园正觉寺。正觉寺始建于清乾隆38年，位于启春园正南部中间，继承一座独立的寺院，又有后门与启春园相通。它是圆明园的一座附属佛寺。1860年和1900年圆明园两度离节时，正觉寺都没有遭受重大毁坏，是圆明园唯一幸存下来并保存至今的古建筑群。9月21号，本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就是在这座万园一寺里，用音乐为人们开启了一场关于时间与空间的对话。之后本届古建音乐季还陆续走进了北京碧云寺和北京万寿寺博物馆。位于真觉寺旧址，也就是俗称五塔寺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也刚刚结束了本届古建音乐季的演出。清代诗人钱大新曾用着力金刚座，巍然五塔重描述北京的五塔寺。清末和民国时期，这座寺庙日渐残破，只留下了金刚宝座和大殿之上的须弥宝座。1987年，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再次成立，收藏和展示着北京地区的石刻石雕精品文物。

0: 本届古建音乐季的下一场演出时间是10月12号，地点在北京万寿寺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的馆址就是明清皇家寺院万寿寺。万寿寺始建于明代万历5年，是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李太后为了求得佛祖的庇护，保佑王朝世代永昌而出资建设的。清代皇室成员多在此举行佛事活动及盛大的祝寿活动。后来经过明清两朝多次修缮扩建，万寿寺最终形成了集寺院、园林、皇家行宫于一体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1987年，万寿寺作为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今年6月正式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据说慈禧太后老佛爷这个称呼就出自这里。10月19号，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里也有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的系列演出。说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或许有些人会感到陌生，但它的另一个名字大家一定很熟悉，先农坛。先农坛始建于明永乐18年，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先农、举行清耕及田礼的地方，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就坐落在先农坛内，是我国第一座以收藏、研究和展示反映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建筑艺术、建筑技术的专题性博物馆。在这里，人们可以在古建筑中学习古建筑，在先农坛里了解先农坛。除了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些古建筑，本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还走过了河北定州贡院、天津冀州独乐寺、北京碧云寺，接下来还将去到北京大觉寺等地，最后10月23号在天津戏剧博物馆收官。天津戏剧博物馆的馆址就是天津广东会馆，它始建于1903年，1907年竣工，是我国当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式会馆建筑之一。天津广东会馆保留下来的建筑由四合院、拜师堂、戏楼等部分组成，外围青砖灰瓦，兼容我国南北建筑特色。会馆的主体建筑是一座古典式戏楼，空间跨度大，设计巧妙，装饰也很精美。它的舞台口不设立柱，与起着保持原声扩音作用的穹顶藻井堪称一绝。著名表演艺术家孙菊仙、杨小楼、梅兰芳、荀慧生、红线女等都曾在这个舞台上演出过。但这座戏楼见证的不只是曲艺。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两次来这里发表演讲。1919年，邓颖超与所在的天津爱国女妾同志会为募捐难民再次演出话剧。1925年，天津总工会也在这里成立。从河北定州的开元寺塔，到北京的三山五园，再到天津的广东会馆，建造这些古建筑用的是砖瓦木石，留下来的却是光阴和故事。他们不言不语，把几百年的风雨收在眼角，静静伫立，等着一代又一代人走进去，听一听那些藏在砖瓦里的故事，看一看那些被时光打磨过的匠心。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梁思成的《北京都市计划》中的五笔杰作中的节选内容《壮美中轴》，朗读姚科。
2: 大略地说，凸字形的北京，北半是内城，南半

0: 是外城，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布局重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个中心而部署的。但贯通着全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一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隐身、一贯到底的规模。我们可以从外城最南的永定门说起，从这南端正门北行，在中轴线左右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约略对称的建筑群，经过长长一条市楼队列的大街，到达朱市口的十字街口之后，才面向着内城第一个重点雄伟的正阳门楼。在门前100余公尺的地方拦路一座大牌楼，一座大石桥，为这第一个重点做了前卫，但这还只是一个序幕。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寻至，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到达中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重点逐渐退削，以神武门为尾声。再往北又奇峰突起地立着景山，做了宫城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的呼应。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的也恰到好处的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平稳地分配给左右分立的两个北面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在中线的东西两侧为北京主要街道的骨干，东西单牌楼和东西四牌楼是四个热闹商市的中心。在城的四周，在宫城的四角上，在内外城的四角和各城门上，立着10几个环卫的突出点。这些城门上的门楼、箭楼以及角楼，又增强了全城3度空间的抑扬顿挫和起伏高下。因北海和中海、什刹海的虎爪岛屿所产生的不规则布局，和因琼华岛塔和妙英寺白塔所产生的突出点，以及许多坛庙园林的错落，也都增强了规则的布局和不规则的变化的对比。在有了飞机的时代，由空中俯瞰，或仅由各个城楼上或景山顶上遥望，都可以看到北京杰出成就的忧郁。这是一份伟大的遗产，它是我们人民最宝贵的财产，还有人不感到吗？
1: 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栋梁》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65集，
6: 卢中德来了。他坐在小桌对面，提起西湖晃了晃，皱起眉头说：
5: 怎么喝那么多？
6: 卢中德大声叫来堂倌，让他切半斤羊肉，再来2碗阳春面。
5: 陈千里在哪里？
6: 他问魏达夫。
5: 他躲起来了，他们都躲起来了。
6: 魏达夫拿着一根鸡脚，醉眼朦胧。
5: 怎么回事？前天从早上到晚上，特务都在抓陈千里，他跑到哪儿特务就追到哪儿。幸亏他没来找我，他们找到茂昌煤站，李氏死了。
6: 叶启年要游天笑，故意放过秦川安的诊所、魏达夫的家，因为他还想让卢中德继续伪装一阵。
5: 李氏牺牲了？
6: 卢中德假装大惊失色。
5: 对，应该说牺牲，临时通知牺牲了。陈千里人呢？这会儿他在哪里？他躲起来了，不知道他在哪儿。其他人都在法华镇，我找的地方。他去那里给大家布置了任务。什么任务？各有各的任务，我可不能告诉你。
6: 魏达夫醉得抬不起头，把脑袋放到桌上撞了2下，又抬头对他说话。
5: 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
6: 他一直是魏达夫的领导，知道魏达夫虽然看起来吊儿郎当，但人却相当的精明。魏达夫喝光剩下的半杯酒，觉得没喝够，提起酒壶倒满，一仰头又喝干了。卢中德掏出烟盒点上一支，又把烟盒伸到魏达夫面前让他拿一根。魏达夫拿了一根夹在耳朵上，想了想又点上了。加利克是最好的香烟，平时拿到一根好烟，他会先存起来，等心情好的时候再抽。魏达夫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吐出一段长长的烟，烟雾在卢中德眼前散开。
5: 老叶，你说我们做的这些事情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还有前途吗？
6: 卢中德注视着他，似乎在鉴别他脸上每一处细微的变化，好从中寻找到他企图背叛组织的证据，或者也许是想寻找一些足以证明他言不由衷的证据。他看看魏达夫手上夹的香烟，把烟盒里剩余的烟都给了他。
5: 我们一定会成功。
6: 他回头看了一眼柜台，又重重加上一句：
5: 革命一定会成功。
6: 魏达夫笑了起来，摇了摇头。
5: 死了那么多人，就算真有成功那一天，我们可能也看不到。
6: 卢中德低声呵斥：
5: 混蛋，魏达夫同志，你这种想法很危险。
6: 堂倌从后面出来，端来2碗阳春面和切好的羊肉。 吃完面，魏达夫看上去稍微清醒了一些。
5: 陈千里让我告诉你，立刻从书画铺转移，隐藏起来，把联络方式告诉他，等候行动通知。
6: 卢中德想了想，
5: 陈千里有没有说过，千里江山图到底是什么计划？他怎么会对我说？
6: 魏达夫嚼着一片羊肉回答道，
5: 不过这两天都忙起来了，秦医生到处买药，装了满满三箱，我叫了一辆黄包车帮他送去给了李汉，只有李汉知道陈千里在哪儿，他有什么事也都是让李汉通知大家，他让我也去法华寺，我找的地方很安全，四面全是牛奶厂，牛奶公司一块一块买地，周围全买了，独独剩下这几间房子。听说当初他们不肯卖地，牛奶公司索性不买了，周围全造了牛棚，臭是臭得不得了，没人愿意住在里面，卖也卖不掉，租也租不出去，早晚归了牛奶公司，正好我们先拿来用用。我不能离开书画铺，现在不能告诉你原因，这是老方同志牺牲前给我布置的任务。
6: 卢中德信口编了个理由，围捕陈千里未果，他对那个神出鬼没的家伙心生畏惧。尤天笑明明抓住了陈千元，在他家里布下了天罗地网，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叶启年竟然打电话让尤天笑把人撤了，放人。昨天晚上他在正源旅社见到叶启年，感觉老师像突然老了几十岁，看上去十分颓唐。
5: 老叶，早点躲起来吧，管他什么任务呢，你自己以前不是老对我说做工作安全第一位，如果觉得情况不对就不要去冒险。
6: 有两个人叼着香烟走进酒馆，看了看写在黑板上的酒菜价格，盘算了一下口袋里的钱，又转身出去了。卢中德不知怎么变出了一种沙哑的嗓音对魏达夫说，
5: 有时候有些冒险是必须的，也是值得的，甚至是可以为之献出生命的。
6: 魏达夫有些肃然起敬，他望着桌上的小酒盅没有说话。
5: 除了让秦医生买药，他还让大家做了什么？昨天晚上吃饭时听李汉说，他和陈千里一起去了董家渡，田飞到火车站接人没回来，陈千元和董慧文两个人下午来了就一直歇着什么都不干，难道是他弟弟就可以躲着不做事？接人，田飞去接什么人我不清楚，任务内容都躲在小房间里单独传达。吃早饭时田飞笑着说，这可能是跟大家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了，如果发生意外他打算牺牲自己，什么人那么重要？
6: 魏达夫愁容满面没有回答。深夜魏达夫回到法华镇，法华镇是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方交界之地，这一片居民极少，除了厂房、外国球场，也有一两家类似银行俱乐部、农业学会那样的机构。在这些工厂机构的围墙外仍有大片农田，种着青菜和玉米。魏达夫摸黑走在

0: 牛奶厂围墙间的土路上，土路七拐八弯，一路上看不见人影。他进了那幢房子，里面却没有人。他上了楼，黑暗中有人问：“
1: 老魏。”
0: 问话的人是梁世超，他点燃一盏煤油灯，魏达夫这才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把枪。
1: 老梁，你别那么一惊一乍的，还拿着枪，陈千里呢？在后面。
0: 魏达夫走到后窗边，推开窗户，只见后墙紧贴着牛奶厂围墙。为把这几家居民赶走，牛奶公司把围墙直接建到人家窗下，窗户对面是黑蒙蒙的大片棚房。梁世超在后面说：“
1: 你声音轻点，别惊动那两条大狗。”“没事儿，他们俩认得我了，白天我给他们吃了两大块牛肉。”
0: 魏达夫拿油灯朝窗外晃了几晃，又搓起嘴，长短不一，吹了几下口哨。窗外棚房间的夹道窜出一个人影，迅速奔过来，把一架梯子靠到围墙上。魏达夫顺梯而下，来接他的人是李汉。他们俩在充斥着牛粪气味的夹道里绕了几个弯，钻进了其中一间棚房。这是牛奶公司的一间备用牛棚，闲置了半年，地上还有些干草。魏达夫认识管这片备用棚房的奶厂工人，那幢房子就是从他那儿听说的。不知用什么法子，魏达夫说服了那个人，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段日子不要到这儿巡查。其他人各自占着一间牛奶棚睡着了，陈千里却还醒着，靠着围栏坐在干草上。见魏达夫进门，他站起身迎了上去。“
1: 怎么样？”
0: 陈千里问。“
1: 他不肯过来，说老方牺牲前交给他一个任务，他必须守在那里，其他的话我都对他说了。他看上去怎么样？我喝了不少酒，他应该是确定我醉了。”
0: 陈千里坐下，抱着膝盖想了一会儿说：“
1: 你先睡觉，我想想下一步怎么做。”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1935年1月9日，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连日大雨中的行军让所有的人都一身泥泞，于是所有的人都在城外的小河边洗了脸。遵义城内的百姓们拥挤在街道两边看猪毛，他们一直把朱德和毛泽东当成了是一个人。由于在进城之前就和保卫局局长邓发打过招呼，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一起住进前军旅长易怀之的公馆里。毛泽东显然对这个住所很满意，他站在易公馆气派的大门前说，看起来很不错，这是个大人物住的地方。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住进前军师长百徽章的住宅，那里同时是红军总司令部和军委作战局的办公地点。国家保卫局住在福音堂，总政治部住在天主教堂，修养连住在省立第三中学，负责全城警备任务的干部团住在何家公馆。博古和李德没有被分配在红军领导们集中的地方居住，他俩被分别安排在百徽章公馆附近的两个小院里。中央红军迫不及待地在整个遵义地区开始了建立根据地的工作，红军派出大量的工作人员深入到每一个集镇村庄，打土豪、分福财，动员贫苦群众，建立党组织和革命政权。短短几天之内，带有地方政权性质的13个革命委员会在遵义附近各县相继成立，游击队、赤色工会、红色儿童团、革命先锋队、土地委员会、清算委员会、农民协会、斗争委员会、贫农团、红色妇女先锋队和抗捐委员会等名目繁多的革命组织也相继建立，而声势浩大的扩红运动在数天之内就吸收了至少4000多青年农民加入了红军。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了，成立的过程几乎和在瑞金建立苏维埃国

郭嘉时一样，大会召开的消息早几天就在民众中传开，有谣言说到时候会场四周要架起机关枪，要把参加会的人全都打死。但是开会那一天，会场四周到处是红旗和标语，红军官兵们穿得很干净，坐在会场上歌声震天。博古、毛泽东、朱德、陈云等共产党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红军的领导人在主席台上坐成一排。大会由博古主持，毛泽东和朱德都讲了话。毛泽东问会场上的群众，你们中间有没有苗子？毛泽东的意思是有没有苗族同胞，但是群众们却听成了有没有庙。于是会场上的人们齐声回答，有。接着中央红军中一个遵义级的战士，还有省立第三中学一个名叫李小霞的女学生，分别代表红军和群众发言。最后博古宣布遵义工农兵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包括当年发言的那位女学生李小霞在内，几位参加过这次大会的人多年后都异口同声地回忆说，在大会上我们听见红军领导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定在遵义。这就是说，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地区还不到十天，贵州的遵义就取代了江西的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这是一个奇特的时刻。

会之后，红军篮球队与省立第三中学篮球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红军总司令朱德是红军篮球队的队员之一。年已半百的朱德笑眯眯地在球场上奔跑着，这个场景令把球场围得水泄不通的遵义百姓觉得恍如隔世。如果说大量的标语、化妆演出，甚至是买卖公平，仍不足以让民众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产生由衷的信任的话，那么红军总司令朱德在一片欢笑声中与战士和百姓们一起打篮球的这个瞬间，给予他们的心灵触动，足以令他们终生难忘。这里的普通百姓见过各色各样的武装，无论是绿林还是山匪，无论是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还是王家绿的前军，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像红军这样的军队。士兵不欺负百姓，长官不聚敛钱财，官与兵皆纪律严明，精神振奋，人人都对未来满怀热切的向往。难道真像红军宣传员们说的那样，人间果真有这样天堂般的世道不成？红军就是这样一支由政治精英和普通战士平等地组合在一起的军队，是过去的中国从未有过的，为了所有官兵的共同理想出生入死的军队。遵义，一个让红军官兵充满梦想的小城。对于红军官兵来讲，关于国家的红色革命信仰和拥有一块土地的梦想和谐地混合在一起，使他们能够把种子和信仰一起播种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然后渴望着收获让自己衣食温饱的硕果，还有让自己感受到人间平等与自由的硕果。这是他们在战斗中，即使到了鲜血即将

尽的最后时刻，也不愿放弃的梦想。而今梦想又一次要实现了，尽管是在他们还很陌生的这个名叫遵义的地方。对于个体生命的流程来讲，即使感受到瞬间幸福，也弥足珍贵。因为有幸感受到这种瞬间的人并不多。遵义城中的红军官兵是一群幸运的人，尽管被后来的历史称之为长征的军事大转移最终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而遵义只不过是中央红军万里征途上的一个最初的落脚点。

就在军委纵队开进遵义城的第二天，那个先失乌江又失遵义的前军将领侯之旦，给他的一连串的上级发去一封特急电报：共匪于冬日午后午时突过乌江，不得已收集各部退守湄潭龙岩一带，死守待援，以图反攻。该匪渡江后节节进攻，连日激战肉搏，但部虽伤亡过重，仍以孤军固守遵义。至于七日晚，匪已大部攻城，足以寡不敌众，弹尽援绝，不得不暂率所部被禁于娄山关及长岗山之间待援。现匪之主力在遵美等处，但部正整顿补充中。侯之旦所有的上级都知道，但部既没有沉着应战，也不曾死力抵抗，更不曾激战肉搏。特别是正在整顿补充中的弹部早已经没有了一兵一卒。带着全家竟然一口气逃出了贵州的侯之旦，看上去先是被红军的进攻吓懵了，后来又被国军的严斥吓懵了，于是无论天南地北，把国民党党政军有头有脸的人全拜到了，以解释令他自己和他的弹部无论如何都难以自圆其说的一路溃逃。病急乱投医，结局是1935年1月1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邢营殿查侯之旦蝶师要隘，竟敢前来重庆，已将其先行看管，听候核办。就在中央红军军委纵队进入遵义那一天，薛岳在贵阳表示一定要救前军于水火。薛岳挽救前军的使命包含着蒋介石的两个企图：一、消灭朱毛红军；二、使贵州中央化。而国民党中央军追剿计划的明确目的是将红军歼灭于乌江西北地区。1月12日，蒋介石电命令四川刘湘的川军、湖南何健的湘军、广东陈济棠的粤军以及广西白崇禧的桂军渡过乌江，联络各友军跟踪追剿，以收拒歼之效。这时候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的追剿，内线作战区域在川黔地域，目标是陷匪之流窜或河谷；外线作战区域已扩至湘、滇、鄂、陕，目标是利用关隘江河封锁，造成会剿态势。一月中旬，国民党军近40万大军一起向遵义地区压来。国民党军中央军薛岳的八个师已推进至遵义南部的清镇贵阳一线，其前锋到达距遵义约70公里的西峰。湘军刘建绪四个师已推进到遵义以东的乌江东岸，与红五军团隔江对峙。粤军和桂军的八个师已从南向北进入贵州，且迅速推进。

遵义东南部的都匀、马场坪一带。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组成了总指挥行营，统一指挥滇军，以防止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并派出第二、第五和第七旅从西面进入贵州境内，并继续向东逐步推进。而在遵义北面，为防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川军将领刘湘专门成立了川南剿匪总指挥部，任命国民党军第21军教导师师长潘文华为总指挥，川军三路主力部队严密封锁了从贵州进入四川的所有要地。其中第一路军的四个团渡过长江，抵达川黔边界地带的古蔺和叙永地区，与原来驻守那里的川军一个旅共同对赤水地区进行防守。第二路军则直接从川南进入贵州，到达贵州西北边界的赤水县。1月14日，王家烈也对黔军进行了重新部署，命令蒋在珍部经瓮安、余庆向湄潭、绥阳方向前进，命令百徽章师和何之仲师经西峰直接向遵义和桐梓方向进攻。同日，黔军的后备部队控制了赤水河的上游。1935年1月15日，追剿军总指挥何健向国民党军各路大军发出向遵义地域发动全面进攻的作战命令。

0: 的失误而自我否定一周，因为一个未曾达到的目标而焦虑不堪的时候，我们正是被好恶之情内伤其身了。练习庄子的无情，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而是要学会做一个情绪的观察者。当愤怒、焦虑、悲伤袭来的时候，不要立刻认同它，不要被它卷走，退后一步，看着它，如同看着天上的云彩，知道它来了，也终将散去。还要拥抱自然的规律，接受事与愿违是生活的常态，接受自己和他人的不完美，在尽力之后，对结果保持着一份因自然的坦然。朋友们，庄子的无情是一门关于心灵自由的艺术，它邀请我们从情绪的奴隶成为情绪的主人，它教导我们最深沉的力量来自于内心的平静，最高级的逍遥起步于对好恶的超越。愿我们都能在纷扰的世间修得一份无情的智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常因自然，养护吾身，最终让我们的心灵挣脱情绪的枷锁，抵达那片名为逍遥的广阔无垠的天地。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过敏性结膜炎的分类。
4: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5: 过敏性结膜炎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眼病，不仅仅是中老年人，青少年也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眼病，对我们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影响。那么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过敏性结膜炎的相关知识。
4: 医师档案，北京同仁医院眼科角膜病专科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潘志强。
6: 过敏性结膜炎它是一类比较特别的结膜炎，就是说我们眼部的结膜对于外源的致敏源产生的过敏反应，也就是会产生一种炎症反应，主要就会导致我们眼部的各种红肿、眼睛痒等等一系列的状态。过敏性结膜炎一般出来，我们说过敏源就是对外界的过敏源的致敏，空气中的花粉、灰尘、房间中的尘螨，以及我们日常使用的化妆品以及化学品进到眼睛里，以及我们常说的隐形眼镜这类异物到了眼睛里边，都可能使我们身体产生这种炎症反应，叫过敏反应。最典型的特点就是眼睛痒，而且越揉越痒。一般过敏性结膜炎啊，从我们医学的角度上讲分为五类。第一类就春季卡他性结膜炎，常见于青少年儿童的。那么第二类是属于季节性结膜炎，它就是随着季节的变化，随着空气冷暖的变化发生的过敏性结膜炎。第三类是常年性的结膜炎，就是说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发生。第四类是一种特异性的结膜炎，就是找不到病因的啊，这种比较少见。第五类是一种叫做剧组透性结膜炎，它就是我们眼睛里边有异物导致的过敏。那么异物最常见的是隐形眼镜， 当然还有眼睛做过手术，眼睛里留下线啊，留下异物啊，情况都有可能出现。预防的问题啊，当然我们说大家都很清楚，刚才说了是外界的致敏源，我们把它避免了，我们就不会得病。这个预防嘛，当然刚才我们说的这几种常见的致敏源，比如说化妆品，那么我们一定要避免一些劣质的，或者说是就是说频繁使用化妆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

0: 我们房间的卫生一定要搞好。然后因为有一些致敏源，它比如说是我们那个屋里太潮湿了，它长了一些真菌，长了一些细菌，它产生了一些特殊的病毒。当然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人，他在南方他就容易过敏，他到了北方来就好了。这个我觉得可能就和你生活的这种栖息地大环境也有相关，这个怎么预防就得看每个人的具体条件来定。过敏性结膜炎总体来说它是一种比较麻烦的一种疾病啊。另外过敏性结膜炎如果长期不治疗，它会影响我们的视力，它的最严重的情况会到了角膜上，引起角膜叫做钝性角膜溃疡。如果形成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我们说对你将来的视力就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到医院去治疗。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

0: 散。北京时间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5: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6: 重点关注，时代楷模王己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北京举行。
5: 直击现场，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开展实弹射击演练，锤炼全域机动多维抗击实战能力。
6: 环球军情，据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日本将在10月开始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中投入陆上自卫队的长射程25式陆基反舰导弹，这是该型导弹首次被用于大规模演习。
5: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海上无人艇交战这一话题为您进行深入解析。
6: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6: 总台军事记者李玲报道，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28号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己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在报告会前会见报告团成员，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王己同志和报告团全体成员致以亲切问候。张声明指出，王己同志是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下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是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彰显出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强军报国的信仰信念，深耕科研卫战、不懈创新攻关的使命担当，质朴纯粹力学、言传身教育人的良师风范，不惧逆境磨难、顽强拼搏向上的精神力量，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的昂扬风貌。 张声明强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全军部队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广泛开展向王启同志学习活动，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广大官兵筑牢政治忠诚，矢志奋斗强军，扎实推进政治建军、练兵备战、深化改革等工作，以崭新政治面貌和优异成绩迎接建军一百周年。
5: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启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林的报道。
7: 科技在变革，军队在攻坚。
6: 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吴俊杰、陈立前、于芳、刘新鹏、黄春、黄明分别从冲锋的尖兵、顶峰的攀越、生命的重量、银河的接力、家国的选择、时代的回答等角度，结合自身经历，深情讲述了王启同志的先进事迹。一个个故事映照出王启矢志立德树人、未战育人、勇攀高峰、为国筑盾的高尚品格，感人细节催人泪下，掌声一次次在会场回荡。现场聆听报告的空军某旅官兵代表周成表示，
8: 我们将会以王教授为榜样，学习他不畏困难、坚韧执着的精神，遇到问题迎难而上、永不言弃、努力扎根岗位、建功军营、奋力书写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篇章。
6: 王启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带领团队构建高可信软件理论框架与技术体系，研发了系列软件验证平台和检测工具，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王启同志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向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冲锋。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忘我奋斗，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他积极发扬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家风淳朴，生活简朴，其家庭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2026年7月，中央宣传部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褒扬他是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和部队官兵向他学习。报告团成员国防科技大学刘新鹏，
9: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希望把王老师这种面对命运的挫折不躺平不放弃的思想传递给大家，让大家在今后的工作当中，不管遇到了困难或者是挑战，能够勇于去战胜它。对于革命军人、广大官兵的一个重要启发，就是能够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把所有的工作完成好，标准把握好，能够把强军之志和报国理想融合到一起。
6: 王启在报告会发言中表示，要在有限的工作时间里尽量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把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使命继续传递下去，只要脑子好使、手还能用，就不会停下来，只要国家需要、军队需要，就义无反顾、坚定冲锋。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张乐晨现场聆听了王启同志的先进事迹后动情地说，
10: 从王老师身上，我看到专业的价值从来不仅限于个人谋生的工具，更在于能解决多少国家和社会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今后我也会学习王老师矢志报国、勇攀科研高峰的精神。作为一名人大的法学生，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在未来为法治社会的建设和国家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4: 您现在收听。

0: 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近日开展实弹射击演练，锤炼全域机动多维抗击实战能力。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近日组织2026级新生开展为期7天的新生入学综合训练。陆军长征故事巡回宣讲团近日走进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开展宣讲，请听报道。
2: 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全员全装长途机动至预定地域后，各班组迅速占领发射阵地并完成隐蔽伪装，指挥、侦察、通信、火力各要素紧密联动，协同组网，迅速构建起全域覆盖的立体防空作战体系。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刘军亮：
3: 日常高强度的训练让我对每一个操作步骤都烂熟于心，今天这场实弹射击对我来说既是考验也是检验训练成果的绝佳机会。
4: 西南方向发现目标，
5: 第一，构成陨射条件。
2: 面对来袭目标，雷达操作手紧盯屏幕，精准锁定目标轨迹，指挥席快速研判战场态势，精准下达射击指令，发射号手沉着冷静，果断完成击发动作。随着导弹呼啸而出，空中来袭目标被精准摧毁。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韩涛介绍说，这次演练他们构设了重锤靶点、无人机蜂群袭扰和常规弹机压制三种典型防空作战场景，在实打实的对抗中夯实了部队防空作战的核心能力。
5: 此次演习我们围绕现代防空作战的重难点问题，通过构建逼真的战场环境，模拟多样化空袭手段，让部队在高强度对抗中提升防空作战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2: 特别记者刘有权、郝鑫、穆延泽报道。
0: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近日组织2026级新生开展为期7天的新生入学综合训练。
6: 上级命令有见，立即前出搜索，实施炮火攻击。
7: 黄海某海域，海军7G光舰正在进行主炮、副炮射击训练。第一次登舰并随舰参加海陆综合训练的海军大连舰艇学院2026级全体学员全程观摩这次训练，感受实战化演训氛围，熟悉武器装备与作战流程。学员陈永进：
8: 第一次踏上军舰，开启海上实习，在海上流动大学上学习舰艇知识，零距离感受舰艇备战备航，一定会在以后的军校生活中把这次收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人。
7: 训练期间，学员们还搭乘海军郑和舰、邓世昌舰前往刘公岛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了解近代中国海防的屈辱往事，并与爱国三问的提出者、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后人视频连线。同时，学院还充分盘活校内外教育训练资源，组织学员参观海军博物馆与主战舰艇，学习了解新中国海军发展史，引导学员感悟向海图强的责任与担当。学员李思训：
9: 在甲午战争纪念馆，我明白了肩负在我们身上保家卫国的使命；在海军博物馆，我感受了人民海军从无到有走向强大的奋斗历程。我相信祖国未来的海疆有我们新一代海防人在，一定能长治久安。
7: 据介绍，这次新学员入学入伍海陆综合训练为期7天，参训学员跨辽宁、山东两省，穿越黄海、渤海，完成自救、互救、战备基础、刺杀等训练科目，有效夯实新学员的职业认同和身份认同，推动海军生长军官职业素养潜质培育，坚定了学员投身海军的信心与决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周万峰：
10: 这次海陆综合训练模式是海军生长军官职业素养潜质培育的一次全新探索，有效缩短了新学员入学适应期，提高了职业认同感，为后续更好衔接课堂教学创造了便利，在培养新学员使命感、责任感等方面探索了一条新路。
7: 特约记者郑登峰、李大功报道。
1: 陆军长征故事巡回宣讲团近日走进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开展宣讲。
11: 宣讲会上，陆军长征故事巡回宣讲团成员结合 AI 复原的历史画面和长征组歌视频，向新兵生动讲述了

0: 倒地导支部和半截皮带的故事。集中宣讲结束后，宣讲团成员还走进班排，与新兵们围绕长征精神怎么学、军营第一步怎么迈、戍边使命怎么担展开交流。面对新战友提出的怎么克服想家、队列训练总出错怎么办、怎样才算合格红军传人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宣讲团成员结合自身军旅经历逐一耐心解答。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新兵王家鹏：
1: 我要把长征精神记在心里，落实到每一次队列训练、每一次内务整理中，尽快从一名新兵成长为合格军人。
2: 向右走。
0: 宣讲团成员还走进训练场，观看了新兵的队列训练。针对大家提出的训练难点，宣讲团成员现场示范，耐心解答，帮助新兵正确认识队列训练的必要性。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新训干部骨干李通：
3: 新兵刚入营，正处在思想定型、角色转变的关键期。宣讲团此时送来长征故事，是一场及时的精神洗礼，帮他们坚定信念、筑牢军魂。我们会继续把红色教育融入日常训练，用长征精神激发练兵动力，帮助大家迈好军旅第一步。
0: 特约记者杨俊杰、桑建功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
5: 记者杜江帆、徐涛涛报道。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9月28号下午驶离仰光港，结束为期五天的对缅甸友好访问。缅方军政要员和官兵代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到码头送行。访问期间，中缅两国海军开展了全方位务实交流，编队指挥员拜会了缅方军政人士，中方官兵参观缅海军训练基地，双方官兵在舰艇参观、专业交流等活动中互学互鉴，共叙友谊。此次访问正值中秋佳节，在编队举办的甲板招待会上，缅方军政官员、巴基斯坦、泰国、老挝驻缅武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应邀出席。中方编队指挥员表示，中缅山水相依，世代睦邻，包波情谊源远流长。中国海军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愿同缅方持续深化海上安全合作。缅甸海军参谋长登图高度评价此次访问，认为这是两国海军增进互信、深化协作的重要契机。驶离仰光港后，编队还与缅甸海军进行了编队运动、通信协同等科目的联合演练。
4: 记者王森、牛清波报道。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开展群众性岗位练兵比武活动，采取随机抽点、限时作业、现场评分的方式，围绕专业理论、实装操作、协同保障等科目展开比武考核，全面检验军事训练质效，有效激发官兵练兵热情，夯实部队战斗力基础。
5: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近日经过三天的连续奋战，圆满完成越南维和工兵连的轮换运输任务。任务期间，分队累计出动直升机20架次，总飞行时长25小时，累计航程超过4200公里，安全运送轮换官兵220人次，各类物资装备4.3吨，全程规范高效、零差错、零险情，以过硬飞行本领和专业保障能力支撑任务区维和力量迭代部署。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基本决定，在十月开始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当中，投入陆上自卫队的长射程25式陆基反舰导弹。这是该型导弹首次被用于大规模演习，旨在行使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并进一步确认长射程导弹在实战运用当中所需的日美协作。此外，日本防卫省还将引入新采购制度，以吸收运用更多的尖端技术。
5: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罕亚·萨雷亚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数架 F-15 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焦夫、马里卜、扎马尔和萨达五省发动了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经达到1085次。另据也门政府军27号

0: 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
1: 伊朗媒体9月2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该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经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一种用于水面作战的武器装备，无人艇。乌克兰军队9月12号发布视频称，在黑海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乌克兰海军称，他们运用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武器系统，在情报部门的协助下锁定目标，使用机枪射击击沉了俄方的无人艇，俄方对此暂未回应。那么从无人艇以前只能执行简易的自杀式任务，到无人艇攻击有人舰艇，再到无人艇相互猎杀，目前的海上作战呈现出哪些新的发展趋势？无人艇之间的作战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3: 那么对于这次黑海无人艇的直接交锋，很多媒体报道里呢都用了史上首次这4个字，可以看出它在海战史上的重要地位。但是呢，也有人认为这场无人艇交战标志性意义大于它本身的实战意义。那么张老师您对此是如何分析的？
4: 确实乌克兰方面呢非常重视无人系统的发展和应用。他曾经宣称呢，无人艇搭载防空导弹，首次击落了俄罗斯的直升机，甚至还击落了俄罗斯方面的苏-30SM 战斗机。包括这次啊，他宣称使用他的无人艇击沉了对方的无人艇。乌克兰在无人系统方面呢取得了很多战果，但是我觉得呢，这其中啊也有一定的夸大的成分。就比如说这次，双方的无人艇的首次交战，我们通过乌克兰公开的视频画面来看，俄罗斯方面的无人艇似乎没有进行机动，更没有向乌克兰的无人艇开火，可以说这是乌克兰无人艇单方面的打击俄罗斯的无人艇。而且呢，乌克兰方面参战的不仅仅是无人艇，还有无人机，可以说呢是乌克兰的一个系统去打击对方的无人艇。不排除啊，它进行一定程度的摆拍，比如说对方的无人艇被发现之后，可能是啊失去动力了，或者说发生了故障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它赶快调派来一艘无人艇发动打击，然后呢对它进行宣传。
3: 那么在您看来，无人艇之间的交战，哪些因素对于取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是情报系统呢，还是武器装备，还是智能化程度，或者是体系配合等等？
4: 比如说战斗机之间进行交战，我们经常强调 OO 第一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经验呢也可以移植到无人艇，也就是强调这种观察、判断、决策、执行，缩短这个链路。而且呢放在第一位的是观察，就是首先要探测到对方的无人艇。比如说这次乌克兰的无人艇去攻击俄罗斯的无人艇，它能够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乌克兰方面发现了俄罗斯方面的无人艇，这样呢就可以进行单方面的猎杀。那未来无人艇之间的作战呢，关键的还是要首先要能够先敌发现。
3: 您说的这个先敌发现，就是这个 O 就是观察探测到，那它是通过什么样的
4: 通过什么手段哈？一种手段就是通过无人艇自己携带的传感器，但是技术含量不会太高，探测距离会比较近，所以要想先敌发现对方的无人艇，还是依靠体系中的传感器进行探测，比如说空中的无人机。那么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如何进行攻击。我个人觉得呢，由无人艇使用它艇载的这种机枪也好、机炮也好进行这种肉搏， 应该说不是一个非常高效的方式。如果说给无人艇加装一些导弹，那么它的命中精度会更高，甚至呢也可以给无人艇搭载一些小型的类似于 FP 无人机这样的，通过这种无人机去打对方的无人艇。
3: 好的，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乌克兰的萨尔干3000无人艇，那也包括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做过哈，乌克兰曾用于袭击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马古拉无人艇，也是比较受外界关注的。除此之外，其他国家还有哪些在近段时间比较知名的无人艇？
4: 很多国家呢，甚至一些武装实体都在发展和应用无人艇。目前记录的最早使用无人艇的武装实体是胡塞武装。胡塞武装曾经在2017年1月使用自杀式无人艇击伤了一艘沙特海军的护卫舰。而且呢，我们也看到胡塞武装近年来呢也大量的使用无人艇去封锁海峡。那包括伊朗呢也有发展了相当数量的无人艇，它的无人艇呢可以用来布雷，也可以用来执行这种自杀式攻击任务。因为之前的无人艇呢往往是一种非对称的作战手段，价格比较低廉，技术含量不是很高，所以呢往往是一些技术并不先进的国家和武装实体去发展和使用。但是呢随着它的地位不断的上升，很多大国也开始发展和应用无人艇。那就比如说美国在今年七月份首次使用它的海盗自杀式无人艇去攻击了伊朗的岸边的目标，同时呢它的海盗系列的无人艇还有其他型号曾经营救了美国被击落的 H-64 武装直升机的飞行员，包括前段时间美国海军曾经使用测量员无人艇发射联合空对地导弹打击了海上的目标。除此之外呢，美国还在发展更大一些的无人艇，比如说它的幽灵无人艇排水量达到了200多吨，这样呢它就可以发射一些大型的导弹。你像英国也开始重视发展无人艇，你像今年七月份英国呢曾经使用它的 A400M 军用运输机去在空中投送它的侦察兵无人艇，可以提高它的无人艇的部署的灵活性。俄罗斯也在发展这种无人艇啊，在去年俄罗斯海军的无人艇曾经在多瑙河口击沉了一艘乌克兰的侦察船。
3: 好的，那么盘点近期无人艇领域的相关动向，比如说这次我们谈到的俄乌的无人艇交战，还有您刚才提到的此前美军动用海盗无人艇打击伊朗，包括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艇封锁海峡，也包括英国使用运输机空投无人艇试验，还有之前有报道说乌克兰也进行了无人艇抢滩登陆试验等等。那么这些试验和战例给无人艇的研发方向和作战方式带来哪些启示呢？
4: 我觉得无人艇的一个重要方向可能就是它越来越精良，它采用的技术会更先进，比如说它的隐身能力更强。你像现在美国发展的一种无人艇有一种鳄鱼航行模式，就是把大部分艇体呢沉在水面以下，降低它暴露的概率。另外一个趋势我觉得就是未来的无人艇的研制和作战可能会以无人艇加的方式进行，比如说给无人艇加装了一些防空导弹模块，那么它就可以去攻击空中的战机，再比如说由无人艇携带一些小型的无人机，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延长无人机的作战半径，再比如说无人艇和有人战舰相互配合，无人艇就可以作为有人驾驶的战舰的一个弹药库。
3: 那我们之前经常说无论无人系统如何发展，在作战中主导力量依然是有人装备，无人装备是辅助力量，是配角。那么随着技术的迭代以及这些鲜活战例的不断涌现，您认为海上方向无人艇会否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主角呢？
4: 我觉得首先在近海近岸的海域，包括在一些狭窄水域，无人艇将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它成为主角。但是呢它有两个比较大的弱点，第一呢海域控制的能力比较差。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乌克兰通过大量的运用无人艇，甚至可以说把俄罗斯海军驱逐出了黑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无人艇就能够控制黑海。另外一点呢就是它远海作战能力要差一些，目前来看呢无人艇的排水量比较小，它的抗波性啊、航行的自持力啊、航程啊都受到比较大的限制，所以目前来看它在远海甚至远洋作战能力是比较低的。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0: 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0: 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 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

0: 经增长 15.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 62%。 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2: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72% 和 51.8%， 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3 倍和 49.1%。
1: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4.7%， 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2: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5.3 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3.9 倍、2.6 倍、1.3 倍和 48.7%。
3: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4: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5: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7: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预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0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在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 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

0: 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1: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速递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0: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2: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3: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2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昱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昱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6: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5: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7: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吗。
5: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1米跳板、女子1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8: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5: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9: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5: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0: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这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5: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100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1: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4: 正在收听。

0: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 4929.17 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2: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1: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50% 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若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卢健主持并讲话。
2: 卢健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扩大学习会，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樊宏平、杨海龙、方志勇等出席。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滦平县深耕招商聚产业，奏响发展奋进曲。
2: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龙化养殖兴旺看牛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赤阳报道。9月2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健全从严管党治党责任体系，为全市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统筹抓好关键少数和绝大多数，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要推动党建与发展深度融合，激励党员干部投身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把全面从严治党成效体现到稳增长、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上，凝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为我们做好平安建设基层治理工作指明了方向，全市公安系统要践行为民宗旨，前移矛盾排查关口，深化破小案办小事解小忧，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萌芽，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落实网格化治理、社区危警机制，全面提升基层治理能效。要加强基层警务和网格员队伍建设，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承德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坚持一集群一方案、一行业一策略，加快推动全市特色产业集群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要坚持走出去，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在对标先进中加快补齐短板弱项。要坚持引进来，精准开展招商引资，集中力量引进高端落地链主企业，通过外引内修推动全市制造业做优做强。要坚持发展好，梯度培育一批单品冠军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不断增强发展后劲。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全省侨务工作会议精神，河北省政府支持滦平龙化

0: 两县现场办公，暨省民委委员全体会议精神，听取全市经济运行、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旅游市场服务保障、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重点工作。会议就做好节日期间值班值守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在岗代班、专人值班和信息报送制度，统筹做好国庆期间各项重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8号，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扩大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全市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市委副书记、市长樊红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海龙、市政协主席方志勇出席。会上，卢健、樊红平领学，樊红平、李东、沈玉军、王鹤民、杨磊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卢健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我国经济发展成功经验，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我们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用思路找到出路，把想法变成办法，推动经济发展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卢健强调，要自觉把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到经济工作各领域全过程，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要认真研判全市经济发展形势，抢抓发展机遇，坚定信心，加压奋进，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落实市第16次党代会精神，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精准开展掐尖招商、链式招商、场景招商，着力攻坚项目谋划建设，大力提振消费，打造更多经济增长点。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提档升级，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要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用好市场化手段，做优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卢健强调，要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健全工作闭环机制，不断提升抓经济的能力，营造齐心协力抓发展、促落实的良好局面。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滦平县锚定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新兴产业集聚、传统产业升级，闲置资源增效。请听报道。
2: 近日，记者在滦平县张百湾镇的滦平周营子100000千瓦、40万千瓦时独立储能示范项目施工现场看到，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工作人员正全力推进土建工程建设和设备安装工作。该项目为滦平县重点招商落地项目，由承德贵达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占地20880平方米，新建电化学储能电站及220千伏储能升压站，采用先进磷酸铁锂储能电池技术，可接受电网统一调度，灵活调峰。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53亿元，预计2026年12月底建成投运。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有效增强区域电网调峰能力，平抑电力波动，助力

0: 风光电消纳，减少气风气光，提升绿电占比。预计项目年均营收7180万元，年纳税约830万元，可提供10余处固定运煤岗位。滦平周营子10万千瓦、40万千瓦时独立储能示范项目负责人李大勇：
1: 储能项目审批环节多，协调事项杂，但从土地落实到施工许可、县发改、自然资源等部门主动靠前并量办理，为我们抢下了宝贵的建设窗口期。现在项目处于建设期，我们正在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员紧盯节点，全力以赴保障后续设备进场安装。
0: 今年滦平县聚焦工业新材料、文旅康养两大核心产业链，精准开展链式招商，通过引入专业机构骨干实训练兵，打造专业化招商队伍，全面提升招商服务质效。同时推行处级领导双包联机制，对143个重点项目实施全周期闭环服务，常态化帮扶136家重点企业提质增效。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办公室主任施向南：
2: 围绕重点产业链招商图谱，精准对接行业龙头企业，同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项目全周期跟踪服务，推动各类签约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
0: 滦平县细化招商任务，压实岗位责任，构建全员招商格局。截至目前，5000万元以上重点落地签约暂谈项目共45个，总投资225.96亿元，其中落地项目8个，总投资23.54亿元，签约项目18个，总投资97.68亿元，在谈项目19个，总投资104.74亿元。县域产业根基持续夯实，同时大力盘活存量闲置资源，梳理19个停滞项目，盘活金山岭高新区优质土地4400亩，盘活大型闲置楼宇载体28万平方米。通过精准对接头部企业，创新合作模式，推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深化与北京密云跨区域协同，让沉睡资源转化为发展增量。滦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郝志军：
3: 双向发力，一方面紧扣县域产业链优势，精准对接优质新项目，做大项目储备库，全力招引带动性强、绿色高质的产业项目；另一方面持续深挖闲置、停滞项目等存量资源，创新合作模式，破解盘活难题，让低效资源焕发新生机。
4: 乡村行，看振兴。
5: 隆化县依托规范化、规模化运营的大牲畜交易市场，打造肉牛养殖品牌，让本地优质肉牛走出冀北，远销全国。请听报道。
6: 走进冀北超瑞大牲畜交易市场，一派繁忙的交易景象。标准化交易区域内，肉牛存量充足，品类优良，各地采购客商穿梭甄选，现场议价。从防疫检疫、精准结算到装车外运，各环节衔接顺畅，规范高效，彻底告别了以往散户零散交易、流程混乱的旧模式。依托国家级牲畜交易平台赋能，市场打通了线上线下一体化流通链路，辐射粤港澳大湾区、贵州、广西等多地市场，让本地优质肉牛走出冀北，远销全国，实现优质优价产销直达。隆化县冀北超瑞大牲畜交易市场负责人李艳清：
7: 自交易市场运营以来，依托规范的交易秩序和安全防疫保障，优质的政务服务，市场人气持续增长，交易市场往来人员日突破2000人次，也带动了当地餐饮、住宿、物流运输、零售产业蓬勃发展，实现一场兴旺、全域增收。目前市场交易肉牛量达到1000多头，交易额达到1500万元。
6: 当地以牲畜交易市场为核心枢纽，有效整合域内零散养殖资源，补齐产销对接短板，推动肉牛养殖从散户散养到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通过市场集聚辐射效应，持续延伸牲畜产业链，壮大产业体量。隆化县郭家屯镇党委书记张小兵：
8: 依托冀北大牲畜交易市场，持续整合域内养殖资源，畅通内外产业链路，规范行业交易业态，充分发挥市场聚集辐射、连农带农核心作用，撬动全镇肉牛养殖产业规范化、品牌化、规模化升级。
9: 承德县国家文献储备库项目自2026年3月16号正式开工以来，目前项目正在加紧推进。在下坂城镇大帐子村龙王沟地块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边坡、基坑支护和防排洪工程施工。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8.4亿元，总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建设周期为2026年3月至2029年3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年度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建设方为国家图书馆，承建方为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项目建筑功能分区清晰，包含书库区、数据资源存储及灾备中心用房，以及业务加工及配套区、其他辅助用房、地下车库与人防工程等。国家文献储备库项目是被列入国家“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工程，是安全保障国家重要文献的基础设施。建成后将为国家典籍安全留存、数字资源异地灾备等构筑坚固屏障。
5: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8号，由中共承德市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365百姓故事会群众宣讲市集展演活动在承德市第16中学举办，请听报道。
10: 本次展演汇集全市28位基层宣讲人，来自机关、学校、企业、乡镇社区等各行各业。活动现场，宣讲员们以身边人讲身边事，用朴实接地气的语言讲述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感恩奋进的真实故事，内容涵盖基层一线奋斗、红色传承、守护民生、教书育人、应急奉献等多个主题，一个个鲜活故事展现我市普通干部群众立足岗位、担当奉献的精神风貌。平泉市第四幼儿园教师徐金鹏：
11: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此次活动，我们的主题是守护童心，更续红色血脉。在新时代的幼儿园教师当中，我们更应该以极大的耐心、爱心来守护孩子们的童真，让我们以红色血脉的精神延续到日后的工作当中，陪伴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10: 围场供电公司供电所所长陈立：
12: 能通过这次演讲，把我从军的经历和参加工作的经历，利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它讲出来，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保持和发扬军人的本色，干好本职工作。
10: 据了解，展演结束后还将组建市级巡讲团，走进机关、校园、社区、乡村，开展巡讲，讲述承德好故事，传播承德好声音，进一步凝聚奋进力量。
9: 牢记嘱托，初心不改，感恩奋进，步履不停。由承德广播电视台精心策划的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十五五开局看承德全媒体大型直播节目将于近期与您见面。本台多路记者循着总书记视察承德的足迹，紧扣市第16次党代会、市两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深入项目现场、产业一线、城市街区、乡村田野，用一线视角感受十五五开局之年承德的新气象、新作为，全景展现承德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奋力谱写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崭新篇章的生动实践。承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旅游文化频道、新闻综合广播、交通文艺广播、旅游生活广播、承德新闻视频号、纪云之承德 APP 多平台将于9月30号上午10点同步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5: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天韵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13: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5: 我是没头脑，
1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7: 欢迎光临，请点餐。
1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6: 我不高兴， 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内泽岛，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2: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农历8月19。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九九为功，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庙沟村，党员带头集资修路，铺就秋收便民丰收路；爱心捐赠助教育，真情关怀育桃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九九为功，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奋进新征程，在发扬担当和斗争精神中锤炼坚强党性。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张连生回信，勉励新时代共产党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薪火永续，奋斗不止，实践充分证明，越是在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的时期，越需要全体党员干部发扬担当和斗争精神。担当和斗争精神既是检验共产党人是否讲党性的重要标尺，也是党性实践、党性锤炼的重要内容。要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把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作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奋进新征程，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锤炼坚强党性。当前全党正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政绩观是一面镜子，映照的是党性，是作风。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增强党性为根本，把学习教育作为锤炼坚强党性的重要契机，以党性为指针，校准干事创业坐标，坚守为民初心，坚持实事求是，注重实干实效，以躬身力行铸就过硬作风，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千秋伟业，赶考永无止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持之以恒加强党性修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宏伟目标矢志奋进。本台消息，为切实解决田间道路通行难题，保障秋收工作顺利推进，连日来清河镇庙沟村党员主动担当作为，自发集资义务投工，集中修缮破损田间道路，用实际行动为村民铺就便民丰收路。修路现场，村民们分工协作，干劲十足，有的手持锄头铁锹清理路边杂草，有的搬运石块填补路面坑洼，有的搅拌水泥沙石浇筑硬化路面。大伙儿不怕脏，不怕累，男女老少齐上阵，充分展现出邻里同心、共建家园的良好氛围。庙沟村村民张翠华：
1: 我发水是吧，道都冲塌了，然后党员们他们就是他们自个人投资的，然后给我们道修好，让村民为了村民那啥秋天收秋有那走好路啊。
0: 据了解，村内原有田间道路路面坑洼狭窄，遇雨泥泞积水，大型收割机、运粮车辆难以驶入田地。为抢抓秋收节点，修缮好村里道路，村党支部主动牵头，积极发出修路倡议，党员积极响应，自发筹集修路资金，主动参与道路平整、杂物清理、路面填补等作业，免费义务劳动，全力改善田间通行条件。庙沟村支部书记马宝全：
2: 群众收秋有困难，党员就要出耐钱，不等不靠，自筹自建，把便民路修好，让老百姓丰收更轻松，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此次修路有效打通了农业生产最后一公里，极大改善了秋收条件，切实提升了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充分彰显了基层党员凝聚力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乡村振兴和粮食稳产丰收筑牢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日前北京平权企业商会一行走进柳溪镇中心小学，开展公益助学捐赠活动，用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教育发展，为乡村少年送去温暖与关怀。活动现场暖意融融，少先队员们为到场嘉宾佩戴红领巾，以少年独有的方式表达敬意。此次捐赠，商会为柳溪镇中心小学赠送办公桌、办公厨、电脑、书包以及足球、篮球等物资，总价值53000余元，切实补齐学校教学办公、学生文体活动方面的物资缺口。为感谢商会的无私捐助，学校向商会敬献了锦旗。一份份物资不仅饱含着在外游子对家乡教育的惦念与牵挂，也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增添了一份力量。柳溪镇中心小学学生李可欣：
3: 感谢叔叔阿姨送来的捐赠，我们会用好这批爱心物资，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回馈社会，传承这份爱心。
0: 柳溪镇中心小学校长洪日升：
4: 这份善举不仅是物质上的支持，更是对我校教育事业的关怀与鼓励。这份温暖，我们全体教师铭记于心。我们将用好这份爱心物资，用心办好教育，引导学生心怀感恩，勤学向上，不辜负社会各界的厚爱，

0: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视频。过马路要记牢，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骑车请注意，骑电车戴头盔，骑乘安全最重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在高度百搭，酒后敬驾记心头，幸福路上安全走。文明出行要谨记，走路要走人行道，行车要走车行道，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文明出行每一步，关爱生命每一天。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跟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 凸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3: 乾清宫是故宫内廷后三宫之首，在中华文化中，乾代表天，皇帝以天子自居，所以乾清宫为皇帝的寝宫。乾清宫始建于明朝永乐18年，即公元1420年，历经屡次被焚毁而重建，现有建筑为清朝嘉庆3年，即1798年所建。乾清宫的建筑规制为内廷之首，明朝的14个皇帝和清朝的顺治、康熙两位皇帝都以乾清宫为寝宫，不仅居住于此，也处理日常政务，所以乾清宫与皇帝的关系最为密切。在数百年的岁月中，乾清宫不仅安享九五之尊的荣耀，更上演了一幕幕或凄惨悲凉、或惊心动魄的故事。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为您带来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一部》第18集《乾清三案》。
6: 大家好，今天我讲《乾清三案》。

进了乾清门之后就是乾清宫。乾清宫是后三宫的主宫，也是皇帝的正宫。乾清宫东西是九间，进身是五间，和九五之尊这种说法。乾清宫当中那间有皇帝的宝座，上面悬了一个匾，顺治皇帝书写的“正大光明”四个字。这个匾的后面曾经放过永正帝规定的那个秘密建储论那个迹象。乾清宫宝座的两面就是东暖阁、西暖阁，里面又分成很多的隔断，便于居住，以防不测。明清一共是28位皇帝在乾清宫住过的，明朝有14位皇帝，清朝有顺治和康熙2位皇帝，就实际上在乾清宫住的主要有16位皇帝。这16位皇帝是各有过的故事，非常生动也很有意思。因时所限，我们就讲永乐、嘉靖和天启三朝的宫廷案例的史事。先讲一，永乐公案。永乐皇帝啊，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在历史上做出过贡献，但是永乐皇帝的后宫也发生过宫廷悲惨的案件。永乐皇帝后妃有多少？《明史后妃传》仅仅记了3个人，实际上多少说不清了。永乐皇帝在众多后妃中，他最喜欢的一个是徐皇后，一个是王贵妃，还有一个是全妃。永乐的宫案，我想讲2个故事，一是二吕案，二是寻葬案。先讲二吕案。永乐皇帝很喜欢朝鲜进贡的叫美女，姓全，叫全妃。史书记载说这个全妃是资质浓翠，也就是漂亮惊人啊。另一句话呢，叫做善吹玉箫，也就是能歌善舞，所以永乐帝很喜欢他。永乐北征的时候啊，就把这全妃带着。永乐十年1412，他北征回来的时候，全妃也跟着。路上走到现在山东枣庄市附近，就全妃就死了。永乐皇帝当然非常悲痛了，想念他这个妃子。但是妃子死得太突然了，所以一些说法就纷纷传开了。有一次啊，吕美人的这个宫女和全妃的宫女两个人斗嘴，全妃的宫女就说一句话，说全妃为什么死了呢？就是因为那个吕美人嫉妒这全妃，在他喝茶的时候呢，里头搁了毒药，所以喝完茶以后就死了。这话呀，被永乐皇帝知道了。永乐皇帝正在悲念他这个爱妃啊，居然被别人给用毒药给毒死了，就把有关人抓起来，拷问、拷打。然后就株连，互相你咬我，我咬你。永乐皇帝开了杀戒，有的书说这个案子杀了数百人。后来了解到啊，宫里头啊不止一个姓吕的，这个案子是传错了，是冤案。这个案子之后还有个更大的一个案子啊，也是跟吕美人有关系，就是皇宫里头啊有很多的宫女妃子，他们常年见不着皇帝。

他对永乐皇帝，永乐皇帝子女啊都是他在做皇帝之前生的，他做了皇帝之后啊是一个孩子没生。有人说是不是岁数太大了？不是啊，就是永乐夺取皇位做皇帝的时候多大岁数？周岁42岁啊，今天来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那那么多的后妃一个都没有生孩子的，有人说他有问题，我们不讨论是不是他有问题了，案子是发生了。那这些宫女也好，有些妃子也好，他

个朋友吧，哎，交谁呢？就交这个太监，哎，小太监呢，长得很貌美，这种太监呢，怎么办啊？吃饭的时候一个人吃很闷呢，哎，跟着太监呢一块儿吃饭，有时候喝点小酒，这是当时有句话叫做对食，啊，成双成对的对，伙食那食叫对食，这在宫里头啊，哎，尝试也不算太稀奇，永乐皇帝也略有耳闻，也没有特别在意，但是呢，这对食的这个美人啊，宫女啊，啊，传出去之后，脸色不好看。你没传就算了，传出去不好看，永乐皇帝就知道害怕，害怕皇帝惩罚的，就自杀了。自杀了以后，永乐皇帝就追呀，怎么回事？为什么自杀了？就抓这几个宫女就拷打，让一招，就互相咬吃。其中有一条很厉害。说什么呢？说他们为什么自杀呢？说他们呢害怕，哎，他们曾经想谋害永乐皇帝。这事儿也得不到证实，但是永乐皇帝重视，他身边的女人要谋害他，这还得了啊？下令把有关抓起来，抓去拷打，你咬我，我咬你，互相勾连连坐，大开杀戒呀！杀了多少人呢？这案子，朝鲜有个书记在，杀了2800人。他最生气的那个美人，杀的时候怎么办？他亲自看着，看着怎么千刀万剐，剐刑。永乐皇帝很奇怪，你杀人千刀万剐，很残酷的呀，他就在那看。所以有人说，永乐皇帝是不是心里有点变态呀？还没完，更严重的就是寻葬案。大家知道，永乐皇帝死了之后停灵，永乐皇帝在北征的时候死了，尸体运到北京，在北京停灵。停灵的时候，明朝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皇帝死了以后，他是爱妃宫女要殉葬。朱元璋的时候就有过，朱元璋病重的时候，他那李贤妃身边照顾他，他很喜欢这李贤妃，他就跟李贤妃说，说你呢把你哥哥叫来，有些什么话要跟你哥哥说一说，见一面。李贤妃听完之后心里就明白了，就是皇帝死了以后要让他跟他去伺候他，心情一沉，冲着朱元璋躺在床上病体弯身一躬，转身出门。一会儿太监就报了，说李娘娘升天了，就是他自杀了。不久朱元璋就死了，这个妃子呢就跟着殉葬了。朱元璋死以后啊，妃子宫女殉葬了14个人。后来洪熙帝死的时候也有殉葬，那永乐皇帝这次殉葬就大了，有30多个人殉葬。原来这妃子殉葬啊，我们汉文里头很少有记载，这次殉葬里头朝鲜做了记载。怎么记得呢？书里头说，积地之崩，宫人殉葬者30余人，当死之日，皆相之于庭，响绰，巨饮升堂，哭声震殿阁。堂上置木小床，石立其上，挂绳围于其上，以头纳其中，随去其床，皆至今而死。韩氏临死，故谓惊黑，就是丽妃韩氏乳母，曰：“娘，勿去！娘，勿去！语未尽，旁有患者去床，乃以垂视，俱死。”这个殉葬怎么殉葬啊？大清皇帝啊，尸体那躺着，这30来个殉葬的宫女等等，先到乾清宫门外的院里头，让他们。

0: 哎，穿戴整齐，盛装到这儿干嘛？就预备了一顿款待他们的酒席，酒啊饭啊菜呀、啊、这个时候怎么还吃得下去、啊、他吃不下去了啊，不得已填几口，完了都把这30来个人都引到哪儿呢？就是大兴皇帝尸体的旁边，事先准备好了活动的床，小床，一个人站一个，一个人站一个，上面房梁上吊上绳，弄上圈儿，他们脖子呢就挂到这个吊绳的圈里头，哭啊，哭声震殿阁呀，有的喊呐、啊，娘啊娘啊，我要去啊，我要死了。正在哭声殿堂的时候，旁边的太监呢，那个床一撤，不是一悬空就吊上了吗？一个床一个床都撤，这30几个人就都吊死了。这些人名声他们给他弄得很好啊，叫做朝天女，你升天了。他家里头叫朝天女护，给一定的优待。你怎么优待，你换不出这一条生命来呀、啊、后来到了明正统皇帝临死之前，留下一个遗诏，就从我开始不许工人殉葬。所以明朝正统皇帝以后，就皇帝死了就再没有殉葬了。
1: 用活人殉葬的制度古已有之，自殷商时至秦始皇之后建制，而明清两代又重拾此陋习。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让妃子和宫女殉葬，残害无辜的生命，是人性的自私，更体现了专制的残酷。到了明朝嘉靖皇帝时期，殉葬制度已经废除，但后妃和宫女在宫廷中又受到了别样的虐待和折磨。在长久的隐忍之后，宫女们终于在沉默中爆发了。
0: 永乐朝的公案结束了，嘉靖朝的公案又开始了。所以我讲第二个题目，二，嘉靖公案。这个嘉靖皇帝呢，在位45年，也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三大殿，嘉靖皇帝修的，还有抗倭，戚继光抗倭，反他抗倭寇的侵略是在嘉靖朝做的，把倭寇的侵略打败了，维持了沿海地区居民的生活的安定，还有其他的事迹。但是嘉靖这个皇帝啊，他信道教，为什么呢？他就想长生不老，还炼这个丹药啊，用宫女的精血来炼这丹药，越吃是火越大呀，是血气上升，脾气也暴。所以嘉靖皇帝经常对一些妃子啊宫女啊很残酷的折磨，有的时候说在他手下惨死的宫女数以十计，甚至数以百计。这样呢，嘉靖皇帝和宫女之间的矛盾，特别是仇恨增加，一部分有反抗的宫女自己又出不去，逃不出宫来，怎么办？要想法把嘉靖皇帝给害了，给他杀了。怎么杀呢？手无寸铁呀、啊、你也没有枪啊，宫女有宫女的办法。嘉靖21年，1542年，这一年是干支纪年壬寅年，发生一件大事情。晚上嘉靖皇帝就睡觉了，睡觉了嘛，夜很深了，睡得很熟了，这宫女就偷偷就进来了，为首的叫杨金英，一共有10多个宫女。进来之后呢，摸摸搜搜，就摸到嘉靖的床上。嘉靖床上以后，他们就拿着绳嘛，就递给杨金英，杨金英就把这个嘉靖的脖子这绳就拴上了，就系上扣，准备接着把他勒死。其他几个宫女呢，有人拿一个抹布把那嘉靖的头脸给盖上，有人掐着脖子，有人摁着胸，有摁胳膊摁着腿， 杨金英啊，他

他们太紧张了，一来就心慌，皇帝要给勒死啊，吓得哆嗦。扣啊，打了个死结，打了个死扣，怎么勒勒死？其他宫女就掐着脖子，起来摁着脖子。其中有一个宫女呢，觉得这事儿闹大了，又勒不死，就叛变了，就跑去报告方皇后。方皇后进来一看就急了，这时候屋里又闹腾呢，外面来值班的、太监等等也都知道，就人都涌进来了，把相关的宫女当时就抓了。方皇后顾不上这些宫女了，她的夫君在那儿已经断了气儿了，就命人赶紧去通知太医。这时候御医值班的呢叫许申，言无许，是申的申。三更半夜的，许申来了以后一看呢，手往皇帝的鼻那一放，断气儿了，太紧张了。皇帝你救不活，死了以后你这御医肯定也得杀你啊，杀身呢、啊。急中生智啊，这个许申呢就用这个办法，就是重症怎么办呢？用重药。《明史·许申传》这个事情做了记载，说即调峻药下之，辰时下药，未时忽作声，去子穴数声，虽能言，又数计而愈。这许申一看呐、反正治不好我是死，倒不如用猛药，死马当活马医，猛药灌下去之后，三个时辰呐、六个小时，嘉靖皇帝哦有一口气，完了就吐血，淤那紫血，吐紫血数升，数升可能夸大了，很多，又隔了一会儿，缓过气儿来了，后来又下药调剂。把嘉靖皇帝救活了，后来嘉靖皇帝啊就不在这个乾清宫住了，害怕了，经常他住在西园，就现在住南海里头。有人说啊，嘉靖皇帝后来他睡觉的时候啊，他那27张床，这27张床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这个乾清宫啊，哎，他是9个房间嘛，每一个房间安3张床。还有一种说法是一个屋，3层床1张，9张床3、9、27。他晚上睡哪张床啊？谁也不知道，你就不能害他了。你这儿摸摸，那儿摸摸，声音大了，别人进来了，就害不了他了。许申是北京人，后来他就得病了。他是御医啊，得别的御医、给他看，他说不要看了，我这病治不好，非药石所能医也。说怎么回事啊？哎，说那时候啊，我救嘉靖皇帝的时候啊，过于惊吓，得了病，这种病药石治不了，不久许申就死了。许申因为给嘉靖皇帝治了病，把他死里头救生了，嘉靖皇帝很感激他，就给他做了一个官，做了太医院领事，就等于太医院院长了，还做到尚书。整个有名一代太医御医做到尚书的只有他一个人，他医术还是高明的。大家很关心这结果呀、结果就是方皇后来主持这事儿，嘉靖皇帝已经是病在床上了，把这录的名单都给他提出来，杨金英等16名宫女全都凌迟处死，千刀万剐。这里面还有啊，就是方皇后平常嫉妒两个人，一个是端妃曹氏，一个是命聘王氏。这两个人，皇后跟这个妃和聘之间呢，争风吃醋，要害这两个人。怎么害啊？名单把他们俩写，说他们俩也参与这事了，所以这个端妃曹氏和命聘王氏一块儿在案子一块儿，也都凌迟处死。后